0: 龙舟赛。我以前呢也都是很兴奋呢，就要想要去看人家划龙舟，真的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呢。
1: 对，这个以这个华人的三大节哦，这个相较之下啊、哦，过年当然最重要的啊、哦嗯，端午跟中秋哦，我个人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端午节。端午节你看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哦，好刺激，然后呢粽子。可以大快朵颐哦，这个还可以立鸡蛋，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哦，好像
0: 还有
1: 花样比较多一点，
0: 十五水对不对？
1: 对对对，花样比较多。
0: 再来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们都要做香包，
1: 是
0: 哇，香包喝雄黄酒，看《白蛇传》。
1: 对，然后这个传说故事，对，
0: 对
1: 你刚刚讲的这个《白蛇传》啊、哦，拍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哦，就觉得这个端午节哦，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哦。相较之下，中秋节就好像偏静态一点了。
0: 对啊，虽然有长。嫦娥奔月的故事啊，但是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屈原的故事可以连结这么多啊，因为可以包粽子啊，
1: 是
0: 又可以这个划龙舟啊。那说到的这个划龙舟呢，在台北啊今年总共有223队呢来参加，这个奖金高达361万，哇，看来呢难怪这么多人要组队去参加划龙舟比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加的队伍应该不是着眼于奖金啊、嗯、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个氛围哦、啊，这其实我都很想去参加。
0: 会哦，那除了台北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南部的鹿港哦，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今年呢，据说有来自20多个国家，总共有173支队伍要在这个鹿港西呢来进行晚上划龙舟比赛。
1: 对，这个晚上划龙舟啊，又。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情啊、风味啊。那这个鹿港呢，是台湾的发展很早的一个小镇，非常有特色啊，所以呢，也是别出心裁了。
0: 对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它是夜间的竞赛嘛，所以其实呢，有结合光影艺术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呢，真的有吃有看，还有得玩，而且这个灯光非常的璀璨啊，你看的这个划龙舟的感觉呢，真的是跟白天会不一样哦。那每一年呢，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的龙舟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这个跟着会一起非常的有热血的感觉哦。好，这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这个活动呢，到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十大伴手礼分别是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地瓜酥。那现在呢只剩下两个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麦芽饼跟白糖桂，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解说一下。
1: 是这个麦芽饼哦，所谓的伴手礼哦，真的我觉得在十大里面哦，算是可能大家比较偏冷门的啦。
0: 嗯，
1: 因为平常吃这个小点心的机会哦，我觉得以我来讲可能一年还吃不到一次。
0: 嗯，
1: 像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一年可能都会吃个一次两次，
0: 嗯，
1: 机会很大哦。这个麦芽饼这一次列入哦，代表它是相当有特色的了啊、哦、也是很多人可能是情有独钟的一个小点心。那当然它最早起源是在1960年代前后啊、哦、是属于这个街头小吃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呢比较不富裕。那早期的麦芽糖通常是一大罐一大罐的卖，那或者是由这个小贩推着摊车啊来沿街叫卖。那因为纯麦芽糖很粘牙啊，不容易拿取，所以小贩呢就灵机一动啊，用两片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圆形小饼干呢，中间夹入一坨麦芽糖，那这个饼干的咸脆刚好就中和了麦芽糖的甜腻，那又不会弄脏手，所以就很快成为这个台港两地小孩子最喜欢的平价零食了。
0: 对啊，说到这个麦芽糖的制作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呢将小麦草呢发酵之后产生的酵素，然后跟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或者是树薯粉混合在一起，让它自然的液化跟糖化。那接下来呢就经过时间高温的熬煮，收干水分之后呢就化成金黄透亮而且是浓稠非常 Q 软的天然的麦芽糖啊、哦。那小时候我们如果去逛

0: 老街啊，大概呢都会去买这个麦芽饼来吃啊。不过说真的啦，家里面呢偶尔都会有这种一罐一罐啊，我们虽然不是把它当糖吃，但是有时候料理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糖来使用，所以也是蛮方便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的麦芽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麦芽糖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它确实比较会粘牙也会粘手啊，如果夹了饼干之后呢又有新的口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就成为了变成大家可以期待的伴手礼了。
1: 是，这个麦芽饼确实是如果喜欢吃的人会一块接一块好像永远都吃不腻，但对我来讲还是偏甜了一点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甜的伴手礼白糖桂那白糖桂呢它是在台南高雄偏南部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街头甜点。那在这个台南高雄都有非常知名的白糖桂的这个店家。那当然在彰化台中中部一带呢也有类似的变形不过当地人呢因为是变形了嘛，所以就通常称它叫做糯米炸因为它的本体呢是糯米做的放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就显现出来就是口感蛮接近的那这白糖桂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闽南地区，那台湾就演变成为带有浪漫神话的民俗点心了这个浪漫神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南呢有一个神明叫青娘妈青牛妈传统习俗里面白糖桂就是农历七月用来祭拜青牛妈的这个应景供品。那青牛妈呢她是织女这个儿童的这个守护神。早期的白糖桂呢形状是圆圆扁扁的，中间呢会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凹槽。那相传这个凹槽就是为了要帮织女装眼泪，因为他跟牛郎一年只能够相会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难免会落泪，所以呢让他边吃的时候眼泪呢不会滴下去就滴到这个白糖桂里面那到现在呢这种祭祀的习俗在台南还是看得到，因为在台南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成年礼就是16岁的成年礼，就是这个拜青牛妈。那小贩呢为了方便民众边走边吃呢就逐渐把它改良成现在经常见到的长条状或者是螺旋状。
0: 对，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糯米跟这个水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揉成软硬适中带一点弹性的这个糯米团。那接下来呢就把它拿去油锅里炸炸了以后呢糯米团它就受热会迅速的膨胀外表呢就会变得白泡泡的那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沾糖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白糖果因为它的口味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这个白糖之外呢还有什么花生粉啦芝麻粉啦什么之类的，你可以选你各式你喜欢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一些夜市里面也可以买得到。
1: 是，白糖果白糖桂现在北部我发现到也有蛮多地方在卖不见得一定要到台湾这个南部去吃了。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点心或者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当某个地方受欢迎之后其他地方也会想要引进，所以就现在就是你在全台湾你想要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你都买得到了。
0: 是啊是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十个伴手礼呢都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票选的赶紧去投票。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对于哪一个伴手礼是特别有感觉，你也可以把它化成文字50到100个字来参加这一次的征文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拿大奖刚才已经说了这次活动是到6月底为止所以算算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要把握机会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6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咯。
1: 好，这6个字是告不嫌猪狼散。
0: 告不嫌猪狼散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
1: 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呢？
1: 这意思呢就是说呢

0: 狗啊，它是很忠诚的了啊，就是说不管主人怎么样啊，它都会非常的这个忠心。那这句话呢，就来好像是反讽啊，有一些人就是嫌贫爱富啊，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共患难。像狗就不会因为说物质条件不好就背叛主人，另谋高就，一定要啊，在这个有钱人家啊过日子啊。那狗真的是，你只要对它好，它一辈子都跟着你
1: 对，我
0: 啊。
1: 觉得
0: 但
1: 狗
0: 人
1: 真，
0: 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1: 狗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因为我养过
0: 是。
1: 狗，可以感受得到啊。好，那选项二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要齐心协力，不分彼此。不管这个家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只要团结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度难关。好，那选项三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散"这个字啊，就是贫穷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直觉会联想到，既然你穷嘛，你穷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克勤克俭，努力工作。虽然说生活非常辛苦啊，你要咬紧牙关啊，你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啦。啊，就不要说因为自己穷，好像就担心埋怨啊，日子过不下去啊。重点还是看你自己怎么过了。
1: 好，那今天的这一句俗谚"告无嫌猪郎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丽玉谈谈丽玉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告无嫌猪郎散"，到底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还是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还是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喽。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1: 这个狗真的是，它也没有办法选主人啦，也不至于说，哎，今天看到主人呢，没有给它吃好的，它就到隔壁邻居家去，因为隔壁邻居家也不一定会收容它。
0: 其实你说哈，狗不会选主人啊，应该是说呢，狗它本性呢
1: 很
0: 就
1: 忠
0: 是
1: 诚。
0: 哎，很忠诚。你真的要它选，它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选。比方说，哎，看到别的人家，对不对？好像别的狗吃的比较好，
1: 就跟着走了。
0: 它如果不忠诚，它就跟着走了，
1: 哦。
0: 对不对？或者看到别的狗可以坐婴儿车。他就跳上去，连路都不要走，对。但是呢，那狗绝对不会这样的了啊。
1: 对。
0: 所以呢，真的，狗它不会因为说你给它吃的比较差，或住的环境比较差啊，它就换啊，它就想要这个跟着别人走啊。这么忠诚的个性啊，跟人啊，当然就有的时候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啊。所以说呢，要因为狗的真诚啊，我们就要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哦，不要这个嫌贫爱富哦，不要这个见异思迁，甚至呢，不要因为说啊自己家里面好像比较贫苦，去埋怨家里面哦，这个千万不应该的，反而是你应该就是说啊，好好的这个跟着家里面一起奋斗。
1: 是啊，所以这句话呢是拿来有点像是借物喻人啊，也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受到利益或者是权势啦、财富这些影响啊，所以这句俗谚呢是透过赞美狗的忠诚来反讽那一些嫌贫爱富的人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喽。
0: 好，六个字。告无嫌啊，上半句啊，告就是狗，无嫌的无就是没有，有没有的没啊，告无嫌，嫌就是嫌弃的意思。那后半句，猪郎散，猪郎就是主人，散就是贫穷啊，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散卡啊，这个猪郎散。
1: 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
0: 这个小明刚进公司的时候呢，被分配到资源最少、环境最差的旧厂区，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反而默默耕耘，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主管赞赏他有这个"告无嫌，猪郎散"的精神啊，不仅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最终还成功带领团队翻转业绩。主管到底是赞赏他，还是看他是像条狗一样？
1: 你不能这样讲，这个叫人家像一条狗，听起来就不太舒
0: 服。好像为公司这个卖命啊，是不是非常忠心？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告无嫌猪郎散"啊，意思呢就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

0: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呢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在花莲瑞穗举办，这包括了泛舟、骑车跟跑步。那秀姑峦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在当地泛舟可以欣赏花东纵谷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皮筏一起前进，这个百船争流非常的壮观。那前两年花莲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情，也希望花莲观光早日恢复。真的，我也很希望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没有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下暴雨啦或者说有台风你都会感觉到通往花莲的道路，不管是铁路也好，公路也好，都经常容易受阻，或者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无法通行的情况多多少都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去花东旅游的这种规划。
0: 对，
1: 就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我们直播团队也有去过花莲，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就经过灾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山的崩塌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完全恢复的啦。
1: 对，而且每一年都还会下暴雨，每一年都还会有台风，那个不稳定的地质环境又经常又被破坏像我最近曾经尝试因为我暑假也是想要再去花莲走，我每年都会去走一趟也是提振一下这个观光鼓励一下花莲的业者那我就尝试去看一下车票我就发现到车票比以前好订就通常呢以前比较兴盛的时候是秒杀，像你假日的这个票通常它一开放可能大概几分钟以内呢几乎都被订购一空了。可是呢我已经过了两三天再去看，竟然还有这个车票，那我就想哇，那这代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放心就是说去安排，而且那个我看的那个日期是就是比较接近暑假的日期了，那想不到已经是暑假的日期而且是假日，那竟然车票还有剩，真的会替花莲那边的这个观光业者还是有一点担心。
0: 是，好，这就是呢乐祥提到了有关于花莲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呢，我们节目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是来自于台中，外形是圆的，饼皮容易碎，里面是麦芽糖。我觉得太阳饼看上去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苏式月饼，也是圆圆的，吃起来饼皮也是很容易掉下来。方块酥是嘉义特产，外形是方形的，吃起来也是脆脆的，台湾特色小吃真的好多啊。对啊，其实有些这个甜点呢确实有些地方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一定会有不同的名称。
1: 是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被秋意思就是说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学会游泳之后呢，以后这个落水就不怕了。但是爬树很危险你教他爬树以后，反而会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有危险。那这个gang就是孩子的意思，修就是游泳，唔汤就是不要，被秋就是爬树的意思。那这句俗谚很有道理，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实用的技能，避免危险的行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那美霞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秀姑峦溪的泛舟铁人三项，结合了泛舟、田野路跑、自行车，除了看比赛之外还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等等。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呢是酥脆多层的皮，包着浓郁香甜的麦芽，吃起来感觉呢是甜而不腻，非常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有提到在台湾俗谚嘎嘎欧修母汤嘎嘎被求，知道意思跟用法了。比喻呢教孩子学会游泳以后呢遇到了水灾或者是落水都不会害怕，但是呢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爬树还是很有风险的。那这就是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些呢都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部分首先呢要来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做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1: 他说在抖音里认识了台湾有位主播叫馆长，那看到了他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最近呢他正在带货台湾的凤梨酥

0: 那看着主播的这个介绍呢，当然就是越来越想尝尝台湾的味道了。
1: 对，最近呢，我也常常会看到直播带货的，都非常的有趣味，而且这些主播呢，他们都能言善道，经常透过他们的解说，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真的蛮厉害，会很想呢，冲动的去下单买东西。我不知道淳哥你会不会这样。
0: 确实会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因为这主播都很厉害啊，包括像购物台哈，这以前每次看都觉得说，好像不买真的吃亏耶，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子这个消费冲动订过几次东西，
1: 结果买不满意，
0: 结果大部分都退掉了，因为这种尤其是购物台哈。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当时也就会想说，既然他们说可以退货嘛，所以也因此就更容易有消费的冲动了。
1: 是，不过有退货的机制也是蛮好的，真的不满意的话，至少你还有这个考虑的时间了，不会一冲动买了以后就不能退就麻烦了。
0: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安排旅游，要选择这个订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这个筛选的条件就是可以取消。
1: 不扣手续费吗？
0: 对对对，免费取消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你都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行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如果不能取消，那这个房子这个你都没去住房间没去住，然后要付费，你就觉得很伤荷包嘛。所以现在业者他们也是知道消费者的心态因为有很竞争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提供这样的选项。
1: 所以你都优先选这个服务比较好的。
0: 对对，一定要的
1: 好，那接下来是郭慧明的内容。
0: 郭慧明说呢，这个是柜台的一位忠实听友，对于央广各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跟支持央广的广播。那央广的广播声音充满了激情跟活力，犹如一股强大的能量穿透云霄。他是参加征文这个十大伴手礼，还是说还是对央广的这个感情的征文这很有意思他说，当然他也积极的参与央广的征文活动，这一次活动选择的就是第十号的产品澎湖黑糖糕。这个伴手礼呢，是他表妹两年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专门带回去的当地土特产，所以呢，他对澎湖黑糖糕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个伴手礼主要原材料有黑糖、糯米粉、面粉等等主要这个原料制作出来的食品，目前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伴手礼，特点是口感细腻又带有软香，介于年糕跟蛋糕之间，凸显出黑糖味，香气浓郁，质地湿润而且又有弹性。那产品呢，具有黑糕风味，甜度适中。最初澎湖黑糖糕是用来祭拜神灵或者是祖先的贡品。
1: 对，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在年糕跟蛋糕之间而且呢，它因为黑糖做的，黑糖有特殊的香味，虽然甜但不会腻所以我觉得黑糖糕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一棵开花的树呢，他所来参加的内容他说提到台湾伴手礼，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凤梨酥。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到央广，回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文哥所送的那一份美好和幸福依然记忆犹新。文哥呢，他都喜欢选择送凤梨酥了。
0: 是，文哥真会送像我们送的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就记不得了，是不是？
1: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文哥要送凤梨酥，我反而不敢买凤梨酥，就觉得重复了我就会特别选
0: 其他的。那你还记得你送了什么吗？
1: 他们那一次我不太记得，但最近的几次我就会特别选那个奶油酥饼。大甲的奶油酥饼，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0: 是，
1: 我觉得比太阳饼稍微好吃一点点。
0: 是
1: 其实口感蛮像的，但有点不太一样。
0: 是，好，那这是一棵开花的树所写来的征文。那再下来呢是朱巧他所写来的征文。他说呢，这是他听说的关于奶油酥饼的这个妈祖的指引1966年大甲镇澜宫旁边呢。陈基正夫妇得到妈祖的显灵的启示创立了糕饼店，招牌奶油酥饼香酥浓郁，随着妈祖绕境香客传遍全台，成为大甲最暖心的伴手礼。那现在福建这一带呢，也有这样的习俗。
1: 对，可是我们奶油酥饼好像没有列为十大选项之一
0: 对，我刚刚讲的奶油酥饼不是志毅讲到的吗？他为什么他那么巧就写到了奶油酥饼？
1: 真的蛮巧的，我不是因为看了他的内容才讲说我送的奶油酥饼，只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就特别去选那个奶油酥饼。
0: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竟然选了一个我们没有的

0: 的这个选项来征文，倒是会有一点风险，
1: 对对对，
0: 也许可能会被剔除掉，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希望如果后续还想参加的朋友稍微看精准一点。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磊磊他所写来的内容。
0: 磊磊在征文里面说，台湾伴手礼这个可以体现台湾的风土人情跟独特的文化内涵，感觉这次的台湾伴手礼有更多台湾的特色小吃，不过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可以使台湾的饮食特色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并且熟知，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制造工艺必须成熟，毕竟饮食保质期呢都比较短，这个需要跟食品安全这个相互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的文化娱乐产品只要创意跟生产条件达到就可以，那这就是相对之下呢，这个做吃的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当心。
1: 对，但是他这篇的内容呢，也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好像也是没有那么的直接
0: 贴切，他就没有提出一样
1: 对、
0: 所谓的这个台湾伴手礼。
1: 对，他是写出就是这些伴手礼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好像安全须知一样啊。
1: 不过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没有吃过啊，那他就比较没有办法怎么写。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这样的伴手礼比较了解，也许下次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带回去的伴手礼。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伴手礼，很多的商店是有试吃的，纯哥应该有看过嘛，像金门贡糖粽一定有可以试吃啊。
0: 是，其实这种伴手礼因为它属于小点心嘛、其实商家他们也知道大家想要品尝一下，那其实这个小点心也可以分切大家可以吃一小块，
1: 对，
0: 对于店家来讲也不会太伤本了然后让大家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再买免得后悔。
1: 对，其实在台湾有一家凤梨酥更是大方，
0: 对，
1: 对，他就是平常如果你经过他的店里面去，然后你只要坐下来，店员就直接会拿一块完整的凤梨酥，然后还让你喝他们的茶，茶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口味可以选，对不对？
0: 是不是还有咖啡可以选？
1: 没有咖啡，我记得是两种茶，
0: 还有两种口味，这个我不知道，肯定你常去了
1: 就你就坐下来，然后呢他也不会强迫你消费，就是你可以吃完你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进来之后呢多半还是会买，因为他的凤梨酥确实好吃，应该是纯哥认为全台湾你的首选，对不对？
0: 对对，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
1: 我觉得他在台北给人家的那种去吃免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很舒服，
0: 这好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进去坐，然后有人一聊聊个一两个钟头，
1: 他也不会管，
0: 他也不管，
1: 对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就经常去这个
1: 你就买一点就不会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真的顺路才去了。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回复的这些信件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活动了。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是我们央广所做的一个木质明信片，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印章，非常的可爱的一张木质明信片。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咯。
0: 好，那这个端午节到了这个我们介绍就是端午节的活动，除了介绍了台北市的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龙舟竞赛它很特别，有夜间的这个竞赛，这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
0: 这个是罗大佑的一首歌
1: 对
0: 这个歌非常的有名
1: 是，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央广的木质明信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将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串联起来的行动实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了发起人，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给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与行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永续百行的创办人林应如 Lisa， 希望邀请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零废弃生活就从每个生活的行动中开始。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有趣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叫做零费劲妈祖。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是长期性的系统性投入，也希望将这样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变成宗教零费行动模式。他们是以10年为期哦，令人很敬佩。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而我们的 Lisa 创办人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循环零废弃的讲师，所以你还有一个荒野的名字叫做麦秆菊。
1: 是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每一个伙伴大家都有一个自然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大自然有所连结，所以我就叫做麦秆菊咯。
0: 那也想问一下创办人，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会让您跟自然跟环保有这么多的连结，或是为什么你有这个热情来投入？
1: 其实啊，从小我们家就是生活在本来出门就都会自备购物袋的家庭，所以我都一直从小很习惯尽量过着一些环保的生活，例如说尽量减少过度包装的消费啊，或者是像刚提到购物袋减少制造垃圾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从小我的家庭就一直带给我的观念。那小时候爸爸妈妈也都会带着我们到大自然踏青，所以就觉得说哇，可以常常在这样子美好的大自然里面生活是很幸福的事情。结果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这么环保的，原来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于是我才在这人生的阶段里面慢慢慢慢的投入零废弃生活的实践。
0: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也把这个影响力来到了台湾最大的宗教永续行动当中哦，你要成为了关键推手，而且今年真的进行了，也就是呢，我们让信仰的慈悲变成守护地球的行动，我们就有了零费劲妈祖这个活动。那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构想怎么来呢？
1: 刚刚讲到因为从小就是环保控嘛，就自己一直在实践零废弃生活，那也从2023年加入荒野保护协会担任零废弃讲师之后，会去学校还有企业演讲，到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实践零废弃生活。如果有实践零废弃生活的话，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地球的健康以及自己的健康？那随着每一次出去的宣讲，就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实践零废弃生活，其实是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健康的。那觉得这些很重要的零废弃环保的小知识，真的很希望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焦虑感，或者是很期待分享给大家的心情一直都挂在心上。直到2025年去年的5月，那时候我关注到妈祖绕境的这个题目，发现

0: 这个妈祖绕境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盛事，但也同时产生了极大量的垃圾的沉重的负担，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重妈祖的力量来呼吁大家，在这么大型的宗教盛事底下，可以减少制造垃圾，来用零废弃的方式去敬拜妈祖。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妈祖绕境的场域底下去实现零废弃的行动。所以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的企划还有执行的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投入，还有很棒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今年4月17号到4月26号我们整个绕境到底怎么样来实践零废弃。那不过还是要先请创办人让所有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到底什么是零废弃呢？
0: 零废弃这个理念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零废弃也就是一点点废弃物都不可以产生。当然伟大的航海目标是这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行动里面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举例来说，我就从每天随身出门带着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免洗餐具的使用了，这也是零废弃生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零废弃生活不代表说你一点点垃圾都不可以制造，而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每一次消费每一个选择里面都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些废弃物的产生。举例来说，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每一次的消费还有选择里面都去想一想，这个行动它是一个需要或是一个想要。那如果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就是想想办法了，怎么样可以用比较低废弃物低资源投入的方式去行动。举例来说，我如果手弄脏了，以往可能大家会直觉的想说，哦，那我就拿个湿纸巾来擦一擦，但是其实使用湿纸巾是对地球很不环保，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多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去使用手帕来取代湿纸巾，或者是如果觉得戴着手帕也觉得啊还要再洗手帕麻烦，那就不如我们直接去洗手，那就可以减少湿纸巾的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换，一个心态的调整，就是我们零废弃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尽量从源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看看什么样的行动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些就是我们在做出的一些生活的实践。
1: 所以我们永续百行的零废弃妈祖的倡议行动，真的让永续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100种行动的集合。所以很感动哦，你们是强调小而美，然后变成了累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可不可以赶快请创办人告诉我们，你们如何把一场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废系统来串起来，而且真的行动了，如何来做？其实这个还不太容易，还蛮庞大的。
0: 真的耶，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去妈祖绕境的现场走过，也绝对在新闻上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或是听过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在这样子的现场9天8夜的期间里面，一共有超过400万人次到达现场去走这个妈祖绕境，所以人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要追着妈祖，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发放的服食。那在这么极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行动的民众去更容易的实践他要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来减少免洗餐具垃圾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于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召集了100位以上的志工，我们这次不重复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30位的志工到达现场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服务。那这些志工小组呢，就分别有不同的组别来去做行动。首先有一个最大的组别是公民科学家，我们邀请了这些公民科学家到现场去记录这些点心站发放的点心的样态，它是使用铝箔包还是用纸碗，有没有提供免洗筷等等等等，这一些点心站出餐的形式，以及最后这些垃圾的状态，垃圾是有没有分类呢，有分类的话分成哪几类呢，垃圾的数量有多少等等等等，我们就派驻了超过70位的公民科学家在现场

0: 得到的这个签诗呢，上面就告诉大家一些环保生活的小标语，告诉你怎么样的实践零废弃生活。举例来说，可能会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家里瓶瓶罐罐的这些洗发精、沐浴乳，如果可以改成固体的皂类或是洗发饼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不只是保护地球的健康，也保护你自己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环保小标语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妈祖的签诗上面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环境教育小组的伙伴就会利用这样子妈祖求签的游戏来跟大家宣导环保生活的一些小知识，这个是环境教育小组。再来还有一个组别呢，是循环餐具的小组。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共有两大类的循环餐具的导入，第一大类呢，也是我们在大甲地区就提供了循环餐具，让参加者可以免费的来跟我们登记，然后借用这一些环保餐具，有环保的餐盒，然后循环杯以及叉子，让大家可以在大甲地区的时候就借用。也就是说，你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归还点来归还，就很像是百货公司美食街一样。如果说你借了这个餐具只使用一天就拿来归还也可以，两天归还也可以，九天再归还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餐具的导入，那就需要一些志工帮忙导啊、登记啊，然后还有去设置餐具的归还点等等等等。这个是环保餐具的第一个小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一个大型的正南宫点心站合作，邀请大家开放提供5000组的环保餐具，分别是环保碗还有环保筷，让现场大家来到这个点心站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环保餐具去用餐。这个现场是一个 buffet 的形式，这边有菜有饭有肉有汤等等等等，吃完之后再把这个餐具归还到入口的归还箱，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去走他的妈祖绕境的旅程。所以现场我们就招募了循环餐具小组的志工帮助发放这些环保餐具，并且引导大家把厨余倒到哪里，然后把碗筷归还到哪里去做整理，以及我们现场募集了商用洗碗机 VVR 德广聚这间厂商来提供我们商用洗碗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志工就会在现场协助大家把这5000份环保餐具用洗碗机把它清洗过，那再赶快提供出来让大家使用等等等等。因此我们在现场减少了这一些5000份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这些就是我们在现场推动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交通物资组。因为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嘛，他每天要移动很长的距离，来回是340公里的里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工在移动到每一个服务站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在火车站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有安排交通物资组的伙伴帮忙接驳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餐具归还箱等等等等的这些物资，去送到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永续站点。这一些就是我们在绕境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行动。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们很有雄心壮志哦，这是以十年为期来持续推动的宗教零废行动模式。所以刚刚我们的创办人有说，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持续，而且是变成 2.0 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里都种下一个种子。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零废金妈祖的团队在这样推动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的行动，明年也许每一个参加者他就会尝试着，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么多行动的导入，明年也许就会愿意响应，或者是说他明年他想再观察一年，后年才来参加这样子的自备餐具的行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10年期的期间慢慢的陪伴大家来实践这样子的零废弃生活，一步一步的练习，逐步的规划，让这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动都可以更环保更永续。
1: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然后永续百姓团队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来做规划，像绕境前、绕境的时候、绕境的后面，我们就是从让行动准备好到让行动真的发生，到让改变留下来哦，到底怎么做的？我想我们下阶段继续再请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继续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小老天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在呼吸，我是季杰。妈祖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而我们要回报他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而有这个理念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创办人。 Hello 创办人您好。
1: Hello，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零费劲妈祖这一次的计划行。
0: 而我们创办人其实让改变真实发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做好多的前置作业，而且刚刚你说了2025年的五月份，其实一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绕境前然后中跟后你们都规划哪些行动呢？
1: 哇，这一年来的执行还有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我们从2025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招募志工小组跟着我们开始每个礼拜线上的开会来讨论，然后还有企划以及去串联很多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执行这整个计划。绕境前我们花了很大的能量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串联了大甲当地的友善商家，我们邀请了30间的友善商家加入在这整个计划里面，协助这一些有自备餐具的民众，如果他们有自备餐具或是自备购物袋去消费的话，就主动的提供一个5块钱的折扣给我们环保理念的民众。以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LINE 上面的绕境寻宝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在绕境的过程中上传你的环保行动，上传之后就可以累积积分，累积积分就可以拿到一个环保的小礼物。这些是我们在 LINE 官方账号上面也设计了很多很有趣的减费小游戏。此外呢，这些友善商家也会协助我们去设置循环餐具的借用以及归还的站点，他们就会开放他们的门市来让我们的志工可以设置站点来做行动。所以串联这30间友善商家真的是费了一番功夫，要亲自去跟他们介绍这整个计划，然后邀请他。那当然这些商家也会问说，哇，这个如果我开放我的水槽让民众来洗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厨余弄得这边很脏啊等等。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部分不用担心，我们会招募志工来驻守在您的洗手台旁边，帮助这些民众在清洗他们餐具的时候也都可以维护友善商家的环境。所以我们串联了这30间友善商家。此外，为了让愿意自备餐具的民众可以有一个很方便洗碗的环境，我们在沿途的路上经过的宫庙，我们也邀请了80间的宫庙来加入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开放他们的水槽来让我们去设置餐具的清洗站。也就是说，民众只要经过路上的这一些跟我们配合的宫庙，我们都有设置环保的洗碗巾。这边就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橘宝，他们提供天然的橘皮精油的洗碗巾来让大家清洗餐具，还有没有塑胶成分的木浆菜瓜布，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洗碗。所以这些宫庙的串联还有物资的发放等等，真的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80个站点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还要去设置一些海报让民众远远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零费劲妈祖计划所设置的洗碗站。这些是一些站点的串联。此外，当然我们也去拜访了大甲镇澜宫，邀请镇澜宫可以提供我们官方的授权还有合作。于是我们在镇澜宫的同意还有支持底下，我们就展开一系列跟镇澜宫一起合作推出的，包含宣传影片啊、电视台的采访啊，还有泽泽募资页面的回馈品设计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合作，也是跟镇澜宫取得授权之后才做的展开。最后在官方授权的部分，还有我们取得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同意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也提供很多我们的纹身小品，我们取得了妈祖的小折扇可以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前，我们就是去串联这一些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设计这整个活动。 的概况来让大甲妈祖绕境的这十天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跟民众互动的机会，去宣导环境教育的重要，也让这些废弃物减少。
0: 真的非常庞大的力量哦，因为我们的永续百姓真的结合了品牌跟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力量共同投入，那这个在绕境前其实做了好多的前置作业。那么在绕境的时候，在今年4月17到4月26，我相信创办人应该也看到了实际的状况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在这个绕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十天的行动里面，除了前面提到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现场提供服务之外，现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发生哦。因为线上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甲妈祖绕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点心站会免费的提供食物还有饮料给参加妈祖绕境的民众，可以补充体力，有能量继续参加这个绕境的行动，所以现场的食物就有很多啊，免费的发，大家就拿。那在这个我们计划执行的期间，我本人都是跟着交通物资组一起去移动，因为我要统筹整个志工还有物资的配送以及现场的调派调度。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志工他开着我们的运送的货车，因为我们有跟朋友借了一台货车运送我们整个计划的物资，我们就开着货车哇移动去调派这些志工还有物资。中间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啊，到了一个点，我就下车去跟我们服务站点的志工去做教育宣导，然后去发放物资，然后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站点要做什么事情等等，我就下车去工作了。等到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原本跟我配班的这个开货车的志工他就拿了满手的点心然后还有饮料，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哎 Lisa 你看我拿了好多这个吃的，你刚刚早上都没吃，你很辛苦，来吃吃喝喝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这个用塑胶袋装着的包子，这个一瓶一瓶的铝箔包饮料，我就头上不禁冒出冷汗。我就跟这位伙伴说，哦，谢谢你，感谢你，就是想到我都没有吃东西很辛苦，可是呢我平常的习惯是我不吃有包装的食物，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食物你就留着自己享用吧。那我就赶快拿出我的便当盒还有水壶跟他说，那等一下呢，如果你还是很希望可以帮我拿一些食物的话，请帮我使用我的便当盒还有我的水壶来去领取这些服食还有点心，那我就会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谢谢你的热心。然后我们的这个货车志工伙伴他就哇吓一跳，想说怎么有人做得这么彻底啊。回来之后我也看到他在脸书上面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他跟我互动的这个小故事，那他也是公开的宣誓还有承诺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些免洗餐具的垃圾产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有慧根，才经过我的一次的提点，他就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愿意尽量的去实践零废弃生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真的，我们可以跟神明祈求平安，然后也不留给大地负担哦。那也想问创办人，因为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参与，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希望让改变留下来，所以很像你们还有成果分享，而且很像规划的差不多咯。
1: 对啊，其实啊本来很多人都问我说，诶 Lisa 你们这样大甲妈祖绕境4月27号就已经结束回到台北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吧，就是可以躺平两个月。哦，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要把这整个计划的成果去做一个梳理还有会诊。像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民科学家总共收集回报了313笔的数据还有资料，我们就要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分析出来，来去做一个会诊报告，以及我们又准备一个宗教永续问卷，让所有的参加者可以填写。我们目前收集到110

0: 11份的有效问卷，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公民科学家的数据还有宗教永续问卷的资料可以做一个统整跟分析，看看我们这一次零废弃妈祖 1.0 版本到底减少了多少的垃圾量，观察到多少的垃圾的数据，以及所有民众对于宗教永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系列完整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有成果的会诊，我们会在今年9月18号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的论坛，来跟大家发表这个成果，告诉大家我们这个 1.0 计划行动的一些很棒的成果还有经验的分享。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汇整成一个像是 SOP 宗教永续的白皮书，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你在实践你的庆典或者是民俗活动的时候，可以从方方面面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减费零费的响应，让这些民俗庆典还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可以用更环保更永续方式来行动。这些是我们在9月18号一整天的论坛，会在环境部的会议厅，在台北市的西门町这边，我们会举办这个论坛，来跟大家发表我们这次所有计划成果。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发表了这个成果之后，所有台湾其实有10000多间的宫庙，大家如果都可以发这个成果来去尝试一些小小的行动跟导入的话，哇，这个成果就可以做更好的复制跟扩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宗教团体都可以有更多永续行动的实践。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想来 follow 我们这样子的成果发表，然后甚至呢，因为我们 2.0 明年也要启动嘛，刚刚听你们都是为期一年的规划，如果也想要共同来做参与的话，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呢？
0: 资讯我们发表在很多个不同的平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经营的社群平台，大家常用常见的我们通通都有，包含脸书、 IG、 Tray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只要搜寻永续百行零废净妈祖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官网，永续百行零废净妈祖，永续的100种行动，用零废弃的方式来敬拜妈祖，上面都有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告还有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在邀请所有有机会可以用不管是资金物资或者是专业服务来参与这整个计划响应的企业或者是志工，都欢迎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联络，因为毕竟这是一个10年计划嘛，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还有人力的资源，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服务，一起来让这个永续的100种行动可以推广的更长更远。
1: 没错，透过今年的成功经验，在未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在真实的宗教场景当中，用合作跟行动走出自己的永续路径。真的非常谢谢永续百行 Lisa 创办人还有你的团队这么的用心，那今天也谢谢您分享今年的零废净妈祖，谢谢创办人，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成果。
1: 好的，今天的乐魂深呼吸，
2: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福尔摩沙。
4: 福尔摩沙，
5: 福尔摩沙，
6: 福尔摩沙，
2: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哎呀，在最近这一周哈，台湾开始进入梅雨季了。你知道台湾的夏季那个雨是非常非常暴烈的。然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呢，天气虽然是高温潮湿，但很奇特哦。通常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嗅觉特别的灵敏，怎么会闻到别人家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或者在路上路过的时候，哎呀，刚好。

0: 好呢，接下来这一周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坦白讲哦，每个人家里边哈、哦，那以前呢、啊，现在大部分人可能端午节粽子都直接上街去买了。但是以前呢，家家户户这个妈妈们各展手艺，而且每一家的粽子口味一定不太一样哈、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是妈妈包的粽子哈、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呢要访问到一位，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位学者。他自己本身现在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任教，那就是在台师大的台文系任教。但是这位教授呢，他自己对饮食文化，就是长期是投入饮食文化研究，而且走访各地也探寻食物背后的故事。但是当他回头来追寻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去了解饮食啊，关心餐桌文化的时候，发现这个答案跟他的成长背景，尤其他有一个厨艺非常高超的妈妈，哇！这个之前看了我们这位教授写的书，我真的好羡慕他啊，有一个厨艺这么高超妈妈。而且他们在书里面呢，也讲到说他们家端午节绑粽子也是很有趣。来，我们要先欢迎，这是我们的陈玉珍教授。哎，教授你好。
1: 陈琳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玉珍。
0: 是，哎，教授，您自己大概就投入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大概有几年了？
1: 我正式投入这个研究，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算，所以其实也超过20年，想不到
0: 哇，
1: 这么久。对，但是因为我很爱吃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从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观察各种饮食文化的现象啊、变化啊，然后看很多的书，所以一直都有兴趣，一直都有在看。
0: 是，但是这绝对跟你有一个很会做菜的妈妈一定有关系了哈。哇，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来分享哈，这个陈玉珍教授他为什么说我觉得他很幸福。但教授因为端午节快到，对不对？然后我看你有分享你们家那个包粽子，你觉得你们家的粽子那个有什么特别性吗？
1: 真的，我觉得节庆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真的是每逢什么节就会想到，哇，这个节该吃的东西。端午节我想就是要吃粽子哦。那我们家的粽子呢，其实过去很长的时间呢，的确都是妈妈亲手包的，所以呢，妈妈的配方呢，也是她比较早的时候呢，从各方去学习过来哦。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先去买竹叶啦，然后买各种菜料啊。好，然后呢，我们小孩子可以帮忙的，就是切一些菜脯啊，然后切一些红葱头啊，
0: 哦，你们还
1: 然
0: 会
1: 后
0: 帮
1: 肉
0: 忙
1: 啊，
0: 备料这样子啊？
1: 比较大的之后，对对，就会开始，因为而且就一直想着，等一下就有美食可以吃，就会很起劲的，在旁边
0: 就
1: 帮
0: 帮
1: 忙，
0: 忙包，
1: 对对，然后比较大一点，妈妈也会让我们炒。因为其实确实这非常耗手劲、非常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帮忙把各种肉啊，然后各种菜料都切好，然后呢帮忙炒，先把料炒熟。我们家的，因为其实我相
0: 你
1: 信
0: 们
1: 每一
0: 家
1: 家
0: 是
1: 都有
0: 南部粽，
1: 特
0: 对不
1: 别的。
0: 对？
1: 哎，没有，我们
0: 算不
1: 其实
0: 算？
1: 没有分什么
0: 哦，
1: 北
0: 没有
1: 部
0: 分。
1: 南部，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其实我相信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甚至可能
0: 对
1: 爸爸妈
0: 对。
1: 妈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就会有融合出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其实说实在，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传 来
0: 因为
1: 的。总
0: 我们
1: 之呢，
0: 区分南部粽跟北部粽，北部粽感觉就是用蒸的，它是类似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感觉。南部粽一定得料得先炒过，然后下去有的是用水煮，应该是用水煮。那你们家是哪一种方式？
1: 哦，不是啊，对啊，所以而且在这两端之间，应该还有很多的变化。
0: 好有
1: 对，
0: 趣，
1: 所
0: 因
1: 以因为
0: 为是
1: 我们
0: 家
1: 家，
0: 里边的粽子，所以真的就会很多元特色这样。
1: 对啊，尤其像那个料啊，有的地方也会加自己爱吃吧，就是有的喜欢加什么咸蛋黄，可是像我们
0: 对，
1: 家是
0: 你
1: 没有
0: 们家呢？
1: 蛋黄。我们家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各自口味不同。那我们家的话是那个料一定会先炒熟的，所以其实炒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在旁边吃那个料，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就直接吃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用米饭把它包起来？”然后与此同时，妈妈就在 旁边很努力的，他会把那个糯米炒到半熟，

0: 后再去包。对，所以我真的就其实也蛮遗憾的啦，没有问妈妈说，哎，你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学来的？但是因为妈妈应该也是长大以后，就因为她其实结婚以后才开始做菜，所以她应该跟阿姨啊，或者左邻右舍啊，或者是她的朋友，或者是各种食谱，她会综合各家做法，然后再发明出来。对，所以就非常的想念，对，就是家里的粽子的味道。
1: 那个味道不是外面买得到的哈，
0: 嗯，确实。
1: 不过刚才听到我们陈玉珍教授这样分享，哎，我在想说以前在端午前你们家绑粽子那个画面蛮热闹的哈，就是
0: 对，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呢，其实我有在过去有一些访问里面呢，就知道其实有一些社区他们其实也是一起包粽子，就是社区妈妈们就会在社区空旷的地方啊，好，然后总之他就是会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包，其实这样似乎是比较不累。
1: 对，
0: 然后呢包一包之后呢，他还会分到一些，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没有年轻人，然后可能只有这个老阿公老阿嬷的，然后就会其实也会分一些给这样的家庭，就是感觉还蛮有社区温暖的。但是因为这几年确实随着买粽子越来越容易了，然后其实大家也觉得包粽子可能很辛苦，所以像这样的景象就有点变少，其实是有点可惜了。对，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有更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粽子可以选择。
1: 对，虽然口味变得很多，但是就是一直像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吃我妈绑的粽子。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嘛，妈妈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绑不动了哈，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绑就是不像那个味道，那或者不知道为什么您会绑粽子吗？你现在
0: 我觉得我那个料可能还可以炒得出来类似，但是包真的是包不出来，真的非常的惭愧。
1: 真的就是到了这节庆的时候就会更去区分出每一个家庭他们餐桌上自己一些独特的味道哈。那刚才教授讲到说其实你的妈妈她自己原本是职业妇女嘛哈。
0: 对。
1: 所以她是结婚以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在银行工作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哇，那真的是职业妇女哦哈。然后是结婚以后就那他是因为什么样，是说那个年代就是对妇女都要求你就是要会做菜，还是他因为什么样原因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厨艺高手呢？
0: 是因为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中间吧哈，那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可能也不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亚洲大概都是这样，尤其是可能东亚地区吧。那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女性的角色就是要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这种贤妻良母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女孩子呢其实书也不用念太多，然后就这个结婚啊，然后就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大概就是对女孩子的一个社会期待。那所以呢妈妈也是哦，就是甚至当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你就要辞职，因为她会觉得说你这样没办法照顾家庭啊，那你的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兼顾工作啊。所以其实当时几乎很多女性都是结婚就必须要待在家里。对，那所以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一结婚呢就开始就要在家里。那当然了，当时的外食选择也是非常的少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家里吃饭。所以呢就妈妈虽然她本来在结婚之前呢也是这种小姐
1: 所以也是结婚前是不太进厨房的那一种对不对？
0: 的就是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这样子。我们在访问一些，因为我蛮常访问就是一些长辈啊，那女性长辈其实都很喜欢说啊，我的小姐时代是如何的，都很喜欢怀念。对，那我们也是她的小姐时代，说实在也是，就是像现在 OL 这样，就是很还蛮惬意的，那收入也可以支配。那因为他可能家庭还好，不太需要他，就是原生家庭是还好，但是一结婚哇就真的是面临各种现实生活，然后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来了，然后你就必须要开始煮菜然后甚至也需要回去这个公婆方面呢也是期待你呢。

0: 要煮很多各种年节的菜啊，哦，等等，就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真的都好不容易哦。
1: 对，就一下子突然你就要洗手做羹汤哈，而且你要还要做得好。那我很好奇，你妈妈是怎么练出来的？
0: 是妈妈，因为其实妈妈的，我妈妈很好强啊，她的个性就是她一定要做到不要让人家嫌，但是说实在也蛮辛苦，所以她就开始就是看食谱，好，就买食谱来看啊，然后到处问人啊，尤其是其实去买菜的时候，就是逛市场也是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去买菜，然后那个老板啊，他都会告诉你怎么煮。然后比较好吃，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料理方式，所以妈妈就是到处去问，然后就是每天实做练习。但是她一开始确实也是有被嫌弃过啦，就像那个傅培梅很有名的那个傅培梅，她其实刚开始也是不太会做菜哈，那我就有点类似，就是其实都经过那个被嫌弃的一些时间，那但是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赶快让自己变强，然后其实。当时的妈妈们，她就是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其实就把基本的手艺练起来。但是妈妈她确实就是持续的都有在看新的菜、学新的菜，因为你说实在，家人也是会挑剔啊，就觉得说哦，这个都吃腻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菜？然后确实当时就必须要自己煮，所以其实妈我至少我母亲她是蛮求新求变的啦，她可能就是跟她个性有关。那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幸福，我们小孩子就是有机会吃到许多种哦不同的菜，就其实
1: 哇，
0: 也慢慢
1: 你
0: 的
1: 的
0: 一直在
1: 就是说放学
0: 对。
1: 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哈，哎呦，妈妈就开始端出了不同的料理哦。那只是说，
0: 是
1: 刚
0: 是。
1: 才听教授这样讲，诶，我突然想啊，你应该是因为妈妈去买菜，你应该是会跟的那一种嘛？
0: 对对对，我很
1: 哦，
0: 喜欢跟
1: 你
0: 妈
1: 很喜
0: 妈
1: 欢
0: 去
1: 跟
0: 菜
1: 妈
0: 市
1: 妈，
0: 场。
1: 那你喜欢跟她去买菜，是因为喜欢哪个部分？
0: 其实说实在啊，对小
1: 嘿，
0: 孩子来讲，我
1: 哦
0: 最
1: 哦，
0: 期
1: 就
0: 待
1: 是
0: 就
1: 出去
0: 是。
1: 逛，是顺便可以吃一些东西吗？还是怎样？
0: 没错，对，就
1: 哈哈哈。
0: 是。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妈妈有时候会犒赏我，
1: 嘿，
0: 一碗豆花啦、绿豆汤啦，
1: 啊，
0: 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但是就会想着说，诶，今天会不会有呢？然后就去当妈妈的小帮手，因为要提那个菜车也是蛮重的，而且我们家离菜市场有一段距离，要走大概10几分钟，所以就是需要一个小帮手。那妈妈就会去聊，去买菜啊，然后顺便问一下怎么煮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就在旁边雇那个菜车，所以两个人是比较方便一点啦。那对我来说，就是可以看哇，好热闹哦，然后各种食物，然后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熟食摊也蛮香的。那当然，最后呢，可以得到妈妈的犒赏，那就最完美了。
1: 哇！所以其实市场逛着逛着，对你来讲，你也会累积比较多哈、哦。你可能在旁边听着听着也比较懂。还有，我觉得母女之间一起去逛菜市场，对妈妈来讲，这其实她会觉得蛮好的哦。
0: 对对，有一些感觉真的也是，就是自己当妈妈以后会体会到，就是说，在我们边走边聊的过程里啊，然后一起讨论说，哦，这一摊的菜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老板有什么八卦啊？就是在那些过程里面，我觉得对母女感情的增进是蛮有帮助的啦。虽然当时不一定这么觉得，但是像就会跟妈妈撒娇说，哎，那个。可不可以买个虾仁啊，还是买个鸡肉啊？然后妈妈，我想吃什么？然后妈妈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去买。”哦，对啊，其实
1: 哇！
0: 是真的蛮开心的一段时间。
1: 对呀、啊，这么幸福的时光。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请陈玉珍教授来分享，因为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妈妈吃鱼头》哈、哦，在这里面把他们家里边餐桌上出现的一些菜，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

0: 哦，这是林慧萍所演唱《走在阳光里》。在1980年代，林慧萍也是华语歌坛相当当红的一位玉女歌手啊。那今天我们再来去Formosa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角度是从台湾人餐桌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还有背后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哈。那而且这个餐桌不是普通人，这是我们台湾的台师大呢一位教授陈玉珍教授他们家餐桌的故事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陈玉珍教授跟大家分享，尤其呢他有介绍到说妈妈是一个厨艺非常好的，而且呢实验精神很强哈，然后呢每天推陈出新，为家人呢要做出很多好吃的料理哦。所以他也其实除了自己本身的研究很多年的这个饮食文化之外，他也把自己家庭餐桌的故事在书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大概在八零，因为你妈妈是70年代中旬结婚嘛，哈，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
1: 三个。
0: 哦，三个，所以差不多你们小萝卜头就大概80年代那时候哈。然后
1: 对，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80年代就是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0: 对，而且教授本身是台北人，哈。
1: 对
0: ，OK， 所以他其实讲到很多的那个食物也是当年那个台北还蛮常见的，也有蛮道地的一些饮食。那我们现在想，因为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哈，那个每一个人的最爱都是家里的冰箱，哇！但是我看到
1: 太重要了，
0: 对，我看到您在分享说你们那个冰箱哦叫圣地冰箱哎哈，太有趣，而且还讲了很多夏天的凉拌菜来聊一下。为什么你的冰箱你会用圣地来形容它？
1: 对，因为我想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从炎热的室外进到房子里，真的只想喝一口冰水或来一点冰品。那我们家其实因为一排对都是比较倾向于不要在外面吃东西，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教育说在家里吃就好了。那所以其实妈妈呢其实就会准备很多各种的食物来满足小孩子们啊，那包括各种冰品。那所以其实，但是过去的冰箱呢，其实冷冻库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装的东西，包括其实冷藏也是有限。所以这个在书里有提到，就是冰箱的演进史哦，从我家的很小的这个大概才150公分或140公分的小冰箱，然后再慢慢增加到大的冰箱，到现在有非常多。这个各种抽屉各种功能
0: 哦，好几扇门那一种冰箱
1: 没错没错，对，那冰箱里呢的空间呢它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圣地哦，因为其实过去很小嘛，所以能放的其实都是妈妈才能决定要放什么，我们小孩子就是其实偶尔有一个冰吃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做那个棒棒冰啊绿豆汤，然后把它冰到那个小袋子里面，哇，那个就已经是超高级的享受。对，那之后呢再随着冰箱增大，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也变多，就是可以冰的东西可以吃的都增加，所以妈妈也会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那像夏天呢她如果说胃口不好，我们就可以吃像各种凉拌小黄瓜啊，然后像凉拌海蜇皮啊，然后像各种甚至是苦瓜，因为我还蛮不挑食的，所以像苦瓜
0: 你也那个小小年纪你就有办法吃苦瓜啦。
1: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特别，因为我真的不太挑食，所以可能比较适合做饮食文化研究。
0: 难怪哇！而且因为你说如果是大人，我还可以理解，小朋友对于苦瓜的味道能接受，那真的不多哦。所以真的天生就是对饮食真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宽阔，这样子哈。
1: 对对，像我兄弟姐妹就不一定啦，但是我是真的都可以吃。对，那所以就是，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可能很喜欢的，像干丝啦、海蜇皮的这个，但海蜇皮是很贵啦，偶尔才能吃一下。但小黄瓜是最常见的，真的是我也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喜欢。
0: 对，但那个海蜇皮自己做那也不容易吧？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稍晚一点哈，就是比较 容易取，因为海蜇皮很贵，一开始也是因为它确实就是比较少哈、哦。那后来呢，大概1990年代之后就比较多了，那就可以在菜市场，其实也是要少数的摊子啦，并不是很好买，就是要少数的摊子可以买到，然后妈妈就会把它烫啊，然后调味啊，然后再这个做成这个我们喜欢的口味。对，是这的确比较少，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吃。
0: 那、你刚才讲到那个皮蛋豆腐哈。我觉得皮蛋豆腐不止台湾哦，包括就是像大陆地区有很多不同省份哈，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那种那个，大家可能皮蛋豆腐或怎么料理怎么吃哈。但在台湾的夏天来讲，皮蛋豆腐这也是蛮常见的哦。那你们家，你对于皮蛋豆腐，你个人的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1: 哦，我非常喜欢吃皮蛋豆腐，
0: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尤其是皮蛋，我非常喜欢吃皮蛋，所以我看到以前有什么新闻说什么西方人、外国人不喜欢皮蛋，就觉得
1: 哎，对，
0: 很
1: 有
0: 难
1: 外国
0: 吃
1: 人有一
0: 懂。
1: 些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吃这种，他觉得就像那
0: 黑
1: 个臭
0: 漆
1: 豆
0: 漆。
1: 腐一样，哦，对，
0: 哦，是，对，那
1: 哦。
0: 我自己是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印象蛮深，就是小时候，因为如果做一份皮蛋豆腐，因为我们家五个人嘛，其实是不太够分，所以我自己有第一次呢离家就是住在外面的晚上呢，我就做了一个超大份的，就买2块豆腐，然后可能
1: 哈
0: 两个还3个皮蛋吧，然后就
1: 对，
0: 吃到哦，实在吃不下，然后我就有好长一阵子不会想再
1: 不会
0: 吃
1: 在。
0: 皮蛋豆腐，
1: 但你是说
0: 就是一个
1: 你一
0: 误区。
1: 个人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这个对你来
0: 对，
1: 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菜，这样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没不用什么门槛
1: 很
0: 嘛，
1: 简
0: 就
1: 单，
0: 是只
1: 但
0: 要
1: 是因为可终于可以一个人吃了，因为以前在家里是属于吃不够那一种，是
0: 没错没错，对啊，因为正在清凉的，对，应该
1: 对。
0: 说在夏天的时候来一份清凉的哦，从冰箱取出的这个皮蛋豆腐，然后其实又有饱足感，又很清爽。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道啦。然后有的人就是会加柴鱼片啊，有的人会加肉松，然后有的人会加其他自己喜欢的调味，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那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1: 好，除了皮蛋豆腐，刚刚说还有一种是用那个辣啊，是不是？用咸的下去
0: 对，
1: 腌
0: 狼
1: 制。
0: 啊。
1: 那你们那个
0: 对，
1: 是买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那个是买的，那个是买的，因为那个我也是记得，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呢，它其实就有一个摊子，它就是专门卖各种蚌壳类的这个东西啊。那包括比较大，我们是叫蛤蟆，然后有这个蛤哦都有哦。那其实我是这个，我后来知识比较多，就是比较认识比较多水产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分蛮多种的啦。就是，但是我小时候就只有分大
1: 只有
0: 的跟小
1: 大的
0: 的，
1: 跟
0: 就是
1: 小
0: 说蛤
1: 的，
0: 蟆跟蛤这种。对，然后对，但是总之那一摊呢，它这个也有卖，就是用比较小的这个蚌壳哈，然后它就是会做。它其实应该有点算生的，但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的过程，但是它是用腌制的。哦，那这个食物其实传统也是有啊，是以前是叫给，那它这个就没有腌制那么久，那也没有，就是说调味也不太一样，会比较清爽。那反而现在不容易吃到欸，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蒜味酱油，蒜跟酱油，然后呢有点糖，然后去把这个小小蚌壳呢就是腌制起来，那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那不过我们是没有自己做，就是会去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带一包回来，然后当天就把它吃完，就很好。
1: 是，然
0: 对，
1: 后
0: 就
1: 我看到
0: 还会
1: 你，
0: 配那个稀饭，
1: 很下
0: 热
1: 饭，
0: 热
1: 对
0: 的
1: 不
0: 稀
1: 对？
0: 饭，对对对，非常好吃。
1: 哦，然后我看到说你还自己喜欢用那个烫苦瓜配百香果汁，这是你自己后来研发的吧？不是妈妈的菜色那一种的。
0: 对，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呢，虽然是写妈妈是主角，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孩，那我自己也下厨，所以其实会写到一些菜色的变化跟传承。因为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确实我们都会有新的食材、新的吃法。那我自己也蛮喜欢求新求变，所以就是也会把就是一些过去没有尝试过的，然后来试试看，因为现在小孩子说实在口味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那所以就会把一些菜呢再把它做一些变化，对，像这个苦瓜，然后拌百香果啦，然后尤其是水果，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那我觉得把它加到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里，其实都是很适合，那也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呢，就是小孩子 去吃。
1: 所以您刚刚说百香果汁可以搭配很多蔬菜，是不是？你的做法会是
0: 对，就
1: 这样。
0: 是有一种酸甜感。现在有一些餐厅也会吃得到。其实有时候那个做菜想法也是来自于，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个餐厅啊吃到，哎，蛮特别的，然后就回去试试看。那也许就会，可能也可能是模仿它，或者是在自己在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个创意。其实蛮好玩的，其实做菜蛮好玩
1: 对
0: 的。
1: 对，因为我觉得也一个是耳濡目染，因为有一个这么会做菜的妈妈，然后你还有一个会陪她去菜市场，还有自己本身的口味很不挑，就是应该说对很多的味道接受。

0: 厚度非常的宽阔哈，所以这个有时候一路走来，好像有一些事情就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样哦。不过刚才您假如说夏天你们家冰箱一定也会有一道菜，那个就凉拌三丝吗？好，三丝
1: 对，这
0: 就
1: 个是
0: 是用
1: 妈妈
0: 海蜇
1: 他
0: 皮，
1: 们
0: 是不是？
1: 做的。哎，没有，妈妈的凉拌三丝是。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各个地方用的会不太一样。妈妈是用
0: 对。
1: 金针菇、跟红萝卜、跟小黄瓜。对，那金针菇本来就是细细长长的，那这个红萝卜跟小黄瓜呢，就把它先小黄瓜可以也是也不用煮，但只有红萝卜要先烫一下，烫软一点，然后呢再把它切丝，然后就是再搭配一些，看你是加点醋啊，或者是加点盐啊，因为。就是也是清清淡淡的一个调味，然后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又会有饱足感，又很低，对，然后有高纤维，对，但是妈妈其实比较晚哈，她我不我也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看来的菜，总之就是妈妈会做给我们吃，那我也很喜欢，我记得妈妈会加点香油，那所以我后来也有。做给妈妈吃，但是妈妈就会说啊，香油加太多啦，下次可以少一点。然后就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菜以后，会跟妈妈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这个菜把就是多做一点品评啊，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怎么样可能会更好吃？就是其实持续，因为妈妈就是妈妈嘛，她总是会想要把她知道的再多告诉你一点啊。那做菜一样，就是有点像心得的。传承，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样的过程。
0: 那因为你的妈妈很会做菜哈，当然如果说问你说哦，妈妈那个做的菜你喜欢吃哪一些，可能很多了哈。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菜会让你觉得那就是妈妈的非常非常拿手，或者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回忆的这样一道菜呢？
1: 好，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我想就
0: 嘿，
1: 是那个肉羹，就是那个肉羹，
0: 哦，肉
1: 肉
0: 羹
1: 羹，
0: 啊，妈妈自己做的
1: 对，
0: 吗？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
1: 是，
0: 买的。哦，
1: 对，
0: 哇，哦。
1: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多么特殊的菜，但是说实在，我们要吃几乎都是在外面买，不难嘛，在外面要吃到一个肉羹面、肉羹什么的，什么肉，鱼翅肉羹吗？还是有什么各种
0: 对对，
1: 鱿
0: 各
1: 鱼、
0: 种
1: 鲈鱼
0: 肉、
1: 羹？
0: 香菇
1: 一类
0: 肉
1: 的，
0: 羹啊，对不对？哈，很
1: 对
0: 多。
1: 对，其实不难，但是自从有一次我妈妈做给我们吃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超爱的，觉得外面根本没得比，就没办法再吃外面的。所以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其实很麻烦，其实做肉跟自己做很麻烦。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平常也不太会做的。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机呢，就是像这阵子呢，台湾刚考过一些大考，就是升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啊。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像作为一个联考的考生呢，我们的特权就是可以指定那一天中午要吃什么。那我自己的话，每这2次的大考啊，就是都是选肉羹啊。所以妈妈呢，我在考场，
0: 你在里面
1: 老
0: 写考
1: 师
0: 卷的时候，妈
1: 妈
0: 妈在
1: 妈妈
0: 家
1: 在
0: 里做
1: 家
0: 肉
1: 里
0: 羹啊。
1: 做肉羹，对，然后爸爸在帮我送过来现做的真的很奢侈啊。对，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妈妈真的也是有时候几年才做一次啦，因为真的很累啊。就是你每一样都自己做的话就很累，
0: 它的复杂度是说这道菜其实工序特别多，是不是？
1: 对，因为你要就是买肉，然后
0: 嘿。
1: 切，然后鱼浆，鱼浆要再把，而且鱼浆也这个都要特别，
0: 都
1: 就
0: 要
1: 是
0: 自己
1: 跟
0: 手
1: 那个，
0: 工去打，这样子。
1: 对，要而且要跟老板叮咛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好像也没有很常有吧，就是我真的我对，就是不是说想买就可以买到，所以要特别留，请他留或怎么样，然后就是从鱼浆，然后肉，然后还有笋子，因为肉羹好吃，其实要有很多笋子。那切笋，那个也是要切得细细的。然后还有，总之就是，我觉得跟
0: 做
1: 做
0: 这
1: 粽子
0: 道
1: 差不
0: 菜下来
1: 多，很
0: 花不
1: 麻
0: 少时间呢，哈。
1: 烦啦。对呀，
0: 不过我是很好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特别喜欢吃某一项的这个食物或者某一道菜的时候，它可能来自于味道口感，或者还是对你来讲最特别，是因为都是你在大考的时候妈妈帮你加油打气，这也有很大原因嘛。
1: 对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好吃，然后再来它费工，因为再来真的就是特殊时机可以吃到，那这些原因就让它变成一道很独一无二、很有特殊的情感这样的。对，那也变成说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复刻，就一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做一定很难吃。
0: 哦，你没有，你还没有试过自己去试着去做妈妈做的那一道肉羹。
1: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美好味道留在、留在脑海中，不要去破坏。
0: 对，那个味道可以保存很久哈。哇，
1: 对，
0: 原来每一个人，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是做生意，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忙，妈妈也很忙，但是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小时候很瘦哈，肚子很容易饿，你知道吗哈？然后到中午，如果妈妈没有准点送便当来，哎呀，就发一点小脾气那样。后来长大以后，是想想就觉得，哎呀，所以现在对我来讲，
1: 好幸福哦、
0: 对，很幸福哎、欸。人家同学都是带便当去蒸，对不对哈？那因为我们家就离学校不远，然后呢，重点是妈妈都会亲自做便当，然后送来。以前不知道那是一种幸福哦。哦、还怪妈妈说、你为什么没有准点我肚子好饿、哇，小时候真的
1: 小孩子就是这样，
0: 对，然后现在长大以后、突然就很想吃那样的便当，但是就是那就您说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记忆哈。虽然就现在再怎么样，可能我们大概吃的东西外卖啊什么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哈，有时候选择太多反而没有像以前那种单纯的美好。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陈玉珍教授长期哈，因为您要做饮食文化，其实要去访问很多人，对不对？好，然后也要去了解我这个饮食它的一个走向，但我觉得很让人就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有温度，就是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互动哈。从妈妈的这个饮食，然后餐桌上哈，他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在某一些年代哦，在这样家庭里边哦，台湾的一个饮食的面向。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岭。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号角响起，他们这个所演唱歌曲叫《妈妈的菜》。好，它里面是用台语演唱，然后前面还有一点情境，就是呢一个在外的孩子，然后回到家了，妈妈欢迎他的方式。台湾的妈妈其实也不见得哈很擅长说直接把想对孩子很疼爱这种话会直接说出来。那我觉得妈妈通常表达方式就是为离家的孩子，然后回来以后做一桌非常非常丰盛的菜，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妈妈的一种关心哈。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访问到就是我们台师大的一位学者陈玉珍教授。陈玉珍教授其实他除了自己本身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一个研究非常深入，而且哈，他那个说，哎，教授你说你觉得自己也像旅游作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喜欢旅行，那我也
0: 然后又写美食这样子
1: 关的、
0: 哇，所以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即便来到异地他乡哈，我如果到外地去，我最喜欢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新的朋友哦，或者就是有认识人在面，然后到人家家里边去蹭一顿饭，我都觉得就到在地人家家里边，你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它真正的一些饮食比较真实的面貌哦。所以哇，哎，那时候啊，你妈妈这么会做菜，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有同学到你们家来蹭饭之类的？
1: 的确是有同学有这样
0: 想法，风闻而来是不是？
1: 阻止了，
0: 被你阻挡，是因为怕妈妈太累，是不是？
1: 对呀、啊，因为妈妈如果有这种，就是啊，听到有人要来吃她的菜，一定是十八般武艺全部都拿出来，那就会太累。
0: 对呀、啊，因为我想说，你妈妈的名号应该在同学之间呢，这也是传开来了。
1: 对，
0: 所以像你自己本身一开始，因为是先去研究别人家的饮食文化，对不对？哈、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想到把妈妈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啊？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是到国外去念博士的，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哇，我会有一段时间都吃不到妈妈的菜、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把妈妈的每天煮的菜都拍一张照片、
0: 然后你是拍照，你不是先练然后出去自己做这样子？你拍照下来是为了什么？
1: 望梅止渴，在国外的时候可以用看的
0: 这样子用看了，然后你觉得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你的心这样子。
1: 对，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当然后来也是因为其实妈妈前几年过世了啦。对、那妈妈过世之后呢，我就会想说，哎，反而当年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呢，其实对我来讲就变成一个思念的
0: 很重要的一个记忆耶。哇，好在你有拍。
1: 对啊，人的记忆力有限啊，真的就是其实也不太记得妈妈煮过什么，但是借由这些照片，她确实我啊原来吃煮过这个啊，原来吃过这个，然后就会把它写在书里面。那比较可惜是没有拍影片，因为那时候拍影片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就是照片而已。对，那如果我也是鼓励学生啊，因为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嘛，那我们很多学生，大学生其实是比较少煮饭。那当然，如果住宿舍也是很困难啦。所以但我会鼓励他们，就是说回家的时候帮家里呢长出了那个人，可能是妈
1: 嘿，
0: 妈、阿嬷，或者是甚至也有爸爸或阿公的哦。那帮他们做一点记录，其实。当他们回去，我有时候会把它当做一个作业，那其实都蛮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这些爸爸妈妈们的欢迎。
1: 你的作业是说他们要回去记录到底这个做菜，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他们做
0: 就
1: 的是
0: 是
1: 什么内容？这样子。
0: 对，都可以，也可以就是拍，譬如说阿嬷，因为其实是很多都是拍阿嬷，就是拍阿嬷的一个拿手菜。帮他记录一下他做菜的英姿啊，然后有什么秘诀啊，好帮他们做一个影片。那学生都很会拍影片，所以就其实对他们来讲不难，那就是可以借此机会呢，我觉得增加他们的这个家人之间的互动，好像效果还，
1: 对呀，老师，您这是哪一堂？是什么样的课会有这样的
0: 就是
1: 题
0: 台湾
1: 目？
0: 饮食文化，台湾饮
1: 哦，
0: 食文化
1: 因
0: 课，
1: 为您
0: 对，
1: 是在台文
0: 嗯，
1: 系教嘛，所以在台
0: 是的。
1: 文系里面也有包含台湾饮食这个部分，这样。
0: 对对，嗯，那我们总是不要只是讨论什么小吃啊、夜市这一些嘛。我觉得家常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会鼓励他们啊去记录家里呢一些传家的菜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太习惯了，反而不会注意到它原来它
1: 不
0: 这么
1: 觉得
0: 的
1: 它有什
0: 珍
1: 么特别，对不对？哦，那我
0: 贵。对，
1: 真
0: 而且
1: 的
0: 可能
1: 很好
0: 嗯。
1: 奇，那个就是回去做完了，就回来是课堂上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吗？
0: 嗯，
1: 还是
0: 他
1: 只
0: 基
1: 有
0: 本
1: 老师
0: 上
1: 看见？
0: 看情况啦。我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只有我看，但是如果比较有趣的例子，我都会在课堂上再跟大家分享。诶，你讲的也不错，应该要让大家一起有一个发表的机会，
1: 对，因为您
0: 我
1: 刚刚
0: 猜
1: 讲
0: 是
1: 说有一
0: 吧？
1: 些人可能觉得他的家常菜很普通，对不对？搞不好一拿出来，大家说：“哦，没听过，哎，哦，这个好特别哦，
0: 对，对
1: 哇！”
0: 呀，
1: 对，
0: 嗯。
1: 那教授，
0: 而
1: 我
0: 且，
1: 请嘿。
0: 嗯，对，我也是想说，就是让，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意识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可能消失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遗憾嘛，就是说，哦，它其实有一些菜真的就消失了，所以其实趁还可以的时候，当然拍影片是第一步，那我也希望学生更好是可以把它学起来，
1: 啊哦，对对，
0: 更
1: 哇！我
0: 进
1: 支持
0: 阶的
1: 您
0: 话，
1: 这种作业的方式。但 呢，
0: 是
1: 学
0: 的，
1: 起
0: 是
1: 来，
0: 的。
1: 他以为知道那个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哈。
0: 嗯
1: 啊，我
0: 嗯，
1: 一直觉得用饮食然后来连接跟家庭的，不管是情感或这样一种回忆哈，饮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像对我来讲，如果每一次啊，因为我是算北漂的人嘛哈，然后对我来讲，什么时候我会让我想到妈妈的味道？就是人家我经过人家家，就是经过的时候，闻到人家厨房里面飘出来那个炒四季豆的味道。哦，就是那种要爆香，要有蒜头哦，哈，就是那个香味一飘出来之后，哎呀，我就好想回家哦，好想买个票，赶快回家去，因为那个直接那样的味道就会让我连接到家里，连接到妈妈煮菜的那个样子哈。那您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像当年你大考的时候，妈妈为了帮你加油打气，煮了那种很费工的肉羹，但是你多年以来，其实你是没办法去复刻，因为你想要把美好的那个味道就保留最原始那样印象。但是如果说，虽然说妈妈现在不在，但如果让你有机会来做一道菜给妈妈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呢？
0: 嗯，这个可能会有两个菜吧，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凉拌三丝，因为其实就是我上次做了这道菜之后，其实妈妈有给我一些建议。那但是我之后因为妈妈就越来越严重，我就没有机会再做给她吃了，所以也是算是很想要完成，就是让妈妈说啊，我有进步啊，哦，就是是不是真的更好吃？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蛙鱼、五
1: 哦，
0: 仔
1: 古
0: 鱼、
1: 鱼呀，哦，
0: 红烧，对，
1: 你们家 是
0: 因为这个，
1: 红烧，
0: 对，这个是我做过，然后妈妈赞不
1: 也
0: 绝
1: 帮
0: 口
1: 你
0: 的，
1: 称赞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啊，父母的肯定。

0: 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到了几岁，都是在很期待妈妈爸爸好对你的一个赞美。那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菜，我真的就是啊，好想再做一次，再得到一次
1: 哇
0: 妈妈的
1: 红烧五鱼。因为在台湾人喜欢吃的那个鱼的排行榜里面，五鱼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哇，
0: 确实
1: 是真的很好吃。嗯、但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是几岁的时候做被妈妈称赞？你从几岁开始做菜？
0: 我其实因为我们从小爸爸啊、应该是说妈妈啦，因为妈妈当初学做菜很辛苦，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妈妈就要我们在厨房见习，所以基本的是早就会了。妈妈是希望我们以后不用这么像她这样还要短时间内学会做菜的技能，所以基本的是会，但是其实做的机会也没有到很多。说实在真的是反而妈妈生病的时候，因为妈妈没有体力，因为其实做菜真的是很耗体力嘛，水里来火里去，还要去动动作的锅子，所以就反而是那段时间比较常做一些菜给妈妈吃，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的菜。
1: 对，是，所以妈妈觉得你的红烧五鱼有得到真传，这样就对了
0: 应该有吧。
1: 那时至今日，因为以前是妈妈的女儿，那现在你就是因为也会做菜给自己的小孩吃嘛，那不同的世代，因为像您在研究这个饮食文化，不同的世代包括口味也很不一样，做菜的方式。那到了你要做菜给女儿给小孩来吃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第一个我觉得我现在的妈妈真的轻松蛮多。
1: 随便不要就直接点外卖嘛，这样。
0: 对啊，真的很累啊，就吃外面嘛。那但是即使我有煮，因为其实我还蛮常煮的啦，但是我也可以，我都会准备一些就是冷冻调理包在冰箱。对，比较费工的菜哎、欸、就不用自己从头煮到尾。这个真的这方面真的是轻松很多啦。对，那所以这是
1: 可是口味像当年呢、啊、因为你的环境是妈妈也会顺便让你们练一下，诶，小朋友很小都会帮忙嘛。那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是妈妈弄好然后送到嘴边那样子的哦。那你觉得你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家族的一种味道，它有时候是会传承下来，就是有一种喜好哦。那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喜好，那你觉得到你这个下一代，你的小朋友来讲，他们的喜好跟你有没有很大差距，还是其实是有共通之处？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啦，像这个我煮的一些像刚刚讲的红烧五鱼啊，他们其实也是蛮喜欢的、
1: 他们也喜欢哦，这把三代串起来了啦。哦、
0: 对，然后有一些像其实像海蜇皮他们也很喜欢吃，就是有一些菜是到现在都他们都还是很爱的。那可能差别在于说，我们可能现在譬如说会去吃一些像泰国菜啊，然后日本料理啊，就是会吃一些其他地方的菜，像还有像什么意大利焗烤之类的菜。那他们有时候自己做的话，他们会选这一种，就是会选比较可能西式的，会有更多国外的味道进来。对，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资讯来源也更多，然后吃到的也更多，所以其实会加入一些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其实传统的一些元素还有像特别是像节庆又回到像粽子这一类的食物，他们其实也还是会吃，只是说口味可能有点转换，但是基本像这个清明的润饼啊，然后什么这一些其实都还是保留在他们很重要的一些饮食的仪式里面，还是有这种仪式感存在的。
1: 所以你也会带着你的孩子去逛菜市场吗？
0: 对对，会的，虽然频率真的是比较少啦，少很多，但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他们啊去走走看看认识，因为其实我除了饮食文化之外，我有教就是食欲的课程，就是这个也是这几年 被重视的，所以我自己也算是有实践啦，就是自己的小孩要
1: 让孩子好歹认识一下他吃的那一些原本长什么样子哦。我听过一个小朋友讲了，他一直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您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阿嬷妈妈都把橘子送到面前，那个皮都已经剥掉了。

0: 但那个小孩从小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哇！
1: 对，
0: 每一个人，
1: 我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情形，
0: 所以那个孩子啊，也愿意跟你去菜市场逛哈、哦，他也可以看到很多。嗯、我觉得这个传统真的蛮好的哦，所以
1: 对呀、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透过我们陈玉珍教授。除了分享他们家里边这个餐桌上的故事哈，那当然，因为教授其实他自己写，哎，教授到目前为止跟饮食文化写书大概有几本了，好几本了吧？
1: 对，就是包括学术的书跟比较一般的书，应该有四本吧？
0: 嗯。所以大家有机会，而且我都忘了讲他，我看了这本书叫《妈妈吃鱼头》。虽然说这是一句，就是大家常开玩笑说哈，以为妈妈只喜欢吃鱼头，只是她为了孩子哈，所以把那个好吃的鱼肉都留给孩子。但是呢，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吃鱼头啊？
1: 我想她应该没有很喜欢啦，她实际我很喜欢。对，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也问了，后来也问了蛮多人。嗯、我觉得喜欢吃鱼，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住海边，然后很常吃鱼的人。反而很常吃鱼，鱼肉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很太稀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懂得啃那个鱼头啊、鱼骨啊，那才是行家。所以就是这样子。嗯、那但是反而哎，过去比较不容易吃到鱼的家庭，好不容易有一条鱼，那当然鱼肉就是最珍贵。哦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谚语它也是过去这样的一个脉络产生的、嗯、
0: 对，那我们家的妈妈吃鱼头故事是这样了，妈妈都跟她的孙子们说，阿嬷是喜欢吃鱼头没错，但是以后阿嬷到你们家的时候不要只请阿嬷吃鱼头、哦、但是我妈妈真的是我认识人里面少数那么爱吃鱼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齁、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就透过陈玉珍教授的一个分享齁、哦、台湾的饮食文化当然是有很多面向，但是从他们家里边的故事，我想会让大家觉得其实特别特别有温度齁、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陈玉珍教授，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又乐观又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就是在罗东，在宜兰东山乡开了瓦斯分装厂的瓦斯老板王亚伦。说到王亚伦是一位评论家，是作家，原本住在欧洲，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宜兰的老家，接下爸爸留下来的瓦斯分装厂。台语说得不好，连发票都不会开的王亚伦，他要从零开始学习当老板，因为他想留下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尤其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大任务就是要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王亚伦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说到了卖瓦斯才是他的正业，写书其实是不务正业，也就是他的副业哦。过往他曾经透过写在罗东卖瓦斯记录了

他2023年以来在罗东的瓦斯奇遇记，而当初写书是想替自己遇到的困难找到了出口，也算是他情绪的抒发。而最新的作品《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姐还在罗东卖瓦斯，王亚伦想分享的就是他所见所闻这些人事物，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寂寞，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透过王亚伦的分享来了解这几年来他的心境、他的出口还有他的转变了。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作家王亚伦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1: 台湾活力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亚伦。今天很高兴吴主播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叫做《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可以算是老朋友的，对不对？王亚伦，其实我记得姐您在罗东卖瓦斯，那也算是继承家业，对不对？然后刚才跟亚伦也特别聊到说，其实您书写的速度并不算慢哦。我记得去年瓦斯那本书是应该是去年的访问，对不对？
1: 对。
0: 2025年，今年2026年，王亚伦又出了《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还特别跟亚伦聊到了，看到您这本新的创作，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好像想做的事情那个速度是相当快，蛮积极的一个人，是吧？
1: 是的，谢谢。可是写得再快，好像比不上世界变得更乱七八糟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你在这本书当中取的名字还真的符合了，呼应了现在台湾或者全球的一个市局政局的情形。好，过去的姐在罗东卖瓦斯来讲的话，其实谈到你如何回到罗东接续了父亲的这个家业，那么开始你的斜杠人生哦。不过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里你有更多的一些书写，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王亚伦了，我们的这个亚伦姐卖瓦斯的大姐大啊。那么在开始卖瓦斯，从上一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的世界

0: 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的人生的想法、价值观有更大的改变或者成长吗？
1: 哦，当然有。我想就是从书名开始讲，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变成一个问句，就本来是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不可能有变化的句子，就是再怎么样，就连台风天，我们都必须要这个瓦斯随叫随到。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一月底出的书，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开始这个波斯湾，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所以现在这本书可以变成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后面可能要加一个问号。没有，我们还是继续在那个，那当然这个瓦斯的供应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就是我想这本书还是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上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姐在罗东卖瓦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主角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地方很陌生的，然后从欧洲回到这个罗东东山乡卖瓦斯的人。那这一次我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卖瓦斯，就是今年是第四年，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主角是他们，所以说主角不是姐，是这些让瓦斯不管怎么
0: 姐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1: 对对对对，他们才是我写的主角。
0: 我觉得王亚伦，您自己在过去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你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对不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在这本呢《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说到，大家都说你很勇敢，但事实上你所认知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勇敢吗？
1: 我没有这样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就算勇敢的话，那实在我也不要这个剧透太多。可是我想我的勇敢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决定做了我就做了。我如果这就是勇敢的话，那好吧，我很勇敢，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怎么样，我只是去做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像吴主播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勇敢，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有这么多人，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久，我爸爸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是我没有做过而已。所以我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不觉得这个比我当初一句话都不会讲到欧洲去念书要困难。那只是说这在好像在我们这个年纪做这件事情，反正我还是没有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讲不清楚，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勇敢，只是这是一个的确我完全超乎我想象跟我经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做，就不会有这些故事。
0: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从过去认识王亚伦到今年再次邀请你上节目来分享您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斜杠人生哦，我觉得或许你会不愿意用勇敢来形容你自己，但是至少在我眼中，我看到了你，从书中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勇敢或者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
1: 谢谢。
0: 你想做就去做。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你有点大而化之，哎、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如果用台语来讲的话，我记得我的阿嬷以前经常跟我讲，注意啊，我的台语叫阿呦阿呦啊、哎呦，你好像有点比较莽撞一点点。
1: 讲台语，用台语跟我讲。
0: 对对，就是你跟他拱大。
1: 他拱大，
0: 我拱大，
1: 拱大，拱大。
0: 我觉得
1: 完全是拱大，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1: 对
0: 不对？就好像你一开始谈到那个高空弹跳的问题啊，你就不怕死，你觉得你是可以做更多尝试。明明你是有惧高症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是
0: 这一点，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呢。我也有惧高症，但是我绝对不干这事。
1: 可是那就要请读者看看这个书。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到惧高症来讲，我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恐怖片。你知道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知道你是要去看一个恐怖片，你就会期待，然后那个音乐，然后这个背景故事的这个铺陈会让你很紧张，就是害怕，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目的。然后其实最后真正那个恐怖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其实故事就结束了。 所以

0: 恐怖是跟害怕是在那真相，或者是说最后那个魔鬼也好，东西出现以前，所以真的魔鬼出现，其实就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感觉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事先设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的，就是我不是去看一个恐怖片嘛，我不是要去自己吓自己嘛。
1: 嗯，
0: 那只是说这一路碰到的这个过程，的确是拱大，我就是因为没有想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先设定好说我要赚多少钱，嗯、我的目的干嘛、嗯，我可能就不会做了。这样，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然后觉得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字很，这就是我喜欢方言的地方，就是有这种。
1: 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呢，讲不清楚，
0: 清楚
1: 但是台语用广大来形容，就是、好贴切，
0: 精准，对，
1: 就很贴近你的行为。表现
0: 这个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方言它、这就是我觉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1: 对，
0: 是没有办法翻译跟没有办法
1: 解读，
0: 对、
1: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在宜兰当地来讲啊、哦、很多人讲的都是台语，对不
0: 对？
1: 因为宜兰很多都是来自漳州的移民嘛，那您自己呢本身在北部念书或者说到国外去啊、哦、您经常会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对不对？但是又回到宜兰这个地方这个场域的话，您那种原本生根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心里里头的那种成长的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吗？马上进入那个场景。
0: 因为其实我很想好好的重新学台湾话，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偶尔韩籍，我妈妈其实是南马 K 是高雄人，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像我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的这个阿公阿妈他们是讲台语的，所以小时候我不讲台语，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我还记得有照顾过我弟弟的一个欧巴桑，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还记得一点点客家的单字，只是说我想要学台语，想要重新讲台湾话这件事情，这个我的员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好笑，所以变成好笑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要沟通的内容，因为我讲不清楚嘛，或者说他们觉得你用国语讲比较快，我也听得懂，对不对？你口干不练等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1: 哎、欸，不会，你刚这几句讲的特别的好、欸、很标准、欸
0: 我很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呼应了我跟这个地方的落差，就是这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太多智慧来表达自己的人。那跟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要干嘛，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就很难被看到被听到，这样。那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出口，是因为我有表达的工具。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会来读我的书，他们也对我的书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文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沟通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迷人啊！可是我没办法用台语跟他们聊天了、啊，我可以听得懂，可是不法懂。
1: OK。

0: 好，我想请教在宜兰卖瓦斯的大姐大王亚伦。亚伦，
1: 其实你说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台湾大部分人会使用的台语啊、闽南语来做沟通，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王亚伦，亚伦姐。
2: 姐
1: 对，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大家喜欢叫你姐了，亚伦姐哈。其实亚伦你自己呢，在生命的经验上来讲，从小到大，其实阿公阿嬷的接触也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做沟通啊、难怪你对他是有情感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姐在罗东卖瓦斯，从那本书的出刊之后，好像有很多人透过网络上或者类似我们广播也会介绍呢，慢慢大家就认识你，想买你的书。
2: 啊、谢谢。
1: 但是呢、有一位李先生呢，还打电话告诉你 Seven Eleven 买不到你的书。
2: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2: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怪说你出书干嘛不告诉他呢、
2: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1: 难怪你会说到呢，在这次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呢，你反而记录的是你周边这些有趣的人事物、
2: 对对对对，
1: 在你出书之后再回到罗东去买瓦斯，对对对对，你看到什么样有趣的互动呢？
2: 对，就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客户，就这个李先生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是我的客户、他我没有主动告诉他们说我出书，他们是可能在开车就是送瓦斯的时候在广播上听到了这样。那有的老板呢就说哦哇我听到哦这样哦你出书了，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找我来要这个书，那我也没有准备书要送给他们，因为我觉得怎么说，
1: 你当初其实只是说你2023年开始接了瓦斯之后这个瓦斯厂，你只是想记录你的过程嘛，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那当然有这个，那我碰到很多困难，那写书成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就是是一个出口，可是呢他会听了广播然后他没有主动跟我要书，他去买书买不到这件事情、让他很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对他们来讲 7-11 什么都卖，怎么会没有卖这本书呢？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买了，我送你一本。那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讨论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付钱的速度比较快，就是这是我觉得
1: 而且发票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跟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一些很小很有趣的变化这样。
1: 其实我回应王亚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位李老板哦，那么因为知道你有出书，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书，我相信他看了耶，而且他为什么后来他的很多的那个 SOP 都非常的标准因为大概想王亚伦老板大概会写书帮他做了很多记录，会把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
2: 我不知道这本书我还没有跟他们，就还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说有一本新书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书归书，瓦斯跟瓦斯就是。
1: 我觉得这本书你要让他看到，一定要让他看到，他一定非常有感。而且我甚至想请教王亚伦，亚伦有没有考虑到罗东去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呢？邀请在地乡亲，包括你的员工一起来透过记者会当中做一些分享呢？
2: 我没有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一个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就是说我以前的背景或者我写书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人会特地来问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他们没有必要认识在他们瓦斯厂或者我们一起工作之外的我。我想我也入境随俗吧，我没有把这些通通都挂在身上然后说你看这是我的书或者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还是就是一样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丝或是会他们会找到瓦斯厂来，然后或者是说
1: 真的有人找到罗东的瓦斯厂，
2: 对然后但那不是所有的瓦斯厂老板都知道，是我的员工会告诉我这样。那有一些我写在新的书里面，所以有，可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这样做生意这样子。
1: OK 好的，其实就好像刚才王亚伦特别说到的，原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那是2年多前你回到老家嘛，对不对？
2: 对，
1: 接了爸爸在毛瓜包旁边的瓦斯分装厂嘛，
2: 对，里面
1: 后来透过你的书写呢，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回应。
2: 嗯，
1: 刚才你特别说到有人特别找到瓦斯厂去，
2: 是的，
1: 我在想呢，大概想看看您在书上所写到的
2: 是不是真的。
1: 哎，对对 对,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瓦斯的分装厂在蒙阿波里头，
2: 嗯，
1: 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哎，
2: 嗯，
1: 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想请教亚伦，亚伦，其实你在这个新的书当中，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还特别有这样的一段的书写，你说呢，其实卖瓦斯是你的正业，而写书是不务正业
2: 啊。是啊，
1: 但问题是你卖瓦斯卖的也没有很认真啊。
2: 哦，对对，因为这不是我原来 做的事情。
1: 你好像对于卖瓦斯赚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2: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嗯，我就不要去买瓦斯比较赚钱，嗯嗯，我做我原来的工作，或是说会那个。可是我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记录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碰到这些我如果不去卖瓦斯我就不会碰到的人，
1: 嗯嗯，
2: 然后呢他们的相处让我发现，这让我理解到全球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为什么会这么分裂。
1: 嗯，
2: 然后其实离台北只有60-70公里的距离，可是感觉上好像台北跟罗东的距离超过台北跟东京，台北跟纽约，所以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城乡的距离。那这个可以解释可能现在全世界这种分化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相处也让我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因为我第一个我的台语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
1: 嗯，
2: 没有办法讲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2: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相处有一种不需要语言跟不需要太复杂的解释的相处，
1: 那种心灵的交汇吗？
2: 对，我觉得是很也不是，就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看到我没有放弃，
1: 嗯，
2: 我不是来玩票，我不是来打卡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边一待就是3-4年，然后呢碰到的问题我有解决，我想是这样。可是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或者怎么样，
1: 嗯嗯嗯，
2: 只是他们可能看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不会就这样走掉，只是回来玩一玩这样子，好，就玩票的形式，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跟他们的相处透过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简单，他们知道你出书，
1: 嗯嗯，
2: 哦我知道了，就这样，没有什么不需要多余的，我有没有看，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怎么样，没有这种，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应该是说你当初只是想记录你的历程而已嘛。
2: 我觉得那时候我碰到一些问题，嗯，然后我没有出口，我写下来，对我来讲把这些我碰到很奇怪
1: 的
2: 事情变成故事以后，
1: 嗯，
2: 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
1: 算是一种解闷跟一种记录就对了。
2: 对，也是一疗愈。那我觉得真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不会说啊你出书很棒，或是说你为什么会你来外面卖瓦斯干嘛又去写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就是我看到的你，我没有看到的你，
1: 嗯，
2: 我没有兴趣，嗯，可是也没有关系，
1: 嗯哼，
2: 他们不会跟我讲说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或是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觉得这真是很简单很舒服很轻松的相处方式。
1: 其实讲到征人启事这一篇，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了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因为你突然间呢在国外那么多年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回来接了爸爸的事业，然后回到罗东这个地方来，而这个呢是比较淳朴简单的所在哦。那谈到征人启事，那很多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是吧？
2: 对，完全没有。对，
1: 我觉得你在这边征人启事当中我感受到的王亚伦是个天兵。哎，
2: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员工很天兵，其实我的员工看我，我才是天兵。对对对 对,
1: 对，那种沟通的那种桥梁好像没有架好的感觉，哦，但是在那种误打误撞或者那种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找到一条出路了。
2: 对，所以才会有故事，才很有趣啊，就是说两种天兵碰撞嘛，才会有这些。
1: 你们的认知差距其实蛮大的。
2: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所以说我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我比较奇怪，那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就想说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真的蛮好玩的这样。想就是然后写出来以后我自己也可以完全的认知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天兵，
1: 嗯，
2: 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文字的距离，跟我有文字这个工具来重新看这件事情，嗯，这样，就是我不是只是去，这好像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透过写出来，我也看到我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怎么说的一个人物嘛， 写出来以后觉得，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很天兵，我自己很公
1: 公公大公大。你现在还对于找人这件事情会充满热情跟想法吗？
2: 我其实这本书要出的时候，过年以前吧，我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能够，他原来是一个瓦斯行老板，
1: 是，
2: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就不送瓦斯了。
1: 嗯，
2: 那我就请他，
1: 哦、
2: 对，然后这个我没有写到，因为真的是拖了很久，我那真的找了两年吧，就终于就
1: 你从接手之后一直在人手部分没有办法很充裕咯。
2: 对对对，就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等于
1: 比较稳定的人，
2: 对对对，即使我们夏天其实人手比较、就是夏天不需要那么多瓦斯，天气比较热，可冬天真的很忙，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累，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安定的工作，我也可以很放心。所以我在十一月吧，就是2025年的十一月才算是找到人，
1: 是，天哪！所以那段时间你会找时间就跑回罗东去，其实要考虑到人手的问题。
2: 是啊，然后所以才会也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还找过想有女生来应征，
1: 王不见王的，对不对？还有你找到的人手是谁在他就一定不进来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即便是这么多的挫败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讲，你除了拱大之外，除了你的个性上比较大而化之，基本上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你喜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2: 哦，对啊，我觉得碰到就解决嘛，对吧？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你就可是我想有努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试过了，不成就不成嘛，找不到人就重新找嘛，这样。然后对，我没有放弃了，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卖瓦斯的王亚伦。那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姐在罗东卖瓦斯，八花现在呢瓦斯随叫随到，你会坚持这个事业一直下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 我其实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瓦斯厂，就是我爸爸留下来的、然后他一辈子都很辛苦，
0: 应该是对他有情感，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舍不得马上把它处理掉。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照顾我妈妈啊、那就是我等于是现在留在台湾主要是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就顺便照顾这个瓦斯厂。所以呢，然后这个瓦斯厂碰到这么多这个，然后我把它写出来，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两本书。那我现在跟这个厂跟这个地方跟我的客户跟我的员工，我有了我自己的连结，这样。可是呢，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点啊、那所以说我现在不会排斥说如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有一天我如果要，我不会觉得我舍不得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连结跟我的员工跟这个地方，我想他们会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处理的话，他们会是我的优先考虑的对象。
0: OK、等于是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需要割舍，那可能你的情境环境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呢，
1: 对，
0: 姐或许现在还在罗东卖瓦斯，但有一天可能姐有更多的一些斜杠人生，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您特别提到我喜欢你的文笔，也就是东山宜兰东山乡你的粉丝找到你的瓦斯厂而且还特别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王亚伦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又非常有趣。
1: 对，
0: 他在广播当中听到你接受访问、然后就想认识你、他也买了这本书来看、他看完之后跟你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找到你之后有没有那种铁粉看到一个偶像的感觉？
1: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不是我的客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跟就瓦斯就是瓦斯，
0: 真的是以跑到瓦斯厂
1: 来找你。所以看到就是真正会来瓦斯厂找我的呢、就是读者看了这个书、可是并不是原来在就是跟我一起工作或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瓦斯厂有关的朋友或是这个客户这样、所以他们来我当然会吓一跳，而且因为瓦斯厂有这种安全的考量嘛、那我会担心说有不认识的
0: 人
1: 对，然后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会担心。
0: 是是是，
1: 因为瓦斯厂比如说不能抽烟啊，不能干嘛，有一些这种很这个很基本的这种，所以来的时候我当然吓一跳、那知道粉丝我更吓一跳，我想说、居然可以找到这样子哈这样、那我要剧透吗？我可以剧透吗？可以，
0: 当然。
1: 那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0: 他还带你去吃好东西，
1: 他邀请我，可是我感觉又不太像真的是粉丝，因为他也没有要我签名、他也没有带我的书来，他也没有要跟我合照，所以呢，我这样听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这附近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要有些事情要做，就
0: 是
1: 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吧、
0: 他
1: 就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笔，然后我就说谢谢他，可是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我很喜欢你的文笔。

0: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故事？所以这个是
1: 他想要你代笔就对，因为其实他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的文笔，
2: 对对对，
1: 他更是希望说你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成一本书。
2: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帮他写他的故事、这样。
1: 后来你怎么样来回绝他呢？回应他？
2: 哦，我就说你找这个 ChatGPT 或者你用 AI 来写，绝对会写得比我好。
1: 但是呢，
2: 嗯。我今天在这边接受你的访问，回答的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还是赢了，因为我还是写了。
1: 你还是帮他写了，
2: 这个就是这一篇不就是吗？
1: 太有趣了，
2: 对啊对啊，
1: 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2: 对啊，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所以这个就是。
1: 他后来知道你记录了吗？
2: 我
1: 写了吗？
2: 没有，我没有告诉他。嗯
1: 哼 ，OK， 好，这个呢，
2: 我很怕他觉得我写的不好的。
1: 没有，他口中说的是你的粉丝特别从他其实现在在台北当中介嘛，对不对？
2: 应该是吧。我对
1: 看到你书上的记录，他虽然家里是这个住宜兰东山乡是老家，不过呢，他自己后来到台北当了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产业的专业人员，那特别回老家，还跑到罗东找你，那就是希望呢，透过你的文笔去书写他的生命历程哦。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2: 对对对，
1: okay，
2: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玩。
1: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有打动你。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甚至忍不住想写，还是说有特别的想法？
2: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说啊，感觉上是个粉丝，其实他喜欢我的文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笔，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写他的故事嘛。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1: OK， 好。谈到证人启事当中，你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就说呢，原本我们设定的瓦斯厂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认知他会男性比较合适，对不对？
2: 对
1: 对，但是你也找到女生啊，
2: 他是自己来应征的，对对对
1: ，OK，
2: 对对对，
1: 好
2: 对，
1: 那他真的很那个，就是讲那个女生吗？
2: 是的，是的，
1: 他到底哪个的呢？
2: 啊，就是呢，其实我没有性别上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哇，如果有女生愿意来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因为事实上那个工作我也可以做。那个并不是，就是来替我灌气。我是一个分装厂，所以基本上
1: 分装灌气而已。
2: 对对，它
1: 也不用扛，
2: 也不用扛，因为我有一套这个灌气的自动的化的系统，所以它其实只是要灌气。那我也可以管，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体力、身材跟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那只是呢，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因为就是我讲我在照顾妈妈嘛，所以那段时间。
1: 你比较没有办法往罗东跑吗？
2: 我不是每天在工厂。那他那时候愿意来的时候是，我们基本上是夏天找人这样子，我们有时间让他们就是熟悉环境，
1: 是，
2: 然后呢其他的员工，我的厂长可以教他怎么灌气，因为夏天比较不生意不是那么忙，但也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忙，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在工厂。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其实他完全不适任，可是呢我是最后才发现的那个人。那我的厂长，我的员工，他们透过他们很简单的语言，他们的方式告诉我，可是我完全，我就是天兵啊，我没有理解到啊。然后等到最后他
1: 厂长员工觉得他不太合适就
2: 对
1: 了。对
2: 对对，因为他们讲的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说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那我就不觉得说不合适，可是可以，就是我就有这种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做那个呢，对不对？
1: 应该是说你比较体贴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既然你做得来，别人应该也 OK。
2: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反正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第一次要见到这个，他已经来，已经一个多礼拜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就真的不是一个我想象的
1: 很适合这个工作
2: 的人。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像那种他来，然后马上说他受伤，然后呢要我们出医疗费，什么什么，就这个让我真的是一下子就吓到了。我没有想到说我原来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过程，就发现说真的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有的人都有，那只是我没有想到。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很心疼，很有点同情他，说哇，一个女孩子要来这样子环境工作，我是有一点心疼的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如果愿意来，我
0: 当然要用它，这样就后来发现真的不合适，所以才有这一篇故事。就、嗯、
1: 对，
0: 就是
1: 其实这篇故事当中呢，我看到了整个过程啊、哦，你的这个书写呢，其他的工作伙伴都是觉得它不合适，那、或许你觉得心软吧，接受它在你的这个工厂来工作，但当然就衍生很多的冲突跟问题，比方说它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其实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点生气，

0: 这个女孩子真的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板呢、欸。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我只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说，就说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工具来形容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他们每个人就跟我讲说，哦，他很那个，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然后这样。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个女生来很麻烦吧。
0: 嗯、
1: 我就是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人家愿意来，我们当然应该。那个的确我又找不到人嘛，这样等等。
0: 你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1: 就是天兵老板，
0: 马上有人可以应急，那或许我们就是比较便宜行事，
1: 对对，
0: 绝对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尝试。
1: 对对对，
0: 没有想到他衍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扰、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后面 Andy 的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哎，弱者不代表一进就是有理、欸、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学到的教训、
0: 嗯嗯、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欸、
1: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用、嗯、就是真的是很底层很辛苦用劳力用血汗在赚钱的人，那我来做瓦斯厂是因为我有选择、
0: 嗯、
1: 这样我不用去扛瓦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同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不需要我的同情，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来这里工作，一定是她没有别的选择，
0: 嗯哼，
1: 这样，所以
0: 愿意给机会
1: 啊，对、嗯、可是不代表说她值得我对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同情跟尊敬吧，我想。

0: 王亚伦。
1: 我觉得那个试用的过程当中真的让你还有让你的伙伴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0: 对对对，
1: 好，我现在如果问王亚伦，亚伦姐一个问题哦，如果未来还有女性想找你要这份工作，你敢接受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啊，因为我现在不缺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这种，当然我会可能会更小心，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拒绝。我觉得不会，
1: 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包容心就对了。
2: 会，我觉得
1: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接受。
2: 对对对，如果他是主动要来的话，我不会，我不会啊。
1: 好，但是问题是，你的伙伴又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吗？
2: 对，可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可是我可能那个天兵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那个。
1: 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当中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我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二代奇遇记呢其实聊到了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转来了台大学弟的简讯，说福伦社想邀请你叫你去演讲跟分享嘛，对不对？好，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对，可是他们就警告我说，那都是全部都是男生哈，
1: 而且都是一些有钱人企业家，
2: 对
1: 对
2: 对。福伦社嘛，我们都知道，对。然后呢，对对，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会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哦，意思就是说你就人家邀请你不一定要答应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是对整件事情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就这不像访问，这跟吴主播访问我不一样，这不是一问一答，他们要我去做一个演讲。
1: 但问题是在台下的人也不见得专心听你
2: 说话。当然的，就他们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就对于说我这个瓦斯厂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TED 啊，什么这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啊！我这瓦斯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生的这个？
1: 我发现你亚伦，你做事情都是用有趣去当你的出发点，
2: 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说，都是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我在想说，他们在滑手机看，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看股票，对不对？他们要这个，然后我想说坐在下面，通通都是大老板，对不对？他们这辈子能够在这边给他们做演讲的，都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有效什么？然后我要完全
1: 找一个卖瓦斯的女人，
2: 我完全是一个卤蛇的反面教材，我要来教他们怎么赔钱。

0: 我就觉得这整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比我想象还要更好玩的事情，怎么样
1: ？OK， 好、你有没有深深的吸引他们呢？
0: 哎，这个要问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够了，这样。所以我想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把刚才我跟吴主。

0: 在你演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人生胜利组跟你回应他们听完之后的感觉？
1: 有，他们有人跟我说说他们是在罗东念书，然后有来跟我交换一些就是这个名片啊或是什么的。那他们其实不需要嘛，因为他们都在滑手机了，然后他们可以大家都很忙，可以吃完饭马上就走。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跟他们其中还有人还有继续
0: 有
1: 互动，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就是一个他们。我想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归类，没有办法归纳我说了什么的那个，然后我的演讲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赚更多钱的工具书，应该这样讲。
0: OK， 好，
1: 没有什么工具性。
0: 其实我觉得啊，你在接受这个演讲的邀请的时候呢，你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呢，我觉得你相当重视哎。
1: 是啊、
0: 因为你从你的造型从服装跟你的发型各方面你都细心的打扮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感觉像是要去做一个好玩的
0: 一个盛会盛
1: 世
0: 的感觉吗？
1: 不是盛会，像一个秀，所以我的打扮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盛装的打扮，是一个蛮有趣的打扮。那我要剧透吗？
0: 那为什么说像诸葛亮呢？
1: 因为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老板，那我也算是老板，对，我是瓦斯厂老板嘛，对吧？那我可以想到他们绝对都是穿西装，什么？我就觉得我也应该穿个西装，我要像个老板啊，对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穿全套的西装，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赚钱跟这个很成功的。如果用这种对企业的这种标准来讲的话，我不是一个
0: 就用利润的考量来讲。
1: 对对对
0: 没有达标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老板嘛，一个拱大的老板，对不对？那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想到诸葛亮，我觉得诶，就是一个我个子很小，比人家矮了一截，然后衣服比人家短了一截的这种打扮，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所以因为诸葛亮带给大家就是很欢乐，很多想到他的是这种喜剧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我对整件事情的认知跟我的准备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的，所以整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0: 对啊，结果还是碰到熟人了，对不对？大声叫你王亚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哈，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看到了其实蛮多大企业家呢，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觉得你非常有趣，很多人不见得有看过书，对不对？
1: 他们绝对没有看，绝对不会看这种书。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一开始呢就特别聊到了，哎，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这些赚钱的大老板，来听我教你们
1: 怎么赔钱
0: 亏损。
1: 对，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0: 对
1: 呀、啊，
0: 真的太有趣了。哎、你看，你用好玩这件事情去接承了父亲的家业，然后呢，你用好玩的事情去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来做一些互动啊。我觉得你在罗东又生根了耶。
1: 我应该说，我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心情。我觉得是我是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有一点沉重。可是因为
0: 两年下来呢，
1: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厂的感情是我爸爸嘛。可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背景，然后我在欧洲住了30年，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厂真的是南辕北辙，天南地北。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碰撞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些好玩的事情让我觉得，因为好玩的事情再衍生出来的事情只能更好玩啊，对不对？没有这本书就不会有这个演讲嘛。那这个演讲的本身，我这样讲，主播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0: 会不会因为在2年多接了这个事业之后呢，那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呢？他也成为你现在目前还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
1: 当然啊，因为
0: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谈的就是你周边这些人，
1: 是
0: 这些事情。
1: 对，然后虽然是好玩，可是送瓦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就让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周六，就是周末有2天，然后国定假日，可是通常他们一年365天，我的厂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就是过年都得开着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连台风天大家可以缺水缺电，可是不能缺瓦斯，就是因为停电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瓦斯。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就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向他们算是致敬吧，这样讲有点严肃，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自己家里淹水了，自己就是生病了，这个脚痛干嘛，他们都还是要送瓦斯，而且你打电话叫瓦斯，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有困难，或者我不能马上弄，他们绝对说好好马上马上马上这样子。 对，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样。
0: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家里头像老家嘉义的，我们在叫瓦斯的经验呢特别明显哦。其实

0: 找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呢，
1: 对，
0: 尤其像在南部呢，这个就是地比较宽广嘛，而且呢，像这个房子透天的、啊，楼上如果你的热水器啦，或者是那个瓦斯就是装在顶楼的话，哎，我觉得
1: 很辛苦，
0: 三楼是很辛苦哎、
1: 啊啊啊啊，
0: 也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把楼上的这个热水器改成
1: 电的，
0: 哎、
1: 啊对对对，
0: 改成用吃电的，
1: 对，
0: 只有煮饭的时候维持原本的这个瓦斯炉的。
1: 对啊，
0: 就是请他们来做这样的服务哦、嗯、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特别说到的，所以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还包括你从这个征人启事当中谈到了找到一个女员工，你为什么愿意给她机会，这也了解了从事这个传统的劳力工作的老板他的辛苦的地方哦。

0: 最后一个地方我想请教王亚伦，亚伦，其实你是一个相当喜欢交朋友的人，你也重视敦亲睦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问你的邻居，
1: 对对对，
0: 是那个不存在、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你如何做到敦亲睦邻呢？
1: 就大家知道我的瓦斯厂是在蒙阿波里面，蒙阿波里面嘛，那所以我的邻居就是我更需要敦亲睦邻
0: 这些好兄弟们，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中原普渡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敦亲睦邻。
0: 可是你爸爸的老员工说到你爸爸
1: 从来没有
0: 做这些工作的耶，
1: 对，他从来没有。
0: 那我问你哦，两年多来你开始做这种敦亲睦邻的工作，
1: 对、
0: 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吗？
1: 我有写在书里面，就是这个、做这个敦亲睦邻这件事情的目的、啊，跟我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已读不回，就是他们不用回应、
0: 感受到就好了，
1: 我觉得
0: 有接收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有吧，因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是很好的邻居的搭配嘛。因为我想，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在卖瓦斯，他们不需要瓦斯，所以他们不会来偷我的瓦斯，然后我的瓦斯是危险的工厂嘛，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够在市中心，只能够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对，比较空旷的地
1: 方，对不对？然后呢也很安静，那个平常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邻居这种打牌啊、或者这个噪音的干扰、这样，所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0: 基本上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1: 对，是的，
0: 是一个场域，
1: 是，所以才会把瓦斯厂放在这里嘛，因为很安全，因为假如说是现在人口，就是台湾的人口，就是不管是就是在罗东、在宜兰、在乡下，你就算是你住的是透天的这个，然后如果你隔壁的邻居旁边或者你楼下摆了很多瓦斯桶，你会安心吗？不会啊。对，所以瓦斯桶必须要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对，这个是安全的考虑跟消防的考虑。所以呢，我也习惯了。那所以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我爸爸以前没有做，我做了，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
0: 至少你做了，你的员工好像变得比较勤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
0: 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我给他们一个
0: 改变的是他。
1: 对对对，我给他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有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交集了。然后以前我是觉得哦，他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在拜拜这件事情上，变成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教我，
0: 手把手的教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学了很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这样。
0: 对
1: 对，
0: 因为以前的王亚伦来讲，到台北来念书，书又念得好，后来出国去，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以传统的台湾的这个像民俗的祭典科仪来讲，你并不熟悉
1: 啊，完全对对。
0: 而且回到罗东之后，开始当瓦斯分装厂的老板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又从头学习这些非常有趣的宗教科仪哦。
1: 对，
0: 哎，它算是民俗科仪，不算宗教科仪，对不
1: 对？
0: 对，
1: 民俗民俗。
0: 像这个所谓的地基柱啊，
1: 对啊，
0: 拜托地公啊，
1: 对，我拢唔知，
0: 你都不知道，
1: 我唔知，拢唔知，对，连地基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个也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个瓦斯厂的位置很特别啊，然后呢，再加上我又不赚钱，对吧？那我就在想说，起码我该做的都应该做啊。那如果大家都在拜，我为什么不拜嘞？对不对？

0: 我不排斥拜，我只是不会拜嘛。
1: 所以中原普渡，我们照样普渡。
0: 哦，对对对啊，
1: 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这是一定要的。
0: 对，是的，
1: 您的邻居的好兄弟呢？
0: 对 对，
1: 每年中原普渡就等着吃这一顿菜超哎。其实在过去的解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还真的耶，你想想看哦，不管你世界再怎么乱，瓦斯该用来煮饭的，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不可或缺。
0: 对呀，对呀，我有一个瓦斯行的客户，一个老板，他年纪很大，就是老老的，然后黑黑的，穿的也不是很那个，就是送瓦斯的衣服嘛。他每一次跟我讲话讲一讲，就是说啊，别来气啊，别来气啊，那个休假的单位谁先哭？我就是这个
1: 表
0: 情，就是这个表情。然后我到一年以后，半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想到哦，休假的谁先哭是因为他洗澡洗一半热水没有了。你看是不是很好玩？
1: 我跟你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一样，
0: 那
1: 对不对？
0: 对，我听了一年我才想懂，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随，就是我想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很
1: 有点性骚，
0: 就是
1: 对
0: 啊，我本来是，可是我就觉得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可是我自己听不懂，
1: 很幽默的说法。
0: 对对，我自己听不懂，对不对？我才想到啊，他去人家洗澡洗一半，他要去那个
1: 送
0: 热水
1: 去，
0: 对，对，就很有趣。
1: 洗到一半衣服穿也不是，身上都是泡沫。休假的
0: 可能不是那么香艳的场景，可是就是因为瓦斯不能够断嘛，就是你连洗澡洗到一半没有都不行嘛。你炒菜炒一半，那个热炒没有瓦斯怎么炒？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必须要随叫随到这样。
1: OK， 亚伦，其实我在今天的访问呢，我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从你这边学到一个最好的用词：休假的耽误谁辛苦？
0: 休假的耽误谁辛苦？别来气啊，别来气啊！
1: 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
0: 真的，真的，对对，
1: 那种很及时的，也把你所从事的专业的工作，你所做的服务呢，很如实的透过你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对，
1: 把那个精神完全带出来。
0: 感谢吴主播，如果还有第下一本的话，我就用这个当书名。
1: 哎，休假的耽误谁辛
0: 苦？真的，真的，
1: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0: 谢谢吴主播，
1: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下回如果听到这个送瓦斯的老板跟你说休假耽误的谁辛苦，哎，不要想太歪咯。好的，台湾活力Go跟你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女士笔名新月，台湾享誉盛名的当代山水青花瓷艺术家，现任新月艺术中心馆长与台湾山水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财团法人彰化县文化基金会董事，多次受邀担任全国性美展评审。卓女士原为全职家庭主妇，在一次莺歌之旅中与瓷器结缘，随后师承台湾水墨大师周成教授。他凭借着对艺术的热忱，将传统水墨画的文人山水精神与皴法技巧成功移转至立体的青花瓷器上，开创出独树一格的山水青花瓷风格。卓女士的作品融合了古器型与当代美学，常以青铜器及景泰蓝造型为创作载体，

0: 除了利用层次分明的青花釉色展现山川银烟外，更巧妙运用黄金、橘红等复合媒材进行局部点缀，使作品兼具青铜的沉稳、青花的优雅与现代艺术的精致华美。2016年起，卓立秋女士频繁受邀于各大国家级场馆举办展览，包括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中正纪念堂及彰化县立美术馆等，作品深受文艺界的推崇，近年也致力于艺术传承，透过师生联展展现丰硕的教学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卓立秋女士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从事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文化发展的看法与期许。卓女士，你好，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1: 谢谢董事长，您好，各位听众，海内外听众，大家好，我是卓立秋，新月。
0: 我们非常高兴哦，你能够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哦。非常特别的是，你到一定的岁数你才开始学画，而且做，而且在这么短的期间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非常的受欢迎哦。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非常荣幸今天让董事长邀请我来中央广播电台来讲一讲我的青花瓷的这些的历程。其实一直到这个年纪，我就觉得说我会踏入青花瓷的这一块，感觉上有一点点使命感的感觉，因为我到一把年纪，也就是说53岁才开始。那么这短短的11年当中呢，我把握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是我可以起飞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可能可以做点什么事，所以我很把握这11年。没有人像我在这11年当中做了这么多事。
0: 对，我知道你拼个命
1: 又要学习水墨画，又要研究这些瓷器的釉料变化，然后又要把我们这些古文化的图腾跟艺术传统的美把它附着在我的作品上面。所以这些零零总总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报告。
0: 其实是一趟 我想你在过去的生涯当中，你已经对古董啦、青花瓷啦都有爱好，所以你也会买古董，买很多作品。那是在一次到莺歌去旅游的时候，让你突然间发现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好，那你是看到什么你才会想到这样子？
1: 其实那是一个就是偶然机会，刚好大概孩子也超大了，然后就跟几位朋友到莺歌去玩。那到莺歌是我们台湾的瓷器制作瓷器大本营。那我看到很多在彩绘的一些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怎么可以在这个瓷器上实际的彩绘，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我很想来。但是当下我根本不会画图啊，什么花鸟山水啊，什么瓷器完全是不懂的。当下我就想，我应该要为我自己找一点事来做，而且是我有兴趣的。所以从那个当下，我回去就开始去寻访我到底要拜哪一个老师，来开始学这个水墨画，不管山水或者花鸟。当有一位朋友呢，他熟识这些名师，他拿了十几本的画册给我看，然后我挑中了其中的一本，就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周成教授这一本，这个文人画山水，我惊为天人，我好喜欢。我当下就说我要拜这位老师为师。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本身是书法老师，他熟识周成老师，他就当下隔几天呢，两位老师跟师母就带我到我的老师的教室，就拜我这个周成老师为我成为他的弟子。其实那时候我很害怕老师

0: 师不收我，因为我的老师的学生都是学院派，这个文化大学啊，这个师大、台艺大都是这个本科生的学生。那我一张白纸，我老师会收我吗？结果因为看了这位书法老师的面子，所以他就收我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我当第一次上课，一直到我老师没教学，你知道我请假次数是个位数
1: 啊、哦，
0: 对，所以从此之后，每个星期六，我从彰化就。坐了三趟车，总共三趟车才到老师的画室。那我心中其实已经做好一个决定，就是我跟老师学一年之后，第二年我就到瓷器厂去，想要画出我心目中理想的青花瓷。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出去逛街，然后会买很多的瓷器，
1: 对，
0: 还有一些古董家具。那我收藏了很多，但是那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普品，真正好的东西官窑都是要上拍卖公司去拍，
1: 对，
0: 以至于我会觉得它不够好看啊。所以你看我眼界也不错啊。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等我学会了山水啊，我就过去这个瓷胚厂画出我心中想要的这个样子，就这样。
1: 所以你就开始了，然后每个礼拜六都来台北，从彰化来到台北，
0: 是，
1: 然后跟周成老师学习嘛，
0: 对，
1: 而且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非常的认真。然后当你画在纸上二维的时候，其实你到立体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你画在那个胚上的时候，你要了解那个颜色，因为那个颜色着色以后，其实它如果烧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画的是这个颜色，可是烧出来它的深浅或者是浓度都不一样。那你学了一年以后，我想你对整个的构图应该就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构图整个的想法能够放在整个的立体的这个胚上。
0: 是
1: 那
0: 的。
1: 你。常常来吗？常常来莺歌陶瓷，那个时候是一个馆哈，你常常去画吗？
0: 对，现在是我第一年就跟一个礼拜就到台北，每个星期六跟老师学习水墨画，然后到第二年呢，一个礼拜里面会早一天到莺歌去学画这个瓷器，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当好像一个实验品，我必须要双并行。你知道水墨画哪有可能一年就
1: 就
0: 画得
1: 会，
0: 好？不可能。那还要去画青花瓷，那你要知道这个要有多么拼啊！我几乎在家里都是趴在桌子上的。然后呢，再来。我们画水墨画，你说一张宣纸几百块哦，再加上一些颜料，大概就够了。可是我去瓷胚厂，它的胚、盘子、杯子啊，那些罐子就是我的画纸。所以呢，我从开始一去呢，画个几百块的杯子、汤匙，一直到一天要刷几千块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越拿越多，越画越顺手，因为我也是在练习嘛。一直到现在啊，每次要拿很多钱先去放着，所以这些就是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1: 对，其实立秋的破冰之旅，还有人生的转折呢，是一个给很多人，就是说，其实只要开始，并不会晚，而且就是要第一个要有热情
0: 是的，
1: 啊，第二个其实你本来就有底子，对于美学的这个鉴赏，还有认识啊，那后来是付诸于行动，
0: 是的，
1: 拿起画笔画山水，然后。开始在瓷器上画出来啊，所以这个也给很多人一个鼓励啦。就是说，当你有兴趣，当你有时间，当你
0: 是
1: 有
0: 的，
1: 热情的时候，就不要犹豫，要
0: 对，
1: 勇往直
0: 是
1: 前
0: 的。
1: 了。但是我想， 你这样子的历程呢，也

0: 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行。
1: 当然了、
0: 啊，对，因为你听说你后来天天都趴在桌子上画画，
1: 对，好，其实都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义德医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那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好先生，我
0: 对
1: 觉
0: 对
1: 得比
0: 对。
1: 较没有感觉。后来慢慢觉得他真的很挺我。第一个，你要去画瓷器很花钱，其实很多艺术家。不能说他们在瓷器这一块他们不行，因为没那么多钱行可以花。瓷胚就是我们的画纸，我们的画布，那它又比这些画纸画布贵那么多，
0: 贵，
1: 而且它在烧成的当下，不见得每件是成功。
0: 对，有的时候
1: 你如
0: 会，
1: 果说这件作品是等于它的常用款，它的这个良率会很高。那像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创作我属于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又是青铜器系列或者铜胎恰斯珐琅的器型系列的时候，这种的这个破损率跟它的烧成率更是差。而且它花费的这个工序，还有在烧制的工法又不一样，进出窑炉的次数也很多。当然，我讲这些可能要对瓷器有点研究人才会听得懂。那我就是把我喜欢的这些的瓷器的艺术，跟我之前对这个古董鉴定的一些的。
0: 经
1: 一些
0: 验，
1: 的经验呢，把它付诸在我的作品上面。你说，这个珐琅彩，又上彩又下彩，甚至很多的图腾呢，我都可以把它集合在我的作品。因为我们现在在21世纪，我们当代从前的作品当然很美，但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把，就是说我常常说的就是。承袭传统，接轨现代。传统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可是我们必须接轨现代，给当代现在的人看得懂，觉得它很美。如果我们一味的去仿古，也就是把清朝的、明朝的，甚至元朝的，通通拿来就一直画、一直画，我觉得那还是远古时候的东西。我们现在把从前的优点跟我们现在的美感。把它做成一个我心中美的这个瓷器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呢是非常主观的，也非常唯一的，这都是我认为它的美。那不刚好有很多人喜欢就这
0: 哈
1: 样子，对，其实这是主观的美
0: 哈哈哈，
1: 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我的作品很华丽啊。
0: 对，
1: 但是这就是我的坚持啊。
0: 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画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胚就是有一个形。那立秋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形的话，可能就比较简单。可是它连那个形是自创的，所以自创的时候，当它烧的时候，它不一定成功。哎，因为那个新的形，其实你一旦进入那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裂开的，哎，或者是它缺角的或什么的。所
1: 对，
0: 以其实制胚它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刚才立秋有特别的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一块。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立秋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老师，刚才有跟您分享，就是说你怎么样破冰哈、啊，然后怎么样走入这个青花瓷的世界。那当时你就是拜周成教授为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成老师他怎么教你，他的技法有什么特别，他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1: 好的，我说一个人要成功，第一有兴趣，第二要拜对老师。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影响一样。那这些都是一个缘分啊。我在那十几本的画册里面，偏偏就喜欢周成老师这样的绘画风格。当初我也不知道，原来这是文人画派的一个风格。那文人画派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山水的这个琢磨上面非常的细腻，着重气韵啊。那我的老师在这块，我可以说他在台湾称得上数一数二。那我非常荣幸拜他为师啊、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是一份的缘分。我若没有拜周成老师为师，我没办法在瓷器上面画这样子空灵的一个山水。我的这个瓷器上面山水为主轴。那么这个山水呢，我自创的一个手法，我就是比较强调他的文人的感觉，还有这种空灵，也就虚怀若谷的一个感觉，让人家看到我的这个山水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是说，某些山水你很想去，但你走不到。我透过我的画，我的山水画，让你能够到那里去欣赏。我是用这样的心境来画山水。一件瓷器呢，你都是一直画山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也需要有些变化。那因为早期我收藏很多的这个瓷器，因此我有很多这个瓷器的器型，还有很多图腾的一些概念。就是在早期孩子还小时候，喜欢去逛街，就买青花瓷啊，买古董家具等等。那这些的堆叠就是变成我现在的养分，我才有办法去创作我想要的瓷器。我要怎么去装点它啊，怎么的美，怎么样的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瓷器。我后来因为从前我很想买这个青铜器，可是青铜器太贵了，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我想我是倒不如我用瓷器来做青铜器器型试试看。我想说奇怪，海内外尤其大陆那边好像也没有人做这个以瓷器的材质来做青铜器。后来我的研究，其实在雍正啊，康熙那时候唐英有做过几件啊，但是呢不多。但是那时候的器型也做得不够好。那于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我喜欢青铜器，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可以的话尽我能力，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把它复原试试看嘛。那么你想，可是在台湾呢，能够去拉这样的胚，我空有理想，你要有这个拉胚师傅的搭配啊。自古呢，做个瓷器呢，至少从挖土有72个人摸过。现在因为有机器的进步，比较不用那么多，但是这个叫做始作俑者，也是必须要有人啊。那台花窑的陈锦祥董事长，他是一位就他们也是瓷器世家。他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他对我非常好。他愿意帮我。他说，卓老师，因为你来，让我们的瓷器厂 做了很多的改变，不然说实在瓷器厂因为要生活请那么多员工，他就一个器型做几百个几千个，薄利多销赶快出去就好，可是突然碰到一个这么要求这么多的老师，其实他很头也很痛，但是董事长他接受我的挑战，我说董事长没关系，多少钱我都付给你，你帮我做就好了，就请你照我的要求，我要的这样胚。那么胚拉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很想哭，总算有人帮我做出一件青铜器的器型。那么再来呢，我要怎么去装点它，我不能去把它做成这个红斑绿绣的铜啊，也不能加铭文啊，我就是我的山水，我要把我的青花瓷的这个山水画到上面去，然后旁边呢我再加一些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我后来我想我必须把从前的那些瓷器上面美的一些文物图腾我再把它抓下
2: 来，
1: 用我的美再次的去组合，所以我现在的作品就是有前几代人的这些的传统的美学图腾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美学，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新月山水青花瓷，所以就是这我总算达到我的目的了。
0: 那所以其实那个器型要复刻是最难的，青铜的器型的复刻，而且你每一次复刻你也没有做很多，你做几个而已嘛，
1: 对，
0: 所以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1: 对，
0: 因为做一个器型，一个新的器型，我也做过那个陶瓷，所以知道那个是非常昂贵的。那而且如果你失败就失败，对
1: 对
0: 啊，所以你刚刚有讲，如果你做五个，如果失败三个，你就剩两个，然后你会不断去挑战这个器型。那这个的话，其实你也有一个好师傅才能达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非常谢谢台花窑陈景祥董事长，他愿意帮我，也就是说完成，我不敢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瓷器的一个什么变革或者使命，我只觉得就是说我完成我内心自己的使命，
0: 对
1: 啊，我能够做一点这个事情我就很高兴了。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你们没有看到卓立秋老师他的作品有的这个体积非常庞大，
1: 对，
0: 而且他的器型变化多端啊，就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常常看到的器型，然后你又有镶金，而且另外呢我觉得在彩色上有一个红色，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你是怎么样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就是山水青花瓷以外还加上金还加上一个红色那这个虽然说是点缀，但是就是画龙点睛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瓷器的创作说是在海阔天空，还有它的创作的美也是海阔天空。我现在就是做一个我们这个远古的一个名品，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想要的美。那至于红色呢，是因为我们喜庆嘛，都觉得红就是喜庆。那这个红呢再加金呢是个绝配是个绝配啊，所以我用了很多的金。金呢不是只有一般描金而已，我还做立体金金的下面我还做了很多立体的工艺，然后描金描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浮出来它的图案这个叫立体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图腾，像云纹啊回字纹啊还有有些甚至雕刻啦还有雕刻会做，有些时候会做熏香熏香就是有那个袅袅而起的熏香，所以呢器型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蛮多变的人，一个器型我大概做个几个绝对不会再重复，我又在想下一个在做什么所以我常来说我是不是个多变的女人但是也因为我有这样子的坚持呢才会受到很多人对我的肯定，但掌声很多，他们不知道我背后花多少钱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的 就是你的画布，人家的画布可能是宣纸，可能是那个油画布或者是什么，但是你是胚要拉胚的，对，所以这个状况是完全不同。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尝试，但是呢，这也是非常勇敢。所以你从平面到360度哦，然后在不同的器型上，把这个传统的水墨哦，加上这个多变的皴法呢，栩栩如生的把你自己心目中的山水跟你现在美学上面的一些想法全部都展现在你的作品上。所以也就是如此，你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居然可以去我们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其实这种展馆它其实都是有审查制度的，对，那能够去那边展览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也就等于是对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尝试的一个肯定啊。我看过你很多作品，非常的喜欢啊。那而且这个气势磅礴，
1: 谢谢。
0: 因为你的体积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而是它是非常的这个多变以外，它体积也庞大，所以它也并不是说只有花瓶或者是什么。是因应你的想法，
1: 对，
0: 然后那个体积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心目中你想要呈现的。
1: 是的。
0: 那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例如这个釉色，其实这个也必须要研究啊。
1: 对。
0: 那你是如何去研究？是不断的尝试吗？不断在胚体上尝试吗？
1: 是的。其实董事长真的很内行，他问对了。其实我专画青花，这个山水以青花单独一个釉色，也就是说墨分五色，来表现山水的空灵，这

0: 真的很不简单，
1: 嗯，
0: 尤其我们要经过窑烧这一个关卡，
1: 对，
0: 窑烧青花要1260度以上，
1: 嗯，
0: 那么釉料有关系，
1: 嗯，
0: 窑烧放的位置有关系，
1: 嗯，
0: 天气有关系，
1: 嗯，
0: 温度啊，
1: 嗯，
0: 时间什么都有关系。青花呢，说实在，尤其是山水，如果说你只是图腾。在烧很快，
1: 嗯，
0: 像很多人在画这个制式图腾，就是调一盘青花料，从头画到尾，是不是就是那一盘？
1: 嗯，
0: 可是我们要画山水是不一样，我们像在沾墨一样，必须水与墨的一个关系，水多或者墨多，我们在画青花是水与这个青花料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又比这个墨跟水更复杂，
1: 嗯，
0: 因为你沾的多，它就会起这个
1: 黑斑，
0: 就会黑点，
1: 嗯嗯，对，
0: 就黑斑。然后你沾的太淡呢，它烧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个号称墨分五色，其实不止五色，
1: 嗯，
0: 你要这个山水看起来空灵，要让人家看起来引人入胜，其实里面色阶是很多的，不然你用单色釉去表现山水，说实在是很难表现。
1: 对，
0: 不是只有画叶子画花，画叶子画花或许比较就是一个小区块，可是我们山水是一个不固定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你有一朵云飘过来，或者是有点雾气，或者瀑布，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我自己画到现在这个地步，说实在，我都还不敢去保证说我这一批烧出来是 OK 的，是不一定的。
1: 对，尤其在山水画当中，我觉得非常困难，就是那个空气。
0: 对，
1: 空气中那个含水量、
0: 是的，
1: 湿度、温度，
0: 对，
1: 哦，还有山岚，
0: 是的，
1: 哦，这个所以不止五色啦，它可能很多很多层次，
0: 是，
1: 因为你才可以表现出来。有时候是点啦，或者是线啦，有雨啦等等。因为山水画其实引人入胜，就是那个空灵，那个空灵，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种雾水，这它的变化，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要把这个要就是你要用釉料跟水以外，它还要经过烧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它这个烧的过程呢，就是一个非常对
0: 关键，
1: 而且就是要有很有经验才行。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窑炉有窑炉的特性，那我们在画也有我们的习气，还有甚至这个窑炉在雇窑炉的师傅，他也要了解到你这瓷器的习性，并不是我今天画画哪一个师傅来烧，或者哪一个师傅来喷这个外层的这个，因为我们的青花是釉下彩，上面有一层叫透明釉来保护，不是说随便一个师傅他来做就可以，这是不一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困难就是在这里，
1: 所以每一关都是一个挑战，
0: 对，
1: 那个挑战要过确实不容易。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详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那我现在称你卓馆长，因为我下次就要去你们馆里了。
1: 谢谢，好，欢迎。
0: 我觉得，看过你的作品，看过你的展览，哈，你的展品就是，其实它的器型非常的多元，而且非常特殊，哈，有很多都是青铜的。

0: 但是呢，你用这个瓷器表现出来啊，真的是栩栩如生。那更令我敬佩的是说，你成立了新月艺术中心，因为你想要传承，你想要那个有那个可以推广哈。那你是怎么样起心动念要成立这个新月艺术中心？
1: 说到这一段了，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当我2020年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随即就是这个疫情到来了。其实这2020年结束，展览结束之后是计划中正纪念堂还有上海龙美术馆的邀请，过去展览在9月1个月，那疫情来，大陆封控，台湾也道路没有半个人，所以就都出不去了嘛。那时候也很刚好，我们家里的有一栋房子，一栋楼，本来出租，后来就收回来，就是说大家解散就收回来。那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先生就说我还要回去一楼当我的诊所啊，那没办法，一楼的黄金地段的头被他占了，那楼上要干嘛？啊，我就想，哎呀，很多人都要来看我的瓷器都没地方。后来想啊，那段时间闲闲，不然就3楼。把它弄一个我的艺术中心好了。我想啊，我从前买了好多的这个古董家具啊，然后我就把它排一排。我的青花瓷不是很适当吗？还有我的画作啊，排一排很好看呐。然后4楼呢，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我的教室啊？未来或许我学得更好一点，说不定我可以教学做个传承。是这样，所以。人在做任何事情哦，就是有那种天时地利啊，所以就是这样，因为疫情的关系，就那3、4年，大家也出不去，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在那时候，我就做了我的新月艺术中心，就让喜欢我青花瓷作品的人，可以到我那里坐一坐，喝喝咖啡，欣赏，就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期间，到2023年开幕，然后顺便教室也收了学生啊，还好有学生要来让我教，
0: 他们是画山水画，
1: 跟我一样，刚开始要先学水墨山水，画在宣纸上。你在宣纸画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画青花瓷。
0: 那青花瓷要你们还是一起来莺歌吗？
1: 没有，都在我彰化火车站前面的新月艺术中心楼上。那我就是
0: 那你们怎么做胚呢？
1: 胚我都请司机来莺歌，我挑好弄好再回去
0: 运过
1: 画，
0: 去。
1: 对，这样子我在那里教才方便。不然每一个人都住彰化中部，又要舟车劳顿的来莺歌，就是不方
0: 不
1: 便，
0: 方便。
1: 所以干脆我都请司机这样子再过去。那我在自己教室里面教，时间要多久都是没问题的。其实志
0: 但
1: 在
0: 是如果
1: 传
0: 烧
1: 承
0: 呢？
1: 啊，
0: 烧还是要
1: 烧。
0: 送回的
1: 再
0: 吗？
1: 送回来啊，所以呢，虽然是非常舟车劳顿，但是就是配套措施做好就好。因为说实在，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心要做，什么困难都
0: 困难
1: 没
0: 都
1: 有。
0: 可以，
1: 就像我这10年、11年的努力，其实只要你有这个毅力，你去做，一步一步自己规划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困难的。是不是这样？
0: 是因为你有毅力啦，困难一定有的。
1: 所
0: 因为
1: 以，
0: 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从开始学画，然后再来画瓷啊，然后可以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就可以了解说你有多么的用功，你用多少的时间，因为作品不会自己生出来，作品需要时间，而且它是很细的工，它不是随便的工，因为你都是工笔画嘛，哈，那都是一笔一笔一笔笔，那你的这个器型又这么大，那你画一个要多久啊？
1: 其实，在创作这些作品，有些时候是 有一件

0: 乎每一个的时间要蛮久的。
1: 对对。
0: 那像有的要先要雕刻，
1: 嗯
0: 啊，有的要做立体金，
1: 嗯，
0: 有的要有些要做一点彩绘，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我设计。但一直到现在呢，要谢谢我旁边有几位我自己认定他画很好的一个辅助我的老师，
1: 嗯，
0: 他们也都是经验非常老道，
1: 嗯，
0: 然后可以在我的作品上呢，大家一起合力，就是遵照我的美感、我的设计、
1: 嗯嗯、
0: 来去做出这些的图腾，
1: 嗯嗯、
0: 因为自古你知道吗，官窑。也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描金有描金的师傅、
1: 嗯、
0: 画材有画材的师傅，画鸟有画鸟的师傅、
1: 嗯、
0: 烧窑有烧窑师傅，雕刻有雕刻师傅、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是跟官窑里面的人一样、
1: 嗯、
0: 只是说官窑里面的设备跟资源更大、
1: 嗯、
0: 我呢只有请我一己之力、嗯、所以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义德医师没有他这样无怨无悔的
1: 支持
0: 实在是没有办法生出这么多
1: 对
0: 的作品出来、
1: 嗯、作品
0: 嗯，
1: 那你现在的作品都放在你的室了吗还是有很多都已经有人收藏了
0: 说在有部分当然有人收藏那有部分还在我的新月艺术中心啊，然后欢迎大家来喝咖啡参观。那至于有人收藏，其实我常常都很舍不得，就好像我一个孩子被人家抱到家里但我常常会去他们家里转一转
1: 看
0: 看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都到非常好的家里面去都放在家里面的很棒的位置所以我很欣慰我现在心里比较不难过因为我当初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做艺术我是为了兴趣想要把青花瓷做好一点才来做这门的艺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成本拿回来我的这个所赚的钱都捐去做公益、
1: 哦、
0: 对
1: 哪一方面的公益
0: 就是彰化县政府、
1: 哎、
0: 然后贫困救助、
1: 哦、
0: 再来就是譬如说残障、彰化有一家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庇护工厂、
1: 嗯、
0: 就是残障人士他的一个庇护工厂、
1: 嗯、
0: 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咖啡啊或者是什么茶之类的、
1: 嗯、
0: 可以自给自足、
1: 嗯、
0: 像年底去年年底我在中正纪念堂一展厅最大一间的师生联展、
1: 嗯、
0: 那么这家的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工厂他就帮我做了1000盒的咖啡送给我、
1: 哦、
0: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拿、哎、因为这也要成本
1: 对
0: 那他们就说周老师你这么长期的来资助他们、嗯、所以呢他们就做1000盒、
1: 嗯、
0: 那也没关系这1000盒的咖啡他们上面印了我这件瓷器的 logo 然后后面是我跟着我展览24名学生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也可以做一个宣传
1: 对
0: 然后大家喝了他们很好喝的咖啡、嗯、或许再跟他们订其实这
1: 也
0: 是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1: 对、嗯、对
0: 其实我只能说我做这些的事情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只是纯粹觉得说感谢天地对我的厚爱、
1: 嗯、
0: 我在这么大个岁数我还能学得成、
1: 嗯、
0: 而且得到这么多的人欣赏、嗯、有这么多的贵人帮我包括董事长也帮我上台讲我的好话所以我答谢天地所以我再去这个人家说爱屋及乌然后再去回馈这个社会、
1: 嗯、
0: 然后我做得很快乐
1: 对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那个卓馆长的故事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啦因为在这么短的期间他因为热情因为爱好因为他其实是本来就有的这些修养然后能够让他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能够创作出作品而且能够在大的展厅展览得到大家的青睐哦那所以你把你的所得都回馈给社会你也做了很多的公益那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循环也给很多人很多的 这个

0: 范例可以学习。
1: 谢谢，
0: 哦、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馨的社会里面它的整个的循环哈、哦嗯。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嗯、你在教学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1: 嗯，好，其实我很讶异。怎么会有学生要敢报名让我教？我刚开始，其实有人来参观之后，一直常常如我说，朱老师你赶快开课。我一直这个心理建设没有做好，我一直觉得说我会误人子弟。我毕竟我的学习生程很短，
0: 嗯，
1: 也没教学经验，我很害怕。但是呢，就有这么多就是。哎，很奇怪，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
0: 哦，真的，
1: 真的都是企业家，就有头有脸的人。然后呢，他一直叫我开课，
0: 因为他们需要艺术的熏陶、
1: 哎，
0: 然后有一个好的人生。
1: 您说对了，他们说去我的那个教室，他觉得他坐在那里哈，比去哪里都还舒服，而且又可以学艺术，所以我只好厚着脸皮真的开课。我说可是我没学生，他说老师你不要怕，我帮你找。后来呢，我们后来现在设为班长，全家班长自己他做建筑，他的老婆、嗯、女儿三个先来，再来再找他的两个同学，所以五个先开课，然后再来又一个又拉一个，一个又拉一个。彰化师大的这个博士班、硕士班就来了很多。你知道我教了三个博士、四个硕士。
0: 嗯，
1: 我现在学生总共三四十个。
0: 嗯，
1: 可是真的有些人会请假哦。
0: 嗯，
1: 然后大概就是有这么多学历非常高，比我这老师还厉害太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循环、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我常常也讲说艺术能够丰富人生，让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分享。嗯，

0: 开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馆长，我们刚刚听了你这个在这么短的期间哦，真的是有点传奇啊。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励志，让很多人知道说自己是最重要是要有理想，然后去追求哦。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常常想，我就是个家庭主妇，因为兴趣爱好还有对这些艺术品啊，想要把它做漂亮一点，就这个小小心愿。我不敢说我有多大心愿，但是因为一场一场的展览，有这么多人对我的期许，有本国人还有外国人都给我那么多的支持跟暗赞，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我该走出去，我是不是该把我们台湾的这个陶瓷艺术也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让他们知道说台湾这块宝岛不是只有科技业很厉害而已，连这个瓷器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美。为什么我这个想法？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包括这个 AIT 的处长孙小雅，还有日本大使这个片山，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有来我的艺术中心，那他们都很称赞，所以呢，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走出去。那当然现在就是看机缘啦，我们慢慢的去进行。我希望让全世界人看到台湾的瓷器可以不一样，在这21世纪，原来瓷器也可以具有传统的美，也可以有现代的美，让你看得懂，让你人会心一笑，让你能欣然碰动，让你感觉原来瓷器这么美，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0: 谢谢卓馆长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访问啊，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兴奋，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然后像你这么努力，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成绩哈，真是恭喜恭喜！
1: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面对气候危机与能源转型的挑战，台湾首届气候行动周今天正式登场，由十个环保团体共同发起，串联全台多个县市20多场活动，从论坛展览到街区行动，从交通能源到日常生活，打造台湾首度全社会参与的气候周模式，邀请民众亲身参与，共同激荡出气候解决方案。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首届台湾气候行动周强调去中心化、全社会参与，不只由大型组织或政府主导，而是鼓励民间团体、社区与个人都能提出自己的气候行动方案。气候行动周第一天，环路渔民行人路权促进会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在台北大道城举办零死亡愿景散步节。促进会理事长蔡中岳表示，零死亡愿景散步节已经在台湾举办3年，今年首度与气候行动周结合，看似聚焦行人路权的活动，其实与气候行动密不可分。他指出，交通运输是台湾主要碳排来源之一，而步行则是最零碳的移动方式，打造安全友善的人行空间，不仅改善行人处境，也能鼓励民众减少对汽机车的依赖，让交通转型成为气候解放一环。因此今天上午的活动特别安排行人路权体验，邀请轮椅使用者与民众一起走进大道城街区，解释哪些路段仍不友善。他说，
2: 我们今天在大道城，在台北市首善之都，大家说大众运输最发展的地方了，可是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在行人的路权上面还不足够的，有好的走路空间就有机会让大家转移他的交通工具，也达到减碳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气候周举行这个散步节连结，作为气候周开场活动之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一位行动不便的民众也表示，希望借由参与散步节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
3: 刚好其实对于交通的议题也有一些关注，然后我觉得在交通议题上其实有障碍者的一个观点跟意见是重要的。
1: 促进会下午也安排双麒麟讲座，呼应2050行人零死亡与2050净零碳排两大目标，强调交通安全与气候治理其实可以一起推进。傍晚在大道城码头也有实际活动，让气候行动从政策倡议延伸到生活实践。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扎伟表示，散步节台北场为2026台湾气候行动周揭开序幕，即日起到7月5号，全台还有超过20场行动，期盼串联各界公民共同发起多元倡议，促使台湾更积极回应气候挑战，也让更多人看见面对气候危机，公民力量正逐渐汇聚，成为推动改变的重要力量。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台东县长饶庆麟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并推销台东生产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表示，陆委会罔顾农民生计，但对岸也不要让台湾农民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台北市长有义务让农产品面向全球，并且应该将农产品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国家。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景美及应药受访表示，其实水果我们都很爱吃，而陆委会提出的是政治风险，所有农民面对这类风险应如何处理则是全台湾的事。至于台北市是水果重要的行销区域，所以若他来做台北市长，有义务协助农民将农产品行销国际。沈柏阳说，
5: 把他们的产品行销到各个国家，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国家，让我们的水果能够面向全世界。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台北市议会受访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台东的凤梨世家，而凤梨世家更是水果界的台积电，因此他要为饶庆麟抱不平。陆委会说要查办是在罔顾农民生计，同时也要呼吁对岸建立制度性做法。蒋万安说，
6: 我要呼吁对岸对于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应该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性做法，好，包括像合理的检疫，包括税率，不要让台湾的农民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4: 另外，关于内湖的交通议题，蒋万安表示，他上任后有提出短中长期规划， 包括捷运东环段已兑现承诺顺利动工，相关工作都会持续往前迈进，努力改善内湖交通。沈柏阳表示，对手阵营有肯定他提出的方向正确，但他仍要质问，如果方向正确，现在却仍在塞车，显然是执行面需要改善，加强改善才是市民所关心的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居乡焦点转向房市，内政部在今天公布建物所有权登记通报，2025年第一次登记栋数达到176,690栋，比2024年增加了 8.4%， 连续五年成长，并且创下近十年新高。受到央行相关管制政策的影响，2025年买卖登记栋数由2024年的 35.1 万栋高峰降至 26.1 万栋，年减 25.5%， 创下九年新低。内政部统计处公布最新建物所有权登记通报，去年建物所有权移转登记整体达到 45.1 万栋，年减 16.7%， 其中买卖、继承、赠与的占比达到 87%， 较2024年减少约 9.1 万栋。内政部表示，2026年1到4月第一次登记55,239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新建供给成长仍延续，移转登记151,91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1%， 略有回稳，但是买卖登记84,760栋，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4.9%， 将持续关注后续走势。国际金价在今年一月创下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天价之后，受到美伊战事、联准会升息预期增温以及 AI 相关题材的磁吸效应影响，资金从投资黄金的部位抽离，金价近期一度面临4,000美元的保卫战。不过，国内银楼业者指出，近期观察到已经有客户从股市获利的资金挪移了一部分来购买现货黄金，看好长期走势。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7: 国际金价从今年一月高点回落至六月上旬，跌幅已经高达 28%。 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油价下跌，通膨一律减缓，连带让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预期担忧减弱，金价也从这段时间的谷底每盎司4,023美元爬升至4,325美元附近。国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认为，除了国际上的地缘政治以及联准会的动向，这几个月观察市场资金投注较多在 AI 相关类股，也排挤投资于黄金的资金，但这并非是黄金的基本面出现改变。林启超说，
8: 但随着越往年底，美元可能会有一些贬幅，有一些贬值的空间，利率大概也不会像过去这一个月这么高，那这个东西是有利于黄金的涨幅。但最根本的还是你这些 AI 的资金会不会有一些要移到来 移过来这边黄金呢？但是短时间之内看起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资金的动能现在比较在 AI 这个部门在聚集。
7: 台北市经营珠宝工会副理事长石文信指出，台湾是 AI 供应链的聚集地，他自己就有不少客户在今年三月之后股市热度高时，将投资黄金的部位转而投入台股。不过近期也有客户在台股获利后，将一部分资金回头转买黄金布局。
9: 全球对于美元的一个信任度并不是一个非常高，像早期对美元的信任度非常高，那相对的在于这半年内，你说真正央行出售的黄金的比例还算非常少。
7: 根据台湾银行近期出具的黄金报告，引用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受访的储备管理人员中有 89%预期未来一年全球央行将增加黄金储备，有 45% 表示所属央行将增持黄金，另有 74% 预期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比重将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央行正将黄金视为核心战略资产， 不仅用于分散储备风险，也作为抗通膨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对冲工具，对黄金需求仍保持强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AI 商机大爆发，拉动经济高速成长，但是引来台湾陷入荷兰病的争论。对此，央行予以驳斥，并且指出电子资通讯和传统制造业的表现分化并非台湾所独有，日韩也因为受到中国低价倾销等因素影响而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台湾与韩国传统产业出口已经逐步复苏。1960年代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田，带动荷兰在1970到1980年代初期大量出口天然气，享受贸易顺差，累积了大量外汇，却因为荷兰盾实质汇率大幅升值，削弱其他产业生产出口，并使得竞争力下降。1977年，经济学人首度将荷兰面临的问题称之为荷兰病。央行分析，台湾电子资通讯制造业透过持续性的研发支出和制程创新，确立全球的重要领先地位，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1960年代荷兰依赖天然气资源开采，繁荣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至于与国内供应链关联度，台湾电子资通讯制造业内部紧密结合，传统制造业则是逐渐参与，生态系持续扩大。1960年代荷兰的资源产业和国内其他工业关联度极低，较难产生技术扩散效应。另外，央行也补充，今年以来台湾韩国的船产货品出口已经逐步复苏，年增率分别为 7.7% 以及 8.3%。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日本媒体昨天报道，中国国营旅行社已经恢复推出日本团体旅游产品，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发现，隶属国营的中旅旅行官网在同一天紧急下架了相关产品。日本新闻网采访发现，中国国营旅行社自7月中旬开始重启先前搁置的赴日团体旅游，一项赴东京与大阪的七天六夜团体旅游行程已经开始招募旅客，另外多家民营旅行社从五月以来也陆续出团，重启赴日旅游的趋势正逐步扩大。但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根据中旅旅行官网，一项和风赴夏日本全景双自由六晚七天东板团队旅游行程已经被下架，中旅旅行是北京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自从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旅行社必须将赴日旅游的人数削减至以往的六成，团体旅游形同遭到禁止。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今天表示，科学家已经首次在澳洲检测到 H5 型禽流感病毒株，意味着这种高传染性的变异株如今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大洲。柯林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是在偏远的西澳洲一种候鸟型海鸟棕贼鸥身上发现这种疾病，并且已经获得国家科学机构的确认。他表示，在另一只生病的巨霍简体样本上也发现疑似检测阳性的结果。在此之前，澳洲是全球唯一尚未发现 H5 病毒株的大陆，这种病毒会对家禽和野生鸟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表示，检测到病例令人忧心，澳洲政府将采取措施寻求遏制病情的扩散。继续关注体育消息，世界杯足球赛，摩洛哥队球员塞巴里在19号开赛仅71秒就攻入本届世足赛结束目前为止最快的进球，帮助摩洛哥中场是以1-0击败了苏格兰，接近晋级淘汰赛的阶段。法新社报道，摩洛哥在上周末首战与巴西1-1踢平，当时也是靠着塞巴里进球，他在19号在开赛仅一分多钟就精准射门破网。而稍早美国在第一组小组赛第二轮是以2-0击败澳洲，确定晋级32强。 C 组的巴西库尼亚则是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3-0轻松拿下了海地。目前还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第一组土耳其对上巴拉圭的比赛，对两队而言都是背水一战。 稍早巴拉圭的中场加拉萨先取得点，土耳其接着持续猛攻，但是未能得分，双方推挤倒地不断，巴拉圭吃下一张红牌。目前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47分钟，比赛持续进行当中，巴拉圭取得1-0的领先。
10: 那一天，
11: 那一天，
12: 那一天，
13: 那一天，
14: 那一天，
15: 那一天，
16: 那一天，
1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好，那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节目开场的情绪 small talk 过往都是我跟 Andy 一起来聊天，结果呢 ，Andy 居然找了代班主持，我想说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还蛮期待跟他聊天的，因为之前呢，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过他曾经来节目聊聊他的那一天的情绪，他在聊他身为一个好学生这个标签的困扰嘛。那这一次呢，请他来情绪 small talk，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鲜感。那说不定他做着做着做的比 Andy 好，我们就把 Andy 换掉，开玩笑。好的，让我们欢迎君瑞。
1: 嗨，大家好，我是君瑞。
0: 君瑞，你知道 Andy 在这个节目要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吗？
1: 嗯，我知道。
0: 所以他其实是会想一个主题来跟我聊天的。你有准备吗？
1: 有有有。这次好，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是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都会已读不回我，但是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经过很大的讨论，然后觉得已读这种东西好像在生活中是很常遇到的事情呢，那也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扰。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调查，是 Carrier 的趣味调查，他说针对通讯软体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行为最 NG， 你会最受不了的？第三名分别是喜欢用在吗或是你有空吗这种开头，这样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回应。就是如果我说在吗，你会不会叫我去做一件很奇怪或很突然的事情？你要先讲你要干嘛。

0: 嘛，那取决于我有没有空。再来第二个就是传一个超过30秒的语音讯息，
1: 就是录那个语音你要播，然后它是声音的，
0: 对，
1: 那一种音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名。
1: 这个是你的第一名？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要听完你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些人一直卡着，就我想一下，这边好，然后就他30秒之后没有一个重点，然后就要再听第二段。
1: OK，
0: 我就觉得好麻烦哦。结果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已读这件事情。
1: 已读然后没有回应给对方。
0: 对，
1: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不太需要跟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已读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被已读过吧。
0: 对，
1: 朱瑞你会 care 已读吗？
0: 我自己吗？我其实是蛮在意他有没有回讯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如果能正面沟通或是打电话我就不会传讯息的人，因为我觉得讲话会让人有温度嘛，就是你知道我的情绪在哪里。
1: 可是讲话会让人有温度，但你的第一名却是你很讨厌收到语音讯息。
0: 因为如果他讲得很慢，我就可以说你可以讲重点嘛。
1: 你喜欢对话而不是听别人讲话的单向，你喜欢的是双向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1: 我觉得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有听说 Gen Z 就你们这个世代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用电话沟通。
0: 对，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听到，就是我是一个其实蛮爱就是蛮内向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电话讲事情，所以他们在听到我说你喜欢用电话，大家都很震惊。
1: 对啊，因为我不太晓得说就是对于用电话沟通这一件事情忽然间变成一个时代大家不喜欢做的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抓不到那个时间点。但我的确有发现，连我自己好了，我也是以前我们都打电话最常用的可能是定位，但现在都会先看有没有网络可以定位，就是能不要打电话就不要打电话。可是原因好像不是为了省电话钱，就只是觉得不知道。我在猜测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我讲电话我得去呈现一个情绪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用文字我比较就像我打哈哈我不一定要真的笑。
0: 对，
1: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
0: 会不会文字其实是一种应付方式，就是你为了要应付这个话题或是你要理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的去回应的话，那其实文字可以让你有思考方式，然后你可以包装一下让那个画面不要那么尴尬。
1: 你讲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对话是即时性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文字是有延迟性的，所以文字可以有思考缓冲甚至收回的功能，虽然听说现在收回的功能要被收回，
0: 对，
1: 但好像有一个这个状态是可以去处理的。你这样讲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一时冲动讲出让我们后悔的话。
0: 没错，
1: 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大家都喜欢用文字的话，讨厌已读这件事情的心态你自己猜测又是什么？
0: 就是我会传讯息的话，我就是希望收到你的回复嘛，就像我今天讲话我不会突然对着空气讲话然后互不希望有人回我了，就是我会跟你对话的话应该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回应，但是已读就表示你看过了但你选择你不回应我，那我就是在跟一个墙壁讲话这样子。
1: 我前阵子有听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就有人说其实通讯软体的功能里面为什么会有已读这件事情，就是通讯软体在帮你做回应。也就是说有人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看的，他说他觉得已读本身的这个就是一个讯息了，所以当你看到已读两个字其实就是系统已经让你知道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不会觉得他没有回应。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0: 我懂。
1: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0: 这我深有同感，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已读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算是一个很常会已读不回别人的东西。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结束了，就是他比如说好那下次再揪，比如说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那你应该是要结束这个话题了，那我就会选择已读然后就不回了。
1: 可是有些人会用贴图啊。
0: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说你如果不就是你觉得结束的话你就点两下按个爱心啊，或是传个可爱的贴图啊。那我想说那这样子话题不就没完没有，你传个贴图那我也要传个贴图，至少要有一个人结束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抓到好像就是时候该结束了。
1: 我觉得那有一个折中方案，其实现在这个功能蛮好的，就是它不会跳通知，但是它会有一个表情符号在下面的那一个。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没完没了的考虑是真的有的，因为就像我们讲拜拜然后对方回应拜拜永远都拜不完，就是很像是日式的那种礼貌。

0: 头这样，就是一定要当最后一个结束话题的人，或者是以前有说电话礼仪啊，就说你要是最后一个挂的，
1: 等他挂电话。
0: 那如果两个人都在等对方挂电话，那这电话不就都没办法挂吗？所以后来其实通讯软体出那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按一个赞啊，或是什么的，就我看到喽，可是我也没有已读你，我做出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用再继续下去了，那就这样吧。
1: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按别人那个爱心。
0: 我刚开始在面对已读这件事情会有点在意，反而不是朋友，反而是在工作上。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使用通讯软体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礼仪规范。然后我一开始是这样想嘛，所以当我在工作职场上，我就会觉得说，今天跟对方在互动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公事、工作上面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对方例如说我可能问一个问题，君瑞，请问一下你明天可以来录音吗？然后对方已读我，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那这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那如果我后面就是我有其他的规划选择，假设你不可以，我可能要找别人来录音或是什么的，那你迟迟拖在那里，等于是让我后续没有办法继续执行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这个已读其实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可是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后来自己有一个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之间就算了，就是如果只是 small talk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但如果是工作上是这样，我后来有一个在改变的一个想法是说，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看了之后忘记回复你，或者他正在忙，所以我后来如果是工作上，我可能会再做一次提醒，就是我会说，诶，你觉得呢？或是哦，有看到讯息再跟我说一下哦，类似像这样，就是会很明白的指出说再跟我说一下。
1: 嗯，因为我真的蛮常遇到有些人是读了，但是真的太忙到忘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贴心的举动，就是不会让对方说啊完蛋没有回啊。如果他发现我已读那么久了，他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就是这是一个主动释出好感，然后也让提醒对方说，欸，你回我一下讯息。
0: 如果是工作的，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如果是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算了，因为我就觉得有各种可能啊，可能就话题结束啦，或者就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然后我以前也会就因为这样很不敢已读别人，所以会采取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不读。其实有些人也很 care 不读，欸，因为他可能一次不读可能是三五天，但你怎么可能不读讯息三五天？你一定是有看到讯息，但是你没有点开它。然后你一直不点开，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比已读还
1: 讨人厌的，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读就是你看见但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你就搁着，然后搁个五天六天，
1: 就会让时间好像自己结束掉它这个东西。
0: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1: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找了一个话题是，就是说那你们会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厌还是不读不回比较讨厌？
0: 对啊，
1: 嗯，我就是很常聊的话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人厌，就是有点像是你看到了让我发现你看到了，但是你选择不回，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要回，那你还不如让我选择我不要看到你已读，我就可以骗我自己说啊，那你可能真的忙到没有办法看讯息这样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早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已读不回，晚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因为已读不回我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一招，就是在跟他，欸，你再确认一下，提醒他一下，可能他漏掉讯息。可是不读不回我就想说，那我再传一次给他
1: 他会不会再不读一次？
0: 对，如果他一直不读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后者我好像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吗？
1: 打电话给他，因为我每次都说，每次别人都说，啊，他没有一直被不读，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0: 啊，嗯，这是一个确实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自己觉得已读不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觉得像我们说的，好像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行为，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是通讯软体已经做了这个功能给你，其实就是像按了一个贴图的符号一样，它就是一个表示的意思了，然后你反而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呢？今天跟君瑞来聊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讯软体已经是太常造成我们在对话使用的工具，跟这个工具可能会衍生的情绪。
1: 对，
0: 有些人连在那个通讯软体上面就会觉得啊，如果我们打字啊，那个后面要加波浪号哦，然后如果是哦，不能用那个哦，要用那个哦，口我不可以是口污。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有说什么，就是在文字方面的时候，你的亲密度会拉高，比如说很常会出现说

0: 宝啊，但是你会打宝，但是你不会真的在现实中跟他说宝这样子。
1: 会，工作上最常说爱你啊。
0: 对对对，但是你不会现实跟他说爱你这样子。
1: 不会，但工作上文字讯息很容易有这个，就是表达感谢时候的用法。因为我觉得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语言，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特别很多人就说台湾人讲话很容易九弯十八拐嘛，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文字上面我们好像就会比较勇于表达。其实这件事真的是这样欸，那个唱歌的时候歌手很容易唱爱，可是讲话的时候很难有人真的讲爱，
0: 对，
1: 就很神奇，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媒介它承载着不一样的情绪，也可能会在不一样的互动过程中让你产生一些情绪。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试，或是和对方互动的时候讲得更清楚，让彼此都舒服自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跟君瑞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分享给你，欢迎你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吧。你觉得呢，你是哪一派的，或者你都不喜欢，你会是一个认真负责在三秒钟内就会回人家讯息的人呢？我个人是觉得随着我时间越来越忙，我好像也慢慢的从我以前是不读不回，然后现在是已读不回。我已读，但是我可能回的讯息时间可能是两三天后，但我会先读取。
0: 对，至少知道你知道了，
1: 就不晓得这样子做好不好哈？听众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Sneak of Radio S N A K 四哈一二三四四 R A D I O at R T I 的 O R G 的 T W 就是我们的信箱。有任何节目上面的建议或者节目上面的主题分享，都欢迎来跟我们聊天，来跟我们敲碗，来讲你的心得。今天谢谢君瑞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你要分享哪一首呢？
0: 这个话题，那我分享这首歌就是很直白，它就是已读不回，陈零九的歌。是在讲爱情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就可以延伸到现实中各种你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讯息的过程啊，这个情绪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1: 来听歌吧。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单元，继续收听喽。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讨论的，在情绪来做客这个议题当中是面对

0: 死亡这件事情，从礼仪上面的想象到你生前对于死亡的想象，我觉得可能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了，一样是和光里的里长，他是逸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当时在面对处理这个死亡礼仪这件事情，我们要美葬嘛，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所提到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发展。可是你入行开始，你有想到你现在还会去管，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聊到的，例如我们要怎么样叫孩子面对死亡？
1: 哦，没有欸，我跟你讲，从你在一线做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
0: 是啊。
1: 而且我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坦白说真的没有这么多伟大理想抱负。是一直在挖掘，就看到尸体，然后看到家属，然后我一直去思考说，欸，奇怪，为什么他们在棺材旁边喜欢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奇怪，这些话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讲？就他们喜欢在旁边就讲真心话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生前就讲？那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很重要，但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自己去练习。首先是先跟我妈妈练习起，因为我到日本学的是纳棺嘛，然后我就请我妈妈当我第一个遗体，我觉得那实在是太震撼。那第一呢，我已经有第一层的幸运，就是我看到别人后悔，我知道说哦不行，我要放下很多的怨怼啊什么的，啊，原生家庭啊，小时候的不满啊这些。学完那关之后，在我妈当我的尸体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练习了一个我第一次我跟我妈妈的生前告别。我就有叫我妈说，妈你没有空吗？我有个节目要拍摄。她说那我要干嘛？我说你不要，你就躺在那里就好。他听到他就说哈，你要我去死哦。
0: 他就有 get 到了。
1: 对，他就有 get 到。你知道，那其实我妈在我做这个行业，甚至是我开始推广这种就是生前告别的体验的时候，她其实也还不太能理解接受的。我们家其实也蛮保守。但是我跟我妈以前小时候，我跟她常吵架，关系也不好。然后直到做了这个练习，我觉得实在太震撼了。她躺在那里的时候呢，节目要准备开始开拍了。我说等一下，我就先把她摇起来。因为她太像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他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是，就是嘴巴微开然后眼睛微开这样子，就是我都还会摇他。然后直到那一天要拍摄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个寿衣，然后就日本的那个寿衣，然后躺在那里，我就把他摇起来，就确定他会动作，我就说好，你可以躺回去。然后等到我面对，就是这个纳棺的精髓是你得从头到尾盯着这个亡者表示尊重，就算他离世了，你也是要在家属面前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脸，然后替他服务换衣服这样。然后所以我整个过程我也都是看着我妈，太恐怖了。就是对我来讲，我现在想到其实我也会依然觉得哦太震撼了。就是你看到你每天觉得很平常会活着的人躺在那里，然后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抱他。那一刻我觉得天哪，他是热的真好，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做了殡葬业，去日本学了纳棺，还有不忌讳这个愿意让你当尸体的妈妈让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可是我确信坚信提前面对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人生是会获得很大的礼物的，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这个经验复制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一直就是推广这个生前告别体验，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人来体验。而且你绝对想不到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会来参加这个生前告别体验。
0: 我正想问，因为我的直觉好像是比较年轻的学生。
1: 年轻没错，那你觉得他们的契机是什么？
0: 他们的契机是觉得好玩
1: 对不对，
0: 想体验这样吗？
1: Okay， 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呢，坦白说齁，我老实说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是个葬仪社，你知道吗，就是要跟客户取得连结，你知道吗，你要办一些活动嘛。后来发现天哪，来两个人之后我发现不对，来的人呢就是真是他们是真想死耶，他们不是来参加活动而已耶，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一个礼仪公司还是什么生命产业的人办个什么遗书活动就结束的。然后后面数据显示，所有来体验的人七成忧郁症，七成里面又有一半来自当初没有好好的告别，七成忧郁症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孩，18到35岁之间。你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很多 maybe 他不是想死，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对，所以何光你办了这个死亡体验， 我们收集了百度人真的将近2000

0: 个在人间搁浅的魂。对，然后后来我们更积极，在这两年我们做的事情，也在未来也是，就我们更积极的在铺活下去的解放，就是我们办很多的手作疗愈课，或者是小孩子的生前告别课，然后或者是什么瑜伽、颂钵、插花，各种活下去的方法。因为我们办生前告别体验的这个过程，发现天哪，有太多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说他送走他的亲人，他那个悲伤他不知道怎么跨过。对，那365天或者是那3650天对他来说都非常痛苦难熬，70%忧郁症，70%里面有一半来自没有好好的说再见。就是他到棺材旁边，他说的是当时他在棺材旁边没有讲的话，甚至有那种因为告别让他丧礼让他觉得太恐怖了，他不敢去看最后一面，可是他一直心里有遗憾。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管生前还是身后，都一直提醒我，就是要给这些不管是死掉的方法还是活下去的可能，创造一点不同的解放。
1: 但当你发现来的人都是有一大部分有这样子的念头或者是有忧郁的状态的时候，
0: 我做了什么？对不对？
1: 对啊，你们能怎么做？
0: 我告诉你，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堆沙包。因为一开始我们自己只是在做礼仪，我们办活动，我们很单纯嘛，我就是陪你聊天然后做活动而已。可是当今天牵扯到情绪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在我们这个体验办每两个月的时候，我把我们本来扮演送行者的角色，就是你人间最后一个朋友会跟你聊天嘛，我把这个角色换成专业的人员。因为諮商的这个过程它是不可以在非諮商所以外的场所的，所以我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里面的演员慎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专业的艺术治疗师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陪你聊天，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背景，他们没在这里进行諮商的或那个服务，可是他们给你的是安全的，
1: 他知道怎么接触你的情绪。
0: 对对对，他有他的专业背景。所以后面我们很常被问到，其实很多人就是都很一定都很想知道说，有没有人来体验之后真的死的。我跟你说有，我们在第一次接到家属来领取遗言的时候，整公司的那个情绪非常的低迷。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然后也有一丝庆幸，就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他已经是警察要交代家人24小时陪在身边才可以去上学的小孩。然后他当时来体验的时候家长也有来，后来就是家长跟我们讲说，你们也不用想太多，只是想要知道说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的只字片，因为他都把他的东西都整理很好，就该准备的都写好了，都整好了。然后我们请老师去就是调资料的时候，老师也说确实当时他非常的平静。你就知道齁，真的要死的人齁，他不会有让你有机会阻止他，你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想要接住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活着的，不是真的想要去死。所以体验的后续我们做了很多活下去的引路。对，所以我能做什么，老师我真没办法做什么，我就只能把我做不到的事情换给可以做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陪这样的人聊天呢，我睡三天起不来。我跟一个人聊天聊半个小时，我要睡三天，在一个小房间，就和光里的小房间里面，我们说它叫记忆保存室。你知道里面会听，你会听到多少你觉得天哪，这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天哪，他这一路他怎么走到这里的，天哪，那难怪他会想要走来我的棺材旁边。就是那个空间，我以前会在那个空间睡午觉，后来我都不太喜欢去那个空间，我觉得那里就是藏了太多秘密。因为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讲的秘密都会安稳的被守在这个人间尽头。如果有一些懂什么能量还是什么的人来参观我们和光比亚，他们都在那房间，他们都自己都哭。没有干嘛哦，就我那房间就是纯白，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棺材。然后他们竟然，他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悲伤。
1: 如果可以让这些人的悲伤有一个去处，然后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觉得生前告别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是一个讨论的。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我觉得一菲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专业的人在这里面参与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要接触情绪这件事情，它需要非常强大的能量跟知识的时候，那 或许我觉得在专业的执行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要更注意的。
0: 这

0: 非常重要。
1: 嗯，我们要中间播歌休息一下，我也要喘口气。这个真的是，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挑的歌好适合现在这个时候播。这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的工作场合都是在很黑暗的地方。对，但你要想办法 hold 住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不要被熄灭。所以这首歌常常我也会自己会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何光里的一菲，他创办何光里，我发现有一个很起心动念到现在一路以来可能没有怎么变过的事情，是跟人探讨怎么样在活着的时候做出选择跟感受那个活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说，其实前阵子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所谓的遗书，遗书这个词在过往我们会连结到的可能是哇很沉重，不应该写，或写了这个人就是准备要离开他才会这样子写。可是如果今天在刚刚我们讨论的脉络，显然你们对于遗书这件事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
1: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计划它叫记忆保存，请你来，就是这个过程沉浸式的90分钟，然后谈完干柴之后呢，预录一段遗言，然后这遗言会在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意外来临的时候呢，再交到你的家人手中这样。但我其实不喜欢它叫遗书，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因为遗书好像是就是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其实情书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被写下来被表达、对，我不觉得你的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封什么遗书，这种东西跟情书是一样的效果的，它的目的不应该是宣告你最后想讲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要留下一些爱的 OK 绷，就如果这封信件真的是你就是真的最后一封的话，那你应该写的真的应该是情书，就是把你最后想要表达的爱没有讲过的话全部讲出来，我觉得那个里面更多的爱跟秘密，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遗书给人就是很沉重嘛，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知的遗书，你如果把它变成是很恐怖，那它可能就会被耽误，就是你要书写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可以留下来的时的内容就会被耽误。举例来说，我想象，你想象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在医院她生病了，你就要写遗书，你不觉得很残忍吗？可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你说妈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留下18封情书，然后是可以给孩子未来的18年，你虽然没有陪伴他在身边，可是你可以提前写下18封祝福他的话，这是遗书吗？我觉得这也不是遗书啊。可是你如果把它写在你认知的遗书里面，它就是很悲伤很痛苦的，可是你如果设定它是情书，就它会起了疗愈的作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力量，就像我常常在讲，就是走出来跟走过来只有一个字的差别。

0: 可是走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场合跟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是非常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走出来的一天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过了，它就是会发生。你一直叫这个人走出来，他就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想办法让自己逃离这件事情，想要让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可是你看为什么这么多后面自杀的人就是会说我真的走不出来，因为他真的走不出来，他真的很努力的在达成各大家跟他讲你要给他出来啊，你要那啊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就是最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为什么还是走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走过来，因为觉得你就没有再被逼迫要忘记这件事情。走过来是那件事情还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可是你每天要吃饭睡觉工作，时间近一点，或你看到冰箱有一个牛奶有一个苹果是曾经他喜欢的，然后你就往前掉几步，然后你就稍微再背上一点，可是你每天还是要脚抬起来吃饭睡觉工作，你就会一直走过来。可是有叫你忘记那件事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文字有很大力量，就是不要说它是遗书，你可以说它是一封最重要最重要的情书。对，因为你看遗书里面在讲什么，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除了你那银行账号密码不能写那个叫遗嘱嘛，对不对？那遗嘱以外没有法律效果，其实我觉得它应该都被归类在情书。
1: 我好喜欢你讲的这一段哦，因为告别跟留下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做到情书这件事，其实你是注意到那个留下、欸、我想要留下一点我的存在继续跟你们分享，虽然我不见得真的存在了这个肉身，可是精神的存在，我的这一封书信的存在，或是我录的影像录的声音的存在，其实那都是一个很温暖的陪伴。然后再来才会提到一菲刚刚说的是允许、欸、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也允许我自己悲伤，我也允许我自己意识到他的肉身的消失，可是我同时也允许自己好好的过生活，然后允许自己感受到他这些精神的存在。
0: 但就是要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练习的。你不要讲，不要像我现在好像讲的头头是道，真的换我的时候我做不做得到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每天都在练习。就是像我睡觉前啊，老实说齁，大家都觉得我面对这么多死亡，学了这么多就是推广那么多啊，我自己面对我可不可以很淡然，我说没有，其实没有。我反而是那种知道太多的。知道太多的就是反而变得比较焦虑。你知道如果知道死亡会让你的生活有能够活在当下，那我就是知道太多。
1: 嗯。
0: 那知道太多你就会变得比较焦虑，
1: 可以想象，
0: 对，
1: 反而哦，
0: 对，所以我每天呢，你知道，我每天要想象一遍我的家人离开，然后想象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一阵混乱之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就是我真的是很震荡的，你知道，所以很多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很 stable 的人，但我的人生一直在学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对，这是我的人生课题，就是大家觉得啊、哦，好好，嗯，对，很多的幸运，然后看我工作啊，看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头衔啊，然后看我过得好像不算太差，我的内心也是因为很多幸运的造成很多波澜的。
1: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比较像是说，当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充满情绪的工作，我们想要保持平静，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波澜的。所以当你回到你的私领域，当你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自己身份的时候，如果今天还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那其实是周边的人要替你担心的事情。
0: 对，你可能就是准备登仙了这样。
1: 不可能、
0: 啊。对，真的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啊，每次我只要不管是受采访还是怎样，都会很多人问我说，诶，那你推荐年轻人做这个工作吗？我心里想，对，你们可能就是以前都会被那个网络上什么年薪百万啊还是什么的这样。第一呢，你要用你的生活品质去换，就像我现在我要拿我儿子陪伴的时间去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看不见我们这个工作的隐性成本，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从21岁吃了7年的抗忧郁的药我才有办法活着，就是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是。
1: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离世这个身份，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仪式，其实总会需要有人陪伴这些在世的人，或者这些离开的人走这个最后这一段路嘛。当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

0: 这些人他们可能如果想要踏进来或想要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可能要拿一些心理素质也好，或者是他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1: 那就是你要接受所有变动，就是你的生活不会有一个节奏。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在 on schedule 上面，
0: 永远会有变数。
1: 对，就像我昨天，因为我喜欢拉小提琴嘛，我昨天就突然有一个空档，可能就家属的会议延迟，就说哦，今天你不用来我们这边，不用来灵堂这里，这样突然就有一个空档，就是想办法，就是儿子睡觉了嘛，儿子如果还没睡觉，我就可以去看他，或者是说哦，今天老师今天有没有晚上可以拉小提琴的老师？是谁会在当天
0: 有办法跟你说有时段这样，对不对？
1: 或者是我要做指甲，还是什么这种漂亮女生都会做的事情？其实像今天等一下一个小时后有个预约吗？就我永远没有办法在 on schedule 上面，或者是，哎，我刚刚才跟我同事讲说，还是我们等一下晚上的飞机去香港，去吃吃喝喝。他说哈，等一下，没办法，我就刚好这两天的空档。就是你如果做好这种准备，大欢迎
0: 面对这个挑战。
1: 对
0: 啊、哦，我觉得一来是其实这个行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面对死亡或认识死亡的时候更多想象。刚刚所说的，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拥有很多不一样的环节跟需求，它都有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做处理。那个专业是平等尊重，同时也是对于这些知识的够理解。这几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礼仪师送行者的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里长还是要继续加油，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是啊，不关我的事哦，你要加油。可是真的，我听完这，因为我们聊了两集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说这个职业有多伟大，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它很辛苦跟很值得佩服的地方，但是这个职业要面对的情绪是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解释跟被理解，
1: 太多了。而且我们跟医生一样高道德标准，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接的，医生也可以说他不要救你的，我今天太累了，我不想加班救你，其实可以的。但因为怎么样，我们有道德，医生要有医德，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行了，然后就说、哦、我今天赶不到医院，你看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接生可以救他，人家会不会揍我们祖宗十八代，我们家都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帮忙？然后我们哦，人的命关天，你怎么可以不来救？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是，他家也在办丧事啊，但是家属不会知道。还有就是有时候家属情绪来，还会洗脸我们。那在以前在传统殡葬的时候，这些是看不到的。师父在诵经的时候，他女儿可能还刚走，但是他还在那边帮别人引魂。我最近常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生活都弄不好，我还在那边管别人死的好不好？上一集分享的嘛，我最近的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又延伸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你选择的齁，一定是自己很喜欢、很愿意的，
0: 是，
1: 不然那个代价太大。
0: 而我相信这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他可能会有一些代价，
1: 对，他可能会需要你做一些取舍，可能不是你本来想象的那样。
0: 今天的那天情绪课很开心又可以跟以菲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祝福是真心诚意的，当我们好好的活着，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不是说一帆风顺叫做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些，
1: 就逼一帆风顺，就是没有什么迹象。
0: 对啊，我们今天来，一菲也非常说，他不是说哦，这个行业真的超棒，我跟你讲，我理念都这些，然后我都一帆风顺哦。其实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这其实就是活着啊。
1: 对，嗯，有起伏才是。
0: 对，所以我们祝福彼此，好好活着，加油！谢谢一菲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明天继续课，下次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文武双全，
1: 南音北调，
0: 畅所欲言。
1: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0: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平。
2: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0: 台湾文武平，
2: 我是 Polo，
0: 我是尤啊。
2: 记得今天的录音室来了两位女勇者，
0: 嗯，我们不是说开麦就要先尖叫吗？三二一。啊好的，
3: 输压了。
0: 因为一走，对面的三个人都风尘仆仆的来啊，好辛苦哦。
2: 说这样就知道他们两个压力有多大了哈。对，因为人家说戏曲圈呢，就是圈子很小啊，规矩很多啊，人很机车，
0: 毛很多。
2: 对，
0: 那就像剖，
2: 哎，
0: 对不起，没有毛。
2: 谁？
0: 对，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不是一开始就要开地狱梗的 ，sorry。
2: 可以，可是今天这两位女勇士呢，她们就是从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踏进了这个戏曲大染缸。
0: 哎、欸，我真的觉得现代剧场圈的人，哎、欸，你知道开始选边了。
2: 对，他们现在是传统戏曲圈的，
0: 他们都对传统戏曲圈有一种莫名的憧憬，觉得那是一个美学的魔幻之门，就才进去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2: 所以才需要尖叫。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浩明创意工作室，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这出制作的导演还有制作人来到现场，我们先介绍导演孙维珍水牛。
3: 嗨大家好，我是孙维珍水牛。
2: 还有我们的制作人是我们的詹慧君哈利。
4: 嗨大家好，我是制作人哈利。
2: 两位都是用这个匿名在江湖走跳，
0: 嗯，但你刚把他本名讲出来了呢、欸、
2: 可是可以吧、欸、
3: 而且因为你知道我的匿名是匿到甚至大家连我叫水牛都会乱叫的，这些
2: 就是什么乳牛啊之类的，
3: 或者比如说就是蛮牛啊海牛啊水母各种各式各样我都已经承接过了。
2: 水母为什么
3: 我连水牛都不能好好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水母只有一 A 耶、欸、
3: 对啊，算了，我后来已经看开了，反正大家有一 A 我就已经觉得很感动，有牛或有水我觉得都可以、
0: 哦、好容易满足哦。
3: 对啊，因为还被叫过什么大牛各种大象、欸、大象甚至是0A 0B 耶、欸、
2: 大象太过分了吧，
3: 他就想说这些巨型哺乳类啊。
2: 哦，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的文武饼大部分都是比较偏传统戏曲的听众会听这样子，那所以说大家对水牛应该会有一点陌生，水牛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外号？
3: 超爆无聊的
5: 剪掉直接掉下
3: 去。好，我跟你讲啊，为什么那个念北大戏剧系大一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那个迎新宿营这样子、嗯、然后就要被带去什么宜兰，然后在山上，然后雪阳姐就跟你玩一些很恐怖的游戏把你吓得半死，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活动就是你要瞬间想出一个你的绰号，然后我们班上都42个人，后来就休学休光光了 anyway 刚开始还有42个，然后所以你就是要瞬间记得这42个人的绰号这样子。 对，
2: 对，
3: 比如说我就要说 Polo 水牛哈利啦啦啦啦这样子。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因为真的没有绰号，我想说怎么办，然后表姐凶到爆炸，都会说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就很恐怖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急中生智，我想说 OK， 因为我以前是个大耳背，我现在其实还是蛮耳背的。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同学出去逛街的时候，他就说哎、欸，我跟你讲我超喜欢那个大嘴鸟的，然后就说啊什么大水牛，然后我就是当下太害怕了，我就说我叫水牛，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叫水牛，水牛水到甚至没有人知道我的本名叫什么东西。
2: 而且刚刚水牛发表这一段谈话呢，我认真的觉得他的语速可以很常来带我们不扁、欸、
0: 真的、欸、
2: 真的，
0: 他这个车速感觉也是有110，
2: 对，是少数

0: 度大概就是五个以内，就是可以跟上台湾目标语速的来宾。
1: 哎、欸，我因为我都会一直被要求讲话要慢，
2: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很适合做这一次这档制作。
1: 怎么样？
0: 哎、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哈利才找上水牛合作的吗？
1: 你说只因为我讲话比较快吗？
0: 儿童剧啊，
3: 这样感觉儿童沟通好像就是可以很有效率。
0: 对，是这样子吗？
2: 不是。
0: 好的，先说说看，为什么会想要找就是一个还没有导过传统戏曲的导演来做。
2: 好，哎，就是好，那我语速是不是也要调的跟
0: 没关系？没
1: 关系，那边讲，那边讲，
0: 对，
1: 那边讲，不能呼吸了，你先慢一点。
2: 其实因为水牛，其实我们之前就是合作过几档不同形式的演出，也有非典型空间的，然后也有我以前在北艺中心任职的时候，也有做水牛导的儿童剧。嗯，那个时候就觉得水牛做儿童剧这个东西，就是它有它非常独特跟细腻切入的角度跟观点。他做的儿童剧不会让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儿童剧就是非常的弱化儿童的那个
0: 智商，
2: 对对，就不是那个风格的。然后他可以也可以用儿童去处理一些比较大家会觉得好像儿童不该那么早接触，比如说死亡啊、离别啊、
0: 谈恋爱啊
2: 这些，对这些议题。
1: 那谈恋爱可能比较没办法，因为我自己恋爱谈得很失败，
2: 太多真心话了。
0: 对，哎、欸，那所以说，如果跟水牛比起来，哈利算是比较早踏进传统戏曲的学姐。
2: 大概可以这样讲，因为我是研究所时期呢，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常去上一些就是京剧课、昆曲表演课这种、嗯、然后后来就是2021、
0: 五年前的事情，
2: 然后那时候开始是做一个实验京剧、嗯、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戏曲跟现在是不是想跨界这件事情，后来又做了台湾戏曲艺术节齐峰老师的策展助理，嗯，然后两年，然后才开始做一些歌仔戏。
0: 哦、oh, ，
2: 对，
0: 你还记得你入行的第一天，就是你第一次要跟这个传统戏曲做合作的时候，如果他是要拍成一部电影，你觉得他是喜剧还是悲剧？还是恐怖片？
2: 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剧现在看起来是喜剧啊，
0: 真的吗？就远远的觉得好像还开心，还算是开心喽。
3: 你参与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个
2: 水深火热。
3: 对，
0: 哎，好，那我这时候来问一下，你觉得，因为在你做戏曲制作之前，你做了很多的现代剧场的制作，这样子，那你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最大的差异就是两个表演体系训练的养成背景其实是非常不一样。嗯，就是现在剧场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他们都会从可能比如说看剧本，然后慢慢分析角色，然后建立一些角色的动机啊、事件啊，这个是在学院里面的训练。嗯，但因为传统戏曲的演员就是他们的养成比较不是这个形式，他们就是练功这件事情，功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那我那时候做这个制作的时候，做第一次接触这个跨界制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哦，就是对于传统戏曲的演员来讲，他们要做写实表演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就很难。哦，对，
0: 就比如说，他就会忍不住想要跨门槛，你就不能好好的走出去。
2: 对，
0: 因为舞台上 常会有虚拟的门嘛，然后演员只要说你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会说：“那我现在要出门吗？”这样，
3: 脚是不是要跨起来？
0: 对，他就很自然的想说：“
2: 他开门栓，
0: 跨出门槛。”
3: 对，门还有分那个开的形式，这样子。
0: 对，到底是那种牛的那个，然后还是那种门栓的这样子？传统戏曲比较像是有一点先从外而内去思考人物。但是戏线的戏曲会比较习惯从内而外，哦，这个是在表演上面的部分。那水牛这一次指导的这出，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这一部是你第一部的跟传统戏曲的跨界？
1: 哎，完全是，
0: 真的。
1: 对，而且因为我要承认，我以前因为以前我们念北艺大是会被要求要去看一些
0: 传统戏曲的表演，
1: 因为我台语真的完全很不太行，所以我其实以前真的都完全看不懂。然后可是因为
0: 明明就有字幕。
1: 不是，可是你知道那个字幕快要对我们这些菜鸟麻瓜来说，就是真的是这样，哈哈哈哈，然后台上又很忙，然后字就是也这样子很多这样子，所以大部分通常看完之后都会是一种想说，
0: 算了啦，
1: 不是也没法算了，因为你接下来转身要写500字的报告，然后你就想说，天哪，我这500字，我等一下要写，还是不然写那个什么圆山的那个什么什么宫旁边有什么东西好吃好了，所以对我来讲，的确是一个其实非常大的挑战。嗯，不管我们以前是要去那个啊保安宫，对不对？圆山保安宫，不管是要去保安宫看这些演出，或者是我们也会被要求去剧院看一些、就是、
0: 室内的演出，
1: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我过往的经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理解。这个演出通常里面真的在讲什么，虽然有字幕，可是我觉得那个文字量 等等之类的，就是跟他叙事的方式，比如说他可能会唱一首曲子，他就会一。

0: 剧可能就这样，哇，很多这样转调什么，刚好就唱了很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就以为已经唱了好几句了，后来发现啊，没有，才唱一句而已。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以我过去的经验，我觉得我在看这些剧种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能够真的理解它的叙事的方式、它的节奏或它的故事的剧情的脉络这样。然后，所以这一次哈利邀请我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有点为这个挫雷蛋，然后又想说完蛋了，就是我自己又没那么看得懂，然后我也真的没有排过。但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在跟大家排练的时候，就是就像哈利说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传统戏曲的演员的确，他们的叙事逻辑真的比较是从身体的那些。我有什么功藏在我的身上，然后去把它组出一组套路来做戏，就跟真的要去跟他们讨论角色啊，什么怎么样干嘛，就是蛮不一样的方向的。但是我觉得也因此就很像是。我很像在那个选菜一样，就是因为大家身上都有太多很厉害的功夫了，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就煮出来就砰，然后就变出一个东西来了。然后我觉得超爆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可以就是这样子哦，就今天就可以看到我的戏长什么样的这样子的排戏经验这样。
1: 哦，对耶，因为我记得我们是在第一次的碰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里面的戏中戏就大概把它拉出来了，这样
0: 对啊，对，
1: 子。
0: 我下风，我原本觉得我可能要排5次，
1: 这么快哦，就是有你觉得那个落差的感觉，时间感有差。这么多，
0: 哎，有哎，超有
1: 哦！所以这是你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我觉得跟我过往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排戏的，对对对，排戏的经验。
1: 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在那你那时候怎么敢接？就是什么时间点让你觉得好没关系？那我就接看看这个案子。因为没钱，
2: 刚好要缺钱。
0: 没有，如果缺钱的话，你可能真的不会接导演的案子。
2: 对对，
0: 那他都没有时间啊？
1: 为什么？
0: 不是啊，因为我平常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做舞台监督啊，那个相对花的时间，我都说舞台监督很像是剧场的负心汉啊。
1: 哦，
0: 对啊，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舞台监督其实你就是可能你当然要去跟设计们开会，然后看看整排什么干嘛的。可是你就是在进剧场那一周，就是最投入，你是最懂那个戏的人，你要抠这些 Q 哦，你要告诉导演说这个可以，那个不行，什么怎么样？哎，怎么样？礼拜天晚上一拆完台，哇，拍拍屁股人就走了。就觉得这个戏就立刻跟我没有
1: 关
0: 系
1: 了，
0: 可是没有导演夜长梦多哎，你知道吗？就是你永远没有那个结束的那一天，你都会想说啊，那我还能再干嘛吗？我还能再怎么样吗？什么什么有的没的，
1: 接舞台监督，他就
0: 是
1: 属于一个速战速决的情况，
0: 你可以这么说
2: ，CP 值比较高
1: 吧，
2: 对
0: 对
2: 对，
1: 导演的就是要慢慢，
2: 感觉他情绪劳动很多啊，
0: 哎，超级爆炸多，
2: 对啊，从最前期，然后你安排演员完之后，然后最后戏演完，你还要上网看有没有人对他有正评或负评。
0: 我跟你讲，我后来都不看了。不是，我就觉得说算了，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自己真的觉得这些年这样子做戏做下来，因为我从刚开始是比较做就是现代戏剧剧场给大人看的戏，然后后来就是开始这几年接触到儿童剧，我其实自己就会觉得别看了吧。因为反正我觉得作品这种东西，就是以前小时候一定会很在意哦，别人怎么说，剧评怎么说，观众怎么说，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其实作品就是一个你跟观众沟通的方式，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诚心诚意的认为我把我想讲的都讲了，也都做出来了，那本来其实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就像有的人就是会喜欢我，有的人就会不会喜欢我，那就这样子，但当然也不是说我就从此这样子蒙蔽我的双眼，然后就是人家写的
1: 随便不要管，
0: 对，任何借有的代表人来来来来，就是。也不是这个路线，但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该看可以看，可是就后来也会觉得说，就是当做一个参考，就像算命一样这样子。
1: 好，可是你刚刚没有回答我，就是到底哪一个时间点决定你要接这一出戏的导演？
0: 哦，就觉得酷啊！
1: 啊，
2: 哎，
1: 他到底哪里酷？是不是制作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3: 我来介绍吗？
0: 他可能是不是不知道他当初讲了什么让我觉得酷？
1: 对，就他到底他当初讲了什么灌了你什么迷汤？
0: 啊，好，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把那个汤端回来。就总之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哈利跟我在介绍这个演出的时候，其实最最老实说，最一开始我拿到的主题是要做后场嘛。
1: 啊，对，
0: 对嘛，老师是您本身这个，对不对？
3: 就是。
0: 对，本来
1: 我知道了，对，
2: 所以始作俑者是你啊，我现在才知道，
1: 跟我有一点点关系。
0: 对，那你喝了什么迷汤？
1: 不是，那是因为跟策展人有关系，对，因为策展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嘛。然后就是吴月玲那时候就找我说，就是哎，我们来做一个就以后场为主的儿童剧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我找那个很强大的制作团队，然后跟我们来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当时候就是在写案子的时候，最好笑的是那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把后场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可是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然后于是就写了一个案子，叫做后场在前，
0: 对耶，
3: 对，
1: 超荒唐的，对不对？就是很像一个。 研讨会的名字。
2: 我感觉还以为是一些什么音乐会之类的，
1: 或
2: 者戏曲音乐会、
1: 国际学术交流，后场在前这样子，就好像谈一些后场的论文这样子、嗯。对啊，然后就后来就没合了，就是水牛跟我们一起这样，嗯、然后才发想成一个。博物馆，
0: 对，没错，
1: 对，到底什么博物馆？让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请教两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戏曲大场面，
2: 台湾本部表，
1: 我是 Polo，
2: 我是一万。
1: 是的，在七八月的时候，台湾戏曲中心有一个全新的艺术节品牌，叫做儿童戏曲艺术节。对，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哦，这个也是很长的剧名哦。
2: 对，之前呢，月龄有大概跟大家透露过，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博物馆它要修馆之后，然后里面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1: 对，到底什么事情，请导演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最一开始呢，就是那个接了这个演出的时候啊，因为之前有提到说我其实真的是一个白到快变透明的纸这样子，然后但是那时候会接，就是因为哈利跟我提到这个歌仔戏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啊，我曾经就是有看过，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就正好在经历这样子的传统戏曲，从它可能还算风光的时候，然后开始慢慢的，现在真的不管是转型也好，或者慢慢没落也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哈利在邀请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希望可以做一个作品，它不是只是我来做一个或许它很成功它很好看的歌仔戏，因为我觉得它正在消失这件事情是一个我更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演出可以传达给观众的事。所以像刚刚 Polo 提到说这个博物馆为什么会想要做从博物馆出发，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当它被放进博物馆，其实就表示它正在消失当中。我们不会把什么什么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干嘛的偶像啊放进
1: K-pop，
3: 对，放进博物馆嘛。其实会放进博物馆的都是因为我们发现它正在不见了，然后我们好希望这个东西不要消失哦，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自己觉得歌仔戏这样子的剧种，包含这次因为这个演出我也去找了就是服装制作的老师，然后绘画舞台的老师，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传统戏曲很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非常专心的在做一件事，很直人的一个感受。就像比如说当我去访问那个舞台老师的时候，他就说他15岁就学这个了，然后就一路到他现在75岁，他这60年都是做这件事。然后那天我就随便开玩笑问老师说，老师那你想退休之后你想干嘛吗？他就说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我应该就是会画到我不能画的那一天。
1: 这个是传统戏曲界很多很多的艺师他们口中常讲出来的话。
2: 对，就是，我就要演到我不能演的那一天为止。
3: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次透过因为这个制作，我觉得哇，我发现真的每一个艺术都有它真的很值得敬佩的地方。
1: 关于这个制作呢，我知道我们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因为他们就是还做了非常多的填调访谈。因为它里面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基本上是属于我们外台歌仔戏的很多的文化，包含它的舞台啊、布景啊、服装啊，甚至演出的剧目这样。但是观众朋友不要想说进去只是看一个博物馆，重点是博物馆
3: 结束营业之后，
1: 对，
3: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不是，那大家要来啊！
2: 对，
3: 这边就告诉大家，大家要来干嘛？大家就是要来，因为博物馆结束营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谁知道？就是要你来啊！
2: 对，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像这些在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啊，如果小朋友他们去看博物馆的时候，其实通常都要有一个说故事的姐姐，或者是可能要有一些讲解，他们才可以比较理解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到底在干什么。
1: 是不是有这样的角色？
3: 超级多。我跟你讲，大家因为我们的演员们呢就是会在里面扮演一些展品本身，所以想象一些真人要在里面演一些展览品，然后被你按按钮控制，比如说你就可以控制我旁边的 Polo， 然后他就会做各式各样的动作。你看平常这样子活灵活现的 Polo 突然要被你控制了，很酷吧？或者是那些乐手老师们，就是也会，你可以这样控制他放什么音乐放什么音乐。可能平常你觉得啊，我去科博馆看那些恐龙在啦啦啦啦这样子动，他们只是一些机器，今天变成一个真人要在现场这样子被你控制。然后当他这个今天下班了结束营业了之后，你又会看到他们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2: 所以小朋友进场的时候，他其实是来到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空间。
3: 对，没错。
2: 他会坐在椅子上吗？
3: 不坐，从头到尾你都不太能坐。
2: 要吃饱才可以进去就对了，
3: 吃饱然后脚要暖身一下
1: 全部是游走式的剧场对，这也是在传统戏曲其实比较少见的就是很少让大家这样子就是肆无忌惮的走来走去，看你要摸什么就摸什么。
2: 那我有问题，那这样子我们进去剧场不是都还有一个看戏的目的吗？所以这个戏等于说被拆成了很多的小小的表演，还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轴线的剧情线呢？
3: 其实它比较对我来讲比较算是一个事件，我可能比较不会称呼它是一个剧情故事、哦、因为其实大家就是会来到这个博物馆，然后真的可以好好的看这个展览，因为其实我觉得撇除演出的部分不说，这个展览本身我觉得它也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观看的，不管是刚刚说的跟舞台老师、服装老师访谈的影片，或者是来控制这些演员们，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一些歌仔戏背后的一些小秘密，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看的一个展览、嗯、然后接着呢我们挑选了一个应该也算是在歌仔戏界里面蛮有名的一个段子、嗯、薛丁山与樊梨花，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小妖女，然后喜欢上一个男生，然后这样子
1: 樊梨花小妖女
3: 小魔女哆瑞咪小魔女哆瑞咪歌仔戏版，然后对的恋爱故事这样子，最后的最后我们又会知道啊，总是博物馆又要在营业的，所以虽然好像大家一起经历了一个很奇幻的一段时刻，然后但是最后这些展品们又需要回到他们的位置上，然后再一次的隔天博物馆又会开放了，然后我觉得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叙事或这样子的事件来让观众体验，也是因为我希望让大家知道，如果假设今天你经历了这一个晚上经历了这一段时光，你觉得哇歌仔戏真的好棒哦，它能够最后不要只被放在博物馆里面，其实就是需要靠这一些走进剧场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来不要忘记它，那它才可以一直不断的继续用不同的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走下去、
2: 哦、
1: 我相信刚透过导演水牛的介绍，大家对于整个演出的轮廓应该都蛮有想象空间的，对，那我们是不是请制作人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演出呢？
4: 好的，就是今天的营业时间已即将结束了，就是我们在8月1号2号会在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进行三场的演出，然后我们演出的时间比较特别，就是早上的11点跟下午的3点、
1: 嗯、
4: 礼拜六是有两场，然后礼拜天是下午3点，
1: 所以表示我们很早就要化妆、哦、很辛苦，
4: 谢谢，
1: 一定要来，
3: 对，身为一个舞监告诉你应该会扣9点
1: 我真的要憋笑了超早，
2: 但为什么会安排在早上11点的这个时间啊、
4: 这个就是通常就是因为儿童我们做那个亲子剧就是通常安排时间都会有开早场，因为小朋友就早上起来之后爸妈就很急着想要把他们带出去放电，
1: 把他们撵出去，
4: 对对 对，就是
1: 要有不要待在家里，
4: 对，不要待在家里，所以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会做亲子剧的时候其实都会开早场，然后通常早场都会对亲子观众来讲比较友善这样。
1: 嗯，回到刚刚的问题齁，就是说哈利身为一个就是比较早一点点从现代剧场跨进传统戏曲的学姐，然后你刚刚听到水牛在讲这一堆的时候，你会稍微有觉得他是不是已经尝到一点甜头，然后好像觉得传统戏曲是一个好像不错的地方，然后好像在里面得到一些快乐这样，那你心里有没有一些黑暗面想说你这个死菜鸟
2: 你也得
1: 在对啊，你觉得你在制作传统戏曲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地雷是什么，他还没有踩到的？
3: 现在是要先给我下马威吗？
1: 我不知道
4: 我们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黑暗面，什么东西他没有踩到的啦，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反问 Polo 吧，就是我们在这是
3: 对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踩到你什么呀，我哪知我做了什么呀，
1: 没有啦
3: 救命呀
1: 可是我有一个觉得比较大的文化差异耶、
2: 嗯、你说
1: 就是传统戏曲界的人，因为我觉得好像传统戏曲大家都很忙的感觉、
2: 嗯、
1: 然后呢大家都很讨厌排戏，
2: 嗯，
1: 就是说排练时间就会希望越少越好、嗯、没关系、哦、我们就尽快见观众就好，因为创戏都有一种人来疯，就是只要有观众我就可以卯上，我就可以瞬间就是能量充满这样，但是你前面那个排戏的时间就会觉得很抗拒，可是呢现在戏剧就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排戏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哈利在跟我敲排练时间的时候，我说这个次数比我在排国家剧院的大戏次数还要多耶、欸、
2: 你不可以把你自己
4: 的
2: 个人
4: 真
2: 的
4: 用传统
1: 我真的是自己真的很不喜欢排戏，
2: 各位朋友这是 Polo 的个人经验，不代表所有的传
1: 统
2: 戏曲圈
4: 真的真的
2: 对，但可以理解啦，因为传统戏曲的演员他们身上都有很多固定的程式，所以对他们来讲有很多时候的演出都是我们这个程式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不同的组合，但是现代剧场的感觉好像是要大家一起共同工作，我们有一个共同完成一个作品的那种集体创作的感受跟氛围吗？
1: 嗯，所以说你有敲通告敲到崩溃吗？
4: 嗯，这个已经就是从第一个戏曲制作的事情就已经发现这件事情了，就是非常的困难，敲大家排练时间这件事情是困难到爆炸。然后，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先给水牛一点心理建设，因为。
3: 还要
2: 建设是不是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要建设？
4: 还
2: 是
4: 要建设？
1: 还没有剧场周、
4: 就是，还没有剧场周，
3: 剧场周会怎么样？
4: 就是我觉得传统戏曲演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现代剧场大部分就是在整排或者总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尽量就是表现的程度要跟正式演出的时候差不多。
3: 彩排视同正式演出，
4: 彩排
3: 视同
4: 正式
3: 演出，
4: 对，总彩视同正式演出这件事情，但是对传统戏曲演员来讲没有这回事。
2: 他们有观众跟没观众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3: 我现在有点我越来越害怕了，我会不会那个我会不会八月一号才真的看到我的戏长怎么样？
4: 有可能
3: 好，太棒了。
2: 今天这一集节目这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让水牛有点多一点的
3: 收获。我有很大的收获了，我了解了，谢谢各位观各位听众，跟我一起有这个收获。
1: 好哦，然后又接两位来到节目齁，因为我们台湾木木饼今年都有一个快问快答的单元啦齁，那我们不免俗的来跟大家快问快答一下啦。好，第一题，两位最想要学会的戏曲技能是什么？
3: 踢那个枪
1: 哦。
2: 那哈利呢？
4: 哦，全部都想学。
1: 真的假的？唱念做打这样吗？
4: 真的啊，唱念做打。
3: 那请你去念戏曲学院。
4: 我要念个
1: 招生。
3: 对呀、啊，
4: 我要念很久。
1: 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认识的戏曲圈。
4: 嗯，勾扎郎。
1: 戏曲人是勾扎郎。
2: 哎、欸，也没错啦，因为毕竟我们要去博物馆嘛。
4: 我没有贬义的意思哦，就是我觉得那个勾扎郎，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他们非常认真的在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然后他们非常的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然后把古早艺术这样传下来，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嗯、但是我就勾扎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真的比较不会使用一些比较现代的工具。
1: 我知道为什么了，
3: 不会用 iPhone。
1: 当然会啊。
4: 不是 Polo 啊，
1: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他之前合作的某一个演员就是曾经获得就是叉叉上清的冠军的专业组的演员，好，然后还有比如说即将要在那个戏曲中心演出 BL 的某一位导演，这样他们在敲行程这件事情，他们不会把它记在手机上面，他们一定要拿出他们的小本本
2: 行事历。
1: 可是我发现这个很好用耶，就当人家跟我敲时间的时候，我说啊，我小本本放在家里哦，我看看再跟你说这样啊。
3: 我觉得你今天是不是会让大家有点觉得你用歪来的用不到小本本啊。你 Hello，
4: 而且你刚刚
2: 他居然是难相处耶，
4: 是破浪讲的哦，那个谁不是我说的。
1: 因为他们两个都要看小本本呐、啊，哦、oh. ，对，所以他们
4: 不是。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是，还有一位演员呢。我们不久前在演完那个评，就大家刚刚讨论到评价这件事，大家说啊，那个就是翠上面有非常多的评论啊，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样子。然后那个演员问我说：“啊，翠是下面翠刚是几凉？”
1: Okay.
2: 想说是什么脆脆啊？一下，
1: 因为毕竟我们平常沟通都还是就是用那个飞鸽传书，
4: 对，
2: 谢谢、
1: 哦，对，写毛笔，有时候还要写书这样子。
2: 哎、欸，可是我真的有觉得传统戏曲圈的人确实比较喜欢活在那种老派美学的环境，
1: 嗯，这样才会台上台下才会活成一个样子啊。
4: 对，
1: 对
4: 对是
1: 的，那水牛呢？
3: 等一下，这个太难了啦！
1: 会不会跟你想象的有落差吗？
3: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01010001，你们知道这个吗？哎、欸，对啊，这个没有新旧问题，
1: 太新潮了，
3: 不是啦，就是那个电脑的那个公数的程式码啦，因为电脑程式码只要输入零跟一嘛、嗯，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世界。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对传统戏曲的一个感觉，就是、哦、对非常多的程式输入，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完整的，甚至是你没有想象过的全新的世界。
2: 哦，突然可以理解，因为我前阵子才听了一个说法，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很古老的东西，你不认识的那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就是一些新的知识。嗯，所以现在对水牛来说，传统戏曲圈所有事情都是新的程式跟知识。
1: 嗯，也、
3: 欸、是真的。
1: 对，所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你们在暑假有空的时候，赶快带小朋友进去认识一些，就是本来它已经存在，可是我们可能不在我们生活圈的一个新的知识。最后，请两位用一句话赶快推坑观众朋友进剧场看，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
3: 如果你曾经这个蛮喜欢很多很多年以前也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叫做《博物馆惊魂夜》的话，我现在把它搬来剧场变成一个真人版咯，所以暑假的时候

0: 欢迎，其实不管我觉得这个戏不管是对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的合适，你自己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多人来都有不同的体验，所以非常希望呢欢迎大家8月1号2号可以来到小表演厅，然后来参观我们这个歌仔戏博物馆。
1: 哈利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管是大人跟小孩就是来看都不会觉得无聊，然后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对于歌仔戏的知识跟含金量在里面，然后又但是又非常好玩非常有趣，然后不说教方式呈现的一个作品，然后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接触这个蛮不一样的儿童歌仔戏这样。
1: 嗯，好，做完这一出你还会想要再继续跟川老戏曲合作吗？
2: 哦，会啊，明年还有。
3: 他只是不想再继续跟你合作了。
0: 还是也不想再继续跟我合作了。
2: 哇，没有，不会，绝对不会。
1: 好，谢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
3: 谢谢。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5: 我是张启乐。
3: 好的，热血应援战，我们会把现在时下最火热的职业运动相关的这些，就是当代的 icon 啊，然后的代表人物啊，统统邀请到我们节目来。
5: 是，
3: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邀请到这一位可厉害的，他不止当过啦啦队，
5: 是
3: 他现在同时也是我们富邦悍将 Twitch 频道的主播
5: 哦，
3: 他自己还是 podcast。都市烂草莓的主持人，
5: 怎么办？怎么办？
3: 让我们来热情欢迎 Kesha。
5: Kesha，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sha 凯莎 ，AK 都市烂草莓，大家好。
5: 我们的录音室好香哦。
3: 对
5: 对，
3: 自从变成那个加油热血应援站之后，为什么我觉得张启乐你的那个笑容都变多了？
5: 哦，当然了，一定要的，必须的，对不对啊？
3: 你现在也是在法香第一排的感觉，
5: 不止第一排，我就在那个法香区当中。
3: 对，凯莎，
6: 嗯。
3: 这样子跟在应援法香第一排应该是更近了，对不对？
6: 對，
3: 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距离。
6: 但其实我们常常就是坐在第一排，他们就在第一排，其实我们也是差不多的距离，就转头可能会看，就是会碰到他的膝盖的那种。
5: 是，
3: 而且你们，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还有电风扇，所以吹着你们的法香就会往第二、第三排飘。
6: 真的吗？我不知道是不是香的
5: 麻烦帮我们把这边的空调关一下，然后就把两把大风扇搬进来。
6: 好害怕，好害怕。
3: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开心的邀请到 Kesha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其实 Kesha 他在富邦 Angels 已经现在是几年了？
6: 到四年，
3: 四年
6: 完毕卸任富邦 Angels 的身份。
3: 对，然后呢，我觉得他非常有趣哦，因为你在大学的主修是这个就是街舞组的嘛，
6: 没错，
3: 运动艺术系就是街舞组，所以跟慈妹是一样，你是他学妹，
6: 没错，他是我学姐，
5: 所以本身就是跳舞的，很厉害的，
3: 他还是舞蹈老师
5: 哦，
6: 在大学的时期，在进入啦啦队的刚第一年的时候，还是有在教课。
3: 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子甄选进富邦 Angel。
6: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蛮扑朔迷离的，就是跟我的
5: 故事一样，
6: 就是都市烂草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概念，就是生活是有时候都会发生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我觉得这一部分好像也是蛮离奇，就是那时候呢是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刚好遇到疫情，然后就有闭关了一阵子，但是因为刚好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还是线上的，然后呢就一直都待在家里面，然后就会想说，好像课也有一些线上课，就有一些舞蹈课程会变成线上课，好像但是一个礼拜好像就是教个那几堂课，其他时间都真的就在家，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给我非常大的启发，然后也是让自己整个平静下来。我觉得现在回想就觉得说，那时候我实在过得太舒服了。
5: 家里会有启发哦？
6: 对，
5: 你怎么启发在躲在家里？
6: 就是在那时候就是开始发展出很多兴趣，我开始就是学习用 iPad 画画，学习用 Procreate， 然后自己上网查怎么操作，然后就开始画一些小插画，然后后来竟然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后面就真的开了一间小小的在网路上的小小的那种甜点店，在那一阵子就开始卖饼干，然后又在那开始就开始手做饼干，然后就做出兴趣，然后就开始画了小熊，画了什么自己的 icon，然后就开始经营，就是那时候因为很闲嘛，但是一结束以后就发现好像真的要开始努力工作了，我好像自己已经要变成一个出街大人，要为自己就是多努力去拼一下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是继续往跳舞的方面发展，然后可是我对其他表演艺术也非常有兴趣，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有戏剧课，
3: 对，
6: 然后会有各种不一样，我们有四个组，因为我们是运动艺术学系，然后我们有四个组是模特儿组，然后我们是街舞组，再来是特技舞蹈组，像是我们学校的学姐猪猪也是我的学姐，
3: 猪猪也是学姐，
6: 没错，她就是特技舞蹈组的学姐，
5: 是，
6: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龙狮运动组，对，他们真的是在跳装，
5: 龙狮
3: 跳装啊，就是那个舞龙舞狮
6: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里面还有打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四年里面我们会学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都要去尝试。然后我们街舞组的话，就是我们也有分 old school 跟 new school， 但讲的有点冗长，反正呢，我们就会一直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 对主持、对演戏各方面，只要是表演的东西，我都很有兴趣。
7: Okay,
6: 所以毕业以后就觉得说，哎、那我还是要往这方面走嘛。但是我自己知道，依薪资结构来说的话，舞蹈老师我可能会很饿，就是如果
3: 纯养不活吗？
6: 对，如果纯教课的话，那你真的要非常的教课，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体力还有精神上的一个你需要一直去产出新的东西、
7: 对，
6: 然后每一堂课如果是常态课你每个礼拜教不一样，但是你一个礼拜会接很多堂课的话，那你每一个教室要教不一样的舞吗？
7: 是
6: 这样的话，其实你每一天都在创作，每一天都在真的会有觉得说好像我是不是跳的都一样，然后就会你这时候就要去精进自己，你就要开始出国去进修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当然我有时候是享受的，但有时候是痛苦的，但我觉得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还是喜欢，
7: 是
6: 很多挣扎，爱又恨，爱又恨，然后就觉得说没有，我还是爱啦。其实是
5: 那你是跳哪一种 style 的？
6: 我是跳 jazz funk。
5: jazz funk
6: 对，那其实算比较 new school， 也可以、也后来也会结合很多像 freestyle 跟 urban 的舞蹈，就是比较不同类型，那其实现在都是非常融合的。
3: 对、
6: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练习当中，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出去如果还是要跳舞，那我开始接一些可能跨年啊或者什么艺人的 dancer， 然后就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把舞跳好
7: 是
6: 结束。所以呢那时候但是就觉得说好像还是不够稳定，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他想要当啦啦队。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呢也认识在中信的白白。
3: 白白。
6: 对对没错，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的舞蹈教室嘛，他也是有在就是经营的艺人的伴舞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被邀请了去了一个 case， 就是去帮中信特工跳篮球。
3: 你有当过 passion sister 吗？
6: 一日
5: 一天而已。
6: 对，就一天
3: 哦。
6: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是就好像那时候好像人数比较没有这么多，
7: 是
6: 对，然后就被就对有点类似，就是我去当了一天的就是
3: 代班，
6: 对代班这样。
5: 那那些舞步不是要先学吗？
6: 对，但我们就排练，就前面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前一个礼拜有排练一次，
7: 是
6: 这样子。对，然后就去排练了，然后就是帮他们带了一次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当啦啦队，然后我妈那时候就看到富邦的资讯说，现在在甄选，但其实那时候已经甄选最后一天了。
7: 是。
6: 对，然后因为我朋友是台中人，然后他就说，那还是我们一起投，搞不好我们以后可以像大学以后一样继续一起上班。就把他想得很美好，就是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有这种幻想，就是因为他以前大学是我的室友，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一样以前的生活，很 happy 这样子。然后后来其实那时候过程非常的快，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啦啦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产业。当然他最近几年是变化很多，
3: 对啊，
6: 但是
3: 风起云涌然后蓬勃发展。
6: 对，
3: 对， 对，
6: 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想说好，那就到了第二次的面试，然后就去了公司，然后再下一次就决赛了。然后他就非常快速的，就是我就看到了合约，对，然后就真的非常快，
3: 当选了，动算，
6: 对对，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很好笑的是，我那个决赛我不知道他有现场转播，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决赛，我不知道那就是最后一关。
5: 难怪你会说荒唐。
6: 对，因为我就想说我去跳就是我去表演一个棒球主题的舞蹈，
3: 对，
6: 然后我那时候的感

0: 感觉就是好像在大学的时候只是做一个期中考或是期末考，
1: 啊，
0: 只是我那时候当下去的时候就吓到，
1: okay.
0: 想说好多人呢，欸，对，然后很像参加舞蹈比赛的那种感觉。
2: 你记得那时候大概有多少人？
0: 其实我不太确定到底确切多少人，但是因为和平篮球馆是塞满的状况，我是看不到后面，对，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多人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而且前面有人气投票
1: ，OK，
0: 对，然后我也就是一个大学生，然后真的就是垫底，就是人气投票真的就是很低很低，
1: 但还是选上了，
0: 因为他没有全部看人气投票，
1: 对，他有那个权重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好，进入到了 FA 富邦 Angels，这四年来，你觉得带给你什么样人生的不一样，跟这个冲击也好，收获也好？
0: 哇，我觉得这个太多可以分享，就是每一年的心境其实真的转变都非常大，
1: 因为这些年其实整个啦啦队产业也变化很大，
0: 是，
1: 可能你的人生，对，你觉得你人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变豁达了，
1: 怎么说？
0: 对，就是我觉得以前刚进去的第一年，没有想到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2: 是，
0: 没有想过说，哎，怎么会突然大家，我从一个只需要把自己跳舞的部分跳好，但我没有想过大家的焦点会放在我身上，甚至是我整个人给人家的感觉，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像会变得我需要在大家面前有一个，哎，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我在那个年纪，我怎么会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是
0: 没有想过说，哎，我的个性是不是非常的，可能人家觉得呛，或者是，对对，人家觉得说我看起来好像呛呛的，或者是我看起来好像很舒服，过得很，好像大家常常都对，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很不在乎，或者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是一个好像没有进入状况的那种，就是想说哦，就是这样啊，大家就是啊，大家哈哈哈，可以可以，那我们好好跳舞哦，好好这个，只想要把表演这件事情做好，对，而且那是一个不一样的表演，对我来说，对，我以前没有想过跳舞，然后表情，然后大家会开始在意我的脸是不是很臭。或者是随时都是随时都是永远超 happy， 对，然后有时候我进来第一年常常就会被人家说我是不是有人欠我钱，
1: 臭脸吗？
0: 对，就是在网络上会被骂，对，后来我
1: 就是因为 FA 就富邦 Angels 要给人家甜美的形象，你一上 deck 一上应援台好像就要这样很完美的，對對對，这样就是甜美的笑容，
0: 他们常讲的是我没有在应援台上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一下应援台以后就会就是好像面无表情，看起来有一点距离感。
1: 实际上呢，是你累了还是？
0: 实际上是我觉得说，哦，这现在应该不用笑得这么开心吧。
1: 但没想到，其实只要在球场，你会就是时时刻刻都被关注。
0: 而且有时候可能在站起来跳三振舞的时候，其实大荧幕是放非常大的。然后那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爸讲过一个很好笑的，就是那时候我刚开始跳，我爸会看嘛，我爸其实本来就有在看棒球，但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更会看我的，如果拍到我，他回家就跟我说你笑得跟在哭一样。
1: 笑不笑着就哭了。
2: 当我了解他的心态，我以前当演员的时候，对，也是一样，尤其是那些公开活动，就觉得啊，舞台上我已经很嗨了，为什么我下台以后我还要保持那个状态？
1: 对，
2: 但因为人都还在那边呢，你做戏要做全套，
0: 对对对 对, 對，
2: 所以我了解你的心情，
0: 没错。然后那时候就说我有笑了吧，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经纪人老大他就会走过来，然后就这样一直告诉我要笑，然后我就转过去，我想说奇怪，我已经有在笑了啊！我转过去，然后我就可能就问师妹说：“我真的有在笑吗？”她说：“没有。
1: ”你心里以为有笑，
0: 对，
1: 但表面看起来没
0: 笑了，对，
1: 所以你跟一般的 FA 就比较不一样。所以说，其他的 FA 很多都甜美系的啊，现在有各种不同的风格，看你就还有被誉为是暗黑系，就是有自己的风格，
2: 但很好啊，很快就被人家注意到啊。因为当大家都在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蹲下来，肯定会看那个，对不对？你就成为那个人了。
0: 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有一体两面，就是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就是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像，对，不太一样，或者是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有的时候的表演可能我会觉得说他这边应该要是蹦蹦蹦，但是可能有更漂亮的跳法，因为我觉得依跳舞来说的话。

0: 你要做到满，还是你要是以维持一个你很漂亮的状态跳、嗯？我觉得那个会有点不太一 样。对，然后可能一开始就会太以舞者的心态，就觉得说我要做的没有那么在乎每一个，就是我这边是不是笑容会跑掉，我这边会不会挤出双下巴或是什么角度？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好像有点活在自己的一个泡泡里面，
1: 这样会不会反而比较？

0: 应该说前面的时候就是有你讲的什么失眠啊，或者，但是到后面我觉得到了第四年，一直到了我觉得可能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改变跟成长当中。嗯，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一两年的心境上的转换，会让我觉得，哦，我真的可能比初阶大人在进阶的初阶 A 加这样子，
1: 又成长了一
0: 点，对，又成长了一些，因为刚开始实在太不知道这个到底大家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可以这么讲，就是
2: 隔了多久才有这个意识？
0: 我觉得依我这种大而化之的个性，好像刚开始会觉得不太是一个适应期。不太能适应，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找到一点自己在中间的方向。当然，二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我最像啦啦队的一个时期，差不多第三年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把自己很多的部分变成，我知道这边要抬头挺胸，我知道这边我要笑得很灿烂，我知道我音乐一下去，我就像一个。不用思考，我就是一个声控的娃娃，然后我就会已经把我的样子摆在那边。二三年的时候，但那时候确实也是我心情比较复杂的一个时期，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
1: 内心是不是有一股声音在告诉你，你该
0: 回来？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1: 对
0: 对，但我没有觉得那个不是我，或是我没有完全不后悔我有那一段时间。
1: 对，
0: 我觉得那个也是我，而且那个是我觉得人就是。人生很好玩的点就是每一个人的面向太多了，而且你自己也会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面对不一样的人，你会是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切换当中，我会觉得很有趣。
1: 其实我非常欣赏 Kesha，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也会去 follow 他自己心中的声音。第四年呢？
0: 第四年就是会觉得说我其实非常的满足。
2: 满足在于什么？
0: 满足在于我在这四年面经历的，然后在舞台上，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是有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1: OK，
0: 对，因为我好像中间有一年的第一年刚开始非常做自己，到大家会觉得说你太自己喽。对，然后到第二三年我觉得有稍微融入，然后跟适应，然后到第四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觉得说。我自己跟这个跟这样子的角色要怎么融合它？我的基本上我想要的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要保持我自己的个性，保持我自己的给人家的态度。
1: 其实我觉得这跟富邦 Angels 整体的风格也有关系啊，因为这几年也都在改变嘛。
0: 没错。
1: 对啊，你说现在很多人也都有自己的风格啊。你看柠檬的歌声这么做自己，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啊，所以。后来好，你做完了四年的啦啦队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让你变成 Twitch 的，就是悍将的 Twitch 的主播跟企划？
0: 这个就是到第四年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要做点自己的东西，然后我想要有更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1: 那你真的就不做啦啦队了吗？
0: 其实我觉得以后的事情
1: 很难
0: 说，对。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话，因为做了四年，然后也觉得，其实我是很开心，我有这四年的经历。然后为什么会觉得说，我现在可以先放弃这个身份，是因为我就是刚才讲的，我很满足。我觉得有人会喜欢这样子，可能没有那么完美，或者是不是在这么标准定义上的女孩
1: 啦。我觉得真实这件事情其实很难能可贵。对啊，
0: 对，而且我就是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工作，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不是人有不会一直都是这么完美，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漂亮，或是没有那么永远都是在一个这么快乐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它有它美好的地方。对，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就是做 Twitch 这件事情是阿怒找你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0: 因缘机会？其实是第四年的时候，因为我就开始做我自己的 Podcast。
1: OK，
0: 对对，
2: 第四年就在做，
0: 没错，
1: 都市烂草莓，
0: 没错，现在差不多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1: OK，
0: 对，没错。然后就觉得说，其实我会做 Podcast 是因为我很喜欢听广播。一开始我之前听青春点点点，对，就是马克玛丽，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开始做 podcast， 然后变成上班可以听，变成现在的就是现在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他们的转型，然后也觉得就还是会一直听，一直听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去跟大家深聊一些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就是很像一座小岛，我偶尔要出去看一下别人的岛上长什么样子。对对对，我会有这种想法，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会就像人家讲的，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泡泡，我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观。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更想要去收集每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对，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对，
2: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第四

0: 2004年的时候还是当啦啦队，但同时也做 podcast。
1: 没错，然后那时候公司可能就知道我在做 podcast，然后可能也稍微有听一下，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蛮好笑的，就是蛮羞愧。
0: 听一下什么意思？
1: 就是听一下，
0: 听一下你的节目，
1: 对，集数，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其实我的节目有时候也是蛮 free 的，就是会找几个朋友来，然后讲一些现在时下的话题，或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或是我们半夜开着露营车去一个沙滩，对，然后就在那边大家聊天，然后 喝点小酒，
0: 是放松聊
1: 天，对，然后就是或者是我们去山上露营啊，我们回来我们就可能有些心得，或是我们去爬虫展，对，之类，就是会有一些很多很生活琐碎跟朋友相处，但就发现还有搬家啊，这些就是觉得说
0: 把生活融入，
1: 对，没错，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就是来宾，
2: 对，
1: 就是来分享他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对，因为有很多各行各业可能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2: 等他下次想要访问老人的时候我们两个
1: 不会是
0: 好不好，希望不要那么快，我没有想过那么快当老人，好不好，
2: 我去受访看看就是新世代主持人是怎么去访两个 old school 的
0: OK 好，
1: 我觉得很有趣，
0: 那我觉得呢，我个人来看哦，有点可惜，因为你说你只有当4年的 Angels，对不对，那你才20几岁就放弃了，那如果万一以后想要再回头看有点后悔了，想要再重新加入又没办法，没有想过要同时进行吗？你那个时候，
1: 其实我有想过，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因为到第4年，然后也觉得，我觉得我有更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
2: 内心有声音，
1: 对
2: 不对？对，
1: 我同时做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那边。对，就像我觉得要当啦啦队的时候，我刚开始可能很懵懂，但中间确实有很努力的想要以这样子的形式继续在生活下去，或是继续在闯荡自己的工作的部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会让我比较舒适的，一工作层面上我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不管是接活动，不管是收入还是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是可以平衡的。对。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觉得说，我有好多更
2: 想做的事，
1: 对，更想做的事情，像是主持，像是因为没有人莫名其妙会去找你当主持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开一个，我来主持吧，就是我自己请我自己当主持人，
0: 是，
1: 对，然后
2: 机会自己开创，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一直觉得，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有想过，那我是以后不跳舞了吗？或者是我以后没有舞台了吗？对，但是后来想想了很久，就觉得没有，我觉得舞台是要自己给自己的。
0: 对
1: 对，
0: 我很认同。
1: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自己开了 podcast 后，公司刚好有看到，然后那时候合约也刚好到期了，所以就有在跟公司讨论接下来的发展这样子。然后当然那时候也有非常多的沟通，那我也觉得还是很感谢公司后来有提出这一个想法，说，他们有看到我做的 podcast， 然后觉得我跟女孩们非常的熟悉跟亲近，然后我又是一个在女孩们里面好像是一个比较不同视角的人类，
2: 对
1: 对，然后我跟他们又可以开玩笑，又非常的熟，我又知道他们哪根毛长在哪里这样子，
2: 就很熟悉啊，所以说其实这样访问也不会有隔阂，而且很有默契，
0: 是
1: 没错。
2: Twitch 的这个转播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那边做了一个也像是都市暗场媒访问的节目，叫做《天使和你》。
2: 天使和你，
1: 对，
2: 富邦 Angels 的天使。
1: 所以我们就会邀请很多富邦 Angels， 可能每两个人一起来，或一个人来，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很多的访谈。可能平常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我需要访问他们。
2: OK，
1: 对，就是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没有想过说，其实跟这个人，你一定，我可以坦白说，就是人那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都熟到这么，不然你可能太忙了。对对，所以呢，我就有时候访谈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是我们看不到的，或是你没有这样子去问他的身世背景啊，各种什么上学的故事，或者是以前的经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2: 反而透过了节目的主持跟访谈，你更认识大家。
1: 没错没错，好像就不是像以前我们可能会常 常常打打闹闹，或者是就算我之前跟安娜住在一起，
2: 对，
1: 嗯，但我们一定也会有，不会每天就是回家就开聊天，也不会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都看到大家更多不一样的面向，很有趣，
0: 是，所以你现在。

0: 做这个工作做了多久？
1: 其实没有很久
0: 没有很久，
1: 对，差不多。而其实我这个节目是在我还在 Angels 的时候就开始了
0: OK
1: 对的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前面几集的集数、所以可能也有个三四个月以上对三四个月以上然后就开始现在球季开始了嘛、然后就开始他们就说哎、那我要不要试试看在球场里面走动的转播、就是拿着一个就是相机然后现场直播 live 然后可能就遇到了很多的球迷会这样来来往往跟我打招呼
2: 我之前都看阿、像阿诺一样自己拿着手机
1: 没错没错
2: 现
1: 在就是现在对有就是偶尔是阿诺还是会带着我就前面的时候他还是会带着我然后现在呢可能球场球赛的局间啊或者是每一场的一二三四局可能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
2: OK
1: 对、
0: 那你现在的工作跟你以前当 Angels 你喜欢哪一个面向点的你自己呢
1: 我觉得我现在因为这个工作还非常的新、所以我觉得我也还在一个适应期但我觉得确实心态上有非常的松应该说非常觉得哦我觉得好像蛮不错的就是心情上其实也很不错
0: 是
1: 对、
0: okay.
2: 所以你没有那么眷恋就是大家的像炮哥或者所有人就是往你身上拍的这种光环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一开始很不适应的地方然后
2: 你从头到尾就有一点
1: 不适应对其实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不适应没有到尾当然是没有因为其实也是
2: 习惯
1: 了
0: 是
1: 对慢慢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当一个在荧光幕前面的人会是大家觉得最光鲜亮丽但是我常常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别人怎么定义我的价值从来都不影响我自己怎么定义我的价值
0: 是
1: 对
0: 是
1: 我就觉得其实我如果把我觉得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
0: 是
1: 然后我现在很 enjoy 在现在的工作我就把它做好其实我不太会觉得一定要去 focus 在大家一直疯狂的拍我或什么
0: 你提到价值也有说现在就很 enjoy 很享受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了
1: 是
0: 收入来讲以前比较多还是现在比较多呢
1: 以前比较多、
0: 那不是很牺牲吗
1: 没错我那时候也是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也是没有想的那么就是还是有点理想派主义啦就是觉得说现在虽然已经好像快要到一个就是轻熟女的年纪但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再
2: 多尝试
1: 多尝试个几年我觉得不怕晚
0: OK 未来呢
1: 未来哦我觉得把现在过好就是最好的
0: 哦没有想太远
1: 我不想要就是像说会不会后悔啊或什么但我觉得往前看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后悔什么事情对、
2: 欸、你知道其实 Kesha 今天超级捧我们的场
0: 怎么说
2: 录完我们节目之后他拿着包包直接要飞韩国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釜山带妈妈去玩
0: 哦去玩哦
2: 欸、我觉得很棒欸就是现在工作啊生活啊家庭啊都还蛮 balanced 的
1: 其实我也还在抓平衡啦也就是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因为下礼拜要出国一个礼拜然后就要先把工作做完所以就是那些 podcast 的存档啊然后一些要 reels 啊什么也要都开始就是先剪完、
0: 对要先
2: 你们两个都有这种就是共同的这个
1: 所以也是每一天差不多已经连续三四天都是早上才睡对
0: 哦辛苦了
1: 对但我又觉得蛮充实的
0: OK OK
2: 你看到现在的 Angels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变的因为现在好多进来的像是现在 Mini 刚转正的一些妹妹真的是很小就是我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第一年进来就是等于说第一份工作就是啦啦队的工作然后他们现在好多还是真的好小然后我就想说哇虽然有的也跟我差不多大可能跟我一样大或是比我小一岁但我觉得说他们现在跟我们那时候怎么觉得突然我也才四年而已觉得好像才四年没变化很大就是不管是大家的关注度跟关注的角度
0: 是
1: 都是不一样的
0: 是还好退得快
1: 没有这样子啦哎呀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就是该经历的
2: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以前都是透过在球赛然后透过就是转播看 Kesha 那今天跟他聊就像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跟他聊你可以更深入然后就发现这可能我们平常看的 Kesha 不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你看口条极好
0: 是
2: 非常有主见
0: 超棒的
2: 对非常有主见 的一个女孩。
0: 是，
2: 所以我就是今天透过这样，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我相信很多的你的粉丝也透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去更加认识的你。对，也谢谢你这样很直白的分享了这么多你自己的故事。
0: 没错，好，希望你等一下呢跟妈妈去旅游玩的开心，
1: 谢谢，
0: 希望以后也可以邀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再跟大家聊天，好不好？
2: 对，
1: 非常开心被夸奖成这样，我不知所措。
2: 我们向来就是不虚伪，我们有什么想什么，
1: 真的哦。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0: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哎呀，在最近这一周哈，台湾开始进入梅雨季了。你知道我台湾的夏季那个雨是非常非常暴烈的。然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呢，天气虽然是高温潮湿，但很奇特哦。通常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嗅觉特别的灵敏，总会闻到别人家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或者在路上路过的时候。哎呀，刚好呢，接下来这一周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坦白讲哦，每一个人家里边哈，那以前呢，现在大部分人可能端午节粽子都直接上街去买了，但是以前呢，家家户户这个妈妈们各展手艺，而且每一家的粽子口味一定不太一样哈。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是妈妈包的粽子哈。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呢要访问到一位，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位学者哈。他自己本身现在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任教。那就是在台师大的台文系任教，但是这位教授呢，他自己对饮食文化，就是长期是投入饮食文化研究，而且走访各地也探寻食物背后的故事。但是当他回头来追寻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去了解饮食啊，关心餐桌文化的时候，发现这个答案跟他的成长背景，尤其他有一个厨艺非常高超的妈妈，哇！这个之前看了我们这位教授写的书，我真的好羡慕他啊，有一个厨艺这么高超妈妈。而且他们在书里面呢，也讲到说他们家端午节绑粽子也是很有趣。来，我们要先欢迎，这是我们的陈玉珍教授。嗨，教授你好。
1: 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玉珍。
0: 是，哎，教授，您自己大概就投入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大概有几年了？
1: 我正式投入这个研究，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算，所以其实也超过20年，想不到
0: 哇，
1: 这么久。对，但是因为我很爱吃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从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观察各种饮食文化的现象啊、变化啊，然后看很多的书，所以一直都有兴趣，一直都有在看。
0: 是，但是这绝对跟你有一个很会做菜的妈妈一定有关系了哈。哇，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就来分享哈，这个陈玉珍教授他为什么说我觉得他很幸福。但教授因为端午节快到，对不对？然后我看你有分享你们家那个包粽子，你觉得你们家的粽子那个有什么特别性吗？嘿。
1: 真的，我觉得节庆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真的是每逢什么节，就会想到哇，这个节该吃的东西。端午节，我想就是要吃粽子哦。那我们家的粽子呢，其实过去很长的时间呢，的确都是妈妈亲手包的。所以呢，妈妈的配方呢，也是她比较早的时候呢，从各方去学习过来哦。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先去买竹叶啦，然后买各种材料啊。好，然后呢，我们小孩子可以帮忙的，就是切一些

0: 菜脯啊，然后切一些红葱头啊，
1: 哦，你们还
0: 然
1: 会
0: 后
1: 帮忙
0: 肉啊，
1: 备料这样子啊？
0: 比较大的之后，对对，就会开始，因为而且就一直想着，等一下就有美食可以吃，就会很起劲的，在
1: 哇，
0: 旁边
1: 就
0: 帮
1: 帮
0: 忙，
1: 忙包，
0: 对。对，然后比较大一点，妈妈也会让我们炒，因为其实确实这非常耗手劲、非常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帮忙把各种肉啊，然后各种菜料都切好，然后呢帮忙炒，先把料炒熟。我们家的，因为其实我相
1: 你
0: 信
1: 们
0: 每一
1: 家
0: 家
1: 是
0: 都有
1: 南部粽，
0: 特
1: 对不
0: 别的。
1: 对？
0: 哎，没有，我们
1: 算不
0: 其实
1: 算？
0: 没有分什么
1: 哦，
0: 北
1: 没有
0: 部南
1: 分。
0: 部，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其实我相信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甚至可能爸爸妈妈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就会有融合出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其实说实在，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传 来
1: 因为
0: 的。总
1: 我们
0: 之
1: 区
0: 呢，
1: 分南部粽跟北部粽，北部粽感觉就是用蒸的，它是类似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感觉。南部粽一定得料得先炒过，然后下去有的是用水煮，应该是用水煮。那你们家是哪一种方式？
0: 哦，不是啊，对啊，所以而且是在这两端之间，应该还有很多的变化啊。
1: 好有
0: 对，所
1: 趣，
0: 以
1: 因
0: 因为
1: 为是
0: 我们
1: 家
0: 家，
1: 里边的粽子，所以真的就会很多元特色这样。
0: 对啊，尤其像那个料啊，有的地方也会加自己爱吃吧，就是有的喜欢加什么咸蛋黄，可是像我们家
1: 你
0: 是没
1: 们
0: 有。
1: 家呢？
0: 我们家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各自口味不同。那我们家的话是那个料一定会先炒熟的，所以其实炒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在旁边吃那个料，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就直接吃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用米饭把它包起来？”然后与此同时，妈妈就在旁边很努力的，她会把那个糯米炒到半熟，然后再去包。对，所以我真的就其实也蛮遗憾的啦，没有问妈妈说，你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学来的？但是因为妈妈应该也是长大以后，就因为她其实结婚以后才开始做菜，所以她应该跟阿姨啊，或者左邻右舍啊，或者是她的朋友，或者是各种食谱，她会综合各家做法，然后再发明出来。对，所以就非常的想念，对，就是家里的粽子的味道。
1: 那个味道不是外面买得到的哈。
0: 确实，
1: 不过刚才听到我们陈玉珍教授这样分享，哎，我在想说以前在端午前你们家绑粽子那个画面蛮热闹的，哈，就是，
0: 对，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呢，其实我有在过去有一些访问里面呢，就知道其实有一些社区，他们其实也是一起包粽子，就是社区妈妈们就会在社区空旷的地方啊，好，然后总之他就是会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包，其实这样似乎是比较不累。然后呢，包一包之后呢，他还会分到一些，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没有年轻人，然后可能只有这个老阿公老阿嬷的，然后就会其实也会分一些给这样的家庭，就是感觉还蛮有社区温暖的。但是因为这几年确实随着买粽子越来越容易了，然后其实大家也觉得包粽子可能很辛苦，所以像这样的景象就有点变少，其实是有点可惜了。对，但当然我们现在有更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粽子可以选择。
1: 虽然口味变得很多，但是就是一直像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吃我妈绑的粽子。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嘛，妈妈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绑不动了。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绑就是不像那个味道。那或者不知道为什么，您会绑粽子吗？您现在？
0: 我觉得我那个料可能还可以炒得出来类似，但是包真的是包不出来，真的，这个非常的惭愧。
1: 真的就是到了这节庆的时候，就会更去区分出每一个家庭他们餐桌上自己一些独特的味道哈。那刚才教授有讲到说，其实你的妈妈，她自己原本是职业妇女嘛，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她
0: 他
1: 是
0: 年轻
1: 结
0: 的时候
1: 婚
0: 可能
1: 以
0: 现在，
1: 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在银行工作，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哇，那真的是职业妇女哦，哈。然后是结婚以后就，那她是因为什么样？是说那个年代就是对妇女都要求你就是要会做菜，还是她因为什么样原因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厨艺高手呢？
0: 是因为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 中间吧、哦嗯、那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可能也不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亚洲大概都是这样、尤其是可能东亚地区吧。那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女性的角色就是要、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这种贤妻良母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女孩子呢其实书也不用念太多，然后就这个结婚啊，然后就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大概就是对女孩子的一个社会期待。那所以呢妈妈也是哦，就是甚至当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你就要辞职，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样没办法照顾家庭啊，那你的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兼顾工作啊、所以其实当时几乎很多女性都是结婚就必须要待在家里。对，那所以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一结婚呢、就开始啊就要在家里。那当然了，当时的外食选择也是非常的少哦，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家里吃饭，所以呢就妈妈虽然她本来在结婚之前呢也是这种小姐啊，
1: 所以也是结婚前是不太进厨房的那一种，对不对？
0: 的就是这个食指不沾阳春水这样子、哦、我们在访问一些，因为我蛮常访问就是一些长辈啊，那女性长辈其实都很喜欢说、啊我的小姐时代是如何的都很喜欢怀念。对，那我们也她的小姐时代说实在也是就是像现在 OL 这样，就是很还蛮惬意的，那收入也可以支配，那因为他可能家庭还好，不太需要他，就是原生家庭是还好，但是一结婚哇就真的是面临各种现实生活，然后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来了，然后你就必须要开始煮菜、然后甚至也是要回去、这个公婆方面呢也是期待你呢、要煮多各种年节的菜啊、等等，就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真的都好不容易哦。
1: 对，就一下子突然你就要洗手做羹汤哈，而且你要还要做得好。那我很好奇，你妈妈是怎么练出来的？
0: 是妈妈，因为其实妈妈的，我妈妈很好强啊，她的个性就是她一定要做到不要让人家嫌，但是说实在也蛮辛苦，所以她就开始就是看食谱，好，就买食谱来看啊、然后到处问人啊，尤其是其实去买菜的时候，就是逛市场也是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去买菜，然后那个老板啊，他都会告诉你怎么煮，然后比较好吃，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料理方式，所以妈妈就是到处去问，然后就是每天实做练习。但是她一开始确实也是有被嫌弃过啦，就像那个傅培梅，很有名的那个傅培梅，她其实刚开始也是不太会做菜哈、那我就有点类似，就是其实都经过那个被嫌弃的一些时间，那但是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啊让自己变强，然后其实当时的妈妈们她就是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其实就把基本的手艺练起来。但是妈妈她确实就是持续的都有在看新的菜，学新的菜，因为你说实在家人也是会挑剔啊，就觉得说哦这个都吃腻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菜、然后确实当时就必须要自己煮，所以其实妈我至少我母亲她是蛮求新求变的啦，她可能就是跟她个性有关、那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幸福，我们小孩子就是有机会吃到许多种、不同的菜，就其实慢慢的一直在
1: 就是说放学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哈，哎呦妈妈就开始端出了不同的料理哦。那只是说刚才听教授这样讲，哎，我突然想啊，你应该是因为妈妈去买菜，你应该是会跟的那一种嘛？
0: 对对对，我很喜欢跟妈妈、
1: 你很喜欢跟妈妈。那你喜欢跟她去买菜是因为喜欢哪个部分？
0: 其实说实在啊，对小孩子来讲、我最期待、
1: 就是出去逛，是顺便可以吃一些东西吗还是怎样？
0: 我没错，对，就是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妈妈有时候会犒赏我一碗豆花啦、绿豆汤啦、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但是就会想着说今天会不会有呢，然后就去当妈妈的小帮手，因为要提那个菜车也是蛮重的，而且我们家离菜有一段距离要走大概十几分钟，所以就是需要一个小帮手，那妈妈就会去买菜啊，然后顺便问一下怎么煮啊、然后在这个过程 就在旁边雇那个菜车，所以两个人是比较方便一点啦。那对我来说就是可以看，哇，好热闹哦，然后各种食物，然后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熟食摊也蛮香的。那当然最后呢可以得到妈妈的犒赏，那就最完美了。
1: 哇，所以其实市场逛着逛着，对你来讲你也会累积比较多、哦、你可能在旁边听着听着也比较懂。还有我觉得母女之间一起去逛菜市场，对妈妈来讲这其实她会觉得蛮好的、哦、
0: 对对，有一些感觉真的也是就是自己当妈妈以后会体会到、嗯、就是说在我们边走边聊的过程里啊，然后一起讨论说哦这一摊的菜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老板有什么八卦、啊、就是在那些过程里面，我觉得对母女感情的增进是蛮有帮助的啦。虽然当时不一定这么觉得、嗯、但是像就会跟妈妈撒娇说哎、欸、那个可不可以买个虾仁啊，还是买个鸡肉啊然后妈妈我想吃什么，然后妈妈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去买。对啊、哦、其实是真的蛮开心的一段时间。
1: 对啊、嗯、这么幸福的时光。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请陈玉珍教授来分享，因为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妈妈吃鱼头、哦、在这里面把他们家里边餐桌上出现的一些菜，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是林慧萍所演唱《走在阳光里》。在1980年代，林慧萍也是华语歌坛相当当红的一位玉女歌手啊。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角度是从台湾人餐桌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还有背后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哈。那而且这个餐桌不是普通人，这是我们台湾的台师大呢一位教授陈玉珍教授他们家餐桌的故事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陈玉珍教授跟大家分享，尤其呢他有介绍到说妈妈是一个厨艺非常好的，而且呢实验精神很强哈，然后呢每天推陈出新，为家人呢要做出很多好吃的料理哦。所以他也其实除了自己本身的研究很多年的这个饮食文化之外，他也把自己家庭餐桌的故事在书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教授，我先请问一下，但是在八零，因为你妈妈是70年代中旬结婚嘛，哈，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
1: 三个。
0: 哦，我三个，所以差不多你们小萝卜头就大概80年代那时候哈。然后
1: 对，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80年代就是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0: 对，而且教授本身是台北人，哈。
1: 对对
0: 哦 ，OK， 所以他其实讲到很多的那个食物也是当年那个台北还蛮常见的，也有蛮道地的一些饮食。那我们现在想，因为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哈、哦，那个每一个人的最爱都是家里的冰箱，哇！但是我看到
1: 太重要了，
0: 对我看到您在分享说你们那个冰箱哦叫圣地冰箱哎哈、哦，太有趣，而且还讲了很多夏天的凉拌菜来聊。为什么你的冰箱你会用圣地来形容它？
1: 对，因为我想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从炎热的室外进到房子里，真的只想喝一口冰水或来一点冰品、嗯、那我们家其实因为对都是比较倾向于不要在外面吃东西，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教育说在家里、嗯哦、吃就好了。那所以其实妈妈呢其实就会准备很多各种的食物来满足小孩子们啊，那包括各种冰品。那所以其实，但是过去的冰箱呢，其实冷冻库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装的东西、嗯，包括其实冷藏也是有限。所以这个在书里有提到，就是冰箱的演进史哦，从我家的很小的这个大概才150公分或140公分的小冰箱，然后再慢慢增加到大的冰箱，嗯、到现在有非常多。这个各种抽屉各种功能
0: 哦，好几扇门的一种冰箱、
1: 嗯、没错没错。对，那冰箱里呢的空间呢，它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圣地哦，因为其实过去很小嘛，所以能放的其实都是妈妈才能决定要放什么、嗯、我们小孩子就是其实偶尔有一个冰吃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做那个棒棒冰啊绿豆汤，然后把它冰到那个小袋子里面，哇，那个就已经是超高级的享受。对，那之后呢再随着冰箱增大，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也变多，就是可以冰的东西可以吃的都增加，所以妈妈也会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那像夏天呢，她如果说胃口不好，我们就可以吃像各种凉拌小黄瓜啊、嗯、然后像凉拌海蜇皮啊、哦、然后像各种甚至是苦瓜，因为我还蛮不挑食的，所以像苦瓜
0: 茄子那个小小

0: 年纪你就有办法吃苦瓜啦？
1: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特别，因为我真的不太挑食，所以可能比较适合做饮食文化研究。
0: 难怪哇！而且因为你说如果是大人，我还可以理解，小朋友对于苦瓜的味道能接受，那真的不多哦。所以真的天生就是对饮食真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宽阔，这样子哈。
1: 对对，像我兄弟姐妹就不一定啦，但是我是真的都可以吃。对，那所以就是，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可能很喜欢的，像干丝啦、海蜇皮的这个，但海蜇皮是很贵啦，偶尔才能吃一下。但小黄瓜是最常见的，真的是我也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喜欢。
0: 对，但那个海蜇皮自己做那也不容易吧？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稍晚一点哈，就是比较容易取，因为海蜇皮很贵，一开始也是因为它确实就是比较少哈。那后来呢，大概1990年代之后就比较多了，那就可以在菜市场，其实也是要少数的摊子啦，并不是很好买，就是要少数的摊子可以买到，然后妈妈就会把它烫啊，然后调味啊，然后再这个做成。这个我们喜欢的口味，对，是的确比较少，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吃。
0: 那你刚才讲到那个皮蛋豆腐哈，我觉得、
1: 啊、对皮蛋
0: 豆腐不止台湾哦，包括就是像大陆地区有很多不同省份哈，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那种、那个大家可能皮蛋豆腐或怎么料理怎么吃哈，但是在台湾的夏天来讲，皮蛋豆腐这也是蛮常见的。那你们家，
1: 对，
0: 你对于皮蛋豆腐，你个人的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1: 哦，我非常喜欢吃皮蛋豆腐。
0: 哦，对，哦，这样子啊，
1: 对对，尤其是皮蛋，我非常喜欢吃皮蛋，所以我看到以前有什么新闻说什么西方人外国人不喜欢皮蛋，就觉得
0: 哎，对，对，有外国人有一些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吃这种，他觉得就像那个臭豆腐一样，哦，对。
1: 哦，是，对，那我自己是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印象蛮深，就是小时候，因为如果做一份皮蛋豆腐，因为我们家五个人嘛，其实是不太够分，所以我自己有第一次呢离家就是住在外面的晚上呢，我就做了一个超大份的，就买两块豆腐，然后可能两个还三个皮蛋吧，然后就吃到哦，实在吃不下，然后我就有好长一阵子不会想再吃皮蛋豆腐。
0: 但你是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这个对你来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菜，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它真的不用什么门槛，
0: 很简单。但是因为可终于可以一个人吃了，因为以前在家里是属于吃不够那一种，是
1: 没错，没错。对啊，因为真的在清凉的，对，应该说在夏天的时候来一份清凉的哦，从冰箱取出的这个皮蛋豆腐，然后其实又有饱足感，又很清爽。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道啦。然后有的人就是会加柴鱼片啊，有的人会加肉松，然后有的人会加其他自己喜欢的调味，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那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0: 嗯，好，除了皮蛋豆腐，刚刚说还有一种是用那个辣啊，是不是用咸的下去腌制？
1: 哦，
0: 那你们那个是买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1: 对，那个是买的，那个是买的，因为那个我也是记得，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呢，它其实就有一个摊子，它就是专门卖各种蚌壳类的这个东西啊。那包括比较大，我们是叫蛤蟆，然后有这个蛤哦都有哦。那其实我是这个我后来。知识比较多，就是比较认识比较多水产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分蛮多种的啦。就是，但是我小时候就只有分大的跟小的，
0: 大的跟小的，
1: 蛤蟆跟蛤蟆这种。对，对，但是总之那一摊呢，他这个也有卖，就是用比较小的这个蚌壳哈，然后他就是会做。它其实应该有点算生的，但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的过程，但是它是用腌制的。 哦，那这个食物其实传统也是有啊，是以前是叫给，那它这个就没有腌制那么久，那也没有就是说调味也不太一样，会比较清爽。那反而现在不容易吃到，欸，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蒜味酱油，蒜跟酱油，然后呢有点糖，然后去把这个小小蚌壳呢就是腌制起来，那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那不过我们是没有自己做，就是会去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带一包回来，然后当天就把它吃完，就很好吃。
0: 是。然后我看到你
1: 配那个稀饭。
0: 很下饭，
1: 热热的
0: 稀
2: 饭，
1: 对对对，非常好吃。
0: 哦，然后我看到说你还自己喜欢用那个烫苦瓜配百香果汁，这是你自己后来研发的吧？不是妈妈的菜色那一种的。
1: 对，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呢，虽然是写妈妈是主角，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孩，那我自己也下厨，所以其实会写到一些菜色的变化跟传承。因为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确实我们都会有新的食材、新的吃法。那我自己也蛮喜欢求新求变，所以就是也会把就是一些过去没有尝试过的，然后来试试看。因为现在小孩子说实在口味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那所以就会把一些菜呢再把它做一些变化。对，像这个苦瓜，然后拌百香果啦，然后尤其是水果，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那我觉得把它加到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里，其实都是很适合，那也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呢，就是小孩子去吃。
0: 所以您刚刚说百香果汁可以搭配很多蔬菜，是不是？你的做法会是这样？
1: 对，就是，有一种酸甜感。现在有一些餐厅也会吃得到。其实有时候那个做菜想法也是来自于，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个餐厅啊吃到，哎，蛮特别的，然后就回去试试看。那也许就会可能也可能是模仿它，或者是在自己在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个创意，其实蛮好玩的。做菜蛮好玩，
0: 对，因为我觉得也一个是耳濡目染，因为有一个这么会做菜的妈妈，然后你还有一个会陪她去菜市场，哦，还有自己本身的口味很不挑，就是应该说对很多的味道接受度非常的宽阔，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一路走来好像有一些事情就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样哦。不过刚才您假如说夏天你们家冰箱一定也会有一道菜，那个就凉拌三丝吗？三丝就
1: 是
0: 用海蜇皮是不是？
1: 哎，没有，妈妈的凉拌三丝是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各个地方用的会不太一样，妈妈是用金针菇跟红萝卜跟小黄瓜。对，那金针菇就是细细长长的，那这个红萝卜跟小黄瓜呢，就把它先小黄瓜可以也不用煮，但只有红萝卜要先烫一下，烫软一点，然后呢再把它切丝，然后就是再搭配一些，看你是加点醋啊，或者是加点盐啊，因为就是也是清清淡淡的一个调味，然后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又会有饱足感，又很低，对，然后有高纤维，
0: 对，
1: 但是妈妈其实比较晚，哈，她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看来的菜，总之就是妈妈会做给我们吃，那我也很喜欢，我记得妈妈会加点香油，那所以我后来也有做给妈妈吃，但是妈妈就会说，啊，香油加太多啦，下次可以少一点。然后就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菜以后会跟妈妈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这个菜啊，就是多做一点品评啊，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怎么样可能会更好吃，就是其实持续，因为妈妈就是妈妈啦，她总是会想要把她知道的再多告诉你一点啊，那做菜一样，就是有点像心得的传承，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样的过程。
0: 那因为你的妈妈很会做菜哈，当然如果说问你说，哦，妈妈那个做的菜你喜欢吃哪一些，可能很多啦哈，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菜会让你觉得那就是妈妈的非常非常拿手，或者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回忆的这样一道菜呢？
1: 好，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我想就是那个肉羹，就是那个肉羹。
0: 肉羹啊，妈妈自己做的吗？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买的。
1: 对，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多么特殊的菜，但是说实在，我们要吃几乎都是在外面买，不难嘛，在外面要吃到一个肉羹面、肉羹。什么的，什么肉，鱼翅肉羹吗？还是有什么各种、
0: 对各种肉香菇肉羹啊，对不对？很多。
1: 对，其实不难，但是自从有一次我妈妈做给我们吃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超爱的，觉得外面根本没得比，就没办法再吃外面的。所以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其实很麻烦，其实做肉羹自己做很麻烦。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平常也不太会做的。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机呢，就是像这阵子呢，台湾刚考过一些大考，就是升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像作为一个联考的考生呢，我们的特权就是可以指定那一天中午要吃什么。那我自己的话，每这两次的大考就是都是选肉羹啊，所以妈妈呢，我在考试，我在考场，
0: 你在里面写考卷的时候，妈妈在家里做肉羹啊，
1: 做肉羹，对，然后爸爸在帮我送过来现做的，真的很奢侈啊。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妈妈真的也是有时候几年才做一次吧，因为真的很累。就是你每一样都自己做的话就很累。
0: 它的复杂度是说这一道菜其实工序特别多，是不是？
1: 对，因为你要就是买肉，然后切，然后鱼浆，鱼浆要再把，而且鱼浆也这个都要特别，
0: 都要自己手工去打这样子。
1: 对，而且要跟老板叮咛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好像也没有很常有吧，就是我真的我对就是不是说想买就可以买到，所以要特别留，好请他留或怎么样。然后就是从鱼浆，然后肉，然后还有笋子，因为肉羹好吃，其实要有很多笋子。那切笋那个也是要切的细细的，然后还有，总之就是我觉得
0: 做这道菜下来花不少时间呢，哈。
1: 对呀。
0: 不过我是很好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特别喜欢吃某一项的这个食物或者某一道菜的时候，它可能一来自于味道、口感，或者还是对你来讲最特别，是因为都是你在大考的时候妈妈帮你加油打气，这也有很大原因嘛。
1: 对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好吃，然后再来它费工，因为再来真的就是特殊时机可以吃到，那这些原因就让它变成一道很独一无二。很有特殊的情感，这样的、对，那也变成说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复刻，就一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做一定很难吃。
0: 你没有，你还没有试过自己去试着去做妈妈做的那一道肉羹？
1: 对呀、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美好味道留在脑海中，不要去破坏。
0: 对，那个味道可以保存很久哈。
1: 哇，对，
0: 原来每一个人，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是做生意，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忙，妈妈也很忙，但是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小时候很瘦哈，肚子很容易饿，你知道吗哈？然后到中午，如果妈妈没有准点送便当来，哎呀，就发一点小脾气那样。后来长大以后，是想想就觉得。哎呀，所以现在对我来讲，对，很幸福哎、人家同学都是带便当去蒸，对不对哈？那因为我们家就离学校不远，然后呢，重点是妈妈都会亲自做便当，然后送来。以前不知道那是一种幸福哦，哈，还怪妈妈说你为什么没有准点，我肚子好饿哦。哇，小时候真的
1: 小孩子都是这样。
0: 对，然后现在长大以后，突然就很想吃那样的便当，但是就是那就您说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记忆哈。虽然就现在再怎么样，可能我们大概吃的东西外卖啊什么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哈，有时候选择太多反而没有像以前那种单纯的美好。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 陈玉珍教授长期哈，因为您要做饮食文化，其实要去访问很多人，对不对？哈，然后也要去了解我这个饮食它的一个走向。但我觉得，嗯，让人就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有温度，就是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互动哈，从妈妈的这个饮食。然后餐桌上哈，他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在某一些年代哦，在这样家庭里边哦，台湾的一个饮食的面向。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号角响起他们这个所演唱歌曲，叫妈妈的菜。好，它里面是用台语演唱，然后前面还有一点情境，就是呢一个在外的孩子然后回到家了，妈妈欢迎他的方式。台湾的妈妈其实也不见得很擅长说直接把想对孩子很疼爱这种话会直接说出来。那我觉得妈妈通常表达方式就是为离家的孩子然后回来以后做一桌非常非常丰盛的菜，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妈妈的一种关心。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就是我们台师大的一位学者陈玉珍教授。陈玉珍教授其实他除了自己本身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一个研究非常深入，而且他那个说教授你说你觉得自己也像旅游作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喜欢旅行，那我也
0: 然后又写美食这样子
1: 关的、

0: 妈妈这么会做菜，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有同学到你们家来蹭饭之类的？
1: 的确是有
0: 哦，
1: 同学有这样
0: 风
1: 想
0: 闻
1: 法，
0: 而
1: 但是
0: 来
1: 被
0: 是不
1: 我
0: 是？啊，被
1: 阻
0: 你
1: 止
0: 阻挡，是因为怕妈妈
1: 了。
0: 太累，是不是？
1: 对呀，因为妈妈如果有这种这个啊，听到有人要来吃她的菜，一定是18般武艺全部都拿出来，那就会太累，
0: 对呀，
1: 还是
0: 因为我想说，你妈妈的名号应该在同学之间呢，这也是传开来了哦。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像你自己本身一开始，因为是先去研究别人家的饮食文化，对不对？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诶，想到把妈妈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啊？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是到国外去念博士的，那
0: 哎。
1: 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哇，我会有一段时间都吃不到妈妈的菜，
0: 哦
1: 所以我就
0: 哦，
1: 开始就是把妈妈的每
0: 嘿，
1: 天煮的菜都拍一张照片，然
0: 你
1: 后
0: 是
1: 煮成
0: 拍
1: 这
0: 照，
1: 样
0: 你不是先练，然后出去自己做这样
1: 不
0: 子？
1: 是，
0: 你拍照下
1: 我就
0: 来
1: 当
0: 是
1: 望
0: 为
1: 梅
0: 了什
1: 止渴。
0: 么？
1: 望梅止渴，在国外是可以用看的。
0: 这样子用看了，然后你觉得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你的 心这样子？
1: 对，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
0: 嗯。
1: 当然后来也是因为其实妈妈前几年过世了啦。对，那妈妈
0: 哦，
1: 过世之后呢，我就会想说，反而当年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呢，其实对我来讲就变成一个思念的
0: 很重
1: 一
0: 要
1: 个
0: 的一个记忆耶，哈，哇，
1: 对，
0: 好
1: 因为
0: 在好在你有拍，
1: 对呀，人的记忆力有限啊，真的就是，
0: 对。
1: 其实也不太记得妈妈煮过什么，但是借由这些照片，她确实我啊，原来是煮过这个啊，原来吃过这个，然后就会把它写在书里面。那比较可惜是没有拍影片，因为那时候拍影片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就是照片而已。对，那如果我也是鼓励学生啊，因为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嘛，那我们很多学生，大学生其实是。
0: 嗯，
1: 比较少煮饭，那当然，如果住宿舍也是很困难啦。所以但我会鼓励他们，就是说回家的时候帮家里呢，长出了那个人，可能是妈妈、是阿嬷，或者是甚至也有爸爸或阿公的哦。那帮他们做一点记录，其实帮他们回去，我有时候会把它当做一个作业，那其实都蛮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这些爸爸妈妈们的
0: 哦，
1: 欢迎。
0: 你的作
1: 所以
0: 业是说他们要回去记录到底这个做菜，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他们做
1: 就是，
0: 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子，
1: 对，都可以，也可以，就是拍，譬如说阿嬷，因为其实是很多都是拍阿嬷，就是拍阿
0: 嗯，
1: 嬷的一个拿手菜，帮她
0: 啊，
1: 记录一下她做菜的英姿啊，然后有什么秘诀啊，好，帮
0: 嗯。
1: 他们做一个影片。那学生都很会拍影片，所以就其实对他们来讲不难，那就是可以借此机会呢，我觉得增加他们的这个家人之间的互动，好像
0: 哎，
1: 效果还。
0: 对呀，老师，您这是哪一堂？是什么样的课会有这样的
1: 是
0: 题
1: 台湾
0: 目？
1: 饮食文化，台湾饮
0: 哦，
1: 食文化
0: 因
1: 课，
0: 为您是在台文系教嘛，所以在台
1: 是的，
0: 文系里面也有包含台湾饮食这个部分，这样。
1: 对对，那我们总是不要只是讨论什么小吃啊、夜市这一些嘛，我觉得
0: 对。
1: 家常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会鼓励他们啊去记录家里呢一些传家的菜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太习惯了，反而
0: 嗯，
1: 不会注意到它原来它
0: 不
1: 这么
0: 觉得
1: 的
0: 它有什
1: 珍
0: 么
1: 贵。
0: 特别，对不对？哦，那我
1: 对，
0: 真
1: 而且
0: 的
1: 可能，
0: 很好奇，那个就是回去做完了，就回来是课堂上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吗？还是
1: 他
0: 只
1: 基
0: 有
1: 本
0: 老师
1: 上
0: 看见？
1: 看情况啦。我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只有我看，但是如果比较 有趣
0: 嗯。
1: 的例子，我都会在课堂上再跟大家分享。你讲的也不错，应该要让大家一起有一个发表的机
0: 对，因为您
1: 会，我
0: 刚刚
1: 猜
0: 讲
1: 是
0: 说有一
1: 吧？
0: 些人可能觉得他的家常菜很普通，对不对？搞不好一拿出来，大家说：“哦，没听过，诶，哦，这个好特别哦，
1: 对，对
0: 哇，
1: 呀，
0: 对，那教授，
1: 而
0: 我
1: 且，
0: 请，嘿，
1: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意识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可能消失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遗憾嘛，就是说，它
0: 嗯，嗯。
1: 其实有一些菜真的就消失了，所以其实趁还可以的时候，当然拍影片是第一步，那我也希望学生更好是可以把它学起来，
0: 啊哦，对对，哇！
1: 更
0: 我
1: 进
0: 支持
1: 阶的
0: 您
1: 话。
0: 这种作业的方式。但 呢，
1: 是
0: 学
1: 的，
0: 起
1: 是
0: 来，
1: 的，
0: 他以为知道那个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哈。 我一直觉得用饮食然后来连接

0: 跟家庭的，不管是情感或这样一种回忆哈，饮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像对我来讲，如果每一次啊，因为我是算北漂的人嘛哈，然后对我来讲，什么时候我会让我想到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人家我经过人家家，就是经过的时候闻到人家厨房里面飘出来那个炒四季豆的味道。就是那个要爆香要有蒜头啊哈，就是那个香味一飘出来说哎呀我就好想回家啊，好想买个票赶快回家去，因为那个直接那样的味道就会让我连结到家里，连结到妈妈煮菜的那个样子哈。那您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像当年你大考的时候，妈妈为了帮你加油打气，煮了那种很费工的肉羹，但是你多年以来其实你是没办法去复刻，因为你想要把美好的那个味道就保留最原始那个印象。但是如果说，虽然说妈妈现在不在，但如果让你有机会来做一道菜给妈妈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呢？
1: 这个可能会有两个菜吧，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凉拌三丝，因为其实就是我上次做了这道菜之后，其实妈妈有给我一些建议。那但是我之后因为妈妈就越来越严重，我就没有机会再做给她吃了，所以也是算是很想要完成，就是让妈妈说啊，我有进步啊，就是是不是真的更好吃？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乌鱼仔
0: 鱼哦，乌鱼呀、啊，哦，
1: 红烧，对，
0: 你们家是红烧、這個，嘿，
1: 对，这个是我做过，然后妈妈赞不绝口，
0: 帮你称赞的，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啊、哦，父母的肯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到了几岁，都是在很期待妈妈、爸爸。好，对你的一个赞美。那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菜，我真的就是啊，好想再做一次，再得到一次哇妈妈的
0: 红烧五鱼。因为在台湾人喜欢吃的那个鱼的排行榜里面，五鱼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
1: 哇，确实
0: 是真的很好吃。但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是几岁的时候做被妈妈称赞？你从几岁开始做菜？
1: 我其实因为我们从小爸爸啊、应该是说妈妈啦，因为妈妈当初学做菜很辛苦，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妈妈就要我们在厨房见习，所以基本的是早就会了。妈妈是希望我们以后不用这么像她这样还要短时间内学会做菜的技能，所以基本的是会，但是其实做的机会也没有到很多。说实在真的是反而妈妈生病的时候，因为妈妈没有体力，因为其实做菜真的是很耗体力嘛，水里来火里去，还要煮重重的锅子，所以就反而是那段时间比较常做一些菜给妈妈吃，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菜。
0: 是，所以妈妈觉得你的红烧五鱼有得到真传，这样就对了
1: 哈。应该有吧。
0: 那时至今日，因为以前是妈妈的女儿，那现在你就是因为也会做菜给自己的小孩吃嘛，哈。那不同的世代，因为像您在研究这个饮食文化，不同的世代，包括口味也很不一样，哈。做菜的方式、那到了你要做菜给女儿给小孩来吃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第一个我觉得我现在的妈妈真的轻松蛮多。
0: 随便那不要就直接点外卖嘛，这样。
1: 对啊，真的很累啊，就吃外面嘛。那但是即使我有煮，因为其实我还蛮常煮的啦，但是我也可以，我都会准备一些就是冷冻调理包在冰箱。对，比较费工的菜哎、就不用自己从头煮到尾。这个真的这方面真的是轻松很多啦。对，那所以这是
0: 可是口味像当年呢、啊，因为你的环境是妈妈也会顺便让你们练一下，小朋友很小都会帮忙嘛。那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是妈妈弄好，然后送到嘴边那样子的哦。那你觉得你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家族的一种味道，它有时候是会传承下来，就是有一种喜好哈。那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喜好，那你觉得到你这个下一代，你的小朋友来讲，他们的喜好跟你有没有很大差距，还是其实是有共通之处？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啦，像这个我煮的一些，像刚刚讲的红烧五鱼啊，他们其实也是蛮喜欢
0: 他们
1: 吃
0: 也喜欢哦，这把三代
1: 的。
0: 串起来了啦，
1: 对，然后有一些像其实像海蜇皮，他们也很喜欢吃，就是有一些菜是到现在都他们都还是很爱的。那可能差别在于说，我们可能现在譬如说会去吃一些像泰国菜啊。然后日本料理啊，就是会吃一些其他地方的菜，像是还有像什么意大利焗烤之类的菜。那他们有时候自己做的话，他们会选这一种，就是会选比较可能西式的，会有更多国外的味道进来。对，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资讯来源也更多，然后吃到的也更多，所以其实会加入一些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其实。传统的一些元素，还有像特别是像节庆，又回到像粽子这一类的食物，他们其实也还是会吃，只是说口味可能有点转换，但是基本像这个清明的润饼啊，然后什么这一些，其实都还是保留在他们很重要的一些饮食的仪式里面，还是有这种仪式感存在的。
0: 所以你也会带着你的孩子去逛菜市场吗？
1: 对对，会的。虽然频率真的是比较少啦，少很多，但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他们去走走看看，认识。因为其实我除了饮食文化之外，我有教就是食欲的课程，就是这个也是这几年被重视的，所以我自己也算是有实践啦。就是自己的小孩也
0: 对，
1: 是要
0: 让
1: 生活
0: 孩
1: 到
0: 子好
1: 实
0: 歹
1: 习。
0: 认识一下他吃的那一些原本长什么样子。我 听过
1: 对。
0: 一个小朋友讲了，他一直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您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阿
1: 哦，
0: 嬷妈妈都把橘子送到面前，那个皮都已经剥掉了。所以那个小孩
1: 是，
0: 从小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哇！
1: 对，
0: 每一个
1: 我记
0: 人，
1: 得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情
0: 对
1: 形。
0: 啊，所以那个孩子啊也愿意跟你去菜市场逛哈，他也可以看到很多。我觉得这个传统真的蛮好的哦。所以
1: 对呀，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透过我们陈玉珍教授，除了分享他们家里边这个餐桌上的故事哈。那当然，因为教授其实他自己写，哎，教授到目前为止跟饮食文化写书大概有几本了，好几本了吧？
1: 对，就是包括学术的书跟比较一般的书，应该有4本吧。
0: 所以大家有机会，而且我都忘了讲他，我看了这本书叫《妈妈吃鱼头》，虽然说这是一句就是大家常开玩笑说以为妈妈只喜欢吃鱼头，这是她为了孩子所以把那个好吃的鱼肉都留给孩子。但是呢，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吃鱼头啊？
1: 我想他应该没有很喜欢啦，他是我很喜欢。对，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也问了，后来也问了蛮多人，我觉得喜欢吃鱼，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住海边，然后很常吃鱼的人，反而很常吃鱼肉，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很太稀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懂得啃那个鱼头啊、鱼骨啊，那才是行家，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反而过去比较不容易吃到鱼的家庭，好不容易一条鱼，那当然鱼肉就是最珍贵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谚语，它也是过去这样的一个脉络产生的，
0: 对，那我们家的妈妈吃鱼头故事是这样的，妈妈都跟她的孙子们说，阿嬷是喜欢吃鱼头没错，但是以后阿嬷到你们家的时候，不要只请阿嬷吃鱼头。但是我妈妈真的是我认识人里面少数那么爱吃鱼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就透过陈玉珍教授的一个分享台湾的饮食文化当然是有很多面向，但是从他们家里边的故事，我想会让大家觉得其实特别特别有温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陈玉珍教授，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芬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芬。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议题早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但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无形当中加深对长者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标题到社群留言，像是交通安全、诈骗事件，甚至世代冲突，都可能出现带有标签的高龄用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网络中的高龄偏见与启示，学习如何用更友善的语言给予引发长者更多尊重与理解。

0: 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红荡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有一些高龄偏见跟歧视哦，所以呢到底呢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语言才是对我们的高龄是友善的，待会呢我都会请呢怡瑜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怡瑜你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红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有发布了一个叫做网络高龄负面用语的调查报告，为什么当时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是有什么样的轨迹可循吗？
0: Okay, 好啊，其实红道我们大概在2021年开始有推动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鼓励所有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共同关注高龄新闻，因为其实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只要讲到老人的新闻其实就是没有点阅率没有人要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应该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高龄各方面的议题，所以一开始想说推动这个新闻奖鼓励媒体人一起来关注。从2021年到现在2025年2026年，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很多的用词语言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到底现在无论是新闻上的一些用语或是社群上面到底都是怎么样提到老会用到哪些很负面的用词，我们蛮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才跟这个网络

0: 部际一起合作，请他们用他们的大数据一起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完成这份调查报告。
1: 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调查的？
0: OK， 我们其实是分析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这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是用所谓的 Ca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然后分析了大概有25万个频道的网络资料，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去运用到他们大数据公司的所谓的 AI 语音分析跟网络情绪判定技术，然后去筛选出大概社群还有新闻上面的大概前30大大家常运用的一些负面用词。
1: 嗯，那为什么只有在2024到2025，那今年就不用吗？
0: 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报告是去年做的啦、
1: 哦、
0: 去年发起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想要看，所以跟他们讨论之后，我们先抓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看看后续会不会其实在持续有做，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假设我们接下来开始有试着去做一些推动的话、
1: 嗯、
0: 也会希望例如可能五年之后再来看看在整个舆情上面的用词用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金会呢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有关于老人的、
0: 哦、
1: 你们其实在台湾没有高龄化之前你们都一直在做了，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些有关于老人的区块的领域当中，这边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也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您在基金会也待了十几年哦，所以你看呢、哦、从你自己进去基金会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以十年的时间来抓的话，你个人看到的银发族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尤其在你们基金会你们做了哪些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不管是认识自己或是让他们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呢、嗯、
0: 因为我大概是2012年进弘道的，其实那一年其实弘道其实有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整个台湾对于观看面对高龄这块有很大的一个反转，其实那一年就是我们不老骑士纪录片的上映。在2012年以前甚至在更早，我们带着长辈去骑机车环岛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提到老人家可能有的想象甚至是老人家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老啊，我老是没老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死，
1: 嗯，
0: 这是多数人对于老的想象。可是我们从当年2007年开始去透过带着长辈环岛试着去告诉所有的人说，长辈你老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
1: 嗯、
0: 一开始大家觉得很荒谬，觉得老人家就是乖乖坐在家里不要受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鼓励他出门去追梦这些的。可是其实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发现现在追求梦想对老人家来讲已经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于整个过去的大概有一二十年我们很积极去推动所谓的不老梦想这一块，其实是对于整个社会在看待长辈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翻转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其实虽然整体的社会对老的想象已经开始有不同了，已经不会觉得老人家就是弱势，一定非常弱势，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族群，可是开始把这群长辈视为比较平等之后，可能开始会产生了另外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世代冲突。
1: 哦，为什么怎么会有世代冲突？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会接受这个长者或是他的父母或者甚至于他的再长一辈的都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不老的想法吗？
0: 对，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家里的部分。可是有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其实会提到比较更深层的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问题啊，其实可能有包含所谓的前几年有在吵的所谓年金改革的部分、
1: 哦、
0: 大家会觉得老人家就是会占用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现在生活也是要很辛苦很努力，当某些福利好像都只落在某一群人的时候，那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1: 嗯、
0: 所以其实甚至是例如说前一阵子甚至是在我们这个负面用语也可以看得到也会被拿来很多讨论，其实就是可能不爱做的争议。不爱做的争议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我们早年的社会就觉得是敬老尊贤、嗯、可是现在慢慢大家会觉得平等化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一个座位都是一个资源，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平等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老了我们觉得你老了可以去追梦，那你老了也不等于你一定要去坐这个位置、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好的，就是我们去回到一个比较相对需求面 看谁有需求，而不是用年纪来划分。可是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有时候很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用直接用年龄，他老了就是怎么样，老人都怎么样，直接贴标签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会忧虑的，我们会担心这会加深尤其所谓的世代的误解跟世代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才会想要开始来关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

0: 的推动，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
1: 尽管现在的长者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整个医疗呢都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寿命给延长，
0: 是
1: 再加上刚才呢医院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者他虽然退休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啊，他可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有他的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他没有呢在家里可能做一些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爱做这个讨论啊，因为以前的长者，以前年轻人比较多，长者真的比较少、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爱做可能不限于是长者，
0: 是
1: 可能是都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所以才叫做博爱嘛、哦、那以前我们的博爱是划等号、年纪大，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身体肢障方面需要的话，站的话对他来讲是真的很费力的，他就可以做这个博爱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之一啦、哦、你们看到呢，尽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有变化，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可是对于呢这个老人的语言的用语还是不够尊敬，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0: 对，而且不要说不够尊敬、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人开始出来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尤其现在的网络社群的讨论、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就所谓很快，然后很容易延上，比较更担心的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会被持续的扩大，这是我们其实蛮忧虑的一块。
1: 好，那你不要举例一下你们这次的调查呢，调查到的结果后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好啊，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整个调查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调查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所谓的新闻内文大概会用到哪些跟高龄有关的负面用语，第二个是在社群讨论中会被用到。总结出来的话，大概有如果以前三十名来讲大概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交通安全议题、大概在负面用语的词中大概会经常被用的那个负面语包括高龄驾驶啊、暴冲、违规等等这些。那第二个是诈骗议题、可能在前十大的负面用语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诈骗啊、被骗啊、受骗，就只要提到老人有关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世代冲突跟标签化的语言，这一块的话比较多都是在社群中可以看得到，包括提到老人就会用凄凉，但是有可能会用怒骂，或者是长照悲歌、生不如死、脾气差、倚老卖老，都是一些很刻板化很标签化的用语。对，这大概是这三大类型，这样听下应该大家可以知道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交通议题。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4年25年这一年中其实有发生两三起蛮重大的高龄长辈驾车的一些造成比较重大的意外、那当然其实这种事件本来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的讨论，所以其实刚好在这里面这个事件比较多人讨论，所以他就冲上来。在这个高龄负面用语里面，我们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出，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高龄驾驶我们先抛开所有的情绪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用词，它其实是描述所谓的高龄者在驾驶嘛，所以高龄驾驶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经过了那几件车祸跟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高龄驾驶竟然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用语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说其实如果有些新闻事件，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去用特定的词汇然后去赋予它一种负面的情境的话，一个本来中性的词语它就变成负面用语了。现在只要提到高龄驾驶、大家就打叉啊、不安全、危险、糟糕、自私，对，就大家听到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所以其实我们就也会透过这个调查就会发现很深刻的感觉到所谓事件型的新闻会很明显的影响社会的讨论焦点。
1: 那因为那你觉得依照你们的立场来讲呢，你觉得应该要它要怎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位呢高龄驾驶的朋友呢？
0: 应该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的整个报，因为大家已经是直接把它简化了，就直接叫高龄驾驶，它确实是高龄驾驶，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回过头来，其实后面我原本就有一个想要举一个例子，是说假设我今天直接讲的是一名70岁有什么样状况的男子或老翁，刘姓男子之类的，因为什么事故然后发生了冲撞，他其实没有特别把它贴上所谓的高龄驾驶标签，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的是所谓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我直接举一个我原本准备好的例子，可能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假设我们今天新闻在讲一个公寓大火，我今天的标题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科技脑袋里面的印象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1: 对，
0: 所以就会加深我们觉得哦，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危险或者是弱势者。可是当我今天很具体的把它写出来，

0: 是说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长者逃生不及，葬身火海。这时候我就理解，哦，我听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因为年纪真的90岁很大，
1: 行动不便，
0: 坐轮椅，所以我脑袋输入的时候也是，哦，这是一个个案，我不会把他画上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不会把这个行动不便跟所有的老人族群都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啊。我觉得可能假设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大概不太会去注意到。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担心这种东西就是很潜移默化。
1: 对，我觉得立场不同，所用的标签不同。

0: 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可能影响社会如何看待高龄者。从新闻标题到网络留言，许多习以为常的用词可能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对长者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快速的高龄化，我们该如何以尊重取代标签，并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友善的世代共荣的社会？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他说，
1: 然后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负面感，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0: 因为呢，你们都是关注在这个英法族的朋友，所以你们希望在用语上面要给予尊重。可是呢，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呢，它就要亮眼，就要吸引你的听力跟你的眼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讲高龄驾驶。其实立场是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高龄驾车都会出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那天的精神状况不好等等。
1: 是，
0: 可是我就像怡瑜讲的，就是他说，譬如说一位70岁的驾驶者，他到哪个路段呢没有注意哦，碰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有高龄驾驶，只要任何人没有小心，也都是会出车祸的哦。所以我想你们的用意是在这里，不要把这个标签化，认为他就是高龄者就会容易出事情，
1: 没有错，
0: 任何人都会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因为像我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在做一个专利，他其实也是想要探讨高龄交通议题，可是他标题直接写说高龄驾驶经危险，他就直接在标题里面下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后面是打一个问号，可是他其实就再一次去强化，大家之后听到高龄驾驶就把整个族群都画上危险等号了。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你们这样的调查之后呢，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我想这应该是蛮两极化的哈。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没错没错，是应该这样？有些人说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高龄驾驶啊。所以我们现在超过70岁以后，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吗？
1: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刚刚您提到高龄驾驶检测这块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长辈询问过跟接触过，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蛮乐意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机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驾车，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年纪，而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对，所以应该说这大半年来的关注点是在讲毒驾。今天一个吸毒的年轻人跟一个80岁的老翁，精神每天去那个跑步的老翁，你觉得哪一个可能驾车比较安全？对，80岁每天在跑步练身体的老翁一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说，重点其实是制度怎么样设计。而且其实就我们的接触，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乐于配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如说每3年换一次驾照，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每3年的一次检测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机能。对，他其实一个蛮好的判断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想要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就是说，哦，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0: 其实啊，我认为台湾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呢，又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家都很推崇就是所谓的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就开启他们的第三人生。所以很多呢他具有经验或是呢他状况都非常好的长者，他还是可以回到职场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或是餐饮业会用这些的长者，他或许呢可能会让他在后台或是前台的话可能各方面反应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你们也有做一些调查吗？
1: 中高龄就业这一块我们目前是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比较细的调查，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金会本身也是

0: 有在做推动中高龄就业这一块，尤其我们在台中就有一个餐厅，就叫做不老料理人餐厅，里面的都是全部是长辈，包括每天要煮哪些食物，然后包括服务员全部都是由65岁以上的长辈来担任。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去跟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去做分享，所谓中高龄在就业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职务在设计，因为其实这些还有能力的长辈，他们确实是希望再继续贡献，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希望自己还是保有经济能力，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中高龄就业这块，我们也会依照职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例如可能我们的长辈他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是一天八小时，可能是一天四小时到六小时，这样去做调整。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餐厅服务员你永远只能站着，可是其实我们会考量到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稍微坐着，所以其实在一些工作设计上面是让他们是可以坐着的部分。
1: 欸，我觉得不错耶，职业在设计哦，
0: 职务
1: 在设计哦，
0: 对对对，
1: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体力的确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有历练过，他们怎么这样去做一些原厂的处理，
0: 对，这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摆个脸色，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服谁哦，那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服务态度不好，那反正长者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呢比较圆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们那个不老餐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0: 应该是说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就全部都是长辈，那其实长辈他们就都是笑眯眯的，然后笑眯眯来问你说，今天餐点还怎么样吗？客人就会看到，一个长辈都这么笑眯眯的来问我，来服务我了，客人其实那个感受也会是很温暖的，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很带动那种整个职场的氛围是很温馨然后很欢乐的部分。
1: 在那边用餐的人有一些在语言上面的，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一次的对于这个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呢，会吗？
0: 不敢说一定没有，经常其实会听我们这些不老料理们的大姐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感觉他们是非常乐于在这个整个职场服务中，他们有时候会跟他们聊聊有没有一些辛苦或什么，他们举的例子可能都还是自我要求啊，怎么样精进菜色，这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遇到说难搞的客人这一块。
1: 我想愿意进入不老料理餐厅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人哈。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餐厅，所以目前这样的餐厅只有在台中一家。
0: 我们知道目前在全国各地其实有越来越多是以长辈为主去开设的，可能咖啡厅，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单位，因为像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像素食业者其实也开始有一些长辈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在台中的那个场域里面有一个咖啡连锁咖啡店进驻，那我们当时让这个咖啡店进驻的一个约定之一是希望他们可以聘用一名中高龄的长辈也一起来担任这个咖啡店的人员，一起去投入，所以其实目前感觉是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反而是看中，就像您刚刚提到再回国的这群中高龄就业，他们更有热情，然后可能更有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饭店业者他们也开始喜欢运用这些中高龄就业者。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哦，因为刚才呢英语也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们这次做这个调查呢，就是在网络当中的高龄偏见跟歧视的友善语言的推动呢，你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例子或者是日常的用语的例子呢？
0: Okay， 好吧，每次大家讲说，你们要推动什么高龄友善语言，这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听不懂的时候，我最喜欢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经常听到，就是这几年因为台湾要面向所谓超高龄社会嘛，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台湾即将面临的高龄问题，其实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说高龄就是问题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就好，高龄议题。问题
1: 是真的，
0: 对，我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感觉带有负面感，觉得好像是带来一个麻烦的感觉，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
1: 可以探讨，
0: 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字的改变，它其实就转换了整个用句用词带给人的感受。
1: 其实呢除了刚才讲那个驾车的新闻之外啊，还没有其他的新闻呢也是呢跟这个所谓的你们的语文推动跟网络的高龄的偏见有关系。
0: 好，我想分享一则，这也是我应该是 去年底看到的一则，这是台湾的新闻，但是它是讲国外的。我那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到火冒三丈。
1: 为什么？
0: 我念一下这个标题，新闻的原始标题叫做下流老人变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这整个用句里面，第一个呢，下流老人，他直接把老人去做了一个很负面的标签，负面形象的绑定。

0: 第二个呢，你不知道他的开车状况怎么样，你直接说他就是危险驾驶。对，然后第三个呢，为什么说他是在玩命呢？就是用一个很强烈、很煽动的字眼来形容一个80岁还在开车的老人叫做在玩命。其实这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假设我们试着重新，如果看完内容，他确实讲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在美国，他们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们其实需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好像美国的保险不像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好，
1: 对对，
0: 他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保险就会马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会持续的去开一些大车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假设我今天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100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他不要，他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他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惊呼一下，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语汇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因为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抢眼、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0: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那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
2: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en plus, hein?
3: Je réponds de c'est un
4: certain.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语言不是表达工具，更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社会迈向高龄化，尊重每个年龄的阶段，从一句友善的话开始。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的分享。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他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2: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她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他的母亲杨淑婉呢，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他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啊，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他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他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他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1: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2: 或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刘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台语片时代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呢，所以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哦。那1986年的6月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也因此而爆红了。
1: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哦，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2: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

0: 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哦。那所以有人说哦，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啊，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啊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哦。那所以啊，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红唇族，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红唇族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或许说没有错，刘文正打造的这个飞鹰三叔，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因为他是歌唱比赛出身，他的歌路很多元，他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他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那1987年2月大师姐裘海正首先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4月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7月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是各有特色，但是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而且是她的粤语歌。
0: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裘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1: 飞鹰唱片在

0: 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哦，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哦，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哦，伊能静又发行了《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我是猫》等个人专辑，以独特忧伤的少女氛围哦，更征服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造就了许多传唱率极高的歌曲。那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这首歌哦，更是坚定了他在歌坛上的这个经典地位还有童话形象。
1: 其实伊能静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尝试自己作词，在伊能静出道以来所唱过的100多首歌曲中，几乎90%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姜艾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0: 伊能静哦，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哦，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他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呢，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8/2女人》哦，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哦，还使他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6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她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它丢进去，让伤口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0: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

0: 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1: 1993年了，伊能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伊能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

0: 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伊能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而已。
1: 在香港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1995年到1997年间，伊能静因为主演了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在日本有了知名度，于是他又从香港转赴日本发展。由于伊能静原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在日本的发展初期也蛮顺利的。
0: 哎，或者说没有错，1996年到1997年，伊能静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发行了好几张专辑跟单曲啊，这都是日语的，并且啊，应邀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啊，因为当时啊，伊能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啊，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伊能静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10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米莉。
0: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也并不多见。
1: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是在228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他的微博也被删除，而且被遭到禁言。那之后的2年，伊能静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就近乎停摆。他原本在这个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的这个新书发布会，被书店单方面以安全理由取消。这个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也宣布要停止关于伊能静的录制的这个部分。那伊能静在被约谈前其实他在浙江卫视已经录制完成的新节目转身遇到他也被这个停播。

0: 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啊，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啊，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呢，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1: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
0: 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0: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0000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哦，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啦，伊能静哦被封禁之前哦，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结果大量的网友啊，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啊，用娱乐来赚取财富啊。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伊能静在微博上的发文，台湾人看了哦，不觉得有

0: 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呢，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哦，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哦，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伊能静，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啊。可是啊，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啊，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的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啊，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

0: 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那首先呢，先请吴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在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运用。那 A 呢，就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 D 是质疑与挑战，一是新的想法与领悟。好，接下来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心情哦。很多的女生朋友都会在恋爱当中有这样的盲点。我自己也曾经呢，一直生闷气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我。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幼稚诶，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对方证明他是爱我的。好，我们去吃饭，那要吃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懂我，他就会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他就是不够关心我。我觉得这些很多女生都会踩的雷，今天我们要请吴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破解。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累积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好，你相信的道理，相信的标准。那我们往往呢，就是一个 A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就是好像你在关键字，比如桌面你打个关键字，不会就会出现大概100个档案嘛。那我们的脑，人的脑就是这么样的聪明，要不然它不能够生存到现在，在野兽世界里面我们能生存，就是它反应很快。它反应很快的意思是说，你不经思考你就反应出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来想想看，所以有的时候你配对那个旧档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些旧党就会常常左右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定。比如说，我认为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默契。这听起来很合理。
0: 对呀，
1: 很多人都相信吧。所以反过来想想看，所以人跟人了解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叫爱，对吧？你这样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吧？
0: 对。
1: 可是我们从原来这样想，就是原来的档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很习惯。
0: 对呀，大家都这样啊。
1: 如果反过来说，所以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要爱就好。所以爱的越多，就了解的越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如果反过来，我没有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了解，我就证明你不爱我，或者爱不爱我。那么深
0: 是，
1: 那你就卡住了。那如果我们用低再次想想看，你说一个人跟人相处还是要有相处的条件呐、比如说他要懂你比较多啊，他要明白资讯比较多啊，他要跟你相处比较久啊，或者你要告诉他比较清楚啊，这样这两个人才容易明白，对吧？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信念就卡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愿意去努力，我们就觉得太委屈了。如果我有爱了，你还不了解我，那我当然要生气啊！你心中有我吗？
0: 对，
1: 那意思说我心中有你，我就通灵了吗？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爱你够深，我看你一眼，对，牛排是这样吗？你的假设不是就这样？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就变成你常常需要争取那个默契，最后就变成默默的生气。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有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做出这件事。我们就假设原因，这是我们最多很多情绪的来源，就是对方的行为不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甘心就这样接受，我们就会问什么？
0: 是，
1: 你为什么今天我只交代你去帮我转账，你会忘记？这么小的事情， 你都会忘记。
0: 是
1: 这个事情，如果就我来讲，我一定不会忘记。
0: 嗯，
1: 可是你会忘记，就表示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
0: 嗯哼，
1: 你不在乎我的感觉，
0: 嗯，
1: 我的要求你都一点都不重视。那这样。

0: 你还有爱吗？
1: 嗯哼，
0: 你这样就很能够说服自己，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爱你的人，只因为他今天忘了帮你转账。
1: 对，
0: 那转账忘记转账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可不可以他记性不好？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怨气，是有的时候蛮冤枉的。所以我为什么出这本书，我也是希望说里面有一些格式，我就希望当你卡在这里的时候，
1: 嗯，
0: 用我后面附的那个格式，你就从 A B C D E，
1: 嗯，
0: 想办法走出来，你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爱我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记性不好的懒惰人。
1: 是，
0: 如果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那也许你就比较愿意去努力。
1: 嗯，
0: 好，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不喜欢说明白自己的需要，
1: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如果被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尴尬，
1: 嗯哼，
0: 我们就觉得很丢脸，
1: 是，
0: 这就是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我在心理治疗上我们说需要去考虑华人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不敢说真话，因为付的代价蛮大的，
1: 嗯哼。
0: 比如说，当我们跟别人说真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嗯，
0: 你这什么呀？你不感激我吗？我为你做这么多，你还这样吗？你看，我们话说不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变成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好好说真话，所以我们只好用猜的，
1: 是，
0: 那常常猜错，
1: 嗯，
0: 那猜错就两个都闷。到最后就觉得很有压力，说不定就分手了。
1: 嗯，
0: 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他是好意，
1: 那
0: 我也是好意，
1: 嗯，
0: 可是猜来猜去就算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能普遍来讲啊，也都会碰到老师在书里面的这些案例，会有的这些心态，就例如说，哎，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懂我？你不懂我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普遍的拥有这样的迷思？我觉得正是因为也许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是这样谈恋爱的呀，他们在爱情中、在两性关系中，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来上过一堂有关于爱情的课，所以大家就是听 A 朋友这样讲， B 朋友在婚姻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我也是应该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所以才渐渐的大家都普遍的拥有这些盲点，是不是？
0: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 B 是一个很大的档案，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脑筋的反应，就是解释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靠我们过去的档，
1: 嗯，
0: 那我们过去的档呢其实是没有筛选的，那就很说你的反应出来的是你看小说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看连续剧的，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是小学老师说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说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反映出来这个左右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反映这个档，不是我们选的耶，
1: 嗯，
0: 是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的档，那有这个疑问我们就拿来用，从来没有怀疑它的真理或者它是不是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在会写这本书，就是我邀请大家读者看这本书，给出一个机会，我重新筛选个档，筛一些档是我对我的幸福、对我的快乐有帮助的，
1: uh-huh.
0: 而不是一直反复进入以前那个很自然，就是在我脑筋边上那个档，那可能是我妈妈的档。
1: 对，
0: 妈妈可能从小就跟人说，你如果是这样，人家就会欺负你，其实是这样。
1: 嗯、uh-huh. ，
0: 那你这个档就因为记住，它就变成你的档了。所以当别人眼睛这样瞄你，你就说什么态度啊？好，我肥怎样？
1: 嗯，
0: 可是别人可能只是斜视，你了解什么？
1: 我懂。
0: 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嗯、就是会这样，你怎么样？我就这个态度啊、
1: 嗯。
0: 那你怎样？你要怎样啊？
1: 嗯，
0: 就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使我们 不要面对真相。什么真相呢？有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的像，
1: 嗯，
0: 是我们想象

0: 那个羞耻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提出要求，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太过分。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我说直了我里面的一个想法，可能对方会认为我很愚蠢，
1: 是，
0: 所以我最好不要讲。那但是我又有这个要求，我又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得不到我会失落啊，
1: 嗯，
0: 会难过，那怎么办？我就好用个方式暗示，暗示你，暗示你，可是你又听不懂，抓不到我暗示，你的反应又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怨，你这样爱我，连我这么明显的你都没有，不知道，
1: 对，
0: 这时候我就继续激怒他们，你就是这个意思啦，你不要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说这句话，我们期待什么？如果对方听到这个话，他自动就会变成，哦，你越骂我，我心情越好，然后你越误会我，我心情越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完全了解你了。我们的期待是这个，这个合理吗？
1: 当然不合理。
0: 所以难怪我们就挫折啊。
1: 嗯。
0: 那可是如果他说好，我就你说的这样，我们高兴吗？我们也不高兴啊。
1: 嗯。
0: 那你要他怎样？
1: 是。
0: 你了解什么？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让我们自己挫折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希望丢脸。
1: 嗯。
0: 我们不希望被别人说我好像是哀求你。
1: 嗯。
0: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提供我所要的东西。那我不要费力。
1: 嗯。
0: 那我就不会走到那个丢脸或者觉得被人家批评的地步。
1: 是。
0: 因为我们华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跟意见，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丢脸了。
1: 嗯，
0: 这个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1: 是，
0: 我不要做让家让我父母丢脸的事。
1: 嗯
0: 哼，那你真话就说不出来，
1: 是，
0: 那你猜就过分夸大那个意义，
1: 嗯，
0: 把自己贬低了。
1: 对，
0: 其实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不差的。
1: 嗯，
0: 我没有那么差，
1: 是，
0: 我蛮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说，在最后会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肯定，我今天失望是因为我有好的要求，
1: 嗯，
0: 所以你有好的希望是没有错的，只是下来要来想，我这个希望是不是和事实、人性做不做到，我需不需要调整？
1: 是，
0: 那当别人如果使我失望的话，我的解释是真的吗？是真相吗？
1: 嗯，
0: 还是我的假定？我有没有夸大呢？我最好去把它搞清楚。我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错的事情，你要有个心把它搞清楚，
1: 是，
0: 然后再来做决定。
1: 嗯，
0: 这样你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比较会适合你自己的要求或者希望，而不是在那默默的等待，
1: 嗯，
0: 然后最后又挫折，然后最后怨。然后我就觉得如此就过了一个怨妇的一生。
1: 是的。

0: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那老师在书里面呢，也谈到了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为什么我好不容易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仍然觉得孤单呢？为什么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前结婚后各自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应该一定要或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为什么婚前婚后我们会觉得差别这么大，
0: 嗯，
1: 是因为婚前两个在一起的条件，
0: 嗯哼，
1: 跟它的元素跟婚后在一起的元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婚前你就觉得非常新奇啊，非常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老大的人，
0: 嗯，
1: 那做老大

0: 最羡慕什么？
1: 有人照顾。
0: 对，而且那个人呢是很潇洒的，没有什么责任感，好潇洒，对吧？这种人你就觉得好羡慕啊。可是当你结了婚之后，就平常生活了，这时候就变成你最生气的地方，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啊？那你以前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好，我选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让我好有这个安全感。婚后你的要求不一样了。那这时候你的要求原来是要有安全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现在是要好好生活，有情趣就变成是你现在的要求。你发现吗？婚前你要求的东西跟婚后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木头啊？我说的这样你还不清楚啊？所以基本上你选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不是就几乎是跟木头差不多了？可是你婚后又希望这个木头长出花来，了解吗？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觉得那个应该就变成我们有些假设，可是从来没有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婚前他应该是非常的木讷，对别的女人不会有很多吸引力，然后又非常专心，然后非常的老实。那么这就是他的优点，他的条件。可是婚后我就觉得这不够啊，我希望他很浪漫呐、啊。那这个人可以马上就变成很浪漫的人吗？
1: 当然不可能
0: 所以这就变成说，很多时候我的应该就是说，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浪漫。可是从来没有想我根据的那个原则跟标准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那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婚前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都每天黏在一起吗？然后我怎么样？我稍微打个喷嚏，你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嘛，我就希望你一直看着我。可是婚后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去忙事业，或者有小孩在忙很多事情，你流鼻涕流满面，他都看不到。这时候我们就很失望，说怎么了？你不爱我吗？不是，是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一样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相处的条件，那都有挑战。可是并不表示对方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期待，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我们需要做改变。那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信念，让我们常常不太幸福，就是我应该过一个无忧无虑、不麻烦的日子。这个就变成我们常常会很烦。我希望我说一句话你就听懂了，甚至我只要眼睛一望，你就照我的意见去做。那么这样我就日子过得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就应该这样改变。所以他应该改变的根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我比较方便。可是人会因为别人方便，他就有能力改变嘛？这个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是不是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呢？那也许这个人他真的会忘记帮我缴电费，我真的生气了。可是我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说，然后让他了解说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帮他一点忙，说不定我会要他缴电费的时候，我 line 给他提醒他，亲爱的，不要忘记今天要缴电费哦。那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不要一直盯在那里。他因为爱我，他就应该记住，他不记住，那就是对不起我。人生好多事哦，我们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不是很累吗？再好的爱情也会磨损光啦，对吧？为了幸福着想，重新定一个标准。我也想用点时间来，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怎么说话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华人说话很难，因为大家都太敏感，所以在这里要说你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这一点在华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伴侣。我在辅导很多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常常都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需要，而不会引起冲突或者对方不高兴。所以我有在书上有介绍几个步骤，我在这里稍微简略的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先说你的感受先，然后说他的动机，先不要说他的作为，这个蛮重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不欣赏他的动机，不是不感激他，只是方式要改变而已。所以你说，今天你送我给我姜母鸭，我好感激，因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你是这么样的想要关心我，你把他好的东西先说，让他先卸下那个敏感性。
1: 嗯，是。
0: 然后第二再说，可是我现在感冒了，可能姜母鸭太热了，对我是不太适合。好，说完这个要加强一句，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感激你送我这个姜母鸭哦。
1: 嗯，
0: 好，再让他知道我不是在抱怨。第三句呢，再重复说明一下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需要，然后就会说再帮他一点忙，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难呐、啊，你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真的很难。下次我告诉你，你就再帮我买好吗？哦，我想你现在知道，说我感冒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姜母鸭，对吧？哦，我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爱我。到最后再说一个，哇，谢谢你哦，甚至你可以拥抱他一下，这个话还是可以说出来。
1: 是，
0: 可是让对方不会觉得很敏感，觉得你在怪他或者不感恩。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话还是可以说的。
1: 嗯，
0: 你真话说多了，大家就了解比较清楚的话，你失望的时候就比较少，挫折比较少，那感情就默契越来越好，那挫败就少很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善于讲话，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啊，慢慢学着学着，也许他就懂得下一次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话你。
1: 嗯，
0: 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华人那个敏感被批评或者不被感激的怨气了。
1: 是，那老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两性之间啊，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但是很多的情侣或很多的夫妻真的在相处到彼此都很熟悉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0: 就是我们常常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它都有阶段性。
1: 嗯，
0: 因为开始的时候要调试，所以冲突比较多。
1: 嗯，
0: 在中间的时候会很忙碌，忙事业，忙小孩，所以这个家务事的话题比较多。
1: 嗯，
0: 可是到最后这个家务事慢慢轻松以后，就剩下又重复再过两个人生活的时候，
1: 嗯，
0: 真的会尴尬。
1: 对，
0: 因为没有什么家务事要说，没有什么小孩的议题要谈。
1: 对，
0: 那我们两个要谈什么呢？
1: 嗯，
0: 就会变成有的时候你去餐馆就发现说两个人去很精致的餐厅，他滑手机，我滑手机。
1: 对，
0: 两个人没有话可以说，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创造话题。
1: 嗯，
0: 这个创造话题的意思是说，我们慢慢学习重新去认识这个人，去让他可以有机会说出他一直很忙碌没有办法说的话。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些，比如说，哎，我觉得你好像对什么蛮有兴趣的，为什么呢？王建中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问他为什么，或者问他以前小时候你在家里做这个排行，你有没有委屈啊？或者你小时候觉得你父母对待你怎么样？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好像陪伴心理师这样，然后慢慢来让他来回顾一下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啊等等。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是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话，我都没有人愿意帮我听完我说的话，常常说一半说好不用说了，长话短说，所以我们很多的话没有说完。所以很棒的一个爱就是让他把话说完，所以让他有点时间专心好好听他说话，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实男女很有意思的，我常常有一句话说，男人像一团沙，只能捧不能抓。男人很怕被控制，但是很希望别人能够欣赏，能够鼓励他。因为他在职场上在各方面他可能没有他的怎么样表现都没有人好好来欣赏。你可以做一个欣赏者啊。
1: 是。
0: 那女人像条水，只能顺不能堵。女人有很多话要说，你不要来做一个教务主任。
1: 嗯，
0: 男性会陷入常常给意见，也许女人要的不是意见，她只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听她把话说完，把她的委屈说完，你就好好听她说。
1: 是，
0: 这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谈话的氛围。
1: 嗯，
0: 你用另外一个角度 让他把他的话能够说完、
1: 嗯、
0: 然后让他觉得被感激，让他很具体知道他的贡献是什么，这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可以从我们生活的需要变成对方个别的需要是什么，他个人需要是什么，找他的需要帮助他完成、
1: 嗯、是
0: 另外一个改变我们的环境、
1: 嗯、
0: 我们可以开始去涉猎一些我们原来很想从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学画画，你要开始学声乐啊，或者你开始两个人去陌生地方自助旅行，尝些新的、
1: 嗯、
0: 那么就有新的话题，而这个新的经验也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关系就放着它是会越来越冷的、
1: 嗯、
0: 你还是要去操作、
1: 嗯、
0: 或者要用心去把它调整让它活跃起来，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透过老师在书里的分享，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并且呢借由这五个简单的步骤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的爱的真相。并且呢老师说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来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不是一本教你放下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在爱里想通的书。好，最后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呢？
0: 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用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把它成为一个惊叹号或者一个句点、
1: 嗯、
0: 要把它变成一个逗号。
1: 是
0: 每一天发生了一件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你期待的事，不要把它扩大解释，这就是你的价值、
1: 嗯、
0: 这就是别人的真相，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是、
1: 嗯、
0: 它是一个逗点、
1: 嗯、
0: 好好利用这个逗点往下走，你就有机会每一天的翻新，每天翻新那个慢慢的逗点就会变成大大的喜悦的惊叹号、
1: 嗯、
0: 你的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你就慢慢可以活出你的生活喜欢的调调、
1: 嗯、
0: 你会喜欢的一个关系，甚至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的同事跟朋友的关系，最主要的要爱自己、
1: 嗯、
0: 我只是一个希望很高但挫折的时候有情绪的人、
1: 嗯、
0: 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
1: 嗯、
0: 我也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只是一个希望幸福的平凡人、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善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
1: 嗯，
0: 谢谢你，
1: 非常的谢谢伍自珍老师。同时呢我想老师最后的分享啊，也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即使你现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不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那也要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快乐又自在。如何做呢？老师在书里面也有一些小诀窍，那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中央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他最罩。Teacher Oscar 你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世界杯开幕了一个多星期，已经答应朋友们，虽然我们不能够给予各位最及时的赛况，可是透过对于足球有深刻观察，可以给予大家很多足球故事的 Teacher Oscar 的口，继续在这段时间说故事。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2: 一则广告，西班牙足协的广告。一通电话，电话是谁打的呢？建筑师主帅拉夫利亚·洛卡领红色怒火，大军再登世足之冠。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这是预测。
1: 是，你刚说这通电话是建筑师打给谁呢？
2: 打给足协。
1: 他主动请缨吗？
2: 对，他觉得他已经失业两年了，需要一份可以养家活口的工作啊。
1: 应该是没有这么悲惨，但是至少他有这个信心可以带领西班牙国家队这一支在过去曾经进入世界杯会内赛的队伍嘛。
2: 对，在22届的世界杯的赛事里面曾经进入会内赛16次。
1: 还是要从头说故事，故事从头说起。
2: 没错，大航海时代曾经是海上世界霸主啊。这个海上世界霸主也曾经在台湾的基隆的和平岛建立过一个叫做萨瓦城，统治了整个台湾的北部。这个以斗牛闻名世界于世的欧洲国家，西班牙足球甲组联赛 La Liga 是当今世界上三大顶级足球职业联赛之一，
1: 也就是西甲。
2: 是不是榜首呢？范哥您怎么说？
1: 我不要得罪人。
2: 怎么评估呢？
1: 这要由您来评估啦。
2: 这是一个无解之题啊。红色怒火拉夫利亚罗卡代表这个国家足球队不好惹的名号啊，在22届的世界杯赛事有高达16次的参赛经历，当然讲的是会内赛或者有人说决赛周。但唯一的一次只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登顶捧杯啊。坦白说我觉得真的是少得可怜。
1: 当中有原因吗？
2: 这个很难讲啊，因为毕竟一个操作职业足球联赛最顶级的，在欧洲如果西班牙甲组联赛称第二，我想可能没人敢称第一吧。
1: 对嘛，至少豪门那个雄厚的资本又有很多豪门劲旅。
2: 没错，
1: 如果用四个字的形容词哦，盛名难挡来形容这个足球国家，相信各位足球客官心中的一把尺 Teacher Oscar 说一定会有自我主观的认知。
2: 是的，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喜欢哪个国家就去支持，不要互相的批评哦。红色怒火当今的总舵手啊 Luis de la Fuente 球员时司职左后卫，1978年从西班牙足球乙二组联赛的 Bilbao Atlantico 开始他执足的起点，经历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竞技俱乐部 Atlantico Club， 1984年到1985年连续两年夺得联赛的冠军，还有西班牙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同时捧杯。 也曾效力塞维利亚 Football Club 这个俱乐部，有名吧？
1: 嗯，塞维亚的足球俱乐部。
2: 最后球员生涯结束在1994年，当时的 Luis de la Fuente 33岁，在西乙二联赛的 Deportivo Alaves 卸下他的战袍，告别了以踢球为主的职业球员的16年生活。
1: 结束了16年的职业球员生活之后呢，
2: Luis de la Fuente 有一个专业的绰号啦，建筑师 El Arquitecto。 有这个名称呢，可能是他做事情井然有序，有计划，如建筑师一般。他同时也是一个谦逊成长的朴实足球人，做什么事情很保守，循序渐进，讲比较消极可能一板一眼了，但是他就是要把他的实力像金字塔堆积起来。
1: 嗯，这样子堆砌表示如果要盖高楼的话，基础就非常的扎实。而且建筑师从很年轻就已经确信他就是要走教球这条路。
2: 是的，第一支执教的队伍是西班牙北部的 Vizcaya 的一个荣誉联赛 Club Portugalete。这不是葡萄牙的俱乐部，只是它的名称可能有很多葡萄牙裔的球员，
1: 嗯，
2: 或者当地的成员很多都是跟葡萄牙相关。37岁，边做边学的态度，从地方型的小型俱乐部开始，之后呢，经历两支西甲球会的青年队，教青训，试着要迈入教学的舞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后呢，他在三支西乙二联赛的俱乐部担任过总教练。2011年与最后球员时代的前东家 Deportivo Alaves 签下总教练约，但是可能因为战果不是很好，合约只维持短短的一年就结束关系。
1: 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时候依然沉稳地跟大家讲故事。今天我们讲的是一支在22届世界杯有16次都踢进会内赛，可以说是实力相当强劲的国家队，但是仅仅只有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赛夺冠的西班牙队。我们正在说他的总教练建筑师。这名总教练刚刚 Tito Oscar 提到了，他回到了球员时期最后的东家，这支队伍只执教了一年就结束了宾主关系，之后就失业在家。
2: 是的，经历将近2年赋闲在家，我们称他为建筑师的 Luis de la Fuente 有一天看到一则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报纸广告。西班牙皇家协会是什么呢？是类似台湾的中华民国足球协会。他就鼓起勇气毛遂自荐，打了通改变人生的关键电话。经过足协评选委员的报告，协会给了失业教头临时的试用机会。在2013年他就战战兢兢地接下 U19 国家队，首要面对的严峻目标是挑战欧洲杯的资格赛。

0: 真的不容易。建筑师投入了总共5年的时间，以51场球赛、36胜、6平以9败的好成绩啊，带领西班牙 U19 勇夺2015年的 U19 欧洲杯金牌和2018年地中海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冠军，用扎扎实实的战果，他战胜了自己5年前的担心，待业时的经济来源。那时紧张被足球世代抛弃，恐惧就从此销声匿迹，害怕没有人会想起他经营球队的苦劳啊！这一切所谓的无助与扎心，都是 Luis de la Fuente 在挑战道路上最真实的体会。
1: 听到了这里， Simon 确信前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所说的，为什么现任的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他有建筑师的这个称号。他曾经失意赋闲在家，然后透过一则广告毛遂自荐，就扎扎实实的从 U19 国家队兵符执掌起，投入了5年的时间，慢慢慢慢去除了他曾经因为失业时的那种彷徨无助啊，甚至会恐惧，用战果说话。谈到这儿，稍微画下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继续听 Teacher Oscar 来讲西班牙足球队还有这名总教头的故事。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朋友们，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正在热烈进行当中，各个分组你踢我我踢你，还没有进入淘汰赛阶段。这个时候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依旧是气定神闲的在这里说一个又一个深入感人的故事。今天谈论的故事主人翁是有建筑师称号的现任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掌兵符并不是这么的顺利，但是也经过了5年的努力，他带领西班牙 U19 国家队用战绩奠定了大家对他的信任。接着
4: 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呢，在2018年又提升了路易·德拉·芬德

0: 败、高效率的战果，再度受到皇家足协的委托，接掌 U23 国家队总教头。 U23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带领西班牙奥运足球代表队。那一届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赢得银牌。这一路走来的绩优战果，让整个欧洲足球界非常的惊讶，建筑师真的有两把刷子。
1: 真的，这一路走来，他个人掌兵符的能力是渐进的。就像 TJ Oscar 前面所描述形容，他是一个个性很平实、做事很踏实的足球教练。他从掌 U19 兵符开始，带青训的球员一点一点慢慢的练，逐渐在拿到成绩之后，他开始带 U21 国家队，还是不急，也是用战绩让他在2021年终于是带领了西班牙的国家队在东京奥运夺得了银牌。我佩服这个人。接着就到了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啦。
0: 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西班牙止步于16强，排名世界的第13名。那时候的主帅呢，是 Luis Enrique， 他是现今法国冠军队伍的主帅。这个 Luis Enrique 呢，在2022年的12月8日呢，被皇家足协解约啊。当天呢，足协也同时布打新的总教练 Luis de la Fuente 接任红色怒火的军权啊，开始建筑师新的乐章。
1: 这时候是不是要吹号角了？
0: 对，就是期待一个新纪元开始啊。
1: 嗯，
0: 从2023年的3月25日呢，首战以3-0胜挪威，这是西班牙在欧洲国家杯资格赛好的开始。小组赛以榜首取得席位啊，并且在德国所举办的欧洲国家杯会内赛呢，为西班牙夺得队史的第四冠。2023年的欧洲国家联赛决赛周也取得冠军啊，都是冠军。2024年到2025年欧洲国家杯联赛则是屈居亚军。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欧洲区的资格赛呢，是以6场5胜1和0败，21颗的进球，2颗的被进球，这种优越的好成绩啊，直接晋级北美三国的会内赛，拿到会内赛的门票。可以确定的是，建筑师所带领的红色怒火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赤焰啊。
1: 是，我发现在以往的西班牙国家队真的是在国际赛进球不太多，可是在建筑师领军之下的西班牙国家队，至少在2026年世界杯的资格赛，这种极少入球的状态有了一些变化哦。
0: 很大的变化，进球率翻倍啊。第23届世界杯目前在强队互撞之下已经开踢了十几天。64岁的 Luis Fuente 啊，汇集了一群平均年龄26岁的选手，照着他自己专业的判断，以信任的态度去征召他所需要的球员。可以想象，这支代表队没有西班牙甲组联赛皇马的球员，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坚定他自己的意志啊。代表队年龄最小只有18岁的兰明·亚马尔，不是因为他是巴萨的要员球星，而是啊，亚马在对方禁区内可以自由的盘带过人，策动进攻，决策能力佳，用非惯用的脚捏切轻松的扰乱对方的防线，过人是能助攻以及把球送进对方球门的战将啊。
1: 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子啊，不要小看他年轻。
0: 代表队年龄最大的是33岁的莫勒卡，

0: Iglesia,效力于西甲的 Real Club Celta de Vigo。有许多西班牙足球界的异议人士对这位老兵入选26人名单感到不满，提出他们不认同的看法。但这位前锋在本赛季出赛47场，攻进了18球，包含西甲联赛的14球、欧霸杯的2球、国王杯的2球。这惊人的进球数据只是其一哦。在关键时刻，老将堪称完美的表现，积极协助所效力的斗牛国西北方的队伍稳居西甲的第六啊，这也是国家队需要这位历练稳健的攻击手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想到了这一名现任西班牙国家队总教练，他从一则皇家足协的征才广告开启了他各级国家队的魔幻之旅。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Oscar， 您用的是魔幻之旅，但是我不愿意用这四个字，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打底，一步一步才筑起来的基础。
0: 最重要是在星光熠熠的更衣室里面，因为里面都是球星啊，他以谦逊姿态提醒球员的攻防细节，并非常有礼貌的道谢。选手呢，自我做到身体力行啊的要求。国家队时刻营造团结合一和互信互助极佳的氛围啊。在球场上，他用严谨的工作纪律、坚定的信任态度对待的球员，并以卓越的团队管理能力打造一支坚固的足球舰队。红色怒火经历竞技足球的大风大浪，谦虚好胜的 Luis de la Fuente 深知以用心带心与严谨的纪律并行，鼓励红色怒火战将们尽全力的拼搏。16年后的今年，再次攻上世足巅峰，
1: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拭目以待，看西班牙是不是可以在 H 组小组突围，进而能够再上巅峰。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今天跟大家所诉说的这么一位朴实无华，而且年龄也不小，64岁总教练的故事。谢谢 TJ Oscar。
0: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听众。

为各位整理了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各组的战绩，包含了开幕战 A 组，墨西哥是以2-0战胜南非。 A 组另外一场球赛是南韩以2-1胜出，捷克在这场球是处在落败的一方。接着是 B 组的加拿大以1-1跟波赫，也就是所谓的波士尼亚与赫瑟哥维亚战成了平局。 D 组的美国以4-1战胜巴拉圭，其中包含了巴拉圭的一颗乌龙球。 C 组的海地以0-1败给苏格兰。 D 组的澳大利亚以2-0胜了土耳其。 C

组的巴西以1-1跟摩洛哥踢成了平局。B 组的卡达1-1逼和了瑞士。E 组的象牙海岸以1-0战胜厄瓜多。同样是 E 组的德国以7-1横扫库拉索。F 组的荷兰以2-2跟日本战成平手。F 组的瑞典以5-1胜了突尼西亚。H 组的沙地阿拉伯以1-1跟乌拉圭战成平手。H 组的维德角以0-0逼和了西班牙，这也是让很多球迷大叹惊奇的一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维德角40岁的门将因此声名大噪。另外G 组的荷兰以2-2跟纽西兰是战成平手。同样G 组的比利时也是以1-1跟埃及战成了平手。 I 组的法国是以3-1胜了非洲雄狮塞内加尔。 I 组的伊拉克是以1-4败给挪威。 J 组的阿根廷以3-0胜了阿尔及利亚。 J 组的奥地利以3-1战胜约旦。 L 组的加纳以1-0战胜巴拿马。 L 组的英格兰以4-2赢了克罗埃西亚。 K 组的葡萄牙以1-1跟刚果民主共和国战成了平局。 K 组的乌兹别克以1-3败给哥伦比亚。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哇，我们台湾的茶叶改良厂，他们最近呢有发表了一个，说这是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技术，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听说也有人把它叫做熏制技术，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独特，为台湾的咖啡窗开创了全新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让我们台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多了一项独特的竞争力。那因为这项技术是由茶改厂加工技术科这边所负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呢负责这一项研发的，这是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这是我们的邱乔松副研究员。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1: 是，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在茶改厂呢，因为那个松是很高的山嘛，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又乔松，哇，好，我先请问一下副研究员，就是说最近看到你们发表这个，我很好奇，因为你们的那个单位名称叫茶叶改良厂嘛。
2: 其实我们在民国112年改制了，我们现在叫做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1: 所以不是只有茶叶，是还有包含其他饮料，难怪。所以现在咖啡也归你们管就对了。
2: 对，包含就是只要可以拿来喝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一些香草草本啊，还有木本，然后水果啊，花卉，还有杂粮，这些
1: 你们
2: 都有，都变成我们的业务范围。
1: 你们业务范围变大了呢，
2: 对，
1: 只是住海边管得真的很宽这样子。
2: 我没有住海边，我住在山边。
1: 好，那个，所以这是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啦，但是我们还是会简称茶改厂。
2: 对，我们当然现在简称茶改厂。
1: 是，可是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因为最近发表了这项咖啡香气印制技术，有的人说要念，您说可以念印也可以念熏，是不是？
2: 就是目前根据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部的国语字典，
1: 可以有两种念法，
2: 有两种念法，对。
1: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项技术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穴，洞穴的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音，声音的音，然后呢，这个不管念印或熏，请问一下，这个字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如果你是念印的话，是代表就是阴凉的一个地下室或地窖的意思。
1: 所以它上面有那个洞穴的穴，还真的是有那个地窖的感觉。
2: 对，那因为传统我们讲这个印制或者熏制技术，其实在茶叶界已经有的技术。
1: 所以我们以前听过什么花茶，茉莉花茶，是不是？
2: 对，
1: 它其实那就是用熏的，不是吗？
2: 应该说，这个印制技术或熏制技术，它在茶叶本来就已经有。那像我们一般熟知的茉莉花茶，
1: 对，
2: 它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把茶叶跟花去做一个混合之后，
1: 去做一个结合嘛，
2: 对，然后让茶叶去吸附这个花的香气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印制或者是熏制。
1: 所以才会说这个字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
2: 对，那在印的念法，因为印早期的像茉莉花茶，他们在吸附的过程，它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所以它叫印，也可以叫印，对。那但是一般其他的花茶类也有用高温的过程
1: 下去烘焙的过程当中，
2: 对，所以它也可以念成熏。那熏这个本意，因为它有四点火，
1: 对，
2: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1: 哦，
2: 对，
1: 但是如果是印阴的话，它就是比较凉的方式，不会用到火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
2: 就是在比较常温的状况下。
1: 哦，常温的状况下，然后呢？
2: 室温的状况下，这样子。对。
1: 过去在茶叶有这种花茶的制作，但是他们是会用加温的方式去把它香气这样结合出来吗？
2: 像我们的茉莉花茶，它就是用在比较阴凉的，就是在室温下去做吸附的过程。
1: 哦，做吸附的过程。
2: 那另外其他的茶类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东，以前的花东，它有一个那个叫做柚子花茶。
1: 有，嘿。
2: 对，那它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放在烘箱里会稍微加温。
1: 哦，所以可以是加温的，可以用加热的方式，也可以用阴这个比较凉的室温下的情况。
2: 对，当然就是要看那个花的种类，还有它的香气类型去做调整。
1: 哦，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到要把这样的印制技术用在咖啡上？
2: 因为台湾的咖啡，基本上台湾也有种咖啡嘛。
1: 对
2: 对，那台湾的咖啡一般大部分还是会以精品咖啡为主。
1: 嘿，没错。
2: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它是有它一定的特色。对对对，那这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取决很多的面向因素。对，那
1: 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就访问很多咖啡的专家嘛，他们说咖啡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的当然有的是品种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哈，然后也有就是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香气，有的可能是果香，也有那个花香，这个算是技术。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咖啡原本就有这样的，那跟你们现在做这个有什么差别？
2: 应该说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很多因素影响，那第一个当然是品种。
1: 对，
2: 那像我们常见的品种，比如说像波旁或者是意记，
1: 对，
2: 或者是还有什么铁皮卡，或者是 SL34、这些。那当然它每个品种的风味特色当然就会不一样。那再来第二个是会受到那个就是后制过程，比如说日晒，
1: 对，
2: 或者水洗，或者密处理，或者艳阳。
1: 这
2: 些
1: 看你处理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它风味的不同。
2: 对，那像一般日晒的风味它可能就会比较强劲，比较有层次。对，那水洗的话就会是就是比较一个干净的风味，然后比较一个优，就是比较清扬
1: 干净，比较，或者有的人说那个会不会比较优雅一点哦？
2: 对，就是比较优雅的，
1: 或者是比较单纯吗？它就不会那么复杂的一些气味吗？
2: 当然这取决于，当然它会取决于很多的加工过程啊。当然它的很多因素都会去影响。那当然除了后制过程之外，还有它的烘焙程度，比如说浅焙、中焙跟重焙，那个风味也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说喝到的那个花香、果香，那其实是就是取决于在这几个阶段的形成。
1: 所以原本咖啡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过程里面，它产生的香气就会，它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香气嘛。齁，那你们这跟你们现在用的这所谓的印制的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它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因为我们传统的咖啡的风味是取决于在品种、后制跟烘焙。
1: 对，
2: 那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就是说咖啡的发酵过程。对，那这个发酵的过程是靠的就是它的一些酵素，或者是它的内部的一些微生物，去做一个转换，对，风味的转换。那 这个发酵的过程也就是会取决于它的比如说日晒或者水洗它的方式不一样，它的发酵出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1: 对，嘿，
2: 对，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式。那有时候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气候比较不稳定的
1: 地区。不稳定。哦，你说你如果要走日晒的，万一遇到下雨这是怎么办？
2: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一些限制吧。
1: 对
2: 对，那有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它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的咖啡农的技术可能都很厉害，它可以调控得很好。
1: 嗯
2: 对
1: 嗯
2: 对，那这是可是在有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天候因素影响，可能它一个发酵条件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1: 哎
2: 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有比较多不可控的因素啦，
2: 或者是在烘焙过程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
1: 哦对，
2: 那个风味又会不一样，
1: 不小心打瞌睡怎么办？哦
2: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咖啡农的技术都非常厉害，那我们是想说那与其就是受到这种天因素影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方式去赋予它的香气。那就是我们就想说那茶叶有用这种印制技术去吸附香气，那咖啡豆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是这样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只是我很好奇那种吸附因为同样这个感觉有点像料理你知道就是香气可以是如果吸附的话感觉是在比较表层，但是跟我可能比如说咖啡我透过烘焙的方式感觉它会不会那个比较深入一些，会有这样差别吗？
2: 烘焙的过程其实是就是一个香气转换的过程，它比如说咖啡在这因为烘焙是在高温下进行嘛，
1: 对，
2: 那高温的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气的低沸点的香气的挥发，或者是一些梅纳反应的参与产生了一些就是咖啡的那个烘焙香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对对。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是在后端的去做吸附。就像茶叶一样，我们也是在茶叶
1: 已经做好变成茶叶了再去进行香气的加入。
2: 对。
1: 哦，那我了
2: 解。那我们就是咖啡豆就是已经烘焙好的豆子
1: 是
2: 再去做一个香气的吸附的过程。
1: 有这个待会我会请我们副研究员仔细来介绍，因为它有分不同阶段齁，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原本这个技术等于在茶叶的花茶技术上就有了齁，所以你们想说那把它拿来运用在咖啡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不受天候的影响，是指这样吗？
2: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咖啡豆已经变成烘焙过了嘛，那基本上它的品质是已经相对稳定，
1: 就稳定了。
2: 对，那另外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香材，去做吸附，那它其实不管我是在阴天雨天，我其实都可以做，
1: 都可以，而且就是可以很稳定的那个品质也会很稳定，这样子啊。
2: 对，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控制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它的香气。
1: 哦，那太好。只是我很好奇哦，你们从发想想说那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技术运用在咖啡，到你们真正实际成熟这个有花很长时间吗？
2: 花很长的时间吗？基本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像这个技术是去年发表的，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一直在尝试，
1: 还在努力在更进一步新的这样实验这样。
2: 比如说从原料的就是那些香气原料的筛选啊，还有你要怎么让它更快的吸附进去啊，或者是后端的萃取的方式怎么让它萃取出那些香气那个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尝试。
1: 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希望它能更加精进啦那只是我好奇是说那前段，因为有时候一个新的技术有的从无到有它可能是要花比较多年的时间嘛，就跟那个品种新品种培育是一样的嘛 好，但也有这种，因为听起来就是茶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技术了，会不会说转过来咖啡的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就是衔接上，就是时间不用花太长，你们就已经有办法做到让咖啡也可以去印制这样的一个香气呢？
2: 应该说，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其实现在坊间有流行那个叫做浸制咖啡。
1: 浸
2: 它就是把咖啡拿去泡果汁、泡酒。对，或者去再
1: 先泡吗？是说新鲜的、还没有烘焙过的豆子吗？
2: 有不同的方式都有，有的用生豆，也有用熟豆都有。
1: OK， 但是他就把它直接泡在那个果汁里面，然后呢？
2: 果汁或者是酒类啊，就是这些液体有香气的部分。对，然后之后再把它拿去做烘焙跟透制的过程。
1: 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呢，哈。
2: 对，那另外也有人把它就是在生豆，就是或者在咖啡前端的过程会加一些水果，比如加一些芒果啊或者凤梨啊这些，这些水果下去再跟咖啡豆一起做发酵。

0: 这也是就是不同阶段其实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香气导进来这样。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跟你们做的是也是不一样就对了。
1: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测试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发现哎、我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或者是加水果的方式它因为咖啡生豆它最后要做一个过程叫做烘焙嘛。
0: 对。
1: 那烘焙是在高温下去进行。
0: 哦。所以有可能会被破坏掉吗？
1: 对，那有时候这个香气的成分可能会经过高温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破坏掉。
0: 啊。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果加水果下去或者有一些糖脂。有含糖的这些成分像果汁这些含糖的成分下去浸泡的时候虽然它会吸附进去可是在烘焙过程因为这个糖 在高温下也会变成一个酶纳反应或者碳焦糖化反应的一个的物质、哦、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味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哦、也有可能改变了它原本那个香气嘛对不对
1: 对所以、哦后来我们尝试其实这我们有尝试过 很多方法就是包括坊间的一些浸泡的方式以及加水果下去的方式。
0: 嘿
1: 哦、那后来试试看试的结果都好像觉得。
0: 效果没有你们要的那样子的效果
1: 对
0: 不对
1: 对那所以后来诶经过我们其实我们发展了研发了大概尝试的技术大概尝试了大概半年以上。
0: 哇。
1: 哦、对但所以才最后诶才会发现用这种印制的方式好像效果就会
0: 可能是目前你们试过的你们觉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直接添加果汁或水果的
0: 对呀
1: 方式好像就是它的香气保留度好像比较高对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你们最后就决定那就用这种印制的技术然后来做一个发展哈、哦，那就是说从你们确定这种方式然后到你们发表这样子需要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很快就转换过来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研发大概半年以上、
0: 哦、半年、
1: 就是、从技术上的微调、
0: 哦、
1: 一直调整大概半年以上
0: 嘿嘿嘿
1: 然后包括原料的选择啊
0: 是是是、
1: 对啊然后要怎么去烘干啊这些就是整个过程。
0: 好那重点是说最后你们做出来这一项技术它做出来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特性会是在哪里
1: 我们咖啡豆的特色其实跟传统制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破壁。
0: 哦破壁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其实有几个不同阶段嘛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仔细来听一下我们秋桥松富研究员介绍他们这整个咖啡香气印制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齁、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最后做出来那个风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目前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技术齁、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教咯。

0: 好，刚才这首歌很轻快，叫做《散步喝咖啡》，它是台语歌，向慧玲所演唱，叫做《散步啉咖啡》。这个现代人哦，每一天的醒来，可能就有一杯咖啡的香气，然后希望带给你好像苏醒、比较美好的一个心情。台湾最近这几年在咖啡产业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哈，除了我们栽种技术、烘焙的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他们也首创了一种叫做咖啡香气印制技术，让天然的水果花卉香料的香气说可以完美的吸附在咖啡豆里哈。这个全部的过程纯天然齁，哇，重点是纯天然，而且但是哦，这里面技术真的也蛮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请教齁，就是在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特别负责这项研究的副研究员，这是邱乔松副研究员齁。好，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齁，就是说你刚刚说这个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其实它有分不同阶段嘛？
1: 是
0: 我们从最开始，你们最开始是不是先从咖啡豆的选择啊？咖啡豆的选择对你们来讲重不重要？
1: 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试验下来的结果，其实咖啡豆的选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0: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咖啡豆，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咖啡笼它不用特别改变它前面的制程，它可以，它不管它前面是用什么制程的方式，或者是
0: 你说它可能用晒的，有可能用水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它前面的制程，它不用特别改变。

0: 变的。
1: 嗯嗯，
0: 对对对，对，他可以做到生动这个阶段，他都不用
1: 他
0: 这些。
1: 做到生动，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技术，后面就可以完成的意思，这样子
0: 对，那
1: 啊？
0: 我
1: 嘿。
0: 们技术的特点是在生豆阶段，我们会做一个叫做破壁的处理，还有一
1: 破
0: 个
1: 壁，
0: 洁净跟破壁的处理。
1: 壁是指的是细胞壁的意思吗？
0: 对，那因为
1: 嘿，
0: 咖啡豆印制过程，它其实会有一个困难点，是因为
1: 嘿，
0: 它不像茶叶，像茶叶经过加工烘干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它是呈现多孔径的，它里面有个孔隙会比较多。
1: 哎哎哎。
0: 对，那这个孔隙多的时候，它在吸附香气的过程，这个香气的成分就会透过这些孔隙跑到孔隙里面去。
1: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感觉哈，我想到是那个茶叶蛋，你知道吗？那个要煮蛋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稍微敲开，让它裂开那个壳嘛？哈，然后那个比较入味，我们想的是入味。但你说香气，因为茶叶里面它是有比较多孔隙，所以香气是比较可以进去的意思了哈。
0: 对，所以其实，在茶叶的印制过程，它
1: 嘿。
0: 相对简单。
1: 哦，
0: 对，那咖啡豆就比
1: 嘿，
0: 较不一样，因为咖啡豆它结构是很紧实的。
1: 对对，
0: 对，那在这么紧实的方式，你要怎么让香气吸附进去？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方式处理。
1: 你让我想起一首歌，不是我们说的一种现象，说你必须先有裂缝，光才能够透进来嘛。好，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豆如果太紧实，我香气想要进来，我都没有办法。
0: 对，
1: 好，所以要先让它裂开之类的吗？
0: 对，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孔隙之后，
1: 嗯
0: 它的
1: 嗯。
0: 香气吸附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咖啡豆会产生孔隙的部分是在那个烘焙的过程。哦，但因为烘焙过程，咖啡豆受热之后，它会最后会慢慢膨大。
1: 嗯嗯嗯，
0: 那这个过程，它里面的水分会因为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要撑开，
1: 嗯嗯，
0: 哦，就跟我们爆米花也是一样的概念。
1: 哎，
0: 对对，就是它里面的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要把结构撑开。
1: 嗯
0: 对，那
1: 嗯。
0: 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破壁的效果，哦。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实验，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生豆阶段做过破壁的过程，
1: 嗯
0: 它的香气吸附的效果会比没有破壁的还要好。
1: 那这个破壁是有很多种，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你们是怎么个破壁法呢？是就是所谓的破壁，就是让那个咖啡豆的表面裂开，这样子它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就是会裂开的意思嘛？只要做到这样吗？
0: 我们会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让它破壁啊，但
1: 嘿，
0: 是实际的方式，这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的
1: 哦
0: know-how，
1: 哦，
0: 所以
1: 了
0: 这个
1: 解
0: 我就
1: 了
0: 不
1: 解，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让那个咖啡豆，我会看到它裂开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0: 对。我们是让它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它里面有
1: 哦
0: 裂开。
1: 哦，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缝隙出现了，就对了。
0: 对对。
1: 哦，那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像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哈。它果汁就是它把，其实就是把那个细胞壁，水果一细胞壁，它打破之后，其他认为它很多营养素会更多跑出来。好，那你们这种所谓的破壁的方式，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咖啡豆它产生一些缝隙，然后让香气可以进去。好，所以第二阶段破壁就很重要。那第三个阶段就来到硬
0: 我补
1: 质
0: 充一
1: 的，
0: 下，就是
1: 嘿
0: 您刚
1: 嘿，
0: 提到那个什么果汁破壁啊，
1: 对，不一样
0: 现在
1: 吗？
0: 是市面上有那种什么蔬果的破壁
1: 哎，
0: 机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对，他们其实把它搅碎，
1: 搅碎不见得能破坏细胞壁吗？
0: 搅碎当然是增加一个表面积嘛，
1: 对，
0: 增加表面，它当然就是可以增加它一些成分的溶出，
1: 嘿，
0: 对，但
1: 对，
0: 是我们的破壁不是把咖啡豆搅碎。
1: 哦哦哦，对，您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像完好如初，没有什么
0: 对，我们
1: 改
0: 的豆
1: 变。
0: 子，
1: 但
0: 对，
1: 是
0: 豆
1: 重
0: 子是
1: 点
0: 好
1: 是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你肉眼看不到的孔隙，这才是你们要重点哈。 所以它跟那个你要打果汁，你变成都把它裂了哈，那是不一样的。哦，
0: 是，
1: 好，
0: 对，
1: 所以这个破壁这个是也非常技术层面的一个阶段。那这到了第三阶段就叫来到硬质了。那这时候是怎样？就跟熏茶一样，把那个花一些香气的来源就跟咖啡豆摆在一起就可以吗？
0: 是，对，最后的硬质就是我们就是模仿茶叶的硬质的方式，就是让咖啡豆跟那些香料才这叫什么香气的
1: 成
0: 原料，
1: 嘿，
0: 去把它做混合，对。但是这边有很多美感
1: 啊，
0: 对，就是不是，
1: 对，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它就一定可以混合的很好，你指的是这样？那
0: 对
1: 哦，这个里面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是数量，还有就温度，是吗？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原料的选择，它哪些原料它很适合应用在这个印制的原料，这是第一个。
1: 也不是所有有香气的都适合拿来放就对了。
0: 对，但就是有些原料它就特别好吸附。
1: 比如说什么是比较好吸附的？
0: 像我们现在已经测试过大概十几种原料了。对，那我们发现很多像花卉的话，像我用过柚子花啊，它就很这种丁香花，它很好用。
1: 柚子花因为它香气很浓烈，它基本上就跟那个肥皂的香气很像，对不对？
0: 对，然后像还有一些香草类的草本
1: 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水果的香气没有那么浓，是不是？
0: 水果类的话，我们有测试过像橘子。
1: 柑橘类。
0: 柑橘类。
1: 它因为 对它的味道也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0: 那最近我们也有在测试其他的水果，像芒果啊，还有像桃子啊。都一直在尝试原料。
1: 就是你们还是要一直找。第一个就是也不是说已经完成破壁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有香气的这一些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就有效，还是有所差别。
0: 对，因为它的香气的类型可能有些香气它跟咖啡豆的。
1: 对，合不合啊，八字合不合。
0: 对， 它可能有些原料的跟它的一些化学见解很容易。它有些香气成分就不好，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它有很多美感要去那个。再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用量，你的原料的用量比例
1: 对不对？这个是真的也很重要的美感啦，哈。
0: 对，还有它的温度啊，还有它的那个水分参数啊，这个都会去影响。
1: 这个真的要用到你们专业的部分了哈。
0: 对，
1: 哇，
0: 对，所以不是说它只要放在一起就会有效果。
1: 对呀、因为感觉上，我感觉上茶叶的熏茶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
0: 茶叶如果跟咖啡比起来，茶会简单太多。
1: 它真的简单，因为人家你说它做成茶之后，它本来就比较多的孔隙嘛。
0: 对，
1: 而且茶叶的材质感觉上它是怎么讲？感觉因为它比较轻薄，比较就是通透哈、那咖啡豆感觉就这么大一颗哈、你真的要让香气进去的话，那也不容易哦。
0: 对，而且咖啡豆它会经过一个烘焙的过程，那烘焙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烘焙的挥发性成分出来，就是烘烤的一些香气出来。那这个香气要怎么跟原料搭起来，这也是个就是要有经验。对，
1: 要有经验，还有你就说让是什么香气跟它搭。可是像玫瑰啊、桂花这些算是在花的那个气息里面它算是比较浓郁的、那你们也用玫瑰或那个桂花去试过吗？
0: 桂花我们也有试过，玫瑰我们也有试过。对，那当然每个花的原料的吸附程度就会不一样。
1: 我看到你们还有用万寿菊，是吗？
0: 对，万寿菊就是一种香草。对，
1: 是香草，但是万寿菊我印象中万寿菊的那个香气也是非常独特。
0: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
1: 那您刚刚在前面讲说，一般就是说你看到民间的一些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咖啡豆它可能去浸泡水果

0: 果汁啊，哈，或浸泡一些香料之后，它遇到高温烘焙过程当，有时候就被破坏掉了嘛，哈，反而闻不到。还有就是也有的可能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那个之间香气啊，可能跟咖啡也没有那么合得来哈。那你们这样透过现在你们推出了这样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我很好奇最后的这个咖啡的一个成果，你觉得它跟传统那样烘焙的咖啡，它的会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民间的他们那个方式，我们他们当然民间他们有民间的考量了，对，
0: 因为他们没有你们的技术啊，对不对？
1: 我们不能说他的技术就是不好或怎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制程，对，所以我们就是他们依照他们的需求，当然他们每个技术都是好的啦，
0: 对，
1: 我们不能去否
0: 每个技术
1: 他们的技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咖啡它透过它的一个烘焙的技术嘛，哈，最后做出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那也有的它本来可能就有天然的一些果香花香了嘛，哈。但是你们现在透过你们这样一个印制技术做出来的咖啡，它的风味或者它这个香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其实我们做出来，其实我们从文献上去看，哈，就是从一些就是分析咖啡挥发性的成分的文献，去看，就是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的成分跟果香的成分好像会有落差，就是文献上所描述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跟我们一般认为。茶叶的花香、果香的，或者是那些香料、香材的挥发性的成分会
0: 变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会好像就是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就是咖啡我们认为的那个花香、果香的成分，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比如说像我们认为的一些花香成分，像方樟醇啊，或者是一些橙花醇哦，这些香气成分。那咖啡有一些少量的方樟醇，它不会像那个一般的花或水果，它的成分就很高。
0: 那么高，嘿，
1: 对，对，那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烘焙的成分比较多。对，那这些烘焙的成分就是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果香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这个技术经过香气吸附之后呢？我们去一样去做那个挥发性的成分分析，对，那会发现，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它在原本咖啡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经过吸附之后，它就有了。
0: 它就出现了
1: 对，
0: 哦，这是你们可以透过那个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嘛？但
1: 对，我们
0: 是
1: 会通过分
0: 我
1: 析
0: 站在
1: 成
0: 一
1: 分。
0: 个消费者哈，就是我好奇说哦，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我是很好奇喝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点？
1: 当然你现在不在现场喝，我们可
0: 嘿，
1: 能没办法，
0: 您可以转播一下你喝的感觉，你自己喝的感觉。
1: 我自己喝感觉不准啊，要给消费者喝。对，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去年有在，就是有发表出来了嘛。那当然在一些推广的场合，我们也都有做
0: 那你
1: 推
0: 觉
1: 广。
0: 得有喝到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1: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奇，
0: 哦，惊奇，
1: 对，
0: 说，
1: 因为他们没有喝到这样的味道过。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嘿。
1: 对，对，就我目前的，但这会有两极化的评价啦。当然，就是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技术是
0: 因为我们说那种香气的
1: 他
0: 感
1: 们主
0: 觉，
1: 张。
0: 有的人喜欢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他们觉得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也有的人
1: 就
0: 喜
1: 是
0: 欢
1: 消
0: 那
1: 费
0: 种，
1: 族群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他们
0: 明
1: 有不一
0: 显
1: 样
0: 的
1: 的，
0: 哈，
1: 对，
0: 我就是要喝到什么样的香气的，而且不是那种透过什么香料调或者是香气说泡进来调进来的，不是加。

0: 进来的，而是那个咖啡豆本身它
1: 就
0: 就，
1: 传统原传统的做法的那一种。
0: 对对，所以
1: 那当然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喜好度的，一个表现了。那其实对我来说，当初会研发这个技术，其实本来就会受到一些挑战嘛。
0: 哦，挑战是说这个香气，因为
1: 就是
0: 香气
1: 接受度的问题。
0: 哦哦哦，了解。
1: 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就不是咖啡啊。
0: 哦，你说闻起来，那反而喝起来会有咖啡没有的味道，是不是？
1: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个香气太强，就不像传统的咖啡。
0: 不对哦，所以我就是说有分啊，有的那个喜欢若有似无的，是吧？哈、哦，有的会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是要非常比较浓烈的哈、哦。哦，那对于可能
1: 对，那当然目前我们就是，但一般的消费受众他其实是觉得蛮惊奇的、而且像国外的业者他也。就是有些国外的人喝到他也觉得很，
0: 他也觉得很惊讶哈。但我们说，因为有不同的消费族群嘛，哈。我绝对相信你们推出的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一个喜好者啦，一定会啦。
1: 对，那这只要就一般年轻族群，好像比较偏多了。
0: 哦，对，年轻族群对那种若有似无的，他比较没共，或者他的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哈。真的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点年纪啊哈，但是那这代表它在市场上也有它的一个优势啊，不是吗？
1: 对啊，因为当初我们会想要做这，我会想要做这个是，因为刚讲过嘛，台湾咖啡就是还是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对对。
1: 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咖啡结合国内的一些农特产品呢、啊？去创造出另外一条咖啡的路嘛、
0: 就是大家更加分，彼此都加分了这样子哈。
1: 就是我们没有否定传统的
0: 产品，那当然，
1: 对啊，我们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走咖啡的
0: 另外一条路，让大家多一个新的选择哈。
1: 是，
0: 我觉得多一个新的选择是很棒的，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哈，大家可能对饮食的一个需求喜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可能现在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咖啡的那个香气可能他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那么丰富，也许有的人会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香气印制的技术变得这个咖啡喝起来跟一般的咖啡不太一样哈、说不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喜欢然后开始去喝咖啡哈、
1: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说，我喝咖啡我不要看风味的啊对，我不用，
0: 我了解，
1: 我不用花了老半天去看，
0: 因为精品咖啡坦白讲从咖啡豆的栽种整个那个制作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讲究技术的
1: 是。
0: 当然让我们讲说更前端，不是所有咖啡豆品质都能够那么好的，如果说可以让比较一般的普遍的这个咖啡豆，但是它最后也可以变得其实是还蛮吸引人这样咖啡，那我觉得这一项技术是真的蛮值得去尝试的啦齁。
1: 就是我希望大家喝到我马上就可以连接到说这是什么样
0: 子，这是什么香气的咖啡，
1: 这是什么水果的香气对。
0: 哇
1: 我不用再看风味轮老半天说喝到什么样的风味对。
0: 其实
1: 这是我的发想。
0: 了解了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在茶改厂这边，他呢在加工技术这还有关于茶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首听起来真的华丽哦，风味也非常多元的歌曲，叫做《花茶》，这是于丁密的版本。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邱乔松副研究员。因为呢，他们最近发表一个关于咖啡香气印制技术，等于让咖啡跟香气结合，也许会让，尤其让年轻一辈的消费者，他们有喝到了跟他印象中那个咖啡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为市场上增加一种可能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邱乔松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呢，在茶改厂这边，他的专业里面当然就是茶叶的这个部分，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以现在的茶叶的加工，我看到你们有把那个所谓的嘎巴乌龙白茶，然后到花茶，然后就是去精进一些它的一个加工技术哈。我先请教一下，什么叫嘎巴乌龙啊？
1: 嘎巴乌龙茶其实是其实这个茶类的起源是起源于日本。
0: 哦，日本啊？
1: 对，他其实是日本一位那个 大学教授，他其实在研究茶叶保鲜的过程。
0: 嘿嘿，
1: 他把他茶叶放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0: 哦，没有空气，那会怎样？
1: 对，那结果他无意间发现，就是茶叶在无氧环境下，它那个茶叶里面会累积这个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巴的这个成分。
0: 这是一种风味吗？还是？
1: 它是一种就是
0: 物质
1: 氨基酸
0: 哦，
1: 对，但是
0: 一种氨基酸，
1: 这个成分呢，它其实就是根据文献啊，它其实有指出它有一些生理的效机能，就比如说它可以有些降血压或者是放松的一些，
0: 哦，就说在养生保健方面啊，
1: 对对，那就是日本人就觉得这很有趣嘛，所以他就开始发展这种茶类。对，那其实早期的嘎巴茶它是以绿茶为主，因为日本是喝绿茶的国家，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他们的产制的方式其实都是以绿茶为主。
0: 嗯嗯，
1: 对。可是台湾人是以喝乌龙茶的国家，对，所以风味上它传统的绿茶风味它可能就无法接受，台湾人就无法接受，
0: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

0: 乌龙茶拿来哦，用 GABA 等于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也算是一种技术嘛。
1: 我们就用乌龙茶的制程下去进行改良
0: 啊、哦，
1: 就让台湾人可以更接受这样的风味，所以我们叫做 GABA 乌龙茶。
0: 所以因为它在等于没有氧气，等于是真空的状态嘛，好、哦。它保存真空的状态，然后它会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氨基酸，这样子啊？
1: 对，就是叫做 GABA 氨基丁酸。
0: 那是不是跟你前面那个咖啡印制技术一样，就是什么咖啡都不是重点，就是换过来，意思就是说，你用绿茶也好，你用乌龙茶也好，甚至用红茶，其实都有可能用就是做出这种 GABA 的效果吗？
1: 日本他们主要做的就是绿茶的模式嘛，
0: 对
1: 对，那台湾呢，我们改良成乌龙茶的模式，
0: 哎、欸，
1: 对，那基本上都会可以提升那个茶叶中的那个 GABA 氨基丁酸的含量。
0: 哦，提升那个，因为那个氨基酸等于对身体是好的哈、哦。
1: 对，
0: 哦、所以那你喝了以后，就是说风味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不是？
1: 风味上来说的话，我们改良过的 GABA 乌龙茶，它其实它会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乌龙茶的风味，它就比较带有花香或者是水果香。
0: 哦，
1: 对，那你发酵度越高的茶类，它的果香的特征，酸果香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0: 哦，这样子，那是不是一样？它的香气就会比较明显，指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不同的制程它的香气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那我们以我们厂里的做法，我们是做重发酵的乌龙茶类为主、所以我们的风味会比较偏果香。
0: 哦，果香。
1: 对。
0: 所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跟一般的台湾其他的乌龙茶，是说它的香气会特别明显吗？还是怎样？
1: 它会带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吧。
0: 哦，风味上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对了。
1: 对对，那个可是那个接受度就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其实喜欢，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0: 哦、那也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嘛，哈、哦
1: 嗯。
0: 但是总会找到喜欢它的人呐、啊，哈、哦。
1: 是。
0: 哦，这是 GABA 乌龙。那白茶到花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吗？
1: 白茶的话，基本上因为白茶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茶类叫白茶，
0: 对对
1: 对。那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也做白茶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话语权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中国。
0: 嗯，
1: 对。那所以近年来，我们在我们的厂长的领导下，我们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茶类，
0: 嘿，
1: 就是替代传统白茶的制程，我们叫做陈茶。
0: 哦哦，有，之前有介绍过，对
1: 对，这个叫陈茶。那陈茶的方式呢，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白茶制程。对，那陈茶的话，它第一个，它就是它带有我们在成品上的风味会带有甜香跟果香。
0: 哦，这个是跟传统白茶比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点呐、啊，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白茶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琢磨了，我们就是发展新的陈茶这个茶类。
0: 那再来花茶哦，花茶种类就多了。那你们在花茶上有什么不一样技术吗？
1: 花茶的就是我刚讲那个印制花茶嘛。对，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第一个，我们因为现在的花茶，它其实会有几个需要。面临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第二花的成本比较高。对，它需要人工去采花，那花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再来是在印制的过程也需要靠人力去翻动。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要强调香气越浓的话，他们会就是这个印制的过程会很多次。对。那每一次就是一个成本，一个工、
0: 就是人工的成本也高，时间的成本也高，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也高。
1: 对、那我们茶盖厂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这些成本嘛，所以我们近年来的花茶印制花茶的技术，我们就是一直开发，就是节省成本的方式。

0: 对，
1: 哈、哦。
0: 哦，比如说像茶叶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破壁的技术。
1: 哦，哦，
0: 对，我们用破壁的技术处理茶叶之后呢，
1: 嘿，
0: 再去跟那些花去印制嘛。
1: 嘿，
0: 那其实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品的那个香气成分，
1: 嘿嘿，
0: 我会发现，就是经过破壁的方式，它的香气的吸附效果也会更高。
1: 就是感觉会更进去、更深入啊。我们就是跟做菜，感觉那个入味会比较深哈、
0: 对，那
1: 哦。嗯。
0: 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要印制两次，
1: 哎，
0: 那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我可能印制一次就
1: 因为
0: 好了。
1: 香气已经足够了，所以就不用那么忙，不用做那么多遍的意思。
0: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节省了成本，这样子。
1: 哦，那我知道了。而且因为这个就是不是透过添加的方式，用天然的方式，哈、哦，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比传统的茶，它会更加浓郁。哦，所以可见你们的锁定的族群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族群哦。
0: 其实我们不会去特别设定要
1: 嘿，
0: 给哪个族群啊。
1: 嗯
0: 对，
1: 嗯
0: 那
1: 嘿，
0: 当然有些比较年长的族群也会喜欢这个茶，其实
1: 哦，
0: 都
1: 这
0: 会有。
1: 样子，
0: 对，那我们的
1: 哦，
0: 重点是我们是改良这些技术，让
1: 嗯
0: 这
1: 嗯，
0: 些加工成本降低。
1: 哦哦，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哈。哦加工成本降低，然后品质稳定嘛，哦，你说的
0: 对。
1: 比较不用受天候影响，还有就是为市场的选择多一种可能，哦，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哈，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喝看看哈，透过这种印制技术，不管做出来的是花茶还是这个咖啡哈，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秋桥松富研究员，谢谢。
0: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讨论的话题是从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来看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哦。这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有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一个年度论坛，2002年首次举办，之后每年的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在新加坡市中心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所以就名为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参与论坛的包括有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方将领还有政界人士等等。这个论坛主要是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互信。那么2013年5月31号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这个论坛议题涉及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次。那么再来就是2026年今年的5月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

0: 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相会演讲中，外界认为他是比较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这个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今天就一一的请教董教授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就是今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低层级的一次，今年是由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这个是中国大陆从2007年以来参与这个论坛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去年中方派出了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与会，有一些解读是认为中方要降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热度，他并没有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谈，所以他派的层级就比较低了。会议的性质还有中国代表这一次的发言，您觉得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是的，其实也非常值得再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这个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由新加坡嘛，还有英国的智库，所以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啦，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就是亚洲的一个安全对话论坛。它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对话让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安全事务上面的人能够，这个相互沟通增进共识嘛，来这个，稳定，亚洲的情势。它的出发点利益是非常良好的。每年都办，然后呢主要的变化是出现在2014年。2014年就是中共开始把这个南海军事化了以后呢，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就变成是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然后吵架。吵架的场合。主要当然是中国跟美国在吵架嘛，然后他就会让各国会非常尴尬，亚洲各国会非常尴尬，有的国家，选择中立，闭上关不参与，有些国家就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少数几个国家了，偶尔也非常偶尔会帮中国讲话了。无论怎么样，历届这个吵架的主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海问题。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我们第一个当然先看，这个中国的出席的代表，是的，就是说中国又来了，就是说跟去年一样，他又派了一个国防大学的低阶的将领，少将是低阶的将领出席嘛，董军，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不出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董军不出席，不出席香格里拉就跟去年一样，这也许还好，可是有另外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元帅，他的陆军总司令兼元帅他访问北京，结果呢，第一个他是先跟王毅见面，跟外交部长见面，然后当时大家就觉得奇怪了，一个是，军官，一个是武人嘛，你王毅外交部长是个文人，照道理说你外交部长其实是不该跟，这个人见面，跟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元帅见面的，你见面能谈什么。那第二天就是王毅见面的第二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声明他私有出来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见面，可是呢国防部长也不在旁边，董军缺席了，这就引起，外界高度的猜疑。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张声明虽然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你是政工出身的，你不是作战出身的嘛。那尤其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司令呢，你是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亲自见面接待的，所以大家又在猜说董军是不是出事了。其实董军过去两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过去两年呢已经偶尔失踪很多次了，偶尔失就是那是不寻常的失踪，有些重要会议都没出席，像我这次举例的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总司令来你又不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呢董军已经够引起外人猜忌了，董军也是中共建国以来 唯一的一个国防部长到现在，你看董军任国防部长也差不多快两年了，可是到现在好、哦、他也不给他兼这个中央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不给他兼国务院的委员，这个在过去中共的历史上都是没见过的。所以有人说董军虽然是上将，可是他只是半个上将就对了。好，那当然我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说中共的官方宣布说，诶，董军要应南非的邀请，
0: 对，
1: 去出访、哦、这个南非嘛。好好好，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董军呢，你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你不重要的场合你跑那么远干嘛？南非跟中国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好，你还飞得那么远跑去南非去、跟中国的军事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对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没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可是巴基斯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事关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巴基斯坦一方面跟中国是有交界的，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巴基斯坦最近办了一个大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促成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嗯、那当然巴基斯坦跟印度边界的问题，那个也是中共、等于是高度关切的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攻击，那个恐怖攻击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工人、或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皮鹿之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嘛，皮鹿之省的塔利班等等。所以呢，其实巴基斯坦跟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军事跟安全的问题是要协调，是要合作的。结果董军呢不去见巴基斯坦的这个、这个元帅、跑去南非去见南非的国防部长，这就是让人看不懂。好，无论怎么样，好，这个是中共解放军自己的事情。我们回来看这个香格里拉的今年的对话，所以即便是缺少了中共的国防部长、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少将、孟祥青、他在会上他持续的批评日本、什么还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等等啦、当然还是在批判这次把火力集中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嘛。其实、这个中共骂日本的军国主义也骂了大半年了，可是这是一个国际场合、所以呢之后、他就换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大臣小泉进次郎，换他出来讲话。
0: 讲到了这个中国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反驳，他针对中国指责日本强化国防是一个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他说中国大陆是拥有核武有很强大武力的国家，反而来这个指责日本。那么这个是日本他针对中国大陆代表的发言他所提出的一个回击。那么美国的发言，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是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那么他呢是赞扬了南韩啊、日本啊、澳洲，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也说美国支持致力防卫自身的国家。那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日本跟美国发言的意涵呢？
1: 好，在看日本跟美国的发言意涵之前呢、我先谈一下这个中国代表、他们的讲话方式，分析一下他们的讲话方式、我们后面谈日本美国的代表谈话你才知道说、双方面是在讲什么。我其实过去以来、这个因为中共一直在骂、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复活嘛，说实话了，断断续续、也骂了快20年了，只不过去年这一年骂的比较多嘛。那我是觉得像这种骂法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中国的逻辑、是想要把、全世界各国、都拖进、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缅怀里面、历史啊，这个历史上、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但是 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嘛，因为军国主义它有严格的定义的嘛，简单的说。

0: 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用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军国主义？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现在日本明明不是啊，他也不是军人治国，他也没有要扩张领土嘛。好，所以说中共的这样骂法的话，其实是中共自己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氛围里面，他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更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在中共这样子骂日本军国主义骂了20多年，骂到最后，哎，这个日本越来越像军国主义了，就是说至少日本在军事化了，不是说日本啊，他要侵略他国领土，日本的军事越来越强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中共哦，你这个骂了20多年的结果啊。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代表哦，这个孟祥青少将说的哈、哦，什么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啦，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嘛，对不对？这是你中国说的嘛？可是日本的代表明明就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去推动他的国防合作跟很多国家、啊、所以就是说你中方的说法怎么会一直昧于事实昧于现实，然后自己在讲一些自己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啊，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难道是只讲给习近平听的吗？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种国际论坛上跟日本吵架哈，跟美国吵架，我觉得这是自讨苦吃。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这样回答，他说一个拥有大量核武、核武器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把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这么一句话就反问中共、就讲给大家听，他也我相信小泉进次郎他也不期待、这个中国代表回答了。好，后面小泉进次郎他还讲了，他说就是你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断的成长嘛，你快速的增加你的军事能力，而且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所以不仅是日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严重的关切中国的对外政策跟军事活动嘛。是啊，他讲的也是对的，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现实啊。中国的你的军费增长，对不对？你拿出来、这个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嘛。当然小泉进次郎他最后他是强调说日本始终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当然这讲的就是日本自己的立场了哈。我跟你讲哈，就是小泉进次郎哈，他是一个非常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清晰的一个官员哦。因为他常常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跟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在那边辩论嘛。那他常常是把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问到哑口无言。
1: 嗯，他本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还有角逐首相
0: 是的，
1: 差点还以为是他。
0: 可是以前就是他以前
1: 他太年轻了，他们认为。
0: 对，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他其实上一届的这个首相他就有角逐过了，可是他那个时候的辩论的口才非常不好，就说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参选首相的时候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呢，大家都觉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1: 所以他爸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说他还不行，
0: 他还年轻啊。可是他第二次在竞选首相的那个辩论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重点是自从他成为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还修理过日本的媒体记者，都是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事情。好，所以说你看小泉进次郎这一段在香格里拉上面的这个谈话被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所以说日本的网友是大量的上来热烈讨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回应。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网友的反应都说小泉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而且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反驳，干得很漂亮。所以说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爱把自己的问题撇得一干二净，是一脸震惊的胡说八道。那日本的网友是认为中国他们是 对着镜子是在

0: 骂他自己了哈、哦。这种流氓国家果然是很智障，就对。好，我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中国在批评那个日本的方式，那个逻辑是不对的，而且是被事实打脸的嘛。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赫格塞斯，好、哦，美国的战争部长，这次就更好笑，美国的战争部长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是10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在他的谈话里面谈到台湾，还有谈到南海，都没谈到。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明显的温和了很多啊，这也是个怪事，就对了。好，那赫格塞斯他自己有解释哦，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解释啊。他说，美国哈、哦、这个过去的那种哦。表演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清楚地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强硬的、低调的，可是是清晰的政策。他说，赫格塞斯说的，你们或许看到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而已。赫格塞斯呢，他还引用这个前总统、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应该呢，手握着大棒，但讲话哦，这个温柔啊，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好的，那当然，我其实是认为啊，因为川习会才刚刚举办过，我也相信在川习会里面，双方无论是会内或会外，包括川普事后的讲话。”其实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底线都非常清楚，对美国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川习会这个结束了，中国跟美国正要去落实他们所谈判的那些成果嘛。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呢，其实呢都会温和的比较多啊，这看得出来的。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底线有任何改变，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包括中共自己也知道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是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还有日本持续强化区域安全的角色，今年的会议除了聚焦台海还有南海议题外呢，也凸显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哦，美国正逐步的从第一线退居战略支援的角色，而日本呢，则日益成为第一岛链的核心防卫力量，形成抗衡中国扩张的一个新格局啊。那么如同刚刚教授所分析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在大会演说之后也表示哦，他这个态度什么姿态就反映出来啊，他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就说，川普政府会以强大但是静默又清晰的方式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那同时呢，他也强调美国将持续的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盟友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 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基础。所以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或者我们说不只是东亚或整个亚太地区的演变？
0: 好的，其实我觉得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导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美军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而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会越来越强化的，这点没有问题。话锋一转，但是这个亚洲各国自己也要增加防务你至少他开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呢，就是说 GDP 的 3.5 哦。好，这个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盟友，亚洲的盟友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完全的可以想象的出来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美国在应该是说印太地区啦，他所部署的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蜘蛛网式的、网络式的那种安全的那个联防机制会越来越强。 好，那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

0: 看看哦，那日本借的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哈，他做了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中方批评的嘛，哈，借这个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推动了哪些国防合作嘛？首先，当然就是小泉进次郎跟赫格塞斯呢有举行哦这个美日双方的这个会谈，双方同意要在推动哦加速的联合开发跟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美国、澳洲三个国家的所谓飞弹防卫的、哦、分享飞弹防卫资讯，那就是雷达连线了、哦、这三个国家的雷达、哦、就是空中的侦测、哦、海上的侦测会连线的，会共同来监控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中美两国呢要加速的开发、哦、制造这个拦截飞弹、哦、增程型的标准三型，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哦、等。然后呢、哦、自卫队跟美军会扩大训练。好，所以呢、哦、这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那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呢防卫力量其实已经不只是防卫了、哦、那简直就是那个好吧，积极防卫、哦、或是说进攻型的这一种、哦、军事设施会不断的产生。另外也是借香格里拉的这个场合，小泉、哦、他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这个举行会谈。好的，日本跟菲律宾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武卫、哦、级的这个护卫舰将会出口到菲律宾。然后呢日本也同意这个菲律宾推动2027年输出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教练机TC90 型。然后菲律宾对陆上自卫队对日本的那种884的反舰飞弹还有034的中程防空飞弹也表示感兴趣。小泉是说啊这个以后是可能的，是有这个机会的。好，从这边看得出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重新再把菲律宾军事化，这一看就懂了。然后呢菲律宾呢未来他不只是日本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的第一阶段是这个防卫性的武器，看起来菲律宾还想要跟日本需求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我刚刚说的884的反舰飞弹034的中程防空飞弹，这个都是这种攻击型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谈到了日本、美国、澳洲的空中海上的合作，以及日本、美国、菲律宾的空中海上的合作，对不对？军事的合作。所以这整个印太区域它未来它这个防护网络会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好，所以台湾自己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准备呢，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这个北方宫古海峡，日本它会持续的强化它的西南海域的这一些这个军事建设，我们台湾的下方也就是南方就是这个巴士海峡会的日本跟美国都过来都到那个地方去了，也是帮忙去护卫这个巴士海峡南方，就台湾南方的安全也是要阻断这个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从南海进入到太平洋嘛。这整个军事防卫态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看起来大家都在做未来做准备。一方面是2027年听2027年完了以后，现在新的这个什么对台这个动武的时间表，还有2035还有2049所以说大家都在2027明年就到了啦，过了2027后面还有2035，其实不只是中共有这个时间表动武时间表，你马上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包括我们台湾到2030会怎么样2035会怎么样2049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
1: 好，从这一届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看亚太安全的这个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那个后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它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哦，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3: 三十七周年、
2: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

0: 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八九年六是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避谈之外，另一方面也从八九年之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啊，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来检讨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好，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10年期间里面让你大名大放然后也有群众运动，但是你看从不过这一点很重要等一下我讲你那个胡宗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八九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月，从1989年4月到6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那个。跟文革时候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在那个天安门前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你想干嘛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偶与祭祀。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在那边聊天什么的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应该这么说六四的参与者。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像柴玲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像刘晓波文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刘晓波不一样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就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学生了他虽然还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 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都有。

0: 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我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任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啊，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魏京生跟任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啊，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啊，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做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从任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嗯哦、那整整十年间、嗯、整个中国到处都有学生运动、嗯哦、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 对整个集权体制 的反省。
1: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宗修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啊，或者是已经大学生，
0: 嗯，
1: 啊，都那个进入八零年代之后，他们就想改变哦、啊，就是不要再让中国有文革发生。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过的，1986年啊，那个严家琪、啊、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啊，然后。给党中央、哦
0: 嗯、
1: 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家琪其实在当时、哦、已经变成说就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嗯哦、成为是一个智囊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家琪好了，他那个八九年之后、哦、他就流亡海外、
0: 嗯嗯嗯
1: 啊、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哦、他把他带进、哦、那个 党中央的、哦、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
0: 嗯、
1: 所以严家琪一直希望说、哦、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哦、然后来那个平反六四，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0: 天真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一那个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0: 赵紫阳
1: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的民主化啊、哦，然后避免那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哦、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寄望，
0: 嗯，
1: 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70年代啊、那个蒋经国啊、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啊、那个蒋经国上台、啊、然后在7年之后、啊、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啊、在70年代的、啊、那样子的、啊、你比如说、啊、他那个革新保台、啊、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啊、吸引一些年轻人、啊、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力、哦、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力，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鸟笼式的民主。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哦、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哦、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哦、要人根本没有人敢、哦、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中不要也不要讲台湾了，八九年后面的那些苏东坡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武力，那个因为他们知道说你敢动用武力，你步入这样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

0: 所以从这些角度，啊，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然后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野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野百合发生的时候是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啊，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啊，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啊，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啊，镇压的啊，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那个台湾很幸运啊，台湾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去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就是政治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这个阿扁刚选上3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多少人担心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诸如此类，这种疑虑在26年前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也许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3-4次了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那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了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这个那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就是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方面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

0: 一点，但是经济上我您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啊、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啊，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其实我很多年前，大概有三十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哦，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的其实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两个月。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啊，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啊，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世代，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呢、就是大杀一次，保三十年安定。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三四十年就会出。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啊、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我遇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三十年的安定啊。这个不是我讲，是这一位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啊，这位当过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他后来当然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啊，这个是政协的报纸啊，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七八年吧，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三十年的安定。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了。
1: 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三十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哦那个找出一个论述哦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九零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就认为说，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是必要的，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差不多2010左右，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啊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共，
1: 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俯首称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就必须纳入没有什么台独或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教授你怎么看？
0: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尤其是经济成长我们知道从90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两位数字，10%、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七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 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10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

0: 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哦，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
1: 嗯，
0: 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啊。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
1: 嗯
0: 啊，所以习近平，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哈，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啊，那所以那虽然在他任内啊，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超过三分之二。
1: 嗯，
0: 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
1: 嗯
0: 啊，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
1: 嗯嗯嗯。
0: 哦，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
1: 嗯，
0: 我增加城管嘛。我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想象，这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畅秋的哈，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乖的跟什么一样，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呢，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啊。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啊，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对，就是其实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他七十三岁啊，今年七十三岁了，那七十三岁，而且。我们要了解啊，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
1: 嗯，
0: 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四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好，不过这个我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啊，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啊，然后爱国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啊，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
1: 嗯，
0: 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啊，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啊，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啊？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六四啊，
0: 嗯。
1: 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六四刚爆发的时候，
0: 嗯，
1: 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常看好，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啊，对，然后几年之后，发现说好像没变，然后又加上说，两岸开始就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然后错的是你过度浪漫，过度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现在变成这样子，你又怎么看呢？
0: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哈。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在。

0: 跟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你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啊，就是现在
1: 钱
0: 啊，这目眼前，眼前是不是能够能捞则捞，能拿则拿？
1: 对，
0: 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至于那些哈，至于那些也曾经亲眼看过啊，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啦，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啦，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
1: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中共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el, saya
5: kira saya santai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ndel, saya mengandung.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今天结束乌克兰利维夫三天两夜的访问行程。他表示，俄乌战争催化之下，利维夫已然成为乌克兰东西交汇各国援助或访问的重心。此行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未来将在人社会人道、慈善、医疗还有经济产业，像是资通讯产业等面向，促进台乌合作，并要加速双边交流。黄志芳说明，此行是应利维夫市政府邀请，考察乌国经贸产业以及社会韧性，并且感受到市府诚挚的安排。光是在边境通关，市府就致函海关，给予加速通关的礼遇。黄志芳19号应邀拜访了乌克兰利维夫市市长萨多维，除了表达台湾社会的善意和关怀，也希望学习利维夫在战时展现的韧性经验，期盼台湾在乌克兰重建中扮演要角。萨多维则回应，乐于分享乌国经验，因为这对台湾具重要参考价值。他并强调，在极度动荡的时代中，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才能够捍卫国家、人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的报道。
2: 外贸协会欧洲台湾形象展6月22号将在波兰华沙登场，董事长黄志芳于展览前夕进入乌克兰利维夫市拜访市长萨多维。黄志芳指出，此行具有三大目的，包括向乌国表达台湾社会的善意与关怀，并希望学习利维夫在战争压力下所展现的韧性、城市治理以及社会团结，了解如何透过政府、民间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志工团体共同打造韧性社会。另外，他也希望在乌克兰重建过程中，让台湾扮演积极角色，展现台湾 can help， 促成更多合作。他说，
3: 我们当然也希望在未来其他的领域，像经贸合作、科技合作、产业合作上面，贸协可以透过

0: 现有的产业平台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平台，来进一步跟乌克兰寻求更好的合作机会。
1: 萨多维受访表示，非常感谢台湾对乌克兰的支持，台湾不时会接待乌克兰各城市代表团，让乌国官员见证台湾非常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尤其利维夫目前有一城市民 5.8 万人以上前线，预计会有更多市民服役，因此希望能向台湾医疗取经。不过萨多维也提到，利维夫的种种经验对台湾来说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利维夫多次遭俄国飞弹无人机轰炸，上次空袭当中距离市府仅200公尺处的重要建筑群遭到摧毁，相关单位立即展开大规模抢救，虽有多人受伤但无人丧生，让他相当欣慰。且利维夫已成为欧洲最大人道救援枢纽，安置15万名乌克兰各地难民，每天接收自前线或遭袭击区域送来的伤患，而当空袭警报解除，民众也能立即回归正常生活，甚至无人机的研发经验等都值得台湾借鉴。他说
2: Aft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 lot of mayors from European cities send to Lviv specialists about emergency service, about police, and we inspire these people. We show our cases, but people think in Ukraine it is possible. In Europe, no, it is not possible. In Dubai, it is not possible. But this world is unpredictable.
1: 萨多维指出，无人机彻底改变俄乌战局，让乌军取得实质战果。乌克兰渴望和平，但停火并非易事，必须展现实力才能阻止俄罗斯侵略。因为所有集权国家都只认得实力，明天必须要比今天强大，而台湾树立的典范也极其重要。他并强调，生活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才能捍卫国家、人民、社会以及民主制度。央广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利维夫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率团于14号到19号访问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外交部今天表示，陈明奇的行程之一是会晤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针对两国推动中的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进程及相关合作交换意见，以全力落实这项结合台湾高科技实力与巴拉圭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记者王兆坤报道。
4: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在巴拉圭主要参访行程包括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预定地、电动巴士先导计划、医疗资讯系统、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及台巴智慧科技园区等合作案。以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为例，陈明奇表示， AI 合作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全力推动的融邦计划重点项目，将结合台巴科技大学培育的高阶科技人才以及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AI 五层蛋糕理论，在能源、晶片及基础建设层次将八国能源有效转换成为算力，进而带动该国青年就业，并为经济成长注入强劲动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5: 来跟巴拉圭一起推动他们的 AI 的产业发展，来强化巴拉圭的产业竞争力。
4: 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认为，应紧速落实台巴 AI 合作创举，同时期待这项合作落成后，带动八国科技产业转型，成为下一世代国家发展重心。外交部指出，台巴 AI 算力中心是结合我国高科技实力与八国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预计以初期试验阶段100万瓦、第二阶段100万瓦、第三阶段1吉瓦算力为目标，将有助深化台巴新世代科技与战略产业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啤永丰云豹当球后卫高景伟今天出席享冰集团翻转孩子未来，想和你来关爱2026公益计划，以自身成长经验呼吁社会多给孩子陪伴和关爱。享冰也宣布，今年公益规模将从每年约1500名儿少扩大到4000人，希望成为孩子追梦路上的最佳队友。记者江昭伦报道。
6: 享冰集团20号宣布启动“翻转孩子未来，想和你来关爱2026”公益计划，包括政界、体育界及娱乐界共24位名人录制影片响应，共同呼吁社会大众拒冷漠、传关爱、多陪伴，让每一份善意都成为孩子翻转未来的重要关键。活动特别邀请高景伟担任引言人，从受

0: 助孩子一路成长为职业球星。高经纬希望透过自身故事，鼓励更多孩子相信未来，也号召社会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助攻者。记者会现场，高经纬特别与小时候照顾自己的保育员重逢，对方一见面就对他说：“你做到了。”这句话让他感触很深。高经纬说：“
1: 因为我刚刚有跟我小时候照顾我的保育员有见面，有聊到天，然后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你做到了。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有跟他们讲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想要回馈给他们。那我觉得今天能够做到，也是因为很多人的帮忙。”
0: 当拿下 TPBL 职篮年度 MVP 的高经纬表示，球场上每一次得分都需要队友助攻，人生也是如此。许多孩子其实不缺物资，而是需要有人陪伴、倾听以及探索世界的机会。他认为陪伴孩子的方法其实很多，不一定是金钱或物资，带孩子玩游戏、参加活动或培养兴趣、学习技能，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于自己从受助者一路拼进职业舞台，近日更登上国小的健康与体育课本封面，高景纬坦言，没想过这一切来得这么快，但能够回馈社会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1: 说其实我没有想过我那么快就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会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一些回馈。
0: 高景纬目前正因为右脚伤势休养中，医生评估需要休息6到8周，因此无法代表台湾备战在韩国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第三阶段赛事。他表示，披上国家队战袍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接下来会持续治疗与训练。至于何时重返国家队，仍要视伤势恢复状况而定。响兵指出，过去多年透过暑期参训，邀请弱势儿童共享美食，每年陪伴约1500名孩子。今年除了延续参训关怀之外，也将新增偏乡义主及公益液氮餐会，预计全台受惠人将提升至4000人。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报道。
2: 空污比天气更容易让人心血管疾病发作。台师大和北师大跨域团队利用 AI 分析台湾23年超过500万笔急诊资料，发现交通污染物、氮氧化物比温度、湿度等气象因子更能预测心血管疾病急诊高风险日。其中65岁以上长者受环境变化影响最明显。这项研究成果已经登上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旗下Q1 国际期刊 GeoHealth， 未来有望发展健康预警系统，提前守护高风险族群。请听江昭伦的报道。
3: 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球科学系、资讯工程学系以及台北市立大学卫生福利学系组成的跨领域研究团队，整合2000年到2022年间长达13年的气象观测、空气品质监测以及超过500万笔心血管疾病急诊资料，建立每日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预测模型，试图找出哪些环境因素最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研究团队进一步搜集温度、湿度、风速、降雨以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资料，建立184项环境特征，再透过人工智慧分析环境条件与每日急诊风险的关联。结果显示，相较于民众熟悉的温度、湿度或降雨等传统气象因子，空气污染因子形成的高风险群集更能区分哪些日子是心血管疾病急诊高风险日。其中以交通排放相关的氮氧化物 NOx、 一氧化碳与二氧化氮最具预测能力。研究也发现，环境风险并非平均影响所有人，男性急性心血管疾病急诊率约女性的 1.7 倍，而65岁以上长者更是高风险族群，急诊就诊率约50到64岁族群的 2.4 倍，更是30到49岁族群的11倍以上。进一步分析显示，65岁以上族群对环境变化最敏感，其次是50到64岁族群。女性虽然整体急诊率较低，但对环境条件变化的敏感度略高于男性，尤其北台湾高龄族群的急诊风险最容易被模型准确预测，代表环境因子与高龄者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之间存在稳定且明显的关联。研究团队推动者台师大地科系教授陈慧萱进一步解释，单独的空气污染或气温都无法完全解释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而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尤其在所有综合因素中，又以交通排放相关的氮氧化物 NOx 影响最大。他说，
4: 就是要告诉你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们其实都要大家都给自己的防护多一点， 比如说你知道 NOx 常常是跟这个交通排放有关，那你就不要再进到一些交通流量高的，然后你进入一些空气污染程度比较高的环境，这样。对啊，确实我们是可以做。

0: 这样的呼吁，没错。
1: 不过陈慧学也指出，目前研究已证明长期的气候与空气品质变化确实能预测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但要发展成真正的健康警示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极端天气、异常空污事件以及不同人体质、病史等内在因素。不过他也强调，建立预警系统正是团队未来努力的方向。研究团队认为，随着极端气候与空污风险日益受到关注，人工智慧结合环境监测资料，不仅能找出影响健康的关键因子，也有望成为未来健康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让高风险族群在危险来临前获得更多保护。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黎巴嫩国营媒体报道，以色列今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与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昨天才达成停火协议，未料仅仅数小时后，局势再度升级。综合外电报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指出，以色列出动战机和无人机，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的纳巴地叶展开一连串空袭，摧毁了多栋民宅。而同时，以色列军队也在黎明前对当地发动炮击。一名美国官员昨天表示，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起停火。根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说法，如果真主党尊重停火协议，以色列也将比照办理。而在那之前，双方战火一度升温。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19号攻击黎巴嫩南部，造成47人死亡，以军则是通报有4名军人在真主党的袭击之中丧生。自4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在美国斡旋之下举行了4次以停火为目标的会谈。根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将于23号重启谈判。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节电专业大使。敏君来喽！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0: 今天敏君要告诉大家，夏天聪明的吹冷气可以让你健康又省荷包的秘诀。哇，还没有过端午节，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有点快要融化了。
0: 大家应该是早就开始吹冷气了吧？
1: 应该有吧？有人可以这么耐吗？还靠电扇吗？
0: 除非住在山林里。
1: 对，这个可能还可以。如果在都市，哇，这个真的很热哎。
0: 都讲都市，或者是特别在盆地哦，有那种热岛效应，会让热上加热啊，就是火炉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不只是要让大家吹冷气吹得凉，更要吹得健康。因此呢，敏君会从冷气病的预防、居家维护，一直到有省电补助，都要提供给大家实用的技巧，让您在酷暑当中享受高品质的凉爽生活。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在非常炎热的夏天，要来讨论重点的冷气。
0: 敏君刚刚进录音室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

0: 觉像是鼻子过敏又犯了。
1: 对，因为虽然是夏天，但是它有时候还是会下暴雨。哎，这个真的是对我很为难，只要一下雨，我的那个鼻音就感觉就又来了。
0: 因为潮湿。
1: 对对，我觉得是潮湿的问题。
0: 谈到了如何正确的使用冷气，现在的冷气几乎都是三机一体耶，它会有冷气、暖气，也都会有除湿功能，所以很多朋友也都会想说，哦，有除湿那太好用了。可是我们必须要说，魔鬼在细节当中，敏君待会也会替大家揪出这个可能让你觉得善用了冷气的除湿功能荷包失血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对，没错。然后吹冷气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讨论，因为像我这个哎，长期就有过敏问题的人，到底是吹跟不吹，对我来讲这个真的是很困扰。就是当然一定要吹嘛，可是我吹久了也不是完全只有舒服而已，像我就会开始又面临像是过敏还有冷气病的问题。
0: 像是如果你不是一年四季都使用空调，
1: 对
0: 啊，或者是没有常常清洗冷气滤网的话，可能你在开始使用冷气的时候会不会闻到有霉味？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就是尤其是放了一个冬天可能都没有开过嘛，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啊，刚开始打开的时候，诶，会觉得不是空气清新耶，是会有一种那种好像带霉味的感觉。
0: 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因为没有使用冷气，内部如果是很湿润的环境的话，会滋生霉菌和尘螨。
1: 对，没错。所以如果是刚换季啊，初次使用的时候啊，你一打开，如果你闻到那些什么霉味怪味啊，这个是因为哦，飘散在空中的这些过敏源它们产生的这种味道，那这个过敏源散了一整个空间，所以再来的问题当然就会引发像是过敏性鼻炎啊、气喘，或是有的人还会皮肤过敏。
0: 嗯哼，其实冷气如果你有保养的话，你就会知道，不管是分离式冷气，或者是古早的窗型冷气，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吊引式的冷气，都有滤网。
1: 对，所以如果你要吹冷气的时候啊，就放了一个冬天你要吹，你又忘记了有滤网这件事，然后就开了就吹，那你的滤网如果是很脏的，它吹起来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比较不冷，然后当然再来就是把这些尘螨啊什么霉菌细菌都吹出来，也就容易让人家过敏。
0: 是，面临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
1: 这个就很重要啦，就是等于每一次换季的时候，你要开始使用冷气之前哦，就要清洗你的滤网，而且也不是说哦，我一个夏天就开头洗这么一次就好了。你想象中嘛，我们空气中有时候还是会有灰尘啊，或者是一些尘螨，那你吹久了滤网还是会累积，所以最好是大概两三个礼拜，或真的是哦比较懒一点点，一个月，那你就拉出来，把那个滤网简单的用小刷刷一刷，然后去阳台通风吹干之后再装回去，这样真的会健康很多。
0: 是，这是两三周自己可以清洗哦。像我自己会用温水，我觉得有它一定的效果。当然啦，刷完以后就像敏君刚刚说的，你要让它干透。
1: 对对，就是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再来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好像还蛮流行的一个清洁方式，就是现在有很多冷气清洁的专家，你可以预约他来到你家，因为像是汽车保养的概念，那他是冷气保养的概念，他会帮你更完整的哦，就是把它全机把它拆一拆，把内部一些可能塞进去的灰尘啊也帮你清除干净。我觉得如果家里的冷气是稍微比较有点年代的，就是譬如说你已经买了真的三年四年的，或是你居住的环境真的是灰尘多的，我倒觉得可以善用这个，这个可以让你的冷气它的效能更好，
0: 而且可以延长冷气使用的寿命。另外三明想到小时候哦，使用古早牌的冷气哦，都会特别被教

0: 腰带，开机的时候要先送风。但是现在我发现遥控器很方便，很多人开冷气就直接一开，哪有什么送风啊。但是敏君也特别提醒大家咯，你开机的时候就开机，但是你在关机前的15分钟麻烦你开启送风模式，养成这样的习惯呢，吹干整个冷气内部的蒸发器，能够大幅降低冷气的发霉几率吗？
1: 对，这一点是我在前年还是去年，我们家换冷气的时候啊，维修冷气的师傅跟我说的。他说其实开机的时候啊，倒不太需要特别吹送风，因为他说那个是有一点点古代的，好像是冷气的关系，所以需要有这个做法。他说现在冷气很聪明，所以他说你就开了就吹冷气。但是他真的是有特别教我说，可以的话就是在关之后，就比如现在要出门了或者之前，我就先转成送风。他说把那个冷气降的比较常温的概念，让它不要冷冷的。他说可以减少水汽。当然现在新一点的冷气它本身里面就都有配备就是除螨净化的功能。我有试哦，我就去理解它怎么除螨净化，后来我发现你把那个功能切下去，那当你按关机的时候，它就自己会跳到送风的功能了，转成送风。不过这个会有一个有趣的点哦，你转送风它吹很久，它可能会吹大概30分钟，然后我一次又担心它不关，我就在家里
0: 等30分钟
1: 你到底要给我吹到什么时候啊？
0: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你要享受冷气带给你的舒适便利的同时，就从今天收听乐龄生活室，你就可以做一个聪明的现代人。要谢谢敏君今天带来这个议题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敏君带大家探讨。都说吹冷气很舒服，可是也有很多人说吹冷气会头疼，眼睛又很干涩，甚至会造成皮肤的干燥，要怎么预防呢？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向来很重视专业知识的敏君，在这里用最实用的常识告诉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我们使用冷气的时候，怎么当一个聪明的使用者。前面提到了预防冷气里有很多脏东西，所以要定期清洗，这个很重要。自己一两周清洗，然后一两年就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全机的清洗。接下来讨论的话题很重要，有很多人说吹冷气会头疼，眼睛很干涩，甚至皮肤很干燥，统称是冷气病啊。敏君在这一段就要告诉大家预防冷气病的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像是人太舒服也不行就是吹冷气很凉很舒服，但是它怎么好吧，我就当它是一个副作用。像是我们有吹冷气的时候很常，譬如说我们去外面啊买一点东西，或是说上班途中的时候先很热，然后到了公司或到家里就瞬间哇进入一个很清凉的环境，这个时候呢你的血管它就会很剧烈的收缩，会产生你的血压升高，对某些调节比较弱的人来讲，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会头痛或是头晕。
0: 敏君，你刚刚讲那个场景太单一了啦，不只是回家吹冷气，现在在路上走一走，看到 coffee shop 或者是小七，
1: 对对，
0: 很多人都是到小七去吹冷气的耶。
1: 对，因为追收可得的冷气嘛，所以不要浪费。
0: 但是就像敏君刚刚所说的，气温骤变，血管剧烈收缩，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会引发头痛和头晕，找到原因了。
1: 对。
0: 那么另外敏君，你有没有算过？
1: 嗯哼。
0: 你在办公室或者是回到家一整天啊， 吹冷气的时间。

0: 间多长？
1: 超长的，尤其必须说我们家有两个很怕热的人，所以我们都有人在，我们家的冷气是24小时无限量供应，吹到饱、嗯、
0: 冷气吹到饱这是我第一次听的。再来，在办公室基本上也都是开空调嘛？
1: 对，一定的，办公室应该没有老板不给员工吹冷气吧。
0: 那所以室内的环境应该就是很干燥的。
1: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戴隐形眼镜的人啊，就更容易觉得眼睛会变干，等于是那个本来就已经有点干眼的问题，那你又长时间的在那种比较干燥的状况下，大概你不补一点就是一些人工泪液，那真的会有点点受不了。
0: 所以冷气病之一就是好像干眼症啊。
1: 对，
0: 另外哦，这更多了，我身边有很多的不专职女性朋友了，因为现在很多男性朋友也常常会很注意保湿的问题，冬天保湿很重要。
1: 对，
0: 现在夏天保湿更重要。
1: 没错，吹冷气吹久了，就是包括连你的皮肤哦，都一定会变得很干。像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已经有一点点皮肤敏感的，甚至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你到夏天冷气房里面一定也要很注意，因为皮肤干燥也是一个引发疾病的根源。
0: 嗯，所以头疼头晕、眼睛干涩、皮肤干燥都是冷气症候群啊。原因知道了，面对这样的冷气症候群，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1: 方法其实也不难啊，就是你掌握一些技巧就可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吹冷气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你冷气的出风口吹到你的人，或是譬如你的脸，它可以调方向嘛，如果刚好是真的就会吹到你，就把它移到左边或移到右边，控制一下方向，
0: 去吹别的人。
1: 对，吹吹别的哦。然后再来是在冷气室里面哦，我觉得这个是必备的啦，就是如果像是上班族的话，你在你的抽屉里面就习惯性的放个薄长袖或是大一点的围巾，真的感觉到有一点点冷了，你就拿出来披一下，不要让自己的体温差距太大，比较不会有头痛的问题。
0: 嗯，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缓冲那个温差哈。
1: 对，
0: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沿街的酷暑这个外面进入室内的时候，只要那个冷气的开关在你手上哦，你不要马上把那个温度降得很低。
1: 对，不要很疯狂的给他来一个20度或什么的给他冰凉的事。
0: 我们家的冷气基本上我都操作在26度，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进步，哎，我以前都觉得冷气就是要吹22度。
1: 真的吗？就真的要很凉才叫冷气是不是？
0: 对，我现在甚至在夜间哦都是28度。
1: 对对，所以就是一样，我们不要让自己瞬间就是到极冷的世界嘛。我们譬如说就像刚刚 Simon 讲的，我们先控制在27、28，那你吹了一会觉得哎，身体也比较缓和了，还是不够凉的话，我们再试着降一度就好。
0: 是因为遥控器很方便了哈。
1: 对对，
0: 不用怕高高。刚讲到了干燥的问题，
1: 对，
0: 冷气会抽走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敏君的建议是，
1: 就是我们可以在你的角落放上一盆水，或是现在有很方便有那种加湿器，有没有？就是会插了电它就会喷出一点点的水汽，像这种加湿器我觉得都很好用。然后如果像是眼睛干的，我自己是真的必备，就是我的那个包包里面随时都有人工泪液，真的很干就点一下。然后乳液的话，就是除了日常比如说洗完澡要擦，白天你真的觉得干就拿起来把手也擦一擦。 嗯，就是这个动作就不要省。
0: 是，另外哦，如果可以不要一整天都吹冷气的话，有时间我们就去户外吹吹风舒缓一下。
1: 对，
0: 我们就来听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0: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明君。大家去户外吹完风之后，有没有觉得身心也舒畅？
1: 不像是冷气吹来的风这么的凉爽。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户外的风哦，只要不是焚风，
0: 对对，
1: 我现在开车的时候基本上会把驾驶座的窗户跟右后方的窗户打开耶。
0: 哦，这样不会觉得热或是什么吗？
1: 第一个，你车内原先很热的空气一下子排掉了。
0: 对。
1: 另外，你车在行进当中，风有一定凉爽程度，哎。
0: 嗯哼，等于自然的还是蛮好的啦，对不对？
1: 天然的享受啊。
0: 对。

0: 说完了冷气病的相关话题之后，就来想想哦，好像吹冷气我们也常常会探讨，比如说小朋友或者是长辈适不适合吹冷气啊。
1: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小朋友或长辈啊，他的体温调节力比较差，那如果常常吹冷气会不会说啊容易感冒啊，或者会不会太冷。可是呢，其实像我们台湾的夏天哦，非常的热，你如果不吹哦，我觉得不要管他是几岁啦，我们自己一定可以感受那个不吹整天真正热起来是会很心浮气躁，其实是更不舒服。那像小朋友本身哦，他们的体温是比较高的，而且小朋友很怕热，可以观察，如果你不让他吹冷气，像你晚上睡觉的话，那个小朋友大概最后都是满身的汗。所以专家都是建议孩子是可以吹冷气的，因为你不吹，你把他热到都满头汗，最后他还会长热疹。
0: 所以小孩子可以吹冷气啦。
1: 对对。然后还有像是有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孩跟长辈啊不是比较敏感吗，如果这样吹一吹啊，会不会关节不舒服啊，甚至什么关节酸痛。可是这个等于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夏天实在太热了，在两者取其轻的时候呢，还是吹冷气比较舒服一点。
0: 是，就是可能吹冷气不要直接吹头部或者直接吹关节嘛。
1: 对对。
0: Simon 现在也算是长者了我吹冷气都会比如说在我的膝盖啊，
1: 对，
0: 就盖薄被，不直接吹。
1: 对，等于稍微把它还是稍微护一下这样子。对，
0: 是，反正我是长辈了啊，我可以吹冷气，但是要保护一下。
1: 然后再来有一个新闻哦，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就是有一个炎热的夏天啊，曾经有那种很高龄的长辈，他就没有开冷气，然后他又在家里忙着煮菜，可能是一来会觉得省钱，知道他一个人在家嘛，就不要吹，然后又去做很多事又煮菜，结果最后哦还会因为太热，结果竟然是中暑昏迷在家里耶。所以还好是家里的人刚好回来的时候发现要赶快送医。所以不要觉得说热一点没关系，长辈的体温调节能力差，有的时候等到他自己感觉热头很晕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他就直接就可能昏倒在地上了。
0: 是，其实不要在意夏日电价好像很贵啊，该吹的还是要吹哦。特别谈到了小孩和长辈能不能吹冷气，要怎么样的做法让这样一件事情是美事，而不是让长辈抵抗小朋友吹得不舒服呢？
1: 其实方法根本也很简单啦，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啊，譬如说小朋友或是长辈啊，你就可以穿比较薄的长袖或是薄长裤，然后你就等于不要让你的室内的那个冷气温度调到太低，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啦，26到28都很不错，就是微凉这样子。另外睡觉的时候哦，现在的冷气啊它都有那个有一个舒眠或睡眠的那个按钮，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它睡到比较晚一点的时间半夜，它自己会往上调升一点点温度，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小朋友会不会踢被啊结果太冷，不会啊，它的温度就上升了，
0: 而且不是突然，真的是缓步上升哦。
1: 对对，
0: 三门家里卧室的冷气哦，液晶荧幕上面的数字哦很清楚，刚好在我抬头就可以
1: 看
0: 到
1: 的地方，
0: 它真的是缓步上升，就是我可能睡一阵子醒来上升了一度。
1: 对对，所以这样子就又可以吹冷气，但是又不怕着凉，然后当然你那个冷气的出风口还是稍微调节，就是譬如说不要正对着那个床的位置，就比较不怕说会不会睡觉的时候一直吹得太冷。
0: 是那个冷气的风口它是可以调整吗？
1: 对，
0: 最好是调整水平往上吹，就是刚刚敏君有提到不要直接对着人吹，还有我们的床的位置是真的要留意啊。还好现在有那种可以另外添置吹风口的那种挡风板，它就可以让冷气的出风口平吹往上，
1: 对对，就是把它外加一个平板，把它挂起来。然后再来哦，这一点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真的看过蛮多长辈，他们就觉得哎呀，吹冷气浪费钱啊，然后就舍不得，结果他们会在家里哦用好几台的电风扇。我遇过长辈，譬如说是个头上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头上

0: 旋转扇，然后左右两边再加两四个那个电风扇这样吹。然后我去过这种长辈的家里，哇，我吹到后来都有一种觉得这是怎么样处在一种三面循环暖风机的空间吗？我觉得这样是不舒服的，因为你一直被无数的风一直吹到你的人哦，你到最后你会变得很烦躁，因为等于你不管转到哪一个面向都有一台电风扇会对着你吹耶。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真的会省电，反而是这样吹到最后我觉得人都快要有点点受不了了，心情都烦躁起来了。
1: 因为现在的冷气为了要达到节能省电都是变频冷气，跟以前冷气不一样，就使用变频冷气。还有啦，因为现在真的外面很热，很多人就会带那种随身吹，我就看过长辈哦，在家里可能左一台电扇右一台电扇，身上又挂一个随风吹真的我们可以跟长辈好言相劝，就开冷气你也可以定时嘛，
0: 对，就等于不要那么痛苦的面对夏天。
1: 是，那我们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林知识大挑战的题目，然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之后，接着请敏君告诉大家冷气怎么样开最省电。
0: 好，今天乐林知识大挑战的题目呢，就是要问大家哦，这个冷气本身它是带有除湿功能的，不过呢要大家来猜猜看，如果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啊，我们转成除湿的模式，它的耗电量哦会是一般只开冷气模式的几倍。
1: 几倍，我觉得带有玄机哦，好像答案就越之愈出了哦。朋友们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0: 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1: 好像这首歌听起来就会冷哦。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专业的敏君今天在这里，他就想到了炎炎夏日，我们一定都会吹冷气。那在吹冷气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健康的吹？接下来话题更重要，可能很多年长的朋友不吹冷气的原因，并不是身体健康的因素，而是他想要节省。在这个原因详细的请敏君告诉大家之前，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因为这个已经可以揭晓了哦。
1: 对，我们刚刚啊，就是有问大家，如果冷气哦，你把它开成除湿的模式，那它会是一般冷气的耗电量的几倍？答案就是大概是两倍，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开了除湿哦，它的冷气压缩机它需要更强力的运转，就是更耗电一点的概念就对了。所以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家里想要除湿啊，那你还是选择用除湿机，会比你靠冷气去除湿要更省电。
0: 是，那么 Simon 自从知道了如此会更耗电以后，我是用除湿机加上电风扇，衣服很快就干咯，不用在那烘干机里面烘干。大家也知道在夏天本来就比较潮湿，如果你的衣服没有充分晒到太阳，会有一股
1: 可怕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干米狗啊，也把这个 Simon 知道的小撇步跟大家分享。你就用家里的除湿机加上电风扇哦，一下子衣服也就很干爽咯。
1: 嗯哼，这样又很省电，对不对？也省钱。
0: 对，然后再加上你会闻到因为洗衣之前添加的某某什么什么猪哦，衣服很香哎。接下来就想请敏君告诉大家冷气怎么样开最省电。
1: 欸，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吹冷气的时间这么的长，然后确实冷气也是说便宜不便宜啊，真的是另外夏天的一笔花费。所以呢，我就特别去做功课哦，那就是要跟大家说，冷气呢，它在刚开的时候哦，因为室温还比较高嘛，所以它的压缩机它要用比较高的功率来运转让它降温，所以刚开的时候是最耗电的时候。如果你平常要一下子出去，可能一下子就回来啊，你就记得你的冷气不要这样开开关关。
0: 哦，就是短时间之内不要一直开一直关，你不要说，哎呀，我人出去了，吹不到冷气，那这样子好浪费。
1: 对，不会不会，因为其实这样你开开关关，让它重新再把那个温度压下来，那样子更浪费电。所以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出门，譬如说啊，去楼下一个超市买一点菜，或是你去倒垃圾去跟人家聊天，大概30分钟左右哦，你就又回来了，你就不要关了。因为你等于只是出去一会你就回来，就让它保持这个凉爽，继续开着就好。
0: 那这个当然只是聊个天，有限度的啊、那如果你出门两小时以上，或者是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在家，那当然是把冷气关起来才比较省电呢。
1: 对对，因为等于长时间的，等于确实是没有人在家，你两三个钟头那也不用吹啦。
0: 你到底在吹什么不知道。Simon 加上的做法是，我会把家里所有可以通风的窗户跟门都开启，让室内的空气流通。
1: 对，就是让它先换气降温一下，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再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有用过传统冷气

0: 气跟变频冷气的人，真的就会发现那个价钱差很大。变频冷气哦，真的很省电省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选变频的冷气。
1: 嗯，另外，假使您家不像以前传统选房子哦，都要避免西晒的问题，
0: 哦，
1: 尤其在都会区哦，你要选到没有西晒问题的房子，可能还不是这么容易。就是说假使你家里有西晒的问题哦，就可以加上遮光帘来阻挡外面的热源。
0: 对，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个热哦，就是透过你的落地窗啊，一直晒进来，你的房子里面它温度还是会被提升，所以我们等于适时的，哦，用这个遮光帘把那个热给稍微挡掉一点，那你的冷气自然就不用那么耗费的那个运转，把它要降下来。
1: 下面有观察哦，像我跟妻子白天一整天不在，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抬头看冷气的温度计哦。外面啊，33度34度，我们家里还是在26度，是开窗，但是用遮阳帘的方式。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不要让你的那个环境那么的热。再来，像台电就有建议，我们室内的温度啊，设定最好的温度会建议在26到28度之间，因为每提高一度哦，你就可以省电 6% 哦。然后如果你再加上电扇的使用，让它整个空间更循环的话，你就可以更省电。
1: 对，冷气加循环扇。朋友们，如果天气实在很热，你想要长时间吹冷气又怕浪费的话，像敏君他们家说冷气是 7-11 24小时开放的话哦，其实有很多人他是会选择晚上全家干脆就铺地铺睡在同一间一起吹冷气，其实也是方法之一啦。
0: 对，
1: 全家的感情会特别的融洽可是前提是不能有人磨牙打呼
0: 对，就是如果说像是譬如说你家里可能是还是小朋友的话，对不对，原本可能平常小朋友会自己睡一间，大人睡一间，然后如果你真的想省电的话，那就好吧，小朋友一起睡，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可以到爸妈房间去打地铺。
1: 是，不过这点我要不能说提出谴责啦，因为有些时候有人家里吹的冷气实在是温度太低了，然后会穿厚外套或者是盖厚棉被哦，这我真的是很花钱，而且会让你出门的时候那个温差你就会觉得
0: 很大，
1: 对，又太热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要请敏君告诉大家，现在在台湾为了要奖励大家可以都汰旧换新换上变频冷气，是有补助的吗？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的冷气啊愿意汰旧换新的话，目前哦最高的补助加起来是5000元哦。
1: 这样子几乎就已经可以补助到，如果不是太大频数要使用的话，差不多1/10嘞。
0: 对，所以真的是蛮好的，这个等于是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如果你要买冷气的话，你就去买那个一级效能的，其实很容易，你去买冷气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跟你说，哎，你买这种类型的，每一台哦，经济部会补助3000元的费用。你去买完之后呢，你就去申请，其实买冷气的店家都会告诉你怎么申请，不会很难。
1: 是，
0: 对，
1: 可是要记得哦，期限目前啦，
0: 对，
1: 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截止哦。敏君刚讲了是5000，怎么又变3000？其实还有财政部针对货物税的减征的退税哦，你购买有节能的冷气哦，每一台最高可以退2000元，当然这个是依你的冷气的机种而定啦，条件当然就是你要购买一级或者是二级节能的冷气。另外要提醒各位，是在购买发票开立之后的6个月半年之内就要完成办理哦。反正敏君就是很厉害，他在最后聪明的提醒大家，你要能够汰旧换新冷气，一次就可以拿到5000元补助，就是这 两项的

补助是可以同时申请，反正你在换冷气的时候一定要备齐发票还有购买的相关资料。重点是在夏天聪明健康的省钱吹冷气，这是今天敏君要告诉大家的。最后的一首歌其实不是歌，是非常好听的一段钢琴音乐，是日本的钢琴大师久石让演奏的菊次郎的夏天。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声音力量大。今天邀请到一个个子从小就算是娇小的，
1: 对，
0: 在很多常人阵里头他算是娇小的但是他声音很高，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个子小小的，他的声音这么 bright， 好亮好明亮他是一个歌手，也是舞台剧演员。他唱歌呢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的歌声的印象是什么，但其实我是因为一首歌开始疯狂的找他所有其他的歌，待会儿再跟你们分享介文爱上他的故事。我们先来欢迎赵永华。
1: 介文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永华。
0: 你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团员
1: 对，从小是
0: 是哈。
1: 对，
0: 儿童合唱团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1: 有我第一个唱歌的启蒙老师，我是参加第一个儿童合唱团，是台北市基督教儿童合唱团，然后团长是林福玉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他满满的爱启发了我，原来唱歌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团体里面，我算是年纪比较小，有很多姐姐们的照顾，最辛苦照顾我的应该说是黄韵玲吧。她说我小时候很爱哭然后哭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还要帮我擦鼻涕。可是很奇怪，我不记得这件事，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去唱歌很开心。
0: 对，我对赵永华的印象也是，你唱歌给我感觉就是第一个你是很开心第二个你心里头好像都有一个特定的节拍器，你唱歌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刻意的律动，我不知道是自然的吧。
1: 就我节奏还蛮准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想去学打鼓但我后来发现打鼓跟唱歌是两件事。
0: 不过现在还是可以学打鼓
1: 算了
0: 不过提到赵永华，我相信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一些歌单。

0: 就会想到啊，那一年的哪一首歌，那一年的哪一首歌。
1: 是
0: 啊，我刚刚也说，永华，其实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很喜欢你的歌，
1: 谢谢，
0: 然后也因为很喜欢你的歌，然后我就开始找除了最浪漫的事还有什么歌。
1: 其实最浪漫是应该是最通俗的，但是其实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个人还蛮骄傲的，我的 record。
0: 对，
1: 我们做音乐其实就是 record，
0: 真的。
1: 那我很认真，即使现在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音乐，我觉得都没有退到流行，
0: 真的。而且现在再重听都觉得好听。
1: 谢谢。
0: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的英文专辑。你的英文专辑我不晓得买过多少版卡带，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CD，
1: 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刚开始的时候。 对，
0: 所以听着听着听着，你知道有时候潮湿，有的时候他就
1: 卡带
0: 了，所以就再去买一卷。
1: 谢谢。
0: 然后当有一阵子没听，有一天我就是在家里头打扫然后整理家里，然后我忽然这一卷跑出来，然后我就立刻听，我当场一边拖地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我差点错过了这首歌，你知道Almost Over You、我就觉得、
1: 还好你没有 Over Me、
0: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因为有些歌你会是因为那首歌那首歌词、但我觉得永华诠释就会让人觉得那首歌本来就该那样唱，那个字本来就是那个音、不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唱歌，就觉得歌跟人跟声音是合一的。
1: 我唱歌真的还蛮认真的，是我会把词跟曲甚至编曲给我的 feedback 它得要融在一起、然后感动我自己之后，练习到熟练一种程度之后，我再想办法唱800个不同版本、找到一个最好的，然后跟整个音乐跟整个灵魂跟声音跟感觉是最 match 的，把它留下来。
0: 你什么时候懂这些？我们当年小小的时候都不懂、可是我觉得你一直唱歌都给我就像你刚刚这样讲的感觉、
1: 我应该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灵魂歌手、是用灵魂唱歌的人。
0: 灵魂歌手。今天邀请到灵魂歌手赵永华。
1: 谢谢。
0: 但永华给我们感觉都是开心的居多、居多。好、那我们并没有机会比较多一点深一点的认识永华，但好像永华也比较希望说 OK 啊，你们就是我带给你们这些歌，你们喜欢这些歌，这些歌就是我了。
1: 对，那也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我、然后也有像你喜欢的这种 Almost Over You 比较是内心世界的我、那大家记得的最多的最浪漫的事是呼应大家希望生活的美好，而他们挑选了这个歌、那我觉得音乐跟人有很美好的互动，就是它呼应了你自己想要的画面。
0: 今天坐在赵婉华对面就不觉得她是小朋友了，以前觉得真的每次看到他就想哦，这个小妹妹。可能你在我们这些音乐圈里面你
1: 算是
0: 比较年轻，
1: 对对，比较小，
0: 所以每次看到他就是绑个高马尾，然后蹦啊蹦啊蹦啊蹦进来，然后忘记说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年纪，但是我们也持续在长大嘛，所以永华长大我也不觉得你长大，所以今天跟你聊天我就他是大人呢、
1: 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如果我们平常看电视、那个嬉笑怒骂跟开玩笑跟带来欢乐，其实只有广播可以让我们深谈彼此。
0: 好，提到这里我们要先来听介文喜欢的这首
1: Almost Over You。
0: 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赵咏华唱的哦，因为也许你在网络上搜寻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对，
0: 但我很喜欢咏华的诠释，
1: 谢谢，
0: 包含当时的编曲让你的声音凸显得很清楚，有些时候编曲喜欢很丰富很丰富，但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音色的那种突出啊，
1: 嗯，
0: 会驾驭那个音乐，就是音乐会成为你的帮助而不会跟你抢。
1: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unblock
0: 哦，
1: 它其实才会让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嗯，不会受彼此 tempo 跟音乐的限制，或是 create 一个出来是，嗯，完整的东西，但不见得是你自己清楚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听现场的咏华，
2: 对吧？
1: 所以这就是演唱会有趣的地方，
0: 哎，真的。
1: 对，
0: 一般人对于演唱会就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咏华会吗？嗯，就是
1: 也是
0: 好久没有，或者是我必须在台上唱，整场要撑这么多的话。
1: 其实撑整场对我来说不是太难，而是你怎么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让大家心里得到什么。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才是我长大以后才懂的，以前就是，哦，他喜欢这个歌我就跳这个歌。

0: 这个歌，哎，我也很喜欢，可不可以拜托塞一下我的歌
1: 啊？
0: 可是长大以后就会发现，那你就听 CD 就好。其实我现场跟 CD 唱的差不多。那如果我来这个演唱会，我希望我能传递些什么，或是他们想要得到些什么，这是我后来比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的确，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氛围还有那个当下，
0: 还有这首歌陪伴了我们长大以后的我们都不一样了，
1: 是
0: 可能我在唱这首歌的态度跟唱法可能也就不一样了，虽然可能 backing 音乐本身
1: 不会太大的变化，
0: 不会差太多，但是你所传达的意念，就比如最浪漫的是小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就是生理年龄是想要结婚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我来唱最浪漫的事，是我珍惜当下每一个眼神给的关注跟爱，
1: 哦、
0: 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浪漫的事，完全是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了。对，
1: 而且对于浪漫两个字的解释也不同，
0: 定义完全也是不同。
1: 嗯，
0: 对。
1: 其实最浪漫的是当年大家最被抓住的，应该是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这件事啊，
0: 对，
1: 但现在回看老这件事，可能我们已经正在面对它了，
0: 我们已经了，我们已经
1: 逼逼逼了。我的同学说，你已经到三生无奈了吗？我说什么叫三生无奈？他说就是那个卡片65岁以后可以换那个逼逼逼的
0: 逼逼。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我以前完全没听过。
0: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做音乐或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比较幸福，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框架。
1: 哎，
0: 年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可爱的自己。
1: 对，
0: 对，
1: 但是刚刚永华说，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回看那首歌或者重新演唱，的确会因为有一些年龄的历练，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只是把那个声音唱出来了，
0: 对，
1: 我们开始有自己的不同的
0: 人生历练，可能小小有长到一点智慧，在你跌倒之后。
1: 说得好啊。
0: 所以如果我还是用小时候的方式去唱，我可能会打不到台下你们已经成长的朋友。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当我们再重新听这些歌，其实我们也不只是为了抓住以前的记忆。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想，那永华你好吗？那你知道吗，就是就我来听你的演唱会，我很想很仔细的去从你的歌、你的眼神，或者你在诠释这首歌中间你的所有的态度里面，来捕捉一些些我们对歌手的那种祝福跟期待。
0: 是，这点我也是觉得我非常幸福，所以其实在我后来再出不管是单曲或是 CD 整张，其实我都是配合当时我的状况，因为我觉得音乐必须要是诚实的，是真诚的，它才能感动。那如果当时我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可是我故意为了讨好市场去做一些现在流行，或是我觉得我这样可能更好，但并不符合我当下真诚的自我，所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通常我也会觉得，哎，对，比如说我曾经忧郁症过，很多人很担心，那我在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请你不要担心，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可能就会出一首叫单纯的美好，我现在就是回归归零到自己。
1: OK，
0: 然后我的信仰就是音乐，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慢慢来。
1: 说得好，慢慢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接纳自己是一直不同的时候都必须学习的。像我的爸爸很早以前就送我一本书，叫做《面对父母老去的勇气》。
0: 哇，
1: 他说因为我你有一天一定会老。我爸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爸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我先老给你看，所以你到时候老了就不会很意外，会觉得说好，我不能接受老了
0: 啊。你有好棒的父母，给你好多智慧。
1: 对，他就说你先看我怎么老，我就说那你怎么老。我想整本书你先跟我讲解一下。他说就是呢，我的心已经感觉到5步以外，可是我的脚只有2步。
0: 哦，这跟我有点像哎，我其实到30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35了，因为我就有时间去适应。
1: 对，
0: 然后我到三。

0: 十五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快四十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1: 这个
0: 可能也是因为我是金牛座的关系，我的脚步比较慢，所以我会 planning 比较久，让我自己去适应这些事情。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好可怕、啊，
0: 很有趣，
1: 有，
0: 难怪我那么喜欢你。
1: 所以我一直在想，哦，对，原来老是这样。其实对歌手来说，我们其实不怕老不老哈、
0: 嗯，
1: 因为只有适不适合，像歌有适合我不适合我，
0: 嗯、
1: 这个key 适不适合现在的我，
0: 嗯哼，
1: 那怎么接纳自己的声音？我有一次问我的老师，因为他已经90多岁，我就说老师，我们可以唱到几岁呢？哈、
0: 嗯，
1: 他说，嗯，如果你一直唱到80岁没问题。然后
0: 我
1: 说，
0: 我跟你说，我想要唱到85哎，
1: 真的，我就跟老师说，那80以后呢？你知道我比较贪心的，我说80以后呢？如果我因为我天天要唱的，我自己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关系，我每天早上都会唱歌。我说那80以后呢？他说。80以后，就算你可以唱，要把舞台让给别人。我说哦，我不是要站在台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唱歌就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1: 嗯、是，
0: 不管你是关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自带 echo 的唱歌，
1: 嗯，
0: 或是就像姐姐这样，如果唱给自己听，或是唱在家里面唱，我都觉得其实那是一份美好，因为唱歌赋予人很多。很多的能量跟爱，
1: 我有一阵子有点感冒，就没有唱。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平常很吵，是隔壁邻居来问我先生说：“你太太还好吗？”然后我先生说：“怎么了？”他说
0: 没有
1: ：“他
0: 听
1: 们
0: 到
1: 家
0: 他
1: 的
0: 唱歌。
1: helper 说，隔壁那个女主人没有唱歌了。”我说：“我那么大声吗？”因为我们住在山区，一栋一栋都距离有一点距离。我想啊，原来。我从来没有看过邻居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0: 可见隔壁的 helper 他还每天很期待你的 vocal 出现。
1: 我说真的啊，那我以后不要在后院唱，我应该到房里 唱，
0: 不会不会，他可能很
1: 因为
0: 期
1: 我都喜
0: 待。
1: 欢打开窗，然后面对山，然后我没有想过旁边会有人听到。
0: 唱山歌也是这样啊，对面的
1: 啊，是
0: 山都听得
1: 啊，对
0: 到
1: 面
0: 呢。
1: 是，对对对，我想哇，101距离我很远很远。
0: 搞不好你们家附近的树木长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对它唱歌。
1: 哦，的确，野草很快。好，聊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再来回味一首咏华的歌。其实提到赵咏华，你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歌，但我今天特别偏爱这一首。这首是其实不算当年的特别的第一主打，它是陈明章老师写给咏华的那一首《嘿，
0: 嘿，听
1: 听
0: 我
1: 我
0: 这首
1: 歌
0: 歌，
1: 》，这是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象中咏华的口气，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就是这样讲话，你也没有很刻意说，哦，我现在唱歌咯，没有，就是你跟别人打招呼，而且这首歌会让我感觉是咏华也对自己说，嘿，听我唱这首歌。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如果我想向世界介绍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歌手，我真的会介绍赵咏华，
2: 谢谢。
1: 因为咏华有好多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很羡慕你的每一首歌，你的歌曲里面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不只是一首主打。
2: 对，
1: 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大部分的流行专辑都是某一张专辑就有一首可以听的歌。
2: 嗯，
1: 但赵咏华专辑你永远会说啊，哪有 B3 也很好那时候有 AB 面嘛，
2: 所以现在我演唱会都很丰富，就是 B4 或是 A5 大家在竞标这样。
1: 是是是是是尤其那个年代你也有经历过黑胶。
2: 对，
1: 就是你只有卡带黑胶两种选择，但现在你别说黑胶卡带，连电脑的 CD 槽都没有了。
2: 对，都是手机。
1: 对
2: 都是 APP。
1: 对，所以有一些音乐经过翻录翻拷也都不好或者不够真，
2: 它的音轨就会压扁。
1: 对，
2: 就没有像以前，其实黑胶是最好听，最 flexible， 它是整个最温暖的感觉，
1: 真的。
2: 然后卡带那都是因为卡带的问题，有时候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杂音跟很搅带，就像你说这样。其实我还是最喜欢唱片的感觉。
1: 嗯，那时候从第一张开始到现在，你都有保留这所有的？
2: 我都没有。但是如果大家要调资料，我的歌迷家族
1: 他们
2: 都会提供。对对对，因为他们听说我的唱片被竞标的还蛮贵，之前有到3-5万，还有到6万。

0: 万十万，就很少，因为那个时候
1: 真的很少，
0: 大概有钱人才会有唱片，对吧？
1: 对，
0: 黑胶，大部分人都是卡带。
1: 对，
0: 那卡带其实它保值的时间比较短，
1: 比较短，不能够那么完整。
0: 对。
1: 如果还没有拆封的黑胶，那就更伟大了。
0: 对，
1: 对，真的是太难得了。提到黑胶，因为最近永华要开一场音乐会，
0: 是
1: 跟黑胶有关
0: 啊，嘿嘿，
1: 哎，这是黑胶时代的一些歌曲。
0: 对，
1: 所以
0: 我
1: 那就
0: 听起来
1: 表
0: 就我
1: 示
0: 自己
1: 是某
0: 很
1: 个
0: 古
1: 年
0: 老，
1: 代了吗？
0: 对，我算是古老的歌手了。
1: 然后我虽然看不出来啊。
0: 对，他的名字叫 First Love，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庆幸活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经典。然后整个市场比较单纯，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创作来源其实都很丰富，
1: 对，
0: 比较没有那么的市侩跟快速，所以那时候留下来的音乐是比较隽永的。
1: 对，包含歌词啊，或旋律。
0: 或是意境等
1: 甚
0: 等，
1: 至编曲，
0: 对，
1: 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编曲，就是两个编曲在讨论李泰祥老师的歌，
0: 是，
1: 他们就说我们如果要改编，他们就在
0: 好
1: 挑
0: 难
1: 战，
0: 哦，
1: 就是要怎么样改编李泰祥老师的歌。后来他们两个人结论就是没办法，
0: 真的。
1: 他说你把李泰祥老师的歌那个切开来，我只用他旋律，然后我重新编。那就不是了，他
0: 就
1: 是
0: 不是原来的那个味
1: 就不
0: 道，
1: 是
0: 不
1: 了。
0: 是那个经典。
1: 对，因为他说他那不是一首歌，哈，他不是只有词曲开始才叫
0: 它是
1: 他
0: 一
1: 的，
0: 种生命
1: 对，
0: 力。
1: 他是从前奏进来那个哇，或者是那个大提琴一下，你就已经知道那个音乐已经开始，绝对不只有卡在这个前后几小节以内
0: 对，
1: 的。
0: 没错。
1: 而那个黑胶时代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是。我们很庆幸能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接收到很多很美好的音乐资讯，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大师合作。
1: 那个时候，永华，你的歌唱的方式一直都是好像没有被谁刻意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说，哎，他的声音或他唱法，有像谁像谁，可是永华一直都是 no， 就像我自己，
0: 可是我也是改变很多。
1: 真的。
0: 早期的时候，像你刚刚听都说一些话，其实是最真实像唱民歌的自己。但是在里面有唱那个从来不肯对你说，
1: 哎，
0: 他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比较
1: 对，
0: 声乐的。那当时的制作人是张弘毅老师，所以他给的方法
1: 哇，
0: 就是
1: 你也
0: 完全
1: 经
0: 不
1: 历
0: 同。
1: 过张弘
0: 对呀，
1: 毅，
0: 好幸
1: 天
0: 福。对，
1: 哪！
0: 然后有跟牛大可老师合作过，那他的唱法就会是比较流行，但我多少还是会改变一些。然后当然也有跟老外合作。Nelson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跟 Keith 他们合作的时候，他的曲风就会比较老外。那这些老外一直觉得我的声线比较适合唱英文歌曲的方式，对，
1: 对，
0: 他觉得那样子唱法很好。所以其实在，在《寂寞芳心》那一张专辑，他其实就又跟大家印象中
1: 不太一
0: 完
1: 样。
0: 全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在尝试找到不同的自己，走着走着也就走出自己的调性。那其实我必须说，早期我的音乐走太前面，其实市场的接受度并不是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曲风当时我出片最流行的时候是潘美辰，我想要有个家，然后还有李茂山。
1: 李
0: 大
1: 茂
0: 哥，
1: 山，
0: 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所以反观我的音乐，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太跑太前面或太突兀了一点。那当然，喜欢音乐不同，喜欢流行音乐或是西洋音乐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没有像他们这么简单，容易被接受。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觉得说，那咱们要不要来唱一些比较。
1: local 一点，
0: 对对对，亲近大家一点的，所以才会有最浪漫的事。那对我来说，唱歌都是不同的挑战。所以那时候公司问我说：“如果你要唱一个比较贴近人心的，你脑袋瓜想到哪一个最红的歌手，最 popular？然后你会想到第一个比较靠近他一点。那时候想到是邓丽君，邓丽君姐姐，她是唱柔柔的小调。”所以最浪漫的是，其实你把音乐拉掉，它就是一个小调，哒哒
1: 是。
0: 滴哒。

0: 对，
1: 然后只是我们用现代的音乐去把它包装了，再加上姚若龙老师的词太美了，所以大家忘记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小调的流行歌曲，我们把它做成现代一点，然后于是它真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喜欢。但必须我说，我到现在看那个 MV 跟我同学看到我都会
0: 好笑对不对？
1: 好冷血啊，你装什么装啊？
0: 但我觉得啊，生病要有一个开始，好，不管是从低音或中音或高音，也许我们事后会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要从那个点开始哈，但是那不管是哪一个位置，它接下来就会跟这个不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直停在同个音，那同音反复就很无聊啦。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一首歌，一段音乐。
1: 对，
0: 那永华一直都很，我觉得你很真，就是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刻意装腔作势，你知道啊、有些歌手会做别人，但你一直是做自己。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歌路，我们都还是觉得不会啊。你刚刚讲的每一首每一个阶段我都觉得没有啊，
1: 就
0: 很赵永华、啊、
1: 我有这个本事。我前一阵子办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演唱会，
0: 对，
1: 然后是纪念涂老师的，然后里面就要唱很多涂老师编曲很多芭乐歌，
0: 对、啊、
1: 别人的歌。
0: 你也唱别人的歌？
1: 什么如果云知道，
0: 对对，
1: 然后比如说忘记的我做不到，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把它拔辣到底。结果唱完大家给我的回响是奇怪，怎么每首歌唱起来都像赵永华的歌，
0: 真的、啊、因为你还是你。
1: 但我在必须说我真的没有把它当卡拉 OK、嗯、就像这次我还有唱广岛之恋、嗯、你知道唱 KTV 跟你认真唱解读一首歌要去演唱其实是两件事。
0: 对，
1: 就歌单确定完了以后，我突然回来跟我的经纪人说，诶，我现在才知道广岛之恋其实是一夜情的歌耶他说诶，你现在才知道？我说因为以前在 KTV 就是
0: 跟
1: 着词唱、
0: 就是、
1: 跟
0: 着词看着就唱，
1: 对，就觉得、哦，那男主角女主角很唯美啊，然后就跟着唱、那个字一直跳你就唱完了。但正式拆解放感情这首歌发现，哦，这完全是跟我不同想象的感觉。
0: 没关系，因为大家只在你的歌里在你的歌声里想象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0: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来听天堂。
1: 好，

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现在的我终于知道，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永华说那个年代啊，那他们那个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一般人会接纳的是
0: 他是有点是比较接近传统以前日式留下来的那种流行。对，那我
1: 以前就你刚刚讲的那张就是我制作的。
0: 哪一张？
1: 我想有个家。
0: 哦，是啊。但因为潘美的她的 style 其实就是超级很适合的。
1: 对，就是
0: 制作人好棒啊。
1: 不然有点头发觉得
0: 应该洗一下。为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也是当时得到很多，我记得新人奖还是他得的。
1: 他是金曲奖，
0: 金曲
1: 第一届的年度歌曲。
0: 对嘛，
1: 那时候是跟好像周华健新的方向。
0: 嗯，反正总之这种事都是跟我没有缘，我也不记得有谁，我永远去报都不会上的那种人。真的啊，我到现在从来也都没有跟奖有一点点关系
1: 哦。
0: 但我觉得我来唱歌也不是为了要得奖，我还是开心做自己。
1: 但是你知道，对歌手来说，就是你开出一个你的歌单，好，当别人会说哦，我的经典，大概要开一场各唱。并不那么容易。
0: 嗯，
1: 现在当然开音乐会，因为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地可以选择，但是要开整场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要拿出足够让跨世代的人来听的歌单并不多。
0: 嗯，对，
1: 永华有太多要难选啊。
0: 我很
1: 难选。你的问题是
0: 我
1: 该挑哪一首、啊、
0: 对，然后每次歌迷都说这次都没有这首，
1: 对，
0: 那我上次说的那首为什么也还没有，这首等了很久为什么也还没有，
1: 是
0: 我就说那慢慢轮班吧，反正我会认真唱下去。
1: 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声音啊各方面都能够，因为我们喜欢唱歌是一回事、嗯、上台又是一回事嘛，
0: 对
1: 不对？那永华怎么样照顾自己呢？
0: 我觉得身心灵都要达到一种平衡。
1: 对，
0: 因为唱歌真的是很时程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的状况好不好，其实你唱歌他就听出来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平常其实我是宅女，我其实很爱人。
1: 哎，
0: 然后我平常、嗯、我大概这辈子活了只为了上台这件事、嗯、所以我平常就是只有运动。
1: 运动，
0: 运动，我还不挑那种什么核心举重呢，我都不要、
1: 嗯、
0: 我只练有氧舞蹈，因为我们唱歌需要氧气心

0: 费，
1: 嗯，
0: 所以我只练有氧舞蹈，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女生弄得很 muscle 或干嘛、
1: 哦、
0: 因为有氧它其实不会让你有肌肉，
1: 它的线条会比较自然，
0: 它比较柔和一点、嗯、然后其实唱歌也是需要弹性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练太硬其实它不好运作、
1: 嗯、
0: 所以我是用有氧舞蹈，但当然也是因为在跳舞的时候音乐也是让我觉得很放松，
1: 嗯，
0: 然后嗯，我到现在还会去找 vocal coach 练唱、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想法永远是那一套，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唱流行音乐、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偶尔我去演音乐剧，
1: 嗯，
0: 那你会有不同的角色跟唱法跟场景，然后你会换不同的声音位置跟情感去训练自己。那我去也是因为我很爱哭，我以前在台上一哭我后面就不能唱、啊、很多人就是会卡喉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我去练了那个音乐剧的 vocal coach， 他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接了一个角色是最难的，他得要边哭边唱，而且那首歌是整首歌最难的，很高的音乐，他、
1: 嗯、
0: 最后飙一个高音的时候眼泪要掉下来，然后我就一直练练，然后我发现练成功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的 vocal coach 太神奇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在聊音乐、
1: 嗯、
0: 跟 vocal、
1: 嗯、
0: 跟喉咙如何保养，
1: 是，
0: 他就说就是要 create 很多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情感，你才用不同的肌肉去 support 他、
1: 哦、
0: 然后你就不会用一种方法，
1: 嗯，
0: 一直让他耗损，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在练唱这件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训练，到现在为止还在做。
1: 原来成功不是只是有个好声音，或者他曾经有过那些好歌
0: 应该是我本身也是很幸运，我真的很爱唱歌、
1: 嗯、
0: 所以我也喜欢各种不同的挑战，你从我以前听的专辑就知道我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只是后来音乐市场没有这么大，以后我也发现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了一点，我才去找不同的挑战去训练自己、嗯、然后来去练个意大利文啊，唱歌的 prayer 啊、
1: 欸 okay、
0: 或是 time to say goodbye 啊，就是什么歌都给他乱练、嗯、练到我想要的感觉，
1: 哇偷学到啊，不是大大方方学到那饮食呢，你会
0: 饮食
1: 会要求自己吗？我们一方面又觉得你看起来好快乐，你知道，
0: 对 对
1: 又觉得嗯，我们以为快乐就是等于是全然的放松，可是你一直这些年你都
0: 没有，我不太吃冰的，然后偶尔才吃一点点冰、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喉咙会太紧缩、
1: 嗯、
0: 我大部分都是喝温水或是常温水，然后嗯，我其实会吃，
1: 这一集我要考给我所有学生
0: 真的哈，其实我是一个，我跟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一个那个尼姑命，就是我从小不喜欢葱姜蒜这种辛辣，
1: 刺激辛辣的，
0: 可是我唯一爱吃的是辣椒，
1: 嗯，
0: 但我后来发现了，只要你喉咙不是有受损，
1: 嗯，
0: 不是红肿，
1: 对，
0: 或破损，
1: 对，
0: 其实你吃微微辣其实就是 warm up 了，
1: 对啊，
0: 它其实很快可以让你喉咙暖起来，
1: 对，
0: 唱歌那个弹性变得比较柔软。
1: 我们以前声乐考试前、嗯、所有声乐组不管是音乐科国乐科的声乐组全部挤在学校的福利社，
0: 嗯，
1: 他的牛肉面很辣，
0: 对 对, 對，而且会自己加很多辣椒
1: 就会立刻每个人就觉得暖嗓了，有的时候冬天考试，
0: 对 对, 對，
1: 你必须要让自己赶快身体热起来，
0: 而且他有很多维他命 C 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
1: 哦、
0: 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妙的、嗯、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美眼影，
1: 对，
0: 其实还有很多胶原蛋白跟 something like什么的，
1: 也对声音有帮助吗？对声，
0: 我个人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到皮肤、啊、但是一喝下去一定就是我们喉咙最先
1: 受惠，
0: 对，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把它、哦、不当美眼影，就是把它来当润喉，
1: 嗯，
0: 对，我会把它当作保护喉咙的一种方式，也大家可以试看看。
1: 我确定一个就是、嗯明天要录音或者要有演出，只要早睡，睡眠品质绝对跟声音有100%的关系，如果睡不好的人他的声音很难，
0: 所以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1: 对，
0: 就是除了你饮食然后睡觉心情，
1: 对，
0: 心情才是最大的，
1: 是，
0: 像我是从小就有睡眠障碍的人、
1: 哦、
0: 我永远是睡不饱，可是我在后几年的时候

0: 我其实房间是不看有任何闹钟，就是我起来也起来没关系，我睡饱到几点也没关系，然后我再去睡也没关系。你不会给自己心里有个枷锁说，哦，你看我才睡了3个小时就起来，哦，你看5个小时我今天不够睡。
1: 所以你
0: 其实
1: 绝对
0: 那
1: 不会
0: 个
1: 带
0: 压
1: 那种
0: 力，
1: 什么健康指环，告诉自己我的睡眠品质只有几个钟头最好。
0: 对，就包括手表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装饰，我也不会看心。

0: 运动选手，他们都有随队心理师，
1: 对，
0: 可以随时陪伴他们。那那些国际级的歌手，他们除了唱片制作人，他有声音的教练，
1: 对，
0: 会陪他们巡回以外，还有心理咨商师，
1: 对，甚至还有按摩师帮你放松。
0: 他说有一个心理状态稳定的歌手跟你因为我们一定会有情绪的变化，
1: 对，
0: 除非你都不接电话不看电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所以任何一个波动都会影响到我们上台那一刻，
1: 所以修行很重要，平常就要修行，绝对不会在那个 moment 再来决定，
0: 你才来不及了。
1: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是一个歌者，不如说我是一个生活家，我就是在生活的时候让他搞得很平静很愉悦，然后任何事情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波澜，就是类似读心经的概念。
0: 但我看你上台的时候都非常好像直接都就 on 开始。
1: 我前面也会练习发声很久，暖身包括动作身体我都其实会暖很久。可能前一天就开始暖。
0: 哇。
1: 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关机它可能不会关太多，你隔天可以 wake up。比较快。
0: 好棒哦，原来唱歌有这么多功夫，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所以才能够在整场演出 cover 这个压力。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赚钱，现在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我天命，所以我非常甘之如饴的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我非常爱这个工作，
0: 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到85岁，
1: 我努力。
0: 对，有人跟我说，要交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那你永远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妹。
1: 对，
0: 那你也要认识比你年轻的这些小朋友，那你永远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想，跟他们并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1: 可我本身就很幼稚，心理年龄好像没有长大过，目前听说我的心理年龄大概只有12岁。之前前几年大概只有10岁、就是我心里面其实是
0: 很单纯
1: 心无旁骛的只做这件事情，
0: 那做不好才怪，对吧？
1: 对
0: 对、
1: 我很拒绝外面太复杂的事情，什么政治新闻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个人认为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的眼界比他们高，因为我们是在做融合大家心理往正向发展的事，而不是去对立纷争的事情。
0: 对，所以心里怎么想你最后声音还是会表现出来的。
1: 对，所以我每次上台都告诉自己说我已经爱好我自己了，所以我要把这份爱跟祝福分享给大家。
0: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流行金曲的风华里面会听到什么呢？因为我在网络上搜寻，怎么还出现吴建衡啊？
1: 他是前面有先类似
0: 访谈
1: 讲座，先讲我大概是有介绍我这个人吧。
0: 哦，我以为
1: 我不会在前面，我会在后面等待。
0: 哦 ，OK OK，
1: 对，
0: 我在想说，这个不是一个音乐会吗？为什么会有吴建衡出现呢？
1: 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前面类似一个
0: 导聆
1: 或是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哇，还有建衡大师为我这样解，真不好意思呢。
0: 很想听听他会不会偷唱你什么歌。他很喜欢唱歌。
1: 对，他唱歌也不错。
0: OK，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前最后还要再来欣赏一首歌。其实永华有太多的歌，我今天光在挑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我就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这个版本不知道改到第几个版。然后我说好，我不要再改了，我不要再改了。因为我在想，那如果听众是还没有对赵永华的声音你还不认识的话，那我想有一首歌要提醒你你现在可以来得及认识他。那或者你以前也对永华的声音有一些既定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求婚啦，最浪漫的事，你就停在那个点。我也想请你听听，不，永华还不止那些歌，他有好多好多歌。那我不晓得这是 B 级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好好听，是小虫写的那首《相见太晚》。
1: OK， 好。
0: 所以如果你还不太认识的话，那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现在的永华。因为我

0: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改变，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改变都因为带着昨天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还有我们可以预见或期待的我们，
1: 还有勇敢的自己向前走，
0: 勇敢的，
1: 我觉得必须要勇敢，
0: 是，
1: 不管是面对自己或面对未来，
0: 真的，
1: 嗯，
0: 好，所以是在6月27号
1: 在屏东演艺厅音乐厅，
0: 为什么都那么远？
1: 因为台北才刚办过啊，所以我们要照顾一下南部的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屏东其实也不远。都在台湾嘛，
1: 顺便去玩一下挺好的。
0: 是 是，
1: 在6月27号，很特别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
0: 嗯
1: 嗯，
0: 真好，我们就到时候屏东演艺厅的音乐 厅一起来欣赏 The First Love 黑胶时代曲流行金曲的风华。
1: 谢谢
0: 赵咏华，
1: 期待跟大家见面，也谢谢纪文姐姐，
0: 谢谢，
1: 拜拜。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乱声叫会被把它办理。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女士笔名新月，台湾享誉盛名的当代山水青花瓷艺术家，现任新月艺术中心馆长与台湾山水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财团法人彰化县文化基金会董事，多次受邀担任全国性美展评审。卓女士原为全职家庭主妇，在一次莺歌之旅中与瓷器结缘，随后师承台湾水墨大师周成教授。他凭借着对艺术的热忱，将传统水墨画的文人山水精神与皴法技巧成功移转至立体的青花瓷器上，开创出独树一格的山水青花瓷风格。卓女士的作品融合了古器型与当代美学，常以青铜器及景泰蓝造型为创作载体，除了利用层次分明的青花釉色展现山川银烟外，更巧妙运用黄金、橘红等复合美材进行局部点缀，使作品兼具青铜的沉稳、青花的优雅与现代艺术的精致华美。2016年起，卓立秋女士频繁受邀于各大国家级场馆举办展览，包括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中正纪念堂及彰化县立美术馆等，作品深受文艺界的推崇，近年也致力于艺术传承，透过师生联展展现丰硕的教学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卓立秋女士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从事艺术创作者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文化发展的看法与期许。卓女士你好，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7: 谢谢董事长您好，各位听众海内外听众大家好，我是

0: 是卓立秋新月。
1: 我们非常高兴哦，你能够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哦。非常特别的是，你到一定的岁数你才开始学画，而且做，而且在这么短的期间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非常的受欢迎哦。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非常荣幸今天让董事长邀请我来中央广播电台来讲一讲我的青花瓷的这些的历程。其实一直到这个年纪，我就觉得说我会踏入青花瓷的这一块，感觉上有一点点使命感的感觉。因为我到一把年纪，也就是说53岁才开始，那么这短短的11年当中呢，我把握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是我可以起飞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可能可以做点什么事，所以我很把握这11年。没有人像我在这11年当中做了这么多事。
1: 对，我知道你拼个命
0: 又要学习水墨画，又要研究这些瓷器的釉料变化，然后又要把我们这些古文化的图腾跟艺术传统的美把它附着在我的作品上面。所以这些林林总总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报告。
1: 其实是一趟我想你在过去的生涯当中，你已经对古董啦、青花瓷啦都有爱好，所以你也会买古董，买很多作品。那是在一次到英歌去旅游的时候，让你突然间发现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好，那你是看到什么你才会想到这样子？
0: 其实那是一个就是偶然机会，刚好大概孩子也超大了，然后就跟几位朋友到英歌去玩。那到英歌是我们台湾的瓷器制作瓷器大本营。那我看到很多在彩绘的一些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怎么可以在这个瓷器上实际的彩绘，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我很想来。但是当下我根本不会画图啊，什么花鸟山水啊，什么瓷器完全是不懂的。当下我就想，我应该要为我自己找一点事来做，而且是我有兴趣的。所以从那个当下，我回去就开始去寻访我到底要拜哪一个老师，来开始学这个水墨画，不管山水或者花鸟。当有一位朋友呢，他熟识这些名师，他拿了十几本的画册给我看，然后我挑中了其中的一本，就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周成教授这一本，这个文人画山水，我惊为天人，我好喜欢。我当下就说我要拜这位老师为师。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本身是书法老师，他熟识周成老师，他就当下隔几天呢，两位老师跟师母就带我到我的老师的教室，就拜我这个周正老师为我成为他的弟子。其实那时候我很怕老师不收我，因为我的老师的学生都是学院派，这么文化大学这个师大、台艺大都是这个本科生的学生。那我一张白纸，我老师会收我吗？结果因为看了这位书法老师的面子，所以他就收我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我当第一次上课，一直到我老师没教学，你知道我请假次数是个位数对，所以从此之后，每个星期六，我从彰化就坐了三趟车，总共三趟车才到老师的画室。那我心中其实已经做好一个决定，就是我跟老师学一年， 之后，第二年我就到瓷器厂去，想要画出我心目中理想的青花瓷。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出去逛街，然后会买很多的瓷器，
1: 对，
0: 还有一些古董家具。
1: 嗯，
0: 那我收藏了很多，但是那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普品。
1: 哎，
0: 真正好的东西官窑都是要上拍卖公司去拍，
1: 对，
0: 以至于我会觉得它不够好看，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眼界也不错啊。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等我学会了山水啊，我就过去这个瓷胚厂画出我心中想要的这个样子，就这样。
1: 嗯，所以你就开始了哈，然后每个礼拜六都来台北，从彰化来到台北，
0: 是，
1: 然后跟周成老师学习嘛哈。
0: 对，
1: 嗯，而且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非常的认真。然后当你画在纸上二维的时候，其实你到立体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你画在那个胚上的时候，你要了解那个颜色。因为那个颜色着色以后，其实它如果烧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画的是这个颜色，可是烧出来它的深浅或者是浓度都不一样。哦，那你学了一年以后，我想你对整个的构图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构图整个的想法能够放在整个的立体的这个胚上啊。
0: 是的。
1: 那你常常来吗？常常来莺歌陶瓷那个时候是一个馆哈，你常常去画吗？
0: 对，现在是我第一年就跟一个礼拜就到台北，每个星期六跟老师学习水墨画。然后到第二年呢，一个礼拜里面会早一天到莺歌去学画这个瓷器。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当好像一个实验品，我必须要双并行。你知道水墨画哪有可能一年就画得好，不可能。嗯，那还要去画青花瓷，那你要知道这个要有多么拼啊，我几乎在家里都是趴在桌子上的。然后呢，再来我们画水墨画，你说一张宣纸几百块啊，再加上一些颜料大概就够了。
1: 嗯，
0: 可是我去瓷胚厂，它的胚盘子杯子啊，那些罐子就是我的画纸。
1: 嗯，
0: 所以呢，我从开始一去呢，画个几百块的杯子汤匙，
1: 嗯，
0: 一直到一天要刷几千块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越拿越多，越画越顺手，因为我也是在练习嘛。一直到现在啊，每次要拿很多钱先去放着，所以这些就是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1: 嗯，对。其实立秋的破冰之旅还有人生的转折呢，是一个给很多人，就是说其实只要开始并不会晚，而且就是要第一个要有热情。
0: 是的
1: 啊，第二个其实你本来就有底子，对于美学的这个鉴赏还有认识啊，那后来是付诸于行动。
0: 是的，
1: 拿起画笔画画山水，然后开始在瓷器上画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也给很多人一个鼓励啦。
0: 嗯，
1: 就是说当你有兴趣，当你有时间，当你有热情的时候，就不要犹豫，要勇往直前。
0: 是的。
1: 但是我想你这样子的历程呢，也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行。
0: 当然了。
1: 对，因为你听说你后来天天都趴在桌子上画画。
0: 对。其实都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一德医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那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好先生，
1: 对对对，
0: 家没有感觉。后来慢慢觉得他真的很挺我。第一个，你要去画瓷器很花钱。
1: 对，
0: 其实很多艺术家不能说他们在瓷器这一块他们不行，因为没那么多钱可以花。
1: 嗯，
0: 瓷胚 就是我们的画纸，我们的画布，那它又比这些画纸画布贵那么多、
1: 嗯、
0: 而且它在烧成的当下不见得每一件是成功。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件作品是等于它的常用款，它的这个良率会很高。那像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创作我属于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又是青铜器系列或者铜胎掐丝珐琅的器型系列、嗯

0: 系列的时候，这种的这个破损率跟它的烧成率更是差，而且它花费的这个工序，还有在烧制的工法又不一样啊，进出窑炉的次数也很多。当然，我讲这些可能要对瓷器有点研究人才会听得懂。那我就是把我喜欢的这些的瓷器的艺术，跟我之前对这个古董鉴定的一些的一些的经验呢，把它付诸在我的作品上面。
1: 嗯，
0: 你说这个珐琅彩哈、又上彩又下彩，甚至很多的图腾呢，我都可以把它集合在我的作品。因为我们现在在21世纪，我们当的从前的作品当然很美，但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把，就是说我常常说的就是承袭传统，接轨现代。传统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可是我们必须接轨现代，给当代现在的人看得懂，觉得它很美。如果我们一味着去仿古，也就是把清朝的、明朝的，甚至元朝的通通拿来就一直画一直画，我觉得那还是远古时候的东西。我们现在把从前的优点跟我们现在的美感把它做成一个我心中美的这个瓷器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呢是非常主观的，也非常唯一的，这都是我认为它的美。那不刚好有很多人喜欢就这样子。对，其实这是主观的美。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我的作品很华丽。
1: 对
0: 但是这就是我的坚持啊。
1: 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画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胚就是有一个形。那立秋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形的话，可能就比较简单。可是它连那个形是自创的，所以自创的时候，当它烧的时候，它不一定成功。因为那个新的形，其实你一旦进入那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裂开的，或者是它缺角的或什么的，所以其实制胚它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刚才立秋有特别的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一块。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立秋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老师，刚才有跟您分享，就是说你怎么样破冰哈、哦，然后怎么样走入这个青花瓷的世界。那当时你就是拜周成教授为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成老师他怎么教你，他的技法有什么特别，他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1: 好的，我说一个人要成功，第一有兴趣，第二要拜对老师。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影响一样。那这些都是一个缘分啊。我在那十几本的画册里面，偏偏就喜欢周成老师这样的绘画风格。当初我也不知道，原来这是文人画派的一个风格。那文人画派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山水的这个琢磨上面非常的细腻，着重气韵啊。那我的老师在这块，我可以说他在台湾称得上数一数二。那我非常荣幸拜他为师，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是一份的缘分。我若没有拜周成老师为师，我没办法在瓷器上面画这样子空灵的一个山水。我的这个瓷器上面山水为主轴。那么这个山水呢，我自创的一个手法。我就是比较强调他的文人的感觉，还有这种空灵，也就虚怀若谷的一个感觉，让人家看到我的这个山水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是说某些山水你很想去但你走不到。我透过我的画，我的山水画，让你能够到那里去欣赏。我是用这样的心境来画山水。一件瓷器呢，你都是一直画山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也需要有些变化。那因为早期我收藏很多的这个瓷器，因此我有很多这个瓷器的器型，还有很多图腾的一些概念。就是在早期孩子还小时候，喜欢去逛街，就买青花瓷啊，买古董家具等等。那这些的堆叠就是变成我现在的养分，我才有办法去创作我想要的瓷器。我要怎么去装点它啊，怎么的美，怎么样的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瓷器。我后来因为从前我很想买这个青铜器，可是青铜器太贵了，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我想我是倒不如我用瓷器来做青铜器器型试试看。我想说奇怪，海内外尤其大陆那边好像也没有人做这个以瓷器的材质来做用青铜器。后来我的研究其实在雍正啊，康熙那时候唐英有做过几件啊，但是呢不多。但是那时候的器型也做得不够好。那于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我喜欢青铜器，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可以的话尽我能力，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把它复原试试看嘛。那么你想，可是在台湾呢能够去拉这样的胚，我空有理想，你要有这个拉胚师傅的搭配啊。自古呢做个瓷器呢，至少从挖土有72个人摸过。现在因为有机器的进步，比较不用那么多。但是这个叫做始作俑者也是必须要有人啊。那台花窑的陈锦祥董事长，他是一位就他们也是瓷器世家。他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他对我非常好。他愿意帮我。他说卓老师，因为你来让我们的瓷器厂 做了很多的改变，
0: 嗯，
1: 不然说实在，瓷器厂因为要生活，请那么多员工，嗯，他就一个器型做几百个、几千个，薄利多销，赶快出去就好，嗯。可是突然碰到一个这么要求这么多的老师，嗯，其实他很头也很痛，
0: 嗯，
1: 但是董事长他接受我的挑战，
0: 嗯，
1: 我说董事长没关系，多少钱我都付给你，
0: 嗯，
1: 你帮我做就好了，
0: 嗯，
1: 就请你照我的要求，我要的这样胚，
0: 嗯，
1: 那么胚拉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很想哭，
0: 嗯，
1: 总算有人帮我做出一件青铜器的器型，
0: 嗯，是是，
1: 那么再来呢，我要怎么去装点它，我不能去把它做成这个红斑绿绣的铜啊，也不能加铭文啊，
0: 嗯嗯，
1: 我就是我的山水，我要把我的青花瓷的这个山水画到上面去，
0: 嗯，
1: 然后旁边呢我再加一些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嗯，我后来我想我必须把从前的那些瓷器上面美的一些文物，
0: 嗯，
1: 图腾我再把它抓下 来
0: 、嗯，
1: 用我的美再次的去组合，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的作品就是有前几代人的这些的传统的美学啊，图腾啊，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美学，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新月山水青花瓷，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我总算达到我的目的了。
0: 嗯哼，那所以其实那个器型要复刻是最难的，青铜的器型的复刻，而且你每一次复刻你也没有做很多。你做几个而已嘛，嗯，
1: 对，
0: 所以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1: 对，
0: 因为做一个器型，一个新的器型，嗯，我也做过那个陶瓷，所以知道那个是非常昂贵的，嗯，那而且如果你失败就失败，
1: 嗯
0: 啊，对
1: 对
0: 啊，所以你刚刚有讲，如果你做五个，如果失败三个，你就剩两个，然后你会不断去挑战这个器型，那这个的话其实你也有一个好师傅才能达到对不对？
1: 对， 对，所以我非常谢谢台花窑陈锦祥董事长，他愿意帮我，
0: 嗯，
1: 也就是说完成，我不敢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瓷器的一个什么变革或者使命，我只觉得就是说我完成我内心自己的使命，
0: 对
1: 啊，我能够做一点这个事情我就很高兴了，
0: 对，
1: 嗯，
0: 那个听众朋友你们没有看到卓立秋老师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有的这个体积非常庞大，
1: 对，对，
0: 而且他的器型变化多端啊，就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常常看到的器型，然后你又有镶金，而且另外呢我觉得在彩色上有一个红色，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你是怎么样
1: 啊，哦？
0: 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就是山水青花瓷以外还加上金，还加上一个红色，
1: 嗯，
0: 哦，那这个虽然说是点缀，但是就是画龙点

0: 眼睛哈、哦，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瓷器的创作啊，说是在海阔天空，还有它的创作的美也是海阔天空。我现在就是做一个我们这个远古的一个名品，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想要的美。那至于红色呢，是因为我们喜庆嘛，都觉得红就是喜庆。那这个红呢，再加金呢，是个绝配，是个绝配啊！所以我用了很多的金，金呢不是只有一般描金而已，我还做立体金，金的下面我还做了很多立体的工艺，然后描金描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浮出来它的图案，这个叫立体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图腾，像云纹啊、回字纹啊，还有有些甚至雕刻啦，还有雕刻会做，有些时候会做熏香，熏香就是有那个袅袅而起的熏香，所以呢，器型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蛮多变的人，一个器型我大概做个几个，绝对不会再重复，我又在想下一个在做什么，所以我常来说我是不是一个多变的女人但是也因为我有这样子的坚持呢，才会受到很多人对我的肯定，但掌声很多，他们不知道我背后花多少钱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就是你的画布，人家的画布可能是宣纸，可能是那个油画布或者是什么，但是你是胚要拉胚的对，所以这个状况是完全不同，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尝试，但是呢这也是非常勇敢，所以你从平面到360度哦，然后在不同的器型上把这个传统的水墨、加上这个多变的皴法呢，栩栩如生的把你自己心目中的山水跟你现在美学上面的一些想法全部都展现在你的作品上，所以也就是如此你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居然可以去我们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其实这种展馆它其实都是有审查制度的，对，那能够去那边展览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也就等于是对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尝试的一个肯定，我看过你很多作品，非常的喜欢啊，那而且这个气势磅礴，
0: 谢谢，
1: 因为你的体积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而是它是非常的这个多变以外，它体积也庞大。所以它也并不是说只有花瓶或者是什么，是因应你的想法，然后那个体积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心目中你想要呈现的。
0: 是的。
1: 那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例如这个釉色，其实这个也必须要研究啊。
0: 对。
1: 那你是如何去研究？是不断的尝试吗？不断在胚体上尝试吗？
0: 是的。其实董事长真的很内行，他问对了。其实我专画青花，这个山水以青花单独一个釉色，也就是说墨分五色，来表现山水的空灵，这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我们要经过窑烧这一个关卡，窑烧青花要1260度以上，那么釉料有关系，窑烧放的位置有关系，天气有关系，温度时间什么都有关系。青花呢，说实在，尤其是山水，如果说你只是图腾，在烧很快，像很多人在画这个制式图腾，就是调一盘青花料，从头画到尾，是不是就是那一盘？可是我们要画山水是不一样，我们像在沾墨一样，必须水与墨的一个关系，水多或者墨多，我们在画青花是水与这个青花料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又比这个墨跟水更复杂，因为你沾的多，它就会起这个
1: 席斑，
0: 就会黑点， 对，叫席斑，然后你沾了它

0: 海蛋呢它烧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个号称墨分五色，其实不止五色。
1: 嗯。
0: 你要这个山水看起来空灵，要让人家看起来引人入胜，其实里面色阶是很多的。不然你用单色釉去表现山水，说实在是很难表现。
1: 对。
0: 不是只有画叶子画花，画叶子画花或许比较就是一个小区块。可是我们山水是一个不固定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你有一朵云飘过来，或者是有点雾气或者瀑布，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我自己画到现在这个地步，说实在我都还不敢去保证说我这一批烧出来是 OK 的，是不一定的。
1: 对。
0: 对，
1: 尤其在山水画当中，我觉得非常困难，就是那个空气，
0: 对，
1: 空气中那个含水量、
0: 是的，
1: 湿度、温度，
0: 对，
1: 哦，还有山岚，
0: 是的，
1: 哦，这个所以不止五色啦，它可能很多很多层次，
0: 是，
1: 因为你才可以表现出来，有时候是点啦、啊，或者是线啦、啊，有雨啦、啊、等等，因为山水画其实引人入胜就是那个空灵，那个空灵。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种雾水这它的变化。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要把这个要就是你要用釉料跟水以外，它还要经过烧的这个过程。
0: 嗯嗯。
1: 那这个烧的过程呢、就是一个
0: 关键。
1: 对，
0: 关键。
1: 而且就是要有很有经验才行。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窑炉有窑炉的特性，
1: 嗯，
0: 那我们在画也有我们的习气，
1: 嗯，
0: 还有甚至这个窑炉在雇窑炉的师傅，他也要了解到你这瓷器的习性，并不是我今天画画哪一个师傅来烧，或者哪一个师傅来喷这个外层的这个，我因为我们的青蛙是釉下彩，上面有一层叫透明釉来保护，不是说随便一个师傅他来做就可以，这是不一定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困难就是在这里，
1: 所以每一关都是一个挑战，
0: 对，
1: 那个挑战要过确实不容易，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详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那我现在称你卓馆长，因为我 下次就要去你们馆里了。
1: 谢谢，好，欢迎。
0: 我觉得看过你的作品，看过你的展览，你的展品就是其实它的器型非常的多元，而且非常特殊，有很多都是青铜的，但是呢你用这个瓷器表现出来，真的是栩栩如生。那更令我敬佩的是说你成立了新月艺术中心，因为你想要传承，你想要那个有那个可以推广。那你是怎么样起心动念要成立这个新月艺术中心？
1: 说到这一段了，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当我2020年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随即就是这个疫情到来了。其实这2020年结束，我展览结束之后，是计划中正纪念堂还有上海龙美术馆的邀请，过去展览在9月一个月。那疫情来，大陆封控，台湾也道路没有半个人，所以就都出不去了嘛。那时候也很刚好，我们家里的有一栋房子，一栋楼，本来出租，后来就

0: 收回来，就是说大家解散就收回来，那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先生就说我还要回去一楼当我的诊所啊，那没办法，一楼的黄金地段的头被他占了，那楼上要干嘛啊？我就想，哎呀，很多人都要来看我的瓷器都没地方。后来想啊，那段时间闲闲，不然就三楼。把它弄一个我的艺术中心好了。嗯、我想啊，我从前买了好多的这个古董家具啊，嗯、啊，然后我就把它排一排。我的青花瓷不是很适当吗？嗯、还有我的画作啊，排一排很好看呐、啊。然后四楼呢，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我的教室啊？
1: 嗯、
0: 未来或许我学得更好一点，说不定我可以教学做个传承。
1: 嗯，
0: 啊，是这样，所以。人在做任何事情、哦、就是有那种天时地利、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因为疫情的关系，就那三四年、大家也出不去，也不知道做什么、嗯、所以就在那时候我就做了我的新月艺术中心、
1: 嗯、
0: 就让喜欢我青花瓷作品的人可以到我那里坐一坐，喝喝咖啡欣赏、
1: 嗯
0: 啊、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期间到23年开幕，然后顺便教室也收了学生啊，还好有学生要来让我教。
1: 他们是画山水画，
0: 跟我一样，刚开始要先学水墨山水，画在宣纸上。你在宣纸画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画青花瓷。
1: 那青花瓷要你们还是一起来莺歌吗？
0: 没有，都在我彰化火车站前面的新月艺术中心楼上。
1: 哦，
0: 那我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做胚呢？
0: 胚我都请司机来莺歌，我挑好弄好、
1: 哦、
0: 再回去画、
1: 嗯、
0: 对，这样子我在那里教才方便、
1: 嗯、
0: 不然每一个人都住彰化中部又要舟车劳顿的来莺歌、
1: 嗯、
0: 就是不方便，
1: 不方便，
0: 所以干脆我都请司机这样子再过去、嗯、那我在自己教室里面教时间要多久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哼哼，
0: 其实自在
1: 但是如果
0: 传承啊，
1: 烧还是要送回，
0: 再送回来啊。
1: 哦哦，
0: 所以呢，嗯、虽然是非常舟车劳顿，但是就是配套措施做好就好。
1: 嗯、
0: 因为说实在，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 嗯、
0: 你有心要做，什么困难都没有。就像我这十年、十一年的努力，
1: 嗯、
0: 其实只要你有这个毅力，你去做，一步一步自己规划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困难的。
1: 嗯哼哼，
0: 是不是这样？
1: 是因为你有毅力的，困难一定有的。
0: 所以，
1: 因为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啊，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从开始学画，然后再来画瓷啊，然后可以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就可以了解说你有多么的用功，你用多少的时间，因为作品不会自己生出来、嗯、
0: 对，
1: 作品需要时间，而且它是很细的工，它不是随便的工、
0: 嗯、
1: 因为你都是工笔画嘛、哦
0: 嗯、
1: 那都是一笔一笔一笔笔，那你的这个器型又这么大，那你画一个要多久啊？
0: 其实在创作这些作品，有些时候是有一件作品，比如说他做到某一个区块必须停住，
1: 嗯，
0: 停住就是说还要等喷另外一种釉色、
1: 哦、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赶快做第二个，
1: 嗯哼
0: 哼，啊，第二个然后他做到某一个区块时候诶又要等做哪一个步骤，就是在这个当下大概有三个到四
1: 个
0: 在进行、
1: 嗯、
0: 但是每一个他的步骤因为我的设计不一样、
1: 嗯、哼哼，
0: 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穿插、
1: 嗯、
0: 但是几乎每一个的时间要蛮久的，
1: 对对，
0: 那像有的要先要雕刻，
1: 嗯
0: 啊，有的要做立体金，有的要有些要做一点彩绘，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我设计，但一直到现在呢，要谢谢我旁边有几位我自己认定他画很好的一个辅助我的老师，
1: 嗯，
0: 他们也都是经验非常老道，
1: 嗯，
0: 然后可以在我的作品上。那大家一起合力，就是遵照我的美感、我的设计、
1: 嗯嗯、
0: 来去做出这些的图腾。
1: 嗯嗯、
0: 因为自古你知道吗？

0: 山窑也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1: 对，
0: 对不对？嗯、那个描金有描金的师傅、
1: 嗯，
0: 画柴有画柴的师傅，画鸟有画鸟的师傅、
1: 嗯，
0: 烧窑有烧窑师傅，雕刻有雕刻师傅、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是跟官窑里面的人一样，
1: 嗯、
0: 只是说官窑里面的设备跟资源更大、
1: 嗯、
0: 我呢只有请我一己之力、嗯、所以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义德医师没有他这样无怨无悔的支持实在是没有办法生出这么多的作品出来、嗯、
1: 好的作品、
0: 嗯、
1: 那你现在的作品都放在你的室了吗还是有很多都已经、有人收藏了、
0: 说实在有部分当然有人收藏那有部分还在我的新月艺术中心啊然后欢迎大家来喝咖啡参观。那至于有人收藏其实我常常都很舍不得。就好像我一个孩子被人家抱到家里但我常常会去他们家里转一转看
1: 看
0: 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都到非常好的家里面去都放在家里面的很棒的位置所以我很欣慰我现在心里比较不难过因为我当初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做艺术我是为了兴趣想要把青花瓷做好一点才来做这门的艺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成本拿回来我的这个所赚的钱都捐去做公益、
1: 哦、
0: 对
1: 哪一方面的公益
0: 就是彰化县政府、
1: 嗯、
0: 然后贫困救助、
1: 哦、
0: 再来就是譬如说残障、彰化有一家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庇护工厂、
1: 嗯、
0: 就是残障人士他的一个庇护工厂、
1: 嗯、
0: 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咖啡啊或者是什么茶之类的、
1: 嗯、
0: 可以自给自足、
1: 嗯、
0: 像年底去年年底我在中正纪念堂一展厅最大一间的师生联展、
1: 嗯、
0: 那么这家的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工厂他就帮我做了1000盒的咖啡送给我、
1: 哦、
0: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拿、哎、因为这也要成本、
1: 哎、对
0: 那他们就说周老师你这么长期的来资助他们、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做1000盒、
1: 嗯、
0: 那也没关系这1000盒的咖啡他们上面印了我这件瓷器的 logo 然后后面是我跟着我展览24名学生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也可以做一个宣传
1: 对
0: 然后大家喝了他们很好喝的咖啡、
1: 嗯、
0: 或许再跟他们订其实这
1: 也
0: 是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1: 对、嗯、对
0: 其实我只能说我做这些的事情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只纯粹觉得说感谢天地对我的厚爱、
1: 嗯、
0: 我在这么大个岁数我还能学得成、
1: 嗯、
0: 而且得到这么多的人欣赏、嗯、有这么多的贵人帮我包括董事长也帮我上台讲我的好话所以我答谢天地所以我再去这个人家说爱屋及乌然后再去回馈这个社会、
1: 嗯、
0: 然后我做得很快乐
1: 对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那个卓馆长的故事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啦因为在这么短的期间他因为热情因为爱好因为他其实是本来就有的这些修养然后能够让他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能够创作出作品而且能够在大的展厅展览得到大家的青睐哦那所以你把你的所得都回馈给社会你也做了很多的公益那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循环也给很多人很多的这个范例可以学习
0: 谢谢、
1: 哦、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馨的社会里面它的整个的循环、哦
0: 嗯、
1: 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嗯、你在教学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0: 好其实我很讶异怎么会有学生要敢报名让我教我刚开始其实有人来参观之后一直常常如我说周老师你赶快开课我一直这个心理建设没有做好我一直觉得说我会误人子弟我毕竟我的学习生成 很短，
1: 嗯，
0: 也没教学经验，我很害怕。但是呢，就有这么多，就是，哎，很奇怪，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
1: 哦，真的，
0: 真的都是企业家，就有头有脸的人。然后呢，他一直叫我开课，
1: 因为他们需要艺术的熏陶，然后有一个好的人生。
0: 您说对了，他们说去我的那个教室。

0: 而且又可以学艺术，所以我只好厚着脸皮真的开课。我说：“可是我没学生。”他说：“老师，你不要怕，我帮你找。”后来呢，我们后来现在设为班长，全家班长自己，他做建筑，他的老婆、女儿三个先来，再来再找他的两个同学，所以五个先开课，然后再来又一个又拉一个，一个又拉一个。彰化师大的这个博士班、硕士班就来了很多。你知道我教了三个博士，四个硕士。我现在学生总共三四十个，可是真的有些人会请假哦。然后大概就是有这么多，学历非常高，比我这老师还厉害太多了。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哈。然后就是，我常常也讲说，艺术能够丰富人生，让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馆长，我们刚刚听了你这个在这么短的期间哦，真的是有点传奇啊。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励志，让很多人知道说自己是最重要是要有理想然后去追求齁。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常常想，我就是个家庭主妇，因为兴趣爱好还有对这些艺术品想要把它做漂亮一点，就这个小小心愿。我不敢说我有多大心愿，但是因为一场一场的展览，有这么多人对我的期许，有本国人还有外国人都给我那么多的支持跟暗赞，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我该走出去，我是不是该把我们台湾的这个陶瓷艺术也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让他们知道说台湾这块宝岛不是只有科技业很厉害而已连这个瓷器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美。为什么我这个想法？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包括这个 AIT 的处长孙小雅，还有日本大使这个片山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有来我的艺术中心，那他们都很称赞，所以呢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走出去。那当然现在就是看机缘啦，我们慢慢的去进行，我希望让全世界人看到台湾的瓷器可以不一样，在这21世纪原来瓷器也可以具有传统的美，也可以有现代的美，让你看得懂，让你人会心一笑，让你能欣然膨动，让你感觉原来瓷器这么美，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0: 谢谢卓馆长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访问啊，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兴奋，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
1: 谢谢。
0: 然后像你这么努力，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成绩，真是恭喜恭喜。
1: 谢谢董事长，
0: 谢
1: 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今天结束乌克兰利维夫三天两夜的访问行程。他表示，俄乌战争催化之下，利维夫已然成为乌克兰东西交会各国援助或访问的重心。此行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未来将在社会人道、慈善、医疗还有经济产业，如资通讯产业等面向，促进台乌合作，并且要加速双边交流。黄志芳19号拜会乌克兰最大科技产业协会利维夫 IT 聚落，他并指出，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正在德国建厂，台湾希望组织人才联盟提供起澳元。由于乌克兰拥有雄厚的 STEM 教育实力，他看好乌国加入联盟，支持台积电的欧洲布局，取得双赢。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的采访报道。
2: 利维夫 IT 聚落是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科技产业协会，拥有具规模的人才与企业库，连接超过300家 IT 科技公司与10万名专家。其核心愿景是将利维夫打造为世界级的技术创新中心，除了协助媒合外，也提供最新科技资讯与人才培训、大型 IT Park 基础建设与法规咨询，并定期发布产业分析报告供外界参考。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于乌克兰时间19号拜访利维夫 IT 聚落总部，他指出会将此行定位为破冰之旅，盼能为台乌双边产业对接促成更多合作。利维夫 IT 聚落总裁卡维茨基指出，俄乌战争下造成乌克兰许多产业陷入衰退，但科技业却稳健发展，为国家贡献许多出口收益，而新创事业也因战争而有所质变。现在有2/3的乌国新创属于国防产业，这对具工业制造能力以及战争中的国家而言是很自然的结果。黄志芳表示，乌克兰在人工智慧时代拥有实战经验，而台湾也拥有蓬勃发展的无人机产业，双方在国防工业确实有庞大的合作潜力。6月22号在波兰举办的欧洲台湾形象展中就设有无人机专馆。卡维茨基指出，后续将推动计划，盼于利维夫打造大型育成中心，培育逾5000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投入新创科技研发，希望能与台湾企业链结，让中心获得资金支持，而台厂则可获得新创的点子或技术，挹注其发展。卡维茨基也提到，乌克兰政府除了 AI 领域外，也希望能发展半导体，这对台湾来说或许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黄志芳回应，由于台积电现正于德国德勒斯登投资设厂，需要庞大人才支援，希望乌克兰能够透过雄厚的 STEAM 教育实力一同支持台积电。他说，
3: You do have very, very good STEM education system. So when it comes to semiconductor, TSMC is investing in Dresden in Germany. And now the partners like Poland, Czechos, Latvia, we are trying to organize an alliance of talents to support TSMC's operation in Dresden. I think Ukraine is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to join this program.
2: 卡维茨基强调，乐见台乌半导体合作迎来化学反应，为两国带来额外价值。央广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利维夫的采访报道。
1: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19号也参访了乌克兰 Unbroken 医疗园区，他并指出，台湾捐助的台湾友谊大楼近日已经在园区内落成，下一步就是要引进好的医疗科技服务，贸协将扮演平台，引进更多台湾医疗资源，并链接台湾的教学医院与乌国展开合作，让台湾各项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前进乌克兰。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位于乌克兰利维夫的 Unbroken 医疗院区是乌克兰卫生部支持、利沃夫市政府主导的国家级计划，涵盖综合医院、儿童医院、复健中心、手术大楼与义肢工厂等，致力提供全面的战伤医疗与术后复健服务，在当地极具盛名，至今已成功治愈超过94万名病患。其中由台湾资助整修的台湾友谊大楼位于园区西侧，已于6月11号落成，将导入多元医学科别，提供物理治疗与义肢配装，预计年底前启用，届时可同时收治 1.3 万名病患。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19号特地前往参访，他表示 Unbroken 园区具有完整的医疗生态系，包括医疗、治疗、照顾、复健、心理治疗，尤其 Unbroken 一词代表的是乌克兰国家不屈不挠、打不倒的精神标章。黄志芳指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台湾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乌克兰展现极大关怀与善意，民间几乎是全体总动员，像是马街医院就筹组义诊团七度来到乌克兰义诊，还有其他很多大型医院也都前来提供协助，许多民间慈善团体也动员出力，而政府也提供许多实质援助，例如台湾友谊大楼就是台湾政府对利沃夫提供最直接的援助，也是台湾爱心的里程碑。相信未来台湾对乌克兰的捐赠将会持续，且后续贸协也将扮演平台，将台湾医疗资源引入园区，包括智慧医疗科技与解决方案、医疗服务。相信这是乌国朝野人民最有感的合作方式。黄志芳说，
4: 我觉得硬体建设之后，下一步更重要的呢，就是引进好的医疗科技跟医疗服务。那这个呢，是台湾的强项。下个礼拜，外贸协会举办的 Medical Taiwan 台湾国际医疗展马上在台北要举行了。透过 Medical Taiwan， 我们跟台湾的这些大医院还有生技医疗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继续扮演一个平台角色，来引进更多台湾的医疗资源，来支持 Unbroken 院区。
2: Unbroken 复健中心副主任泽利兹科表示，超过 95% 的病患来自乌克兰不同地区，利维夫本地患者不到 5%， 院方都一视同仁提供医疗协助，且会为所有加入乌克兰国防军的外国籍成员提供所需的各项医疗照护。不过后续园区相关建设营运，除了资金外，还需要人员培训、教育、医疗设备等协助，盼能获得全球各地民众的支持。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启率团于14到19号访问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外交部今天表示，陈明启的行程之一是会晤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针对两国推动中的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进程及相关合作交换意见，以全力落实这项结合台湾高科技实力与巴拉圭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记者王兆坤报道。
5: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习在巴拉圭主要参访行程包括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预定地、电动巴士先导计划、医疗资讯系统、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及台巴智慧科技园区等合作案。以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为例，陈明习表示， AI 合作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全力推动的融邦计划重点项目，将结合台巴科技大学培育的高阶科技人才以及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AI 五层蛋糕理论，在能源、晶片及基础建设层次将八国能源有效转换成为算力，进而带动该国青年就业，并为经济成长注入强劲动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6: 来跟巴拉圭一起推动他们的 AI 的产业发展，来强化巴拉圭的产业竞争力。
5: 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认为，应紧速落实台巴 AI 合作创举，同时期待这项合作落成后，带动八国科技产业转型，成为下一世代国家发展重心。外交部指出，台巴 AI 算力中心是结合我国高科技实力与八国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预计以初期试验阶段100万瓦、第二阶段100万瓦、第三阶段1吉瓦算力为目标，将有助深化台巴新世代科技与战略产业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面对气候危机与能源转型挑战，台湾首届气候行动周今天正式登场，由十个环保团体共同发起，串联全台多个县市20多场活动，从论坛、展览到街区行动，从交通、能源到日常生活，打造台湾首度全社会参与的气候周模式，邀请民众亲身参与，共同激荡出气候解决方案。记者江昭伦报道。
7: 首届台湾气候行动周强调去中心化、全社会参与，不只由大型组织或政府主导，而是鼓励民间团体、社区与个人都能提出自己的气候行动方案。气候行动周第一天，环路渔民行人路权促进会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在台北大道城举办零死亡愿景散步节。促进会理事长蔡中岳表示，零死亡愿景散步节已经在台湾举办3年，今年首度与气候行动周结合，看似聚焦行人路权的活动，其实与气候行动密不可分。他指出，交通运输是台湾主要碳排来源之一，而步行则是最零碳的移动方式，打造安全友善的人行空间，不仅改善行人处境，也能鼓励民众减少对汽机车的依赖，让交通转型成为气候解放一环。因此今天上午的活动特别安排行人路权体验，邀请轮椅使用者与民众一起走进大道城街区，解释哪些路段仍不友善。他说，
8: 我们今天在大道城，在台北市首善之都，大家说大众运输最发展的地方了，可是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在行人的路权上面还不足够的，有好的走路空间就有机会让大家转移他的交通工具，也达到减碳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气候周举行这个散步节连结，作为气候周开场活动之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7: 一位行动不便的民众也表示，希望借由参与散步节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
9: 刚好其实对于交通的议题也有一些关注，然后我觉得在交通议题上其实有障碍者的一个观点跟意见是重要的。
7: 促进会下午也安排双麒麟讲座，呼应2050行人零死亡与2050净零碳排两大目标，强调交通安全与气候治理其实可以一起推进。傍晚在大道城码头也有实际活动，让气候行动从政策倡议延伸到生活实践。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嘉伟表示，散步节台北场为2026台湾气候行动周揭开序幕，即日起到7月5号，全台还有超过20场行动，期盼串联各界公民共同发起多元倡议，促使台湾更积极回应气候挑战，也让更多人看见面对气候危机，公民力量正逐渐汇聚，成为推动改变的重要力量。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波兰总统纳夫洛茨基19号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23年获颁的白鹰勋章，两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记忆引发的争议也进一步升级。法新社报道，泽伦斯基上个月签署命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 UPA 英雄。 UPA 是指二战时期的乌克兰反抗军，此举激怒华沙，因为当时该单位曾参与屠杀10万波兰平民的行动，甚至可能构成种族灭绝。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华沙一直是基辅的重要盟友之一，不仅接收数十万名的乌国难民，也成为西方对乌军援的重要后勤枢纽。然而围绕二战历史记忆的争议持续为双边关系带来紧张。纳夫洛茨基决定撤销泽伦斯基所获的白鹰勋章，该勋章是波兰最高荣誉。他的决定是在乌克兰与波兰总统图斯克呼吁避免争议升级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距离波兰主办年度乌克兰重建会议只剩下不到1周时间，泽伦斯基是否出席也面临不确定性。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布达诺夫今天表示，在波兰政府撤销泽伦斯基白鹰勋章后，他也决定将放弃去年获颁的波兰共和国公鸡勋章黄金关佐十字勋章，以抗议波兰政府这个送礼给俄罗斯的举动。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1个多月，总统巴斯今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已派遣军队清除路障并恢复社会秩序。路透社报道，这波抗议源自巴斯在国内陷入经济危机之际突然宣布取消燃料补贴，尽管当局随即采取对策因应，但民间抗议仍然越演越烈，许多支持前总统莫拉莱斯的团体封锁主要干道，导致行政首都 拉巴斯等多个地区物资供应中断，另外也有不满的声浪要求巴斯下台。 巴斯指出，经过过去几周以来的暴力冲突和道路封锁，这场示威已经演变成一场企图破坏民主的组织行动。而为了恢复秩序、保护公民并确保民生品必需品流通，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1: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1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13: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定不休工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拜访在台湾东北部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辖区各个景点了。其实说到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所主办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从2023年荣获了伦敦国际设计奖银奖之后，那么最近呢，我们听到了传来佳音，这个艺术季凭借它在环境艺术跟社区设计上的创新还有卓越的表现，成功获得了今年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概念设计展览及活动类的金奖。而这项荣誉呢，不仅彰显了北海岸艺术季把环境保护跟观光旅游充分结合的成果之外，其实也标志着北海岸逐渐跟国际连结永续文化观光的圣地。说到这个刚才特别聊到的由北观处他们主办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在2024年的活动是以冰线测绘重新定义海陆的边界，由策展人刘俊兰跟尤威来领军，把冰线视为多元艺术创作的潮间带，汇聚不同创意的力量，透过了25位艺术家的驻地创作，艺术季把艺术引入基隆、万里、金山、石门跟三芝这些地方，为社区跟公共空间带来独特的文化气氛。而2025年去年的主题叫漂流木演绎，是叙述自然循环跟人文记忆的诗意，它是以漂流木演绎当作核心的概念，把漂流木转化成为自然变迁跟社群记忆的象征。而有18位当代艺术家把在基隆到淡水之间的创作建立了一条艺术漂流线，也带领我们的观众来反思再生循环跟永续的价值。其实说到北观处他们推出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其实以地景连结、社区共创跟永续共生当作核心，也透过艺术家跟在地团队的合作来推动工作坊跟地景的装置，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别人远道而来的风景，可以说实践了共创、共好、共学，也串联观光廊道行销北海岸永续的旅游。而今年的获奖展现北海岸山海景观跟艺术结合的国际潜力，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艺术季不仅是展览，也是结合教育跟社群的文化行动，带动地方环境跟社会正向的发展。北观处也特别聊到了未来他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在地合作，来提升环境品质还有民众的认同，更邀请国内外的游客来共同旅游北海岸，体验艺术跟自然交织之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北观处邱于婷秘书，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台湾有够赞，来了解这个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获奖的缘由，还有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夜访女王的活动又要开跑了，也欢迎大家的参与。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持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北关处的工作伙伴来讲，真的是一项荣誉哦。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呢，我们看到你们推出多年来哦，那么在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概念设计展览及活动的这个奖项部分获得了金奖，哇，给您按赞，真的是了不起哦。那其实北海岸暨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这个辖区范围非常的远，也非常的大，您仅讲起上山又下海，你们在推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3: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今年荣获了美国缪斯大设计大奖的部分哦。那其实我们荣获这个大奖不仅是对我们就是结合北海岸艺术啊景点啊整体执行的成果，那其实也对我们北海岸的艺术的品牌的推广带动观光有很大的意义。那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北海岸的山之或是整个沿线，其实尤其是山之的艺术家是全台湾最多的，
0: 没错，
3: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艺术文化的底蕴在我们北海岸这边，所以我们透过艺术季的串接，就是把每个点每个线串接成整个北海岸旅游观光的艺术廊带之后，然后希望是透过这个品牌的营造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旅客。
0: OK， 我想请教邱雨婷秘书，这次得到了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的金奖嘛，哦，那当然就是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啊，我不晓得评审在给予你们这项大奖的时候写了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呢？到底有哪些亮点吸引这些评审的青睐，给予你们这一项的肯定？
3: 其实我们获得2026年缪斯大奖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我们是用历年来的部分来做一些申请，那其实每一年，对，我们都有不同的特色哦。
0: OK， 好，接续下来我们再来重新爬书整理一下好不好？就程主刚才呢北关处的邱雨婷秘书特别说到的，其实我们得奖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每年推出的这个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呢各有具它的一些每年的不同的主题嘛。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在北海岸沿岸一带，尤其是三支来讲，哎，真的艺术家特别的多，哎，甚至有些人为了跟艺术家当朋友当邻居，我的同事还特别搬到三支去定居，这样的人很多，哎，对呀。好，那从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像2024年的艺术季还有2025年的艺术季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嘛，对不对？是不是继续下来请邱雨婷秘书帮我们再重新的梳理一下，跟大家来介绍分享呢你们设计上的想法。
3: 好的，那其实我们每年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都有不同的主题跟亮点。那从2024年开始呢，其实我们是以滨海测绘为主题，那主要是以一岸多湾的方式，然后结合艺术跟空间的转运，那带民众呢可以重新从地景呢文化跟人文来认识北海岸。那2024年的艺术季其实有三大特别的主轴，就有包含了地景艺术的创作，然后公车亭的艺术的转换，以及在地社区参与的这个部分哦。
0: OK， 好，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2024年的艺术季就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滨县测绘哦，那重新定义了这个海陆的边界。我觉得以北关处你们服务的辖区来讲的话，其实山海之间让我觉得它是没有特别

0: 特别的距离，它好像是连成一气的，是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看待它。
1: 对，没错，其实北海岸很漂亮，就是一直从三只石门金山万里，那我们一边是山林，然后一边是海洋，所以在艺术家创作的部分其实是蛮多是结合在地的我们一些环境文化的部分，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北海岸就是非常多元的自然跟人文的风貌。
0: 我想请教于婷秘书一个题外话，请教你啊，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你是在地人吗？还是从外地到这个地方来工作？
1: 我是从外地到这边来工作的。
0: OK，可是我感觉到你好像想长期在这个地方定居，你好像对这个地方好像就自己的故乡一样。每次听你在推荐相关的活动或者介绍这边的地景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很熟悉，诶，就完全是那种内化到你的内心深处的感觉。
1: 真的，因为其实我刚来北海岸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爱上了这块土地，因为我是蛮喜欢海的。
0: 哦，难
1: 那
0: 怪。
1: 我很喜欢海岸或是海洋这样。那其实北海岸的资源就是很多的海湾，然后我蛮喜欢，其实它除了海湾之外，其实也蛮多地质的特色以及艺术文化的底蕴，所以我觉得整体结合起来，我觉得北海岸真的是个非常美丽，然后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区这样子。
0: 哎，你考上这个公务人员，考上高考之后，到北海岸周边来服务，到北关处来工作，是你的第一选择吗？
1: 第一选择吗？算是啊，对，是，我 要
0: 感
1: 说
0: 觉上
1: 是
0: 蛮像
1: 景
0: 的。
1: 区，对对对，因为我喜欢风景，我喜欢旅游，对对对。
0: 又喜欢海，对不对
1: 对对，没错，所以就
0: ？OK，
1: 是来之后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0: 我相信，因为一个喜欢大自然风光的人，喜欢接近海洋，然后你又喜欢在自然环境当中来工作的话，这真的是你的第一的选择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于婷，我记得在2024年的宾县测绘当中呢，我对公车的这个公车亭艺术的转化计划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年呢，我去的时候，我故意呢，也不骑车，也不开车，然后我就真的搭公车。我觉得每一个公车亭有在地的像学校或社区的加入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把在地特色完全呈现出来。哎，
1: 哇，你真的是超棒的！就是我觉得2024年那个公车艺术的那12座的公车亭，真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跟亮点哦。尤其是因为我们推观光，其实会希望就是我们就是主轴，其实北韩就是永续啊、低碳，所以是结合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搭大众运输来北海岸，尤其可以体验12座不同特色而且艺术据点的公车亭，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
0: 诶，我想请教邱于婷秘书，那些公车亭当初的装置艺术啊，就是有小学嘛，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发展协会的参与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有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修复保养的工作吗？还是有另外的一些转化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对艺术的创作原则上都是尊重艺术家。那如果艺术家在活动结束之后，有些想要留下来，我们让他留下来。
0: OK。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可能是用漂流木或是比较自然的材质，那如果有损毁，我们就是回归自然这样子，其实也是非常永续哦。
0: 对对对，因为有些可能装置艺术它有这个它的材料的像是风化，对不对？然后再来因为时间的演替之后，它可能有一些改变，这个我们就尊重艺术家他本身的一些想法了哦。好，那我觉得2024年还有一个重点的特色，就是说社区设计跟地方的参与，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像你们会邀请小学生来画画，对不对？哎，那个公车亭小朋友画的那种感觉

0: 们的视觉、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创意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哎。
1: 没错，因为小朋友的视角就是比较单纯、很直觉，然后非常童趣，可以让大人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样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好，那2025年的艺术季呢，你们的主题刚才你特别说到叫《漂流木演绎》，所以主角就在漂流木喽。
1: 没错，主持人非常的就是天资聪颖，非
0: 马上
1: 常
0: 进
1: 厉
0: 入
1: 害。
0: 状况。
1: 对对对，我们2025年以《漂流木演绎》其实就是以漂流木为主题来结合，就是地方创作跟我们，因为我们北海岸是海岸嘛，所以其实
0: 很多
1: 海
0: 漂
1: 岸附
0: 流
1: 近有
0: 木，
1: 蛮
0: 对不
1: 多
0: 对？
1: 漂流木，所以我们是利用最自然的材质来做一些创作跟地方创生的部分。
0: OK，那个时候好像刚好是前一年，是不是？
1: 对，前一年刚好
0: 好
1: 是
0: 像
1: 有
0: 有风
1: 台风，
0: 灾，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刚好是前一年是有就是山坨台风，然后海岸就出现了超多的漂流木，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那这些漂流木如果就可以把它转化成就是艺术创作的材料，然后赋予它更大的生命力跟观光价值的话，或许是更有特色跟永续的传承这样子。
0: OK，2025年的艺术季就是《漂流木演绎》的话，你们当初规划的内容大概是哪几个方向？
1: 我们当时候呢，规划的主轴也是有三大主轴的部分，包含了我们是结合了循环的美学跟环境教育。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是有结合了社区的艺术的再造场域的规划。那最后也是我们结合地方参与跟多元共创的部分，来创造不一样的艺术季的氛围。
0: OK，我觉得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第一点呢，循环美学跟环境教育，这也是我觉
1: 没
0: 得
1: 错。
0: 我对北关处的工作伙伴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因为以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们服务的辖区哦，其实你们的自然生态景观非常的多元又丰富哦。那你们每一项的活动啊，你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企划的时候，你们相当在意环境教育这件事情。
1: 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观光就是永续还蛮重要，那主要是生态的部分，所以我们会透过像这次是2025结合漂流木的部分，然后是现地的创作，那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或者是创作者来更加思考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提升我们就是环境美学啊跟环境教育的意义这样子。
0: OK，好，还有一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也非常赞赏的部分，就是说呢，你们在2025年的活动《漂流木演绎》当中呢，在第二个重点，像场域的规划跟艺术的再造，这也是跟过往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
1: 对，就是2025年的部分，我们想说，哎，那结合可能某个场域跟景点，例如说是我们白沙湾油气区的部分，我们会结合就是串联著名美术馆、石门洞等等的地方。那除了公车亭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的再造之外，像我们白沙湾油气区这边就是有结合了就是漂流木的创作，让整个油气区来更加的丰富，更有艺术文化的质感。
0: OK，但是在第三点，地方参与跟多元共创的部分，你们不只是艺术创作，好像有加上了更多的一些人文进来，是吗？
1: 没错，像地方参与跟共创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金山石门啊、万里地区的，就是结合学校的部分来做一些推广，包含小学啊、国中之类的，然后透过一些艺术的创作来推广在地深化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地方创生其实共创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在地一些就是人文的故事啊，或者是返乡青年的部分来结合 podcast 来做宣传跟推广这样子。
0: OK，好，今年是2026年了嘛？二零
1: 没
0: 二
1: 错，
0: 六年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主题是什么呢？
1: 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2026年，我们北海岸福尔摩沙北海艺术季，我们以潮歌、光火、共舞的这个为主题吼，然后主要是要延续自然跟艺术的关系，那进一步来达到地方共创啊，以及宣传跟在地深化的这个亮点哦。
0: OK，我们有哪几个亮点呢？因为今年生肖年是马年，对不对？
1: 是
0: 那
1: 的，
0: 在创作上来讲，会不会有一些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华人呐、台湾人的那种对生肖的概念融入到创作或者活动的规划上呢？
1: 当然，就是今年其实潮歌、光火、共舞的部分。

0: 份的火其实是我们有带到就是火马年的这个能量的转业。那今年就是其实农历叫火马年，就象征着充满动人跟爆发的年度。所以呢，因为我们北海岸其实是海岸线，就是包含了大屯火山以及延伸到海岸的一些流域的部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火马年的意象探寻，例如说是我们山边就是大屯火山孕育的能量，那将火转换成光，然后借由这个能量的带动来推广我们的艺术季，这样子很有意涵。
1: OK， 好，火马年的能量的转移嘛，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瑜婷秘书，那像场域的演绎的部分呢，好像有更多的互动，是不是？
1: 没错，今年我觉得蛮特别，是我们打造了大地乐器跟互动的一个游戏场。那其实我们今年蛮特别，就是有结合大地的乐器的部分跟游戏场，就是让游客们呢能够实际来透过一些结合我们在地特色的乐器，例如说他用海岸的一些废弃物的东西做成一些特殊的乐器，然后在我们的场域上面来让游客来体验，然后可以共创出不一样的音乐，让大家都可以当最特殊的调音师。
0: 哦，难怪你说这是一种共创，对不对？
1: 对。
0: 不过在你们的这个策划的亮点当中呢，有第三点文化行动跟教育推广，我看到了有规划渔火光显移动学校，这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也带到刚刚，其实我们主题有提到我们北海岸很有名的蹦火文化的部分。
0: 那
1: 所以光火共舞，其实大家想到的也有一个元素是渔火，所以我们是有搭配，就是以结合蹦火渔法的导览以及就是艺术染染的部分来走入校园，让艺术呢更深入在地。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结合就是在地共创的就是团体来开创出我们属于金山万里地区非常有特殊的一些扩香石跟精油，那结合更多的就是文创以及更多商品的意涵在里面，这样子。
0: OK， 好的。其实还要再次恭喜你们，因为你们2026的这个年度的计划呢也获得了2026年东京设计奖概念设计类的金奖。哎，你们很容易拿奖。哎，
1: 没有，谢谢，就是感谢的，就是北海岸的团队们，就一起的努力，还有我们非常美丽的北海岸的艺术廊带，这样子也是希望说，就是其实我们会很努力的参奖，也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北海岸的知名度跟品牌打到国际，那进而可以吸引到一些国际的观光客跟国内的旅客来共同共襄盛举哦。
0: OK， 其实我要这样子跟你做一些我自己的观察跟回馈啊，就是说交通部观光署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但是以北关处来讲，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所在。整个团队来讲，就是规划活动的时候呢，你们会考虑的点也就特别的多啊。不管是我看到你们的这个资料也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些分析，说富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你们重视了地景的连结、社区的共创，还有永续共生这样的核心跟概念呢、我最后想请教这个邱瑜婷秘书，抱着这三个主轴的话来规划活动，你们会特别掌握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因为其实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的规划，它我们办的不只是一场艺术的展览，那当然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行动共创，然后将北海岸打造成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且可以深化地方对话的，就是没有墙面，就是没有障碍的美术馆。那整体的规划其实也有包含了三大的主轴，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0: OK， 好，我相信透过你们的努力呢，你们会一直在得奖。2026年得奖，2027年、2028年会不断的得奖，而且呢，其实你们充分了运用在地的资源，对不对？不管是像三芝的艺术家

0: 啊，或者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它本身的自然生态的资源，你们不断的去做了像是守护的工作，也让社区共同的参与，呈现了这个北海岸在地一个相当具特色的风景。我觉得这是吸引这么多游客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旅游观光最主要的原因呢、哦。再次恭喜你们。
1: 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对，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努力，就是持续秉持着我们的主轴，就是结合地景的连结啊，以我们海岸啊，以及就是多个湾澳为主轴，那并且我们会持续深化我们在地社区的参与啊，然后结合永续的理念，持续推动文化观光的这个部分，来让我们北海岸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美这样子。
0: 好的，五到九月份就是我们的金山捧灰啊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哦。那后续其实七月份开始进入我们的北海岸的旺季了哦，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了哦。
1: 好,
0: 好的，在节目最后，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哦，因为我自己好几年都参加你们的这个夜访女王头的活动，今年的活动我看了一下，您告诉我的时间好像大概在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期间是吗？
1: 没错，其实呢，刚刚介绍到我们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其实这个艺术的量能呢，也延伸到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那今年的活动呢，也提早预告大家，是从628一直到7月12号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会结合光影啊、艺术，还有一些艺术文化的一些彩绘的部分来做宣传推广。然后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就是夜间的美术馆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所以也先提早预约，然后邀请大家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哦。
0: 哇，夜间的美术馆啊。
1: 是的，没错，今年的主题很特别，值得期待哦。
0: 哇，你完全把我的那个好奇心给勾住了，勾起了，我一定要去，因为连着两年我都有去，但是我很好奇夜间的美术馆如何来呈现呢？好，大家把时间监控出来，6月28号一直到7月12号嘛，哈。
1: 是，没错。
0: 好的，谢谢邱瑜婷秘书。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北海岸喽。

好的，朋友，刚才我们在访谈最后听到了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特别跟大家推荐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这个夜间地景美术馆在6月28号登场，会一直进行到7月12号。说到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品牌，从2018年开始推动到现在，已经列入了台湾观光双年历国际级的活动，也透过野柳独特自然地景跟当代数位光影效果的结合，营造出了夏夜浪漫的气氛。而且历年活动呢，更是获得国际设计竞赛的大奖，包括了2026德国设计奖杰出传播设计活动类的优胜奖，还有去年2025美国泰坦创新设计奖活动创新类的金奖，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展现出了极高的能见度，还有艺术的价值。而今年的活动呢，除了邀请艺术家跟在地学生共创之外呢，是第一次跟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跨域合作，启动了全民数位征件计划，也落实每个人都是策展人的创意的理念，就是共同创造艺术的理念。今年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的主题主轴叫做潮汐艺廊双后传承，就是把野柳地质公园打造成为沉浸式的夜间地景美术馆，也透过五大灯区连接最具代表性的女王头跟新世代的地标俏皮公主，也展开跨时空的跨时代对话。展区从入口的潮汐艺廊引领游客走入夏夜的展场，在仿真区的新潮光镜结合了艺术的共创，展现仿真双后的迷人面貌。而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是以岩壁当作巨型的画布来投影双后传承动画光雕秀，也融合在地学生跟艺术家的细腻的笔触，把自然的地景转化成为动人的色彩叙事。而在丽影湖区的丽影幻境是以静谧浪漫的沉浸氛围来引领游客们前行到女王头区的女王画布，透过艺术大师的创意的笔触来勾勒出女王跨越古今的独特美学。这么多精彩的光雕秀的内容都欢迎大家的参与，也透过今天的恋恋台湾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介绍。别忘了6月28号到7月12号到北关处服务的辖区里头的野柳来参与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要跟你说再会了，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这个礼拜呢，正好在台湾呢，我们是这个端午节的连假哈。那端午节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一定要吃粽子哈。那每年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台湾呢就会有南北内战啊，就是南部粽跟北部粽到底哪个好吃啊？其实呢，因为我是台湾苗栗人嘛，我们算北部哈。我从小吃的粽子呢，就是被南部人戏称为油饭的北部粽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客家人哦，所以我今天早上在想一个问题，说因为台湾北部跟南部都有客家人哈，因为我们客家人包粽子的。那个有客家粽，所谓的客家粽齁，那它里面的料不太一样齁，所以到底南部的客家人包的是南部粽还是客家粽齁，那我也不晓得说到底真的客家粽的做法齁，到底是南部粽的做法还是北部粽的做法齁。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齁，比如说如果有中国的朋友搞不清楚台湾的南部粽跟北部粽齁，我简单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大概就清楚齁。北部粽的做法是这样子啊，它的糯米呢，它会先放在锅子里面炒，好，炒熟炒香之后呢，再跟馅料包在一起，然后呢用粽叶绑起来，哈，这个是北部粽的做法。那南部粽的做法呢，是生的糯米啊，跟馅料包在一起之后呢，绑起来，然后放在水里面去煮到熟。北部粽是用蒸的，南部粽是用煮的啊。那如果以中国的朋友比较能理解的说法，中国应该知道湖州粽很有名嘛，对不对？南部粽就比较像你们那个湖州粽的做法，就整颗放在水里面煮的啊。那北部粽是用蒸的啊。那我个人是喜欢北部粽的口感的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粽子就是以前我外婆包的粽子啊。客家粽呢的做法，就里面一定会有一样东西叫做萝卜干，好，萝卜干，那个粽子里面一定要萝卜干才好吃哈。那当然，台湾的中部因为有一家很有名的酱料厂哈，很多人吃粽子喜欢沾那个牌子的酱料嘛哈，叫做东泉哈。所以今年呢，台中的朋友、中部的朋友就说，我管你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只要沾东泉的都叫中部粽，哎，这个有霸气哈。不过提醒大家，粽子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是糯米做的，它。消化比较不容易，而且粽子热量真的很高。那如果你想要热量低一点又想要吃粽子，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吃减重。好，减重。减重呢，因为它的热量低，好，那蛮好吃的，尤其夏天冰冰的从冰箱拿出来，有些人沾糖，我个人呢是偏好沾蜂蜜，因为我觉得沾蜂蜜超级好吃。好，那你们可以考虑。好，那今天呢，一开始先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年适逢是我们台湾民选总统30周年，那刚好呢，这一两天齁，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也告一段落，所以赖清德总统特别在跟国际媒体举行茶叙啊，他在茶叙里面特别提到说，美国伊朗即将签和平协议，衷心期盼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结束。他同时呼吁中国应该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张军事，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重申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呢，台湾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跟共荣的发展。赖清德提到，他说呢，30年前台湾人在飞弹的威胁之下一票一票选出总统，展现主权在民。好，所以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这个都是铁一般的事实齁。所以我想这个话，相同的话呢， 赖清德总统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那我觉得北京老是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啊，老是听不进去，我真的也没办法啊。那反正我们就展现善意，但是呢，该有的准备还是得要准备，因为北京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要用武力来并吞台湾，这件事情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我们该做准备还是得要准备啊。好，那关于准备呢，当然提高自己的国防力量、军事力量，以及特别是对台湾来讲提高我们自己不对称战争的力量，当然至关重要啊。行政院呢本周通过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总共编列2100亿元的新台币，从执行时间呢从今年8月一直到2031年年底啊。那这次为什么要另外再编呢？大家应该还记得5月份的时候，原本8年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呢，虽然三读通过，但是被删除掉4700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采购无人载具啊。那无人载具在现代的不对称战争里面呢，它是对，特别是对其实不只对台湾，像全世界都在用无人载具啊，特别是你看俄乌战争，乌克兰真的把无人机齁玩到淋漓尽致啊，前两天甚至还派无人机队去轰炸莫斯科啊，搞到莫斯科人终于感觉到原来我们在打仗这样，因为之前战争都在前线嘛，跟莫斯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俄乌边境距离莫斯科还有大概1000公里远，所以俄罗斯人可能没有感受齁，但是呢当你莫斯科不断的被轰炸，因为这已经是最近一个礼拜第二次被轰炸了齁，当你莫斯科不断被轰炸的时候呢，我想俄罗斯人应该就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啊。好，那无人机因为上次在预算里面被砍掉，所以呢行政院呢赶快弥补啊，就是另外再提一个特别条例草案，总共2100亿，执行期间到2031年年底。国防部战规司的司长黄文启中将说，这笔预算全数用来购买1416架滨海尖侦型无人机，20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这个主要就是拿来反登陆用的。还有呢1320艘小型自杀无人艇。所以你看我们的无人载具不管是空中的海面的，主要用途是拿来做反登陆，好，反登陆使用。好，那这样是2100亿齁，那这个特别预算呢，最主要为什么要用特别预算，这个之前跟大家解释过齁。第一个因为它需要短时间大量，那你如果是用年度预算的话，显然年度预算是没办法消化。好，年度预算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台湾我们国内的无人机产业业者来讲，国防部的特别预算，你看这2100亿的采购单，你只要符合资格的厂商都可以参与投标，那对于厂商来讲他就有一个确定的这个产能，只要标到之后他就有确定有多少产能啊，就是说以今年你看以这个预算来讲，今年到2031年底等于是未来的四年半的时间，好，未来四年半的时间我就有确定我有这么多产能，那对厂商业者来讲，我就敢大胆放心的去做研发，扩张我的生产线啊，等等，因为无人机的迭代换新其实蛮快的，好，所以厂商必须不断的研发，这个就是年度预算没办法处理的部分了，因为你如果把这么大的预算，你想想看哦，2100亿，如果照国防部的规划到2031年底，等于是明年2027年开始27283031五年的时间，要在国防部的预算里面平均分摊2100亿，等于一年要多400亿，对国防预算来讲几乎不可能啊，因为你会严重排挤到其他的预算啊，所以为什么要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啊。好，那8年 1.25 兆之前通过7800亿，如果再加上这个2100亿的话就是9900亿，那事实上呢还有大概2600亿的预算啊是没有被包括进去的。这2600亿的预算是哪些呢啊，其中呢包括中科院委制的32架瑞渊二型无人机，这是属于比较中大型的无人机，商购280架 垂直起降型智慧无人机，还有第一线部队要运用的无人机防御能力，包括软硬砂混合的反无人机系统，还有635套个人西型式的反无人机系统也没有办法包含进去。不止这个哦，还有包括像原定由中科院委制的两套强攻中程反弹道飞弹跟128枚飞弹，人工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啊，人工智慧辅助决策系统，以及超过12万件的台湾战术网络跟部队觉知应用套件等设备也没有。另外呢，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的军备产能扩建计划，主要就是大口径炮弹的扩建计划，以及呢356套机动阻绝器材，还有台美共同研发采购合作计划，都没有办法放在这2100亿里面。好，那因为还有2600亿的缺额嘛，所以那这些预算怎么办呢？黄文启中将说呢，台美共同研发采购其他商购跟委制项目，未来会照装备筹获的期程、预算额度，还有国家财力的余裕进行通盘规划，可能会采取追加预算或是编在年度预算、公务预算的方式，希望还是照赖清德总统的指示多轨并行，这是国防部的规划。那这次要买的无人机设备呢，主要其实它是主要厂商应该是国内的厂商，跟国内厂商购买，跟国内厂商购买。那这个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通过了，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通过了。因为如果说，因为无人机系统我们知道它对台湾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挥不对称战力，还记不记得印太司令，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讲的地狱景象，其实主要就是用透过无人机在台海打造所谓的地狱景象。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呢，美国方面也非常重视，所以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昨天马上就秀出一张他邀请朝野外交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见面的合照，古立言说呢，期待在台湾各政党致力凝聚共识，共同推动额外的紧急国防经费，促使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产业关键节点之际，与各政党保持交流。其实这个节奏非常的明确啦，行政院院会通过这个草案，特别条例草案，然后呢，古立言马上贴出照片，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哈，也就是台湾需要哪一些无人机啊，然后大概需要多少数量，其实这个都是跟美国商量出来的结果啊，跟美国商量出来的结果，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该有哪些哈，多少数量，甚至有一些技术上是不是需要美国来协助，我想这个都是台美之间共同评估沟通出来的结论啊。那所以呢，希望啦哈，希望这次在野党齁不要再挡了齁，不要再挡了齁，因为你们如果再阻挡的话，因为无人机这个战力齁对于台湾来讲是至关重要齁，不管在乌克兰战争或伊朗的战争里面都发现无人机的战力非常重要，而且呢台湾现在面临这个少子化兵源不足的问题，无人机可以有效遏制解放军的犯台意图，可以解决少子化的问题，而且呢又可以打造台湾的产业，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方面其实是有优势的。好，怎么说有优势呢？因为无人机所需要的各种包含电池马达，然后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材料齁，都是台湾的强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的制造能力极强，过去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在发展方面呢稍微慢一点，但是现在因为全球的市场需求量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快速发展起来的。好，我们台湾在现有基础上呢其实是可以快速发展起来的齁。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齁，我们必须给这些比较新的厂商他一些比较稳定的订单齁，长期的订单，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去投资生产线，投资研发能力等等齁。所以呢也希望这次在野党呢不要再阻挡。

挡了哈，不要再阻挡了哈。因为你们都在阻挡的话，阻挡的其实不是民进党，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战场，啊，票投国民党呢，就是你的子弟要上战场，啊，因为不管是无人机、机器狗或是无人载具等等，它都是可以取代，特别是取代高危险的人力工作啊，这个我想是很非常简单的道理，大家应该都可以很清楚啊。也希望在野党呢这次可以好好讨论，不要再阻挡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您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为什么我刚刚一再说哈，请大家不要再阻挡，特别是在野党哈，因为呢，前一个党军购的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呢，这次去美国哈访问，真的就吃到排头了哈。虽然郑丽文在礼拜三中常会之前开记者会啊，说他这次访美呢，这个成效卓越哈，见到想见的人。然后呢，很多事情因为保密呢，他甚至很多行程连美国国务院都不知道哈。我觉得郑丽文，你真的不要把大家都当小孩哈。有这么好骗吗？你有什么行程是美国国务院不知道的吗？如果你有行程是美国国务院不知道的，那我觉得美国国务卿哈以下呢，可能要换掉一票人了哈。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美国连你在国会大厦的电梯里面遇到哪一位国会议员，你要求跟他合照，这件事情都清清楚楚，他还会有什么事情是不知道的呢？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哈！我觉得郑丽文跟黄国昌两个人呢，真是绝配哈，因为两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恋型人格，都觉得全世界我最棒，其他人都不如我。好，你看郑丽文回来之后这几天的讲话哦，自得意满，一副就是我已经搞定美国的那种感觉哈。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不是。你看他在国务院见到的是谁？他英文叫做 desk officer。好，什么叫 desk officer 呢？就是科员层级的人，叫做 desk officer。你知道国务院在科员以上还有多少人吗？国务院最大叫国务卿，有两位国务次卿。有两位副国务卿，有六位国务次卿，然后底下还有助理国务卿、助理次卿，哈，还有处长、局长、科长，到科员，科员以上呢，在国务院可能有500人吧。也就是说，郑丽文你进到你，而且他还没有进到国务院啊，你连这个前500名的人都见不到，有什么好骄傲的？那跟国安会的见面呢，是直接被取消，好，直接被取消。那好，所以呢，这一次呢，见不到想见的人，主要为什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军购啊。美国很权威的政治新闻媒体叫 Political 啊 ，Political 是一个网络媒体，那它向来是以这个报道政治新闻的内幕为著名啊，在美国跟欧洲呢是相当有影响力。那 Political 这个新闻网站底下哈，它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Daily， 叫国家安全日报，它叫做 Newsletter。Newsletter 我们一般华语我们会翻成简报或摘要哈，也就是说它这个国家安全日报哈，它并不是对公众发行的，它是有点像是你必须是会员才可以订阅才可以看的哈。那它的主要的简报的对象其实就是美国的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会山庄这些比较高阶的幕僚哈，那几乎是他们每天必看的一篇一个报纸哈。那它的采访的消息来源呢，大部分。

都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的权威。在美国的情报圈、外交圈、国防这个国安等等的人大概都会看哈。Political 的 National Security Daily 哈，他有了一篇报道说他的标题叫什么呢？他的标题就是说呢，华府冷处理冷待哈。对待的待台湾反对党领袖齁。那跟Politico 引述多名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曾立文虽然在访美期间四处奔走争取白宫跟国会山庄会面的安排，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背后的原因都跟国民党阻挡国防特别预算有关齁。而且对于预定见面的官员名单被提前曝光，美方非常的不满。报道引述了解访问行程的知情人士说，郑立文上周访问华府期间四处奔走争取白宫跟国会山庄会面安排，不过大多数努力最后都失败。其中一位熟悉郑立文国会拜会工作消息人士指出，他们向许多国会议员提出会面请求，但没有得到太多回应。这些冷待遇呢，似乎是对郑立文先前阻挠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一种回应齁。那之前呢，其实美国就有国会议员当时就警告，预算僵局会削弱台湾吓阻中国侵略的能力，但这项僵局一直到5月份才结束，而国民党同意的版本是被大幅删减后的250亿美元。一位熟悉美国国务院跟郑立文团队互动的人士说，国务院对于郑立文在国防预算问题上作为仍然相当不满。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取消原定由郑立文跟国家安全会议官员进行的会谈，因为相关评论涉及外交敏感议题，国家安全日报同意让这位消息人士匿名。虽然郑立文向记者说他确实有与美国政府官员见过面，并称说我不方便透露对方身份，团队也否认被国会议员拒见，不过郑立文坦承他在华府的交流活动确实面临某些阻力。报道说明呢，郑立文今年4月跟习近平见面，而当时他正持续阻挡赖清德政府的国防特别预算，而且在他这个两周在美国访问期间呢，不止一次称赞习近平非常温和非常友善，同时也跟若干被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影响力操作有关的人士会面。知情人士透露，国安会官员对郑立文大幅削减国防特别预算极为不满，因为这笔预算事前曾经经过台美双方大量协商。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说，美方也对金融时报提前报道郑立文预定会面的官员名单感到不满，因为美国认为这些资讯可能是由国民党方面泄露的，这违反了一项非常基本的接触规则，就是国安会事前已经明确要求不得在会面前对外泄露相关的安排。那至于国会部分呢，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说，郑立文只寻求跟少数几位议员见面，而且获得正面回应感到惊喜。那根据郑立文说法呢，总共跟九位国会议员见面，不过共和党的参议员苏立文在会面之后敦促郑立文，国民党应该与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合作完成国防预算。好，这个是美国的权威的政治新闻内幕的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我想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呢，郑立文是为什么不被见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秘辛，就是呢，除了提前泄露跟国安会官员见面名单之外呢，他的随行的团员里面有一个人齁，安全查核没办法过关。所以呢，后来白宫国安会决定我取消跟你见面。美国是这样子齁，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去跟他们的比较机敏的单位官员见面或是去拜访的话，包含像什么白宫啦、国安会、国务院啦、五角大厦等等齁，他们都会对访宾做安全查核。那如果你安全查核不过关，轻则他会说那我们在外面见面，你不要到我的机关来，重则是我根本不跟你见面。那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呢，这一次是因为郑立文随行的团员里面有人安全查核不过关，
好，有人安全查核没办法过关。好，那至于为什么没办法过关，是哪一个人没过关？好，那我觉得郑丽文你就自己去

自己去想吧，哈，搞不好是你本人也不一定啊。好，那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呢，公布了今年的 IMD 的全球竞争力，哈，台湾列名第四名，这是史上表现最好的一次。同时呢，台湾也是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的第一名，因为排名在我们前面的呢，人口都不到2000万，第一名是新加坡，再来是香港，再来是瑞士，第四名就是台湾。台湾今年成绩进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GDP 成长非常的强劲，还有优势是制度非常的稳定。这是台湾有史以来呢成绩最好的一次，最好的一次。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也可以说是台湾过去十年以来经济转型最成功的一次，经济转型最成功的一次。好，另外来看呢，最近因为中国正在召开海峡论坛，那台东县长饶庆麟呢原本要去，但是呢因为政府认为说海峡论坛它其实就是一个统战活动，所以呢禁止公职人员就是县市首长去，但是饶庆麟最后呢还是用这个录影的方式齁来参与齁。那陆委会就说呢，这样子可能有可能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齁，所以呢可能要开罚，但是饶庆麟跟国民党就出来喊冤啊，我们是要卖农产品呢，台东的这个凤梨世家齁，这个很可怜呢齁，等等齁。那事实上呢，我们没有人反对卖农产品，但是你卖农产品，你到最后变成被中国控制，好，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世家后来为什么不能卖？凤梨世家后来为什么不能卖？好，是因为呢，中国莫名其妙说，我们有介壳虫。好，2021年片面说我们有介壳虫，好，说凤梨世家有介壳虫，而且你知道吗？台湾人不吃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凤梨世家，为什么呢？第一个，凤梨世家太甜；第二个，太大颗，一般小家庭一天三餐都吃不完。台湾人吃的是比较小颗的释迦，那个好像叫什么？大木释迦是不是？台湾人是不吃凤梨释迦的，所以台东种的凤梨释迦几乎九成卖到中国去。好，那我就问台东县政府，你们为什么不辅导农民转种？因为你如果说有一种水果，我们不要讲卖去中国，如果在你的辖区内有一种水果，它九成是卖往单一国家，那个风险太高了，风险真的太高了。好，我觉得这是台东县政府责无旁贷，你应该辅导农民转种其他的东西啊。齁，其实中国对台湾这一招呢，最近对巴西也在用，因为我们知道巴西的黄豆几乎全部卖到中国去，绝大多数卖到中国去，但是呢中国最近说，噢，你们巴西的黄豆有虫哦，齁，有虫哦，而且呢还有违禁的杂草种植哦，齁，扣留还退运哦。好，结果呢搞到巴西现在呢，原本以为可以发大财赚大钱，结果现在反而呢被中国给掐住脖子。事实上这种案例我们屡见不鲜，不是吗？好，还记不记得原本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他们的白虾，当时也是中国跟他讲说，你放心啦齁，这个白虾齁，你跟台湾断交，白虾我们来买。结果呢有买吗？没有。搞到洪都拉斯现在新的总统选出来说，我们考虑要跟台湾恢复邦交齁。中国这种手段屡见不鲜，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呢却不断的在利用这个把农民当作政治工具在操作齁。所以我觉得最近大家不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台湾的芒果卖到法国去，你知道一颗大概多少钱吗？1000块台币。爱文芒果1000块台币。结果你知道吗？法国人爱得要死，然后很多不住在法国的台湾人齁，在网络上拜托说，有没有住在法国的台湾人，你帮我买芒果寄过来好不好？运费我出。你知道吗？就如果我一颗芒果卖到法国去，我可以卖1000块台币，我何必卖到中国去？对不对？到中国可能100块都卖不到。所以呢，开拓农产品，因为台湾农产品真的很棒，品质很好，竞争力很强，只要有市场，我觉得台湾比我们是不怕比赛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谢谢，拜拜。

0: 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4: 你好，我大家好，我是阿恒。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恒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4: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Spotify。也是我的，
2: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4: 我打一下嘛，
2: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4: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铺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铺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想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也结识了很多人啊。
2: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4: 我跟你讲，跟图也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异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还冰后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异乱神，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4: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2: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4: 无头苍蝇的
2: 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4: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2: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4: 是。
2: 但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4: 嘉义好厉害呀、
2: 对，好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4: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涂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2: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4: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2: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4: 对
2: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4: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2: 对，
4: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2: 哦，是什么？
4: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2: 四个字，
4: 对，
2: 别有洞天。

0: 的时候都是
1: 对他住在山洞
0: 里，对对，他住在山洞里面。对对对，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
1: 的，真的，
0: 对，
1: 真的
0: 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就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1: 是叫下坛将军
0: 哦。
1: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哦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嗯、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0: 啊，原来如此。
1: 对，五财公、嗯、然后福德正神、嗯、甚至保生大帝。
0: 哎、欸、对耶，
1: 对、嗯、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嗯、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山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嗯，然后另外一个是吃，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嗯，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0: 哦，帮他拿出来吗？
1: 对、嗯就是、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嗯，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嗯，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嗯。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这些故事啊，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嗯、那刚刚讲到嘉义吼厉害，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嗯，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他是义虎堂，嗯，虎面人身。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解应该也不陌生，嗯、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0: 是
1: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嗯，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0: 为什么呢？
1: 哦，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嗯，哦，梦中然后被什么哦魑魅魍魉哦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哎、欸。我听到了这个虎啸哦，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0: 是金虎爷，
1: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满远了老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笨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摩亨寮这个部分是哦虎爷宫老虎的一个哦成长的地方，嗯，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
0: 哦、
1: 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部分可能蒙蒙嘞。
0: 我第一次知道哎、欸
1: 啊。对，嗯，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0: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1: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哦在哦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哦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A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
0: 哦，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哦象征哦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引申到后面就是、嗯、哦。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嗯、哇我说老实我觉得蛮惊艳的、嗯、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1: 对
0: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哎、欸，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1: 哦、是
0: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

0: 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1: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0: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1: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0: 哦，你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1: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0: 会滚的那一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你
0: 谁会这样子啦？
1: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1: 所以很妙啊，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
0: 哦，
1: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0: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1: 对，
0: 有财就有好生活，
1: 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0: 啊？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1: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我们新港奉天宫开基虎爷，它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对，然后它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它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符板，这个符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时候大家就讲虎爷就虎爷嘛，
0: 对啊，
1: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就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0: 啊，好棒哦！
1: 对，
0: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1: 超强，
0: 超棒的，
1: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0: 对，而且寓意又很好啊，
1: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妙的。为什么？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
0: 四福，对啊，很可爱。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
1: 有
0: 差？
1: 其实
0: 有。
1: 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0: 就是
1: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0: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1: 一盒
0: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1: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0: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1: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0: 或者皮蛋啊、鸭蛋
1: 啊，
0: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
1: 对，
0: 可以吗？
1: 对，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0: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是
1: 肉
0: 也是可以的吗？
1: 肉要那个熟的，
0: 对，
1: 但是咱讲的咸类，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宰的，就拿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也是最平安的。
0: 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1: 也会腻啊。
0: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1: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0: 换个口味。
1: 对，
0: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1: 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它真的是
0: 在哪里？
1: 就在香客大楼下面那边。这时候就是

0: 它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跟旁边它有一间那个巴掌肉粽菜。嗯，哦，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根，然后又有肉粽，
0: 对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嗯、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嗯，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的口
1: 味，鸭肉羹，
0: 对对，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0: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嗯、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1: 还是会吃
0: 吃一碗鸭肉羹。
1: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0: 嗯，城市蒸饺吧。嗯、哦，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嗯，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个酸辣汤。嗯
1: 哇，哎、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0: 说明他喜欢
1: 呢、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1: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0: 对，
1: 听起来很不错吧？
0: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1: 对，
0: 对、啊、
1: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哎、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嗯，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嗯，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嗯、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换口味很开心。
1: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哦、其实一定都还是
0: 又都好吃的，
1: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台好，
0: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草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
1: 草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欸、
0: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1: 哦，酸的，
0: 对，酸的，对、
1: okay、
0: 大家会听到那个
1: 对啊，你刚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吗？
0: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嗯，它在登云路 7 旁边。嗯，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到
0: 了。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1: 吃得饱，
0: 对，真的是很开心，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0: 真的，
1: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0: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1: 哎呦，
0: 铺
1: 子，
0: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嗯，哦，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1: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0: 神桌上，神桌上。嗯、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1: 山里
0: 、嗯、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1: 哦，
0: 山中的君王嘛，
1: 这里是我管的，
0: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嗯，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哦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嗯，帮他升格了
1: 将军，
0: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
1: 哎哎哎，
0: 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嗯，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1: 难不成就是？
0: 那那嘉庆君就是来破住破天宫的侯牙公、嗯，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喔，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嗯、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嗯，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
1: 哦、
0: 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嗯、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 也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哦、我们的居民。

0: 黑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然后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就有睡魔，就是复刻我们沛天宫的妈祖千顺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对同步的复刻出来，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真的是1:1还原啊。
1: 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哇，图姐很内行。
1: 对，那铺子这边沛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他们穿蟒袍。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
1: 對對對對對，
0: 大家都没修机。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就会刻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神
0: 明，对，哪里的分
1: 灵。
0: 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也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沛天宫这边竟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沛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沛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呀，是有，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生津解渴，有够舒服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为无为名，
0: 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沛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啊。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
1: 好
0: 吃、好
1: 喝。
0: 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沛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啊。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金和米，他是卖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沛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沛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

0: 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1: 对，
0: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你进去就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0: 嘿啊，
1: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
0: 嗯，
1: 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
0: 欸，
1: 就在它的座前。
0: 仔细看就可以了。
1: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占好这个地理穴位。
0: 嗯，
1: 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
0: 嗯，
1: 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嗯，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0: 对，
1: 我
0: 们给指令这样，
1: 对对，然后写出这些指示，
0: 嗯，
1: 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
0: 嗯，
1: 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欸，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
0: 哦，
1: 因为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0: 这是有道理的。朱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才会讲说，欸，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哦，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嗯，哦，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
0: 特别，哦，
1: 很特别啊，很特别，嗯，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各
0: 位再
1: 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铺子里面，
0: 嗯，
1: 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哦，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0: 啊，
1: 桃，对，用台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撕一个名号，就像破阿卡，然后现在变铺子，嗯，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0: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1: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嗯，
0: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1: 哦，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它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嗯，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嗯，它是手工制面，
0: 嗯，
1: 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0: 哦，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1: 推一波，推一波。
0: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1: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它刚好在干道旁边，嗯，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哦，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
0: 啊，
1: 对对对，
0: okay，
1: 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它在民宅其中一间啦，
0: 嗯，
1: 对。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虎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铺子配天宫以及铺子的牛挑湾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1: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0: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1: 欢迎大家，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

0: 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哇，我们台湾的茶叶改良厂，他们最近呢有发表了一个，说这是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技术，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听说也有人把它叫做熏制技术，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独特，为台湾的咖啡窗开创了全新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让我们台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多了一项独特的竞争力。那因为这项技术是由茶改厂加工技术科这边所负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呢负责这一项研发的，这是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这是我们的邱乔松副研究员。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在茶改厂呢，因为那个松是很高的山嘛，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又乔松，哇，好，我先请问一下副研究员，就是说最近看到你们发表这个，我很好奇，因为你们的那个单位名称叫茶叶改良厂嘛。
1: 其实我们在民国112年改制了，我们现在叫做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0: 所以不是只有茶叶，是还有包含其他饮料，难怪。所以现在咖啡也归你们管就对了。
1: 对，包含就是只要可以拿来喝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一些香草草本啊，还有木本，然后水果啊，花卉，还有杂粮，这些
0: 你
1: 们都有，都变成我们的业务范围。
0: 你们业务范围变大了呢，
1: 对，
0: 只是住海边管得真的很宽这样子。
1: 我没有住海边，我住在山
0: 边。好，那个，所以这是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啦，但是我们还是会简称茶改厂。
1: 对，我们当然现在还简称茶改厂。
0: 是，可是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因为最近发表了这项咖啡香气印制技术，有的人说要念，您说可以念印也可以念熏，是不是？
1: 就是目前根据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部的国语字典，
0: 可以有两种念法，
1: 有两种念法，对。
0: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项技术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穴，洞穴的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音，声音的音，然后呢，这个不管念印或熏，请问一下，这个字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你是念印的话，是代表就是阴凉的一个地下室或地窖的意思。
0: 所以它上面有那个洞穴的穴，还真的是有那个地窖的感觉。
1: 对，那因为传统我们讲这个印制或者熏制技术，其实在茶叶界已经有的技术。
0: 所以我们以前听过什么花茶，茉莉花茶，是不是？
1: 对，
0: 它其实那就是用熏的，不是吗？
1: 应该说，这个印制技术或熏制技术，它在茶叶本来就已经有。那像我们一般熟知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把茶叶跟花去做一个混合之后，
0: 去做一个结合嘛，
1: 对，然后让茶叶去吸附这个花的香气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印制或者是熏制。
0: 所以才会说这个字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
1: 对，那在印的念法，因为印早期的像茉莉花茶，他们在吸附的过程，它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所以它叫印，也可以叫印，对。那但是一般其他的花茶类也有用高温的过程
0: 下去烘焙的过程当中，
1: 对，所以它也可以念成熏。那熏这个本意，因为它有四点火，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对。
0: 但是如果是阴的话，它就是比较凉的方式，不会用到火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
1: 就是在比较常温的状况下。
0: 常温的状况下。然后呢？
1: 就是、室温的状况下，这样子。对。
0: 过去在茶叶也

0: 有这种花茶的制作，但是他们是会用加温的方式去把它香气这样结合出来吗？
1: 像我们的茉莉花茶，它就是用在比较阴凉的，就是在室
0: 嘿，
1: 温下去做吸附的过程。
0: 哦，做吸附的过程，那
1: 对，那
0: 你嘿。
1: 另外其他的茶类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东，以
0: 嘿，
1: 前的花东，它有一个那个叫做柚子花茶，柚
0: 啊啊，
1: 小花茶。
0: 有，嘿，
1: 对，那它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放在烘箱里会稍微加温。
0: 哦，所
1: 对，
0: 以
1: 所以
0: 可
1: 市
0: 以
1: 场会不一样。
0: 是加温的，可以用加热的方式，也可以用阴，这个比较凉的室温下的情况。
1: 对，当然就是要看那个花的种类，还有它的香气类型去做调整。
0: 哦，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到要把这样的印制技术用在咖啡上？
1: 因为台湾的咖啡，基本上台湾也有种咖啡嘛。
0: 对。
1: 对，那台湾的咖啡一般大部分还是会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嘿，没错，
1: 对，那
0: 嘿。
1: 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它是有它一定的特色，对。那这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
0: 嘿，
1: 咖啡的风味会取决很多的面向因素。
0: 嗯，
1: 对，那
0: 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就访问很多咖啡的专家嘛，他们
1: 是。
0: 说咖啡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的当然有的是品种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哈，然后也有就是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香气，有的可能是果香，也有那个花香。这个算是技术，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咖啡原本就有这样的，那跟你们现在做这个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很多因素影响。那第一个当然
0: 嘿，
1: 是品种。
0: 对，
1: 那像我们常见的品种，比如说像波旁，或者是艺妓，对，或者是还有什么铁皮卡，或者是 SL34 哦这些哦。那当然，它每个品种的风味特色当然就会不一样。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会受到那个就是。后置过程，比如说日晒，或
0: 对，
1: 者水洗，或者蜜处理，或者艳氧，
0: 哦，
1: 哦，这
0: 有
1: 些
0: 可看
1: 处理
0: 你
1: 方式
0: 处理
1: 有。
0: 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它风味的不同。
1: 对，那像一般日晒的风味，它可能就会比较强劲，比较有层
0: 啊，
1: 次。对，
0: 嘿
1: 那水
0: 嘿，
1: 洗的话，就会是就是比较一个干净的风味，然后比较一个又就是比较清扬的
0: 干
1: 一个风味
0: 净比较，或者有的人说那个会不会比较优雅一点哦？
1: 对，就是比较优雅的
0: 或
1: 感
0: 者
1: 觉。
0: 是比较单纯吗？它就不会那么复杂的一些气味吗？
1: 当然这取决于，当然它会取决于很多的加工过程啊。
0: 哦
1: 那
0: 哦，
1: 当然它的很多因素都会去影响。那当然
0: 嗯
1: 除了后置过程之外，还有它的烘焙程度
0: 嗯，
1: 啊，比如
0: 嗯嗯，
1: 说浅焙、中
0: 对
1: 焙跟重焙啊，那
0: 对。
1: 个风味也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
0: 那
1: 那。我们一般说喝到的那个花香、果香，那其
0: 对，
1: 实是就是取决于在这几个阶段的形成。
0: 嘿，所以原本咖啡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过程里面，它产生的香气就会，它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香气嘛，好。那
1: 对。
0: 你们这跟你们现在用的这所谓的印制的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它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因为我
0: 嘿，
1: 们传统的咖啡的风味是取决于在品种、后置跟烘焙。
0: 对，
1: 那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叫做咖啡的发酵过程。
0: 哦。
1: 对，那这个发酵的过程是靠的就是它的一些酵素或者是它的内部的一些微生物
0: 嗯嗯
1: 去做一个转换，对，风味的转换。那
0: 嗯嗯
1: 这个发酵的过程，也就是会取决于它的，比如说日晒或水洗，它的方式不一样，它的发酵出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0: 对，嘿。
1: 对，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式哦。那有时候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气候比较不稳定的
0: 地区，不稳定哦。你说你如果要走日晒的，万一遇到下雨，这是怎么办？
1: 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

0: 到一些限制吧。
1: 对。
0: 对，那有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它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的咖啡农的技术可能都很厉害，它可以调控得很好。对，那这是，可是，在有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天候因素影响，可能它一个发酵条件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风味就会不一样。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有比较多不可控的因素啦，哈。
0: 或者是在烘焙过程，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
1: 哦，
0: 那个风
1: 对，
0: 味又会不一样。
1: 不小心打瞌睡怎么办？
0: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咖啡农的技术都非常厉害。那我们是想说，那与其就是受到这种天因素影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方式，去赋予它的香气？那就是，我们就想说，那茶叶有用这种印制技术去吸附香气，那咖啡豆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是这样来的。
1: 是这样来的。只是我很好奇那种吸附因为同样这个感觉有点像料理，你知道哈？就是香气可以是，如果吸附的话，感觉是在比较表层，但是跟我可能比如说咖啡，我透过烘焙的方式，感觉它会不会那个比较深入一些，会有这样差别吗？
0: 烘焙的过程其实是，就是一个香气转换的过程。它，比如说咖啡在这，因为烘焙是在高温下进行嘛，那高温的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气的低沸点的香气的挥发，或者是一些梅纳反应的参与，产生这一些就是咖啡的那个烘焙香的一个过程。对对对，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是在后端的去做吸附，就像茶叶一样，我们也是在茶叶
1: 已
0: 它变
1: 经
0: 成
1: 做好
0: 干
1: 变
0: 燥包
1: 成茶叶了，再去进行香气的
0: 去的
1: 加
0: 吸
1: 入。
0: 附。对，
1: 那
0: 对对对，
1: 我
0: 那我
1: 了
0: 们就
1: 解，
0: 是咖啡豆，就是已经烘焙好的豆子，再
1: 是，
0: 去做一个香气的吸附的过程。
1: 有这个，待会我会请我们副研究员仔细来介绍，因为它有分不同阶段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原本这个技术等于在茶叶的花茶技术上就有了所以你们想说，那把它拿来运用在咖啡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不受天候的影响，是指这样吗？
0: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咖啡豆已经变成烘焙过了嘛，那基本上它的品质是已经相对稳定
1: 就
0: 的。
1: 稳定了
0: 对，那另外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香材去做吸附，那它其实不管我是在阴天雨天，我其实都可以做。
1: 都可以，而且就是可以很稳定的，那个品质也会很稳定，这样子
0: 对，对，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控制好的时候，它其
1: 啊。
0: 实是。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它的香气。
1: 那太好。只是我很好奇哦，你们从发想，想说那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应用在咖啡，到你们真正实际成熟，这个有花很长时间吗？
0: 花很长的时间嘛，基本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像这个技术是去年发表的，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一直在尝试
1: 还在
0: 新的。
1: 努力，再更进一步新的这样实
0: 对，
1: 验，这样。
0: 比如说从原料的，就是那些香气原料的筛选啊，还有你要怎么让它更快的吸附进去啊，对啊，或者是后端的萃取的方式啊，怎么让它萃取出那些香气那个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尝
1: 意
0: 试。
1: 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希望它能更加精进嘛，那只是我好奇是说，那个前端，因为有时候一个新的技术，有的从无到有，它可能是要花比较多年的时间嘛，就跟那个品种，新品种培育是一样的嘛，但也有这种，因为听起来就是茶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技术了，会不会说转过来咖啡的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就是衔接上，就是时间不用花太长，你们就已经有办法做到让咖啡也可以去印制这样的一个香气呢？
0: 应该说，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其实现在坊间有流行那个叫做浸渍咖啡，
1: 浸
0: 它就是把咖啡拿去泡果汁、泡酒。
1: 哦，
0: 对，或者去再
1: 先泡吗？是说新鲜的、还没有烘焙过的豆子吗？
0: 有不同的方式都有，有的用生豆，也有用熟豆都有。
1: OK， 但是他就把它直接泡在那个果汁里边，然后呢？
0: 果汁或者是酒类啊，就是这些液体有香气的部分。对，然后之后再把它拿去做烘焙跟透制的过程。
1: 哦，哎，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呢，哈。
0: 对，那另外也有人把它就是在生豆，就是或者在咖啡前端的过程会加一些水果。
1: 嘿，
0: 比如加一些芒果啊，或者凤梨 啊这些，
1: 嗯嗯，
0: 这些水果下去再跟咖啡豆一起做发酵。
1: 哦哦，这也是就是不同阶段其实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香气导进来这样。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跟你们做的是也是不一样，就对了。
0: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测试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发现，哎。我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或者是加水果的方式，它因为咖啡生豆它最后要做一个过程叫做烘焙嘛。
1: 对，
0: 那烘焙是在高温下去进行，
1: 哦，所以有可能会被破坏掉吗？
0: 对，那有时候这个香气的成分可能会经过高温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破坏掉
1: 啊。
0: 对，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果加水果下去，或者有一些糖脂，这有含糖的这些成分，像果汁，这些含糖的成分下去浸泡的时候，虽然它会吸附进去，可是，在烘焙过程，因为这个糖在高温下也会变成一个酶纳反应或者碳焦糖化反应的一个的物质，
1: 嘿，
0: 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味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哦，也有可能改变了它原本那个香气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尝试，其实这我们有尝试过很多方法，就是包括坊间的一些浸泡的方式，以及加水果下去的方式。
1: 嘿，
0: 哦，那后来试试看，试的结果都好像觉得
1: 效果没有你们要的那样子的效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那所以后来，哎，经过我们其实我们发展了研发了大概尝试的技术，大概尝试了大概半年以上。
1: 哇，
0: 对，但所以才最后才会发现用这种印制的方式，好像效果就会
1: 可能是目前你们试过的你们觉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直接添加果汁或水果的，
1: 对呀，
0: 那种方式好像就是它的香气保留度好像比较高。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最后就决定，那就用这种印制的技术，然后来做一个发展，哈。那就是说，从你们确定这种方式，然后到你们发表这样子，需要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很快就转换过来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研发大概半年以上嘛，
1: 哦，半年，
0: 就是，从技术上的微调，一直调整大概半年以上，
1: 嘿嘿嘿，
0: 然后包括原料的选择啊，
1: 是是是，
0: 对啊，然后要怎么去烘干啊，这些就是整个过程。
1: 好，
0: 对，
1: 那重点是说，最后你们做出来这一项技术，它做出来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特性会是在哪里？
0: 我们咖啡豆的特色其实跟传统制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破壁。
1: 哦，破壁，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其实有几个不同阶段嘛，哈。然后呢，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仔细来听一下我们邱乔松副研究员介绍他们这整个咖啡香气印制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最后做出来那个风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目前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技术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教咯。

好，刚才这首歌很轻快，叫做《散步喝咖啡》，它是台语歌，向慧玲所演唱，叫做《散步啉咖啡》。这个现在人哦，每一天的醒来，可能就有一杯咖啡的香气，然后希望带给你好像苏醒、比较美好的一个心情。台湾最近这几年在咖啡产业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哈，除了我们栽种技术、烘焙的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他们也首创了一种叫做咖啡香气印制技术，让天然的水果花卉香料的香气说可以完美的吸附在咖啡豆里哈。这个全部的过程纯天然哈，哇，重点是纯天然，而且但是哦，这里面技术真的也蛮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请教哈，就是在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特别负责这项研究的副研究员，这是邱乔松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你。

0: 刚刚说这个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其实它有分不同阶段嘛。哦、我们从最开始，哎，你们最开始是不是先从咖啡豆的选择啊？咖啡豆的选择对你们来讲重不重要？
1: 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试验下来的结果，其实咖啡豆的选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0: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咖啡豆，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哦、其实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咖啡笼它不用特别改变它前面的制程。
0: 嗯嗯嗯，
1: 它可以，它不管它前面是用什么制程的方式，或者是
0: 你说它可能用晒的，有可能用水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它前面的制程
0: 是这个，
1: 它不用特别改变的。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它可以做到生豆这个阶段，它都不
0: 它做到生豆，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技术，后面就可以完成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那我们技术的特点是在生豆阶段，我们会做一个叫做破壁的处理，还有一个洁净跟破壁的处理。
0: 壁是指的是细胞壁的意思吗？
1: 对，那因为。咖啡豆印制过程它其实会有一个困难点，是因为它不像茶叶，像茶叶经过加工烘干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它是呈现多孔性的，它里面有个孔隙会比较多。
0: 哎哎哎，
1: 对，那这个孔隙多的时候，它在吸附香气的过程，这个香气的成分就会透过这些孔隙跑到孔隙里面去。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感觉哈、哦，我想到是那个茶叶蛋，你知道吗？那个要煮蛋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稍微敲开，让它裂开那个壳吗？哈、哦，然后那个比较入味，我们想的是入味。但你说香气，因为茶叶里面它是有比较多孔隙，所以香气是比较可以进去的意思了哈、
1: 哦。对，所以其实，在茶叶的印制过程，它相对简单。
0: 哦，
1: 对。那咖啡豆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咖啡豆它结构是很紧实的。
0: 对对
1: 对。那在这个紧实的方式，你要怎么让香气吸附进去？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方式处理、
0: 哦。你让我想起一首歌，不是我们说的一种现象，说你必须先有裂缝，光才能够透进来嘛。好、哦，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豆如果太紧实，我香气想要进来，我都没有办法。
1: 对。
0: 好、哦，所以要先让它裂开之类的嘛。
1: 对，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孔隙之后，它的香气吸附效果会比较好、嗯嗯。那一般咖啡豆会产生孔隙的部分是在那个烘焙的过程。嗯哦、但因为烘焙过程，咖啡豆受热之后，它会最后会慢慢膨大。
0: 嗯嗯嗯。
1: 那这个过程，它里面的水分会，因为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要撑开。
0: 嗯嗯、
1: 哦。就跟我们爆米花也是一样的概念。
0: 哎。
1: 对对，就是它里面的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要把结构撑开。
0: 嗯，
1: 对，
0: 嗯、
1: 那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破壁的效果。哦、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实验，诶，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生豆阶段做过破壁的过程，
0: 嗯，
1: 它的香气吸附的效果会比没有破壁的还要好。
0: 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破壁。破壁是有很多种，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你们是怎么个破壁法呢？是就是所谓的破壁，就是让那个咖啡豆的表面裂开，这样子它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就是会裂开的意思吗？只要做到这样吗？
1: 我们会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让它破壁，嘿嘿，但是实际的方式，这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的 know-how。
0: 哦哦，了解了解，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让那个咖啡豆，我会看到它裂开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哎，我们是让它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它里面裂开。
0: 哦，哦，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缝隙出现了，就对了。
1: 对对。
0: 哦，那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像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哈。它果汁就是它把，其实就是把那个细胞壁，水果一细胞壁它打破之后，其他认为它很多营养素会更多跑出来， 好，那你们这种所谓的破壁的方式，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咖啡豆它产生一些缝隙，然后让香气可以进去。好，所以第二阶段破壁这很重要。那第三个阶段就来到硬质的。
1: 我补充一下，就是您刚提到那个什么果汁破壁啊？
0: 对，不一样吗？
1: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什么蔬果的破壁器、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对他们其实把它搅碎，
0: 搅碎不见得能破坏细胞壁吗？
1: 搅碎当然是增加一个表面积嘛。
0: 对。
1: 增加表面，那当然就是可以增加它一些成分的溶出。
0: 嘿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破壁不是把咖啡豆搅碎。
0: 哦哦哦，对，您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像完好如初，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重点是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你肉眼看不到的孔隙，这才是你们要重点。哦、所以它跟那个你要打果汁，你变成都把它裂了、哦、那是不一样的。哦、
1: 是
0: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破壁这个是也非常技术层面的一个阶段。那再到了第三阶段，就要来到硬质了。那这时候是怎样？就跟熏茶一样，把那个花一些香气的来源，就跟咖啡豆摆在一起就可以吗？
1: 是，对，最后的硬质就是、嗯、我们就是模仿茶叶的硬质的方式，就是让咖啡豆跟那些香料才这什么香气的
0: 香
1: 原料，
0: 嘿，
1: 去把它做混合，对。但是这边有很多美感
0: 啊，
1: 对、
0: 哦，
1: 就是不是
0: 对，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它就一定可以混合的很好，你指的是这样？那
1: 对
0: 哦，这个里面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是数量，还有说温度，是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原料的选择，它哪些原料它很适合应用在这个硬质的原料，这是第一个。
0: 哦，也不是所有有香气的都适合拿来放就对了。
1: 对，但就是有些原料它就特别好吸附。
0: 比如说什么是比较好吸附的？
1: 像我们现在已经测试过大概十几种原料了。对，那我们发现很多像花卉的话、
0: 啊
1: 像我用过柚子花、它就很就芸香科花、它很好用、
0: 柚子花因为它香气很浓烈，它基本上就跟那个肥皂的香气很像，对不对？
1: 对，然后像还有一些香草类的草本、对，
0: 所以听起来水果的香气没有那么浓，是不是？
1: 水果类的话、我们有测试过像橘子。
0: 哦哦哦，柑橘类。
1: 柑橘类。
0: 它因为 对它的味道也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1: 那最近我们也有在测试其他的水果，像芒果、还有像桃子啊。
0: 哦。
1: 对，都一直在尝试原料。
0: 就是你们还是要一直找，第一个就是也不是说已经完成破壁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有香气的这些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就有效，还是有所差别。
1: 对，因为它的香气的类型，可能有些香气它跟咖啡豆的
0: 对，合不合啊，八字合不合。
1: 对，它可能有些原料的跟它的一些化学键结很容易。它有些香气成分就不好，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它有很多美感要去那个。再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用量，你的原料的用量
0: 比例对不对？哦，这个是真的也很重要的美感啦，哈。
1: 对，还有它的温度啊，还有它的那个水分参数啊，这个都会去影响。
0: 哦，这个真的要用到你们专业的部分了哈。
1: 对，
0: 哇
1: 对，所以不是说它只要放在一起就会有效果。
0: 对呀、因为感觉上，我感觉上茶叶的熏茶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
1: 哦，茶叶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简单太多。
0: 它真的简单，因为人家你说它做成茶之后，它本来就比较多的孔隙嘛。
1: 对，
0: 而且茶叶的材质感觉上它是怎么讲？感觉因为它比较轻薄，比较就是通透哈、那咖啡豆感觉就是这么大一颗哈、你真的要让香气进去的话，那也不容易哦。
1: 对，而且咖啡豆它会经过一个烘焙的过程，那烘焙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烘焙的挥发性成分出来，就是烘烤的一些香气出来。 那这个香气要怎么跟原料搭起来，这也是个就是要有经验，对，
0: 对，要有经验，还有你就说让是什么香。

0: 器跟它搭。可是像玫瑰啊、桂花这些，算是在花的那个气息里面，它算是比较浓郁的。哦，那你们也用玫瑰或那个桂花去试过吗？
1: 桂花我们也有试过，玫瑰我们有试过。对，那当然每个花的原料的吸附程度就会不一样。
0: 哦，我看到你们还有用万寿菊，哎，是吗？
1: 对，万寿菊就是一种香草。对，
0: 是香草，但是万寿菊，我印象中万寿菊的那个香气也是非常独特哦。哈，
1: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
0: 那您刚刚在前面讲说，一般就是说你看到民间的一些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咖啡豆它可能去浸泡水果果汁啊，哈，或浸泡一些香料之后，它遇到高温烘焙过程当，有时候就被破坏掉了嘛，哈，反而闻不到。还有就是也有的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之间香气啊，可能跟咖啡也没有那么合得来哈。那你们这样透过现在你们推出了这样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我很好奇最后的这个咖啡的一个成果，你觉得它跟传统那样烘焙的咖啡它的会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民间的他们那个方式，我们他们在民间，他们有民间的考量了。
0: 对，因为他们没有你们的技术啊，对不对？
1: 我们不能说他的技术就是不好或怎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制程。对，所以我们就是他们依照他们的需求，当然他们每个技术都是好的啦。对，我们不能去否
0: 每一个技术
1: 他们的技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咖啡它透过它的一个烘焙的技术嘛，哈，最后做出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那也有的它本来可能就有天然的一些果香花香了嘛，哈，但是你们现在透过你们这样一个印制技术做出来的咖啡，它的风味或者它这个香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其实我们做出来，其实我们从文献上去看，齁，就是从一些就是分析咖啡挥发性的成分的文献，去看，就是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的成分跟果香的成分好像会有落差，就是文献上所描述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跟我们一般认为茶叶的花香果香的或者是那些香料香材的挥发性的成分会不一样
0: 啊。
1: 对，会好像就是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就是咖啡我们认为的那个花香果香的成分，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比如说像我们认为的一些花香成分，像芳樟醇啊，或者是一些橙花醇，这些香气成分，那咖啡有一些少量的芳樟醇，它不会像那个一般的花或水果，它的成分就很高。
0: 那么高，嘿。
1: 对，对，那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烘焙的成分比较多。对，对，那这些烘焙的成分就是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果香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这个技术经过香气吸附之后呢，我们去一样去做那个挥发性的成分分析，对，那会发现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它在原本咖啡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经过吸附之后，它就有了。
0: 它就出现了。
1: 对，
0: 这是你们可以透过那个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嘛？但是我站在一个消费者哈，就是我好奇说，哦，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我是很好奇喝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点。
1: 当然你现在不在现场喝，我们可能没办法。
0: 您可以转播一下你喝的感觉，你自己喝的感觉。
1: 我自己喝感觉不准啊，要给消费者喝。对，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去年有在。就是有发表出来了嘛。当然在一些推广的场合我们也都有做。
0: 那你觉得有喝到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1: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奇。
0: 哦， 惊奇，说
1: 对，因为他们没有喝到这样的味道过。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嘿，
1: 对，就我目前的，但这会有两极化的，的评价啦。当然就是。就是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技术是、哦、
0: 因为我们说那个我们香气的感觉，有的人喜欢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他们觉得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也有的人喜欢那个、
1: 就是、消费族群不一样，
0: 对对对，明显的哈、哦。我就是要喝到什么样的香气的，而且不是那种透过什么香料调或者是香气说泡进来调进来的，不是加进来的，而是那个咖啡豆本身它
1: 就传统传统的做法的那一种。
0: 对对，所以
1: 对，那当然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喜好度的一个表现了、啊。那其实对我来说，当初会研发这个技术，其实本来就会受到一些挑战嘛。
0: 哦，挑战是说这个香气，因为
1: 是
0: 香气
1: 接受度的问题。
0: 哦哦哦，了解。
1: 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就不是咖啡啊。
0: 哦哦哦，你说闻起来，那反而喝起来会有咖啡没有的味道，是不是？
1: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个香气太强，就不像传统的咖啡。
0: 不对哦，这我就是说有分啊，有的那个喜欢若有似无的，是吧？哈、哦，有的会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是要非常比较浓烈的哈、哦。哦，那对于可能
1: 对，那当然目前我们就是但一般的消费受众，他其实是觉得蛮惊奇的、而且像国外的业者，他也。就是有些国外的人喝到他也觉得
0: 很惊讶哈。但我们说因为有不同的消费族群嘛哈，我绝对相信你们推出的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一个喜好者啦，一定会啦。
1: 对，那这只要就一般年轻族群好像比较偏多啦。
0: 哦，对，年轻族群对那种若有似无的他比较没共或者他的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哈。真的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点年纪啊齁。但是那这代表他在市场上也有他的一个优势啊，不是吗？
1: 对啊，因为当初我们会想要做这一个，我会想要做这一个是因为刚讲过嘛，台湾咖啡就是还是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对 对。
1: 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咖啡结合国内的一些农特产品啊。去创造出另外一条咖啡的路嘛、
0: 哦，就是大家更加分，彼此都加分了这样子哈。
1: 但是我们没有否定传统的
0: 产品，哦，那当然当然。
1: 对啊，我们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走咖啡的
0: 另外一条，让大家多一个新的选择哈。
1: 是，
0: 我觉得多一个新的选择是很棒的，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哈，大家可能对饮食的一个需求喜好。是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可能现在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咖啡的那个香气，可能他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那么丰富。也许有的人会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香气印制的技术，变得这个咖啡喝起来跟一般的咖啡不太一样哈、哦。说不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喜欢，然后开始去喝咖啡哦。
1: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说，我喝咖啡我不要看风味的。啊对，我不用。
0: 我了解，
1: 我不用花了老半天去看。
0: 因为精品咖啡，坦白讲，从咖啡豆的栽种哈，整个那个制作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讲究技术的哈。
1: 是，
0: 当然，让我们讲说更前端，不是所有咖啡豆品质都能够那么好的。如果说可以让比较一般的、普遍的哈。这个咖啡豆，但是它最后也可以变得其实是还蛮吸引人这样咖啡。那我觉得这一项技术是真的蛮值得去尝试的啦齁。
1: 就是我希望大家喝到我马上就可以连接到说这是什么样
0: 的。这是什么香气的咖啡。
1: 这是什么水果的香气。对。
0: 哇哦。
1: 我刚才在看风味轮老半天说喝到什么样的风味。对。
0: 其实。
1: 这是我的发想。
0: 了解了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在茶改厂这边，他呢在加工技术这还有关于茶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

When， 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首听起来真的华丽哦，风味也非常多元的歌曲，叫做《花茶》，这是于丁密的版本。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邱乔松副研究员。因为呢，他们最近发表一个关于咖啡香气印制技术，等于让咖啡跟香气结合，也许会让，尤其让年轻一辈消费者，他们有喝到了跟他印象中这个咖啡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为市场上增加一种可能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邱乔松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呢，在茶改厂这边，他的专业里面当然就是茶叶的这个部分，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以现在的茶叶的加工，我看到你们有把那个所谓的嘎巴乌龙白茶，然后到花茶，然后就是去精进一些它的一个加工技术哈。我先请教一下，什么叫嘎巴乌龙啊？
1: 嘎巴乌龙茶其实是其实这个茶类的起源于日本。
0: 哦，日本啊？
1: 对，它其实是日本一位那个 大学教授，他其实在研究茶叶保鲜的过程。
0: 嘿嘿，
1: 他把他茶叶放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0: 哦，没有空气，那会怎样？
1: 对，那结果他无意间发现，就是茶叶在无氧环境下，它那个茶叶里面会产生。

0: 本呢，它其实就是根据文献呐、啊，它其实有指出它有一些生理的机能，就比如说它可以有些降血压或者是放松的
1: 哦，就说在
0: 一
1: 养生
0: 些
1: 保
0: 生
1: 健
0: 理
1: 方
0: 机能。
1: 面啊，
0: 对，那就是日本人就觉得这很有趣嘛，所以他就开始发展这种茶类。对，那其实早期的 GABA 茶它是以绿茶为主，因为日本是喝绿茶的国家。对，所以他们的产制的方式其实都是以绿茶为主。对，可是台湾人是以喝乌龙茶的国家。对，所以风味上它传统的绿茶风味，它可能就无法接受，台湾人就无法接受，
1: 所
0: 所以。
1: 以你们就把那个乌龙茶拿来哦，用 GABA 等于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也算是一种技术嘛。
0: 我们就用乌龙茶的制程下去进行改良，就让台湾人可以更接受这样的风味，所以我们叫做嘎巴乌龙茶。
1: 所以因为它在等于我没有氧气，等于是真空的状态嘛，它保存真空状态，然后它会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氨基酸，这样子啊？
0: 对，就是叫做嘎巴氨基丁酸。
1: 那是不是跟你前面那个咖啡印制技术一样，就是什么咖啡都不是重点，就是换过来，意思就是说，你用绿茶也好，你用乌龙茶也好，甚至用红茶，其实都有可能用就是做出这种嘎巴的效果嘛？
0: 日本他们主要做的就是绿茶的模式嘛，对。那台湾呢，我们改良成乌龙茶的模式，对。那基本上都会可以提升那个茶叶中的那个嘎巴氨基丁酸的含量，
1: 提升那个，因为那个氨基酸等于对身体是好的，
0: 对。
1: 所以那你喝了以后，就是说风味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不是？
0: 风味上来说的话，我们改良过的嘎巴乌龙茶，它其实它会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乌龙茶的风味，好像比较带有花香或者是水果香。对，那你发酵度越高的茶类，它的果香的特征，酸果香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1: 这样子，那是不是一样？它的香气就会比较明显，指的是这样吗？
0: 当然，不同的制程，它的香气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以我们厂里的做法，我们是做重发酵的乌龙茶类为主，所以我们的风味会比较偏果香。
1: 果香，
0: 对。
1: 所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跟一般的台湾其他的乌龙茶，是说它的香气会特别明显吗？还是怎样？
0: 它会带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吧。就
1: 风
0: 一点，
1: 味上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对了。
0: 对，那个可是那个接受度就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其实喜欢，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1: 那也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嘛，但是总会找到喜欢它的人呐，这是嘎巴乌龙。那白茶到花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吗？
0: 白茶的话，基本上因为白茶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茶类叫白茶，对。那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也做白茶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话语权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中国。对，那所以近年来我们的厂长的领导下，我们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茶类，就是替代传统白茶的制程，我们叫做陈茶。
1: 有，之前有介绍过，
0: 对，就是叫陈茶。那陈茶的方式呢，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白茶制程。对，那陈茶的话，它第一个，它就是它带有我们在成品上的风味会带有甜香跟果香。
1: 这个是跟传统白茶比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点呐，
0: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白茶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琢磨了，我们就是发展新的陈茶这个茶类。
1: 那再来花茶，花茶种类就多了。那你们在花茶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技术吗？
0: 花茶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印制花茶嘛。对，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第一个，因为现在的花茶，它其实会有几个需要 变脸的缺点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它

0: 第二花的成本比较高，
1: 嗯嗯嗯，
0: 对，它需要人工去采花，那花的
1: 对。
0: 成本比较高，然后再来是在印制的过程也需要靠人力去翻动，
1: 嘿嘿。
0: 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要强调香气越浓的话，他们会印，就是这个印制的过程会很多次，
1: 嗯嗯，
0: 对，那每一次就是一个成本，一个
1: 哦，
0: 工。
1: 就是人工的成本也高，时间的成本也高，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也高，
0: 对，那我们采摘场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这些成本嘛，所以我们近年来的花茶印制花茶的技术，我们就是一直开发，就是节省成本的方式。对，哦，比如说像茶叶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破壁的技术。
1: 哦，哦，
0: 对，我们用破壁的技术处理茶叶之后呢，
1: 嘿，
0: 再去跟那些花去印制嘛。
1: 嘿，
0: 那其实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品的那个香气成分，
1: 嘿嘿，
0: 我会发现，就是经过破壁的方式，它的香气的吸附效果也会更高。
1: 就是感觉会更进去、更深入啊。我们就是跟做菜，感觉那个入味会比较深哈、
0: 对，那
1: 哦。嗯。
0: 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要印制2次，
1: 哎，
0: 那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我可能印制一次。
1: 哦，
0: 就
1: 因
0: 好
1: 为
0: 了。
1: 香气已经足够了，所以就不用那么忙，不用做那么多遍的意思。
0: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节省了成本，这样子。
1: 哦，那我知道了。而且因为这个就是不是透过添加的方式，用天然的方式，哈、哦，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比传统的茶，它会更加浓郁。哦，所以可见你们的锁定的族群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族群哦。
0: 其实我们不会去特别设定要
1: 嘿，
0: 给哪个族群啊。
1: 嗯
0: 对，
1: 嗯
0: 那
1: 嗯，
0: 当然有些比较年长的族群也会喜欢这个茶，其实
1: 哦，
0: 都
1: 这
0: 会有。
1: 样子，
0: 对，那我们的
1: 嗯
0: 重点是我们是改良这些技术，让
1: 嗯
0: 这
1: 嗯。嗯
0: 些加工成本降低。
1: 哦哦，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哈、哦，加工成本降低，然后品质稳定嘛，哦，你说的比较不用受天候影响，还有就是为市场的选择多一种可能，哦，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哦，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喝看看哈、哦，透过这种印制技术，不管做出来的是花茶还是这个咖啡哈、哦。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邱桥松副研究员，谢谢。
0: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那个后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他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哦，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3: 三十七周年
2: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啊，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89年六四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必谈之外，另一方面啊，也从89年之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啊，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是没错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的检讨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好，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10年期间里面让你大名大放然后也有群众运动，但是你看不过这一点很重要等一下我想你那个胡忠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89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从1989年4月到6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那个跟文革时候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在那个天安门前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你想干嘛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偶与济世，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在那边聊天什么的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 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3: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应该这么说，六四的参与者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像柴玲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像刘晓波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刘晓波不一样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学生了他虽然还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都有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我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任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那个是魏京生跟任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做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从任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那整整十年间整个中国到处都有学生运动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对整个集权体制 的反省。
2: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中兄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或者是已经大学生都那个进入80年代之后，他们就想改变就是不要再让中国有文革发生。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过的1986年那个严家琪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然后给党中央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家琪其实在当时已经变成说就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成为是一个智囊对所以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家琪好了他那个89年之后他就流亡海外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他把他带进那个党中央的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所以严家琪一直希望说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然后来那个平反六四，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3: 天真了
2: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3: 赵紫阳
2: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的民主化然后避免闹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 一个寄望。
3: 嗯，
2: 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七零年代啊，那个蒋经国啊，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啊，那个蒋经国上台啊，然后在7年之后啊，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啊，在70年代的啊那样子的啊，你比如说、啊、他那个革新保台啊，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哦、啊，吸引一些年轻人哦、啊，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力哦、啊，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力，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

0: 鸟笼式的民主。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哦、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哦、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哦、要人根本没有人敢、哦、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中，不要也不要讲台湾了，八九年后面的那些苏东坡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武力，那个因为他们知道说你敢动用武力，你步入这样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啊。所以从这些角度，好，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野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野百合发生的时候是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啊，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镇压的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那个台湾很幸运台湾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去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台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就是政治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这个阿扁刚选上三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多少人担心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诸如此类这种疑虑在26年前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也许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三四次了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那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了 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这个那邓小平。

0: 也许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啊。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赵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啊，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啊，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方面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其他更左派的更强硬的这些老人家这些实力派。那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希望能够推动他所谓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邓小平的整个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一致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过两年邓小平这个南巡讲话访问上海，访问深圳，邓小平的路线就是我改革开放是要往前推动，我政治上也许我要保守一点，但是经济上我你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啊。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啊，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其实我很多年前大概有三十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啊，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的其实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两个月。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啊，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啊，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世代。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呢，就是大杀一次，保30年安定。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30-40年就会出，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啊，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我遇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30年的安定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是这一位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啊，这位当过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他后来当然在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啊，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啊，这个是政协的报纸啊，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7-8年吧。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30年的安定。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
1: 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30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那个找出一个论述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90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就认为说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是必要的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差不多2010左右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共
1: 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

0: 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虎首称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就必须纳入没有什么台独或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教授你怎么看？
1: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啊，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尤其是经济成长我们知道从90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两位数字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7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10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所以习近平其实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他的前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那所以那虽然在他任内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超过2/3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我增加城管嘛我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想象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畅秋的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乖的跟什么一样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大家都勒紧裤带这个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对就是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他七十三岁今年73岁了那73岁而且我们要了解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4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不过这个我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0: 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64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64刚爆发的时候 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

0: 非常亢奋，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对，然后几年之后，哎，发现说好像没变，哎，然后又加上说，哎，两岸开始那个就那个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然后错的是你过度浪漫，过度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现在变成这样子，你怎么看呢？
1: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那个回到台湾了哈。这个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跟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就是现在啊，这目眼前啊，眼前是不是能够能捞则捞，能拿则拿？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至于那些也曾经亲眼看过，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了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的，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了。
0: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中共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e, saya kasih santai.
5: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n bayang mana tu?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啊，从美西到美东啊，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她风尘仆仆啊，可以说是拜访了智库，拜访了侨社，也拜访了美方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民兄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好，我想这次这个郑丽文女士啊到这个美国去访问啊，那当然备受关注啊，因为她之前才前往北京啊去见了习近平主席啊，那因此呢她这次到美国去呢，外界啊当然都予以高度的关注啊。那当然郑主席在出发前他也讲说不排除啊可能可以见到川普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在他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呢，川普呢到了北京去访问，也见了习近平啊，所以看起来他也把他自己的规格啊垫高到了这个跟川普跟习近平同一个等级啊。那因此呢，这次他的这个访美之行呢，大家也在看的就是国民党过去以来的路线啊，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啊，是不是出现了改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地方。我想我先谈一下，就是有关于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啊，6月3号在旧金山的侨界晚宴上，他强调啊，如果没有政协会啊，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我可能无足轻重啊，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美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这些话一讲出来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了哈，就是说感觉郑丽文女士强调就是这个政协会，就是她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呢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她就是无足轻重，不受关注啊。啊，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那我不晓得从这句话，世民兄你怎么来看？
4: 简单讲，郑丽文就是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传声筒，甚至习近平的代言人，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一个观点，去宣扬习近平希望美国做到有关于台湾事务的一个立场，那习近平希望郑丽文帮他宣扬美国做到的立场，简单讲就是希望你美国减少对于我们台湾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防卫的关切，或者讲更简单明白一点，就希望你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就像郑丽文在出发前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然后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作为美国真正的好的盟友，应该是不要让美国来为台海来去作战，不要让美国军人牺牲生命，美国你们应该支持我的一个和平的理念，我们大家要让美国不需要说去担心是否要为台海而作战，然后他到美国前几天一开始就去见那个艾利森谈这个休息里的陷阱，
3: 对，
4: 习近平谈休息里的陷阱很多次了，
3: 对，
4: 中国为什么要谈休息里的陷阱，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美国要尊重我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的核心利益，你不要去挑战或者都去挑衅我中国的核心利益，
3: 对，
4: 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避免美中因为休息里的陷阱而爆发的一个战争，
3: 对，
4: 而这个中国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台湾问题嘛，那简单讲习近平讲休息的陷阱就是希望你美国不要去关切台湾的事务，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你美国不要来关切我台湾的事情，甚至希望你美国不要来为台湾防卫，
3: 对，
4: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对郑丽文而言，他其实简单讲他到美国去 你看他讲的相当多的有关于美国跟我们台湾安全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简单一句话，他就是要分化台美的安全的关系。他希望说说服美国接受他所谓的一个假和平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接受他所谓的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然后希望你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一中原则。那你美国如果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美国你就不需要说去为台湾作战了，因为台湾就会被中国给统一并吞了嘛。然后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会被统一并吞的一个可能性来去论述他所谓的和平的观点嘛。对郑丽文而言，简单讲，他觉得台湾被中国给统一并吞的，那就不会有战争爆发啦。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和平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一个假和平，这是一个虚幻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他简单讲，他叫投降，他叫屈服。我相信大家去找任何的一个百科全书，任何有关于和平的一个定义。和平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威胁的状况之下，大家谈判来终止这个战争。

0: 但郑立文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机军舰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嘛。那郑立文他并没有在对这样的一个军机军舰骚扰讲任何一句话嘛。
1: 对。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你要美国不要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然后你在台湾内部你就很明显的在阻挡我们台湾向美国的军购，阻挡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那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减少之后，我们台湾军事防卫能力下降，然后你又去美国表明说你希望美国不需要来防卫我们台湾。那当我们今天台湾的防卫能力虚弱下降的，然后台湾又得不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澳元，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招架不住了嘛。
1: 对，
0: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只能投降屈服的嘛。而这种投降屈服就是郑立文他想要追求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嘛。那这个东西我相信美国他当然是十分清楚明白了解的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郑立文他到美国去不会受到美国官方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欢迎嘛。
1: 所以我想诚如你讲的，郑立文他这一次出访前就讲说台湾不应该列入在第一岛链啊，他到美国也这样讲啊，然后他讲了一个您刚所说的，他一副就是好像帮美国人着想啊，你们不要为台湾出兵，你们不必为台湾牺牲啊，你减少你们的伤亡啊，这是在为美国设身处地的着想。然后呢，因为川普在见习近平完之后是说他不希望见到台独，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也是反台独，所以我跟川普的路线是一致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希望各个国家要付军费嘛，就是你接受美国保护你就必须要付钱嘛，川普也不太愿意替别的国家出兵嘛，那我也在帮你川普着想啊，我不让你美军出兵啊，我让你美军减少伤亡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我在反台独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那照理来讲，他觉得他跟川普是亦步亦趋，他跟川普是相向而行，可是为什么他这次到了美国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待遇？你觉得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媒体有说他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说你川普你不支持台独，我也反台独，我们相向而行，你不希望美军伤亡，我也不希望美军保护台湾也减少伤亡，我们也是相向而行，我都跟川普走一样的道路，那美国应该支持我，所以他出发前他才说我可能见到川普。是他有这样的底气，还是他错估了川普，还是他根本对国际情势搞不清楚？
0: 简单讲就是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认为说他自己的那一个论述，他可以得到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欢迎，然后认同他的一个论述。但郑立文的论述很明显他用了很多的一个话术，然后故意去扭曲很多的言论，
1: 对，
0: 然后很明白的简单讲他就是要去分化台美的安全关系，他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然后达到习近平所期盼要的一个目的。今天如果美国不愿意来防卫台湾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的，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加拿大、欧洲，所有这些国家他一定是在美国先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其他国家才会跟进美国来帮台湾防卫，那如果美国没有先出兵帮台湾防卫，其他国家都不会动的，那自然而然，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说服美国不要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中国一旦打台湾，台湾将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国际的澳元，那自然而然台湾本身得不到国际澳元状况之下，那当对于习近平而言，尤其对中国的鹰派的人士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把握有自信，觉得我只要说在打台湾的时候，我只要面对中华民国军队，我不需要面对美国军队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有实力可以把台湾拿下，那反过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是在等一个他可以确信美国不会来介入台湾，美国承诺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的那个时机点，他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时机点。而郑立文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简单讲他就要让这个时机点提早到来，而到来的结果当然就是要让台湾在这种武力威胁胁迫的状况之下， 好，屈服于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
1: 嗯，
0: 那简单讲，这个就叫投降嘛，这不是和平嘛？和平不是说无战争状态都是和平，不是的。和平的定义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大家来谈判没有战争状态。
1: 嗯，
0: 而不是说在一个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迫使你这个好对方来去屈服，这个不叫和平，这个叫投降。
1: 嗯，
0: 好，那郑丽文很明显的，他到美国去。他是经常好去扭曲一些美国相关的言论，尤其扭曲川普的一个言论。
1: 嗯，
0: 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好，郑丽文说啊，他的反台独立场跟川普一样，川普什么时候讲过他反对台独啊？
1: 嗯，
0: 川普在习近平那边在北京啊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只是讲他不希望去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going independent 或宣布独立。
1: 嗯，
0: 那赖清德。好，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现在，好，不管说是陈水扁、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一再多次的宣示嘛，台湾没有宣示独立的需要嘛，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建立政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来得早嘛。
1: 嗯，
0: 所以川普他那一句所谓，好，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好独立或宣布独立这一句话。它其实是过去美国既定的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之下的言论，
1: 嗯，
0: 它并不是反对台独，
1: 嗯，
0: 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扭曲川普这个话，说川普也反对台独，
1: 嗯，
0: 然后就说川普跟我郑丽文跟我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立场是一样，我们都是立场一致在反对台独，
1: 对，
0: 郑丽文他之前又讲说啊，全世界都在讲一个中国啊，美国也在讲一个中国啊，但其实川普从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一个中国，
1: 对，
0: 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关切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要举行 G7 高峰会，我现在也在关注，G7 高峰会结束以后一定会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会不会再提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
1: 嗯，
0: 因为从去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以后到现在，不止川普本人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 G7 的不管说是领袖高峰会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外长声明，
1: 嗯，
0: 通通都把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他不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在拜登时期一定会提到 One China Policy 在 G7 的高峰会里面的，
1: 嗯，
0: 但你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什么叫一个中国或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代表说是反对台独的，
1: 嗯，
0: 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把它给扭曲，
1: 对，
0: 然后他故意要说啊，这个全世界都有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共识，他不知道全世界可能70%以上讲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
1: 嗯，
0: 他对于台湾是不是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立场，他是模糊，他是不表态度，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
1: 嗯，
0: 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所讲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郑丽文你看他到美国的一个侨社，他当时就讲，只要说我们遵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两岸就和平了。他直接明白讲一中原则，他这一中原则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原则，而这其实最重要的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基本的概念，当然指的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般人可能就听不太懂。两岸同一个中国，简单讲就是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两边都主张两边是中国一部分，
1: 嗯，
0: 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意思，
1: 嗯，
0: 而今天郑丽文跟习近平一起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概念，
1: 嗯，
0: 郑丽文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说服美国或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来去好，追求他所谓的一个虚假的和平。那另外一个郑丽文去扭曲川普的言论，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川普他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接受胡适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讲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台湾距离中国才50英里远，那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美国需要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去打仗，但川普是讲的是什么？川普是说他不愿意看到，
1: 嗯，
0: 川普没有讲说他不会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打仗，
1: 嗯，
0: 川普是讲说他不愿意看到，他不希望看到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的台海去打仗，不愿意看到跟不会派那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意思的，
1: 嗯嗯，
0: 但郑丽文在美国侨社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川普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来打仗啊，
1: 嗯，
0: 那这是故意扭曲川普言论嘛、嗯嗯、然后就有这样的方式来去散播郑丽文长期以来的那种以美论的观点，以美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1: 对，
0: 然后他把川普的那句话做一个扭曲，把它扭曲成说啊，川普说美国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的台海来打仗。
1: 对，
0: 那这是刻意扭曲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扭曲，然后来说服哈、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的。那既然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国内我就阻挡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增加，然后让台湾的防卫力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增加，那自然而然台湾防卫力量下降，台湾得不到美国的一个支持支援防卫，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攻击，台湾当然有可能会招架不住，那有可能就只能屈服投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屈服投降不是和平嘛？那个叫投降嘛？但问题是郑丽文又把这样的投降把它讲成是一个和平。所以郑丽文他现在去美国，他自我感觉良好。他用很多的一个他过去担任名嘴时期的一种话术。他觉得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这个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然后故意把他的那种以美论倾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他相信他觉得说啊，我讲这么头头是道，你们美国应该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他错了嘛。他很明白的太过天真了嘛。
1: 对。
0: 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你讲这些言论背后的意涵呢？美国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些言论背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帮台湾防卫，你是要分化台美安全关系。然后你的最后重要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不来帮台湾防卫的状况之下，你台湾就只能够向中国投降了嘛。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郑丽文所讲的这些言论真正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很明显是跟美国目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嘛。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极力的想要帮助台湾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力量，来吓阻中国不会来攻打我们台湾。但是你郑丽文现在要做的是，你要弱化我们台湾的军事实力，而且你还要弱化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我们台湾可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澳援。那你这本身当然是跟美国的一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美国当然对你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模是非常的一个小的嘛，非常低的嘛。
1: 是，好，那我想的确啊，就郑丽文他，陈龙刚刚思明兄提到，郑丽文他错估了川普的言论啊，应该说他错估了，然后或者
0: 应该说扭曲，
1: 或者他扭曲
0: 故意扭曲、
1: 啊，然后呢，表示呢，川普很多说法啦，事实上我觉得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或者说他做某一种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态。但是郑丽文确实硬是把他跟这个他本身的观点做一种结合、啊、然后来做渲染，然后来做扩大、啊、
0: 然后扭曲，
1: 对，来做扭曲、啊、那当然结果呢，就是他这次访美呢并不如他出发前所说的会见到川普或者是、美国的高规格的这个官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他在6月3号的乔宴上啊，在旧金山乔宴，他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是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那这句话呢，后来这个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5号就说，他是叫狐假虎威啦、啊、就说呢，这狐狸啊，他吓不了其他动物，就只能靠背后的老虎来吓其他动物，那如今郑丽文就是狐狸，习近平就是老虎啊，那我是觉得郑丽文把这个自己说的如此不堪呢、啊，好像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习近平赋予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难道能够接受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习近平的相挺，他这个就什么都不是，那他不是就成了习近平的傀儡吗？那他怎么敢违背习近平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挺他的话，那他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啊、我想我们以前念过书，这个欧洲有一个有种说法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那现在这个郑丽文变成是君权习授了，就他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授礼，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啊。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他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个人的 charisma 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的赋予。甚至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政党，那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不晓得市民兄弟怎么看？就是说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党员，应该要抗议啊！怎么会我一个党主席是党员选出来的，结果郑丽文说我没有政协会，我什么都不是？那你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党员的投票，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赋予，这太可怕了吧？
0: 没有错啊，这是他过去半年当党主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方向的倾向嘛。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嘛，简单讲，他就是要把他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方向跟习近平的立场方向结合在一起，把它给类似化嘛，甚至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立场嘛，然后到美国去想要去表达让。

0: 年十月，他拿到65000票的一个票数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1: 嗯，
0: 很明显的嘛，没有错，65000票的确在当时投票国民党党员里面50%多，占超过了半数。
1: 嗯，
0: 但65000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票，很明显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比较深蓝的一个选票，尤其是防护性党部的选票。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近零年他可以当副主席嘛？近零年是前防护性党部的这个主委嘛？
1: 对，
0: 那这些深蓝选票，这65000票的选票，它是跟我们台湾2300万的一个选民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脱节的。
1: 嗯，
0: 你今天要选一个当上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至少要600万票的一个选票。
1: 对，
0: 然后你一个60000多票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当时为什么能够选上？十分明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一种给人家看到有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影子嘛。
1: 包含郝龙斌也讲说，
0: 对啊，郝龙斌跟赵少康都质疑这样子
1: 的嘛，是中共的努力的支持下。
0: 是啊，10月16号投票结果出来，我想10月16号以前一个月9月中，有谁会认为郑英文能够当选？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短短一个月，居然可以让郑英文声势高涨，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1: 嗯，
0: 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在我们台湾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渗透，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某一些亲中媒体本身，在这9月到10月这个党主席选举前一个月，大力的一个去捧这个郑丽文，
1: 嗯，
0: 然后贬低这个郝龙斌，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看一些深蓝的一些社群媒体啊的一些群组，十分快速的去动员，要求他们去支持郑丽文，
1: 嗯，
0: 然后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政治势力影响力的郑丽文，只是从一个名嘴而已，
1: 嗯，
0: 居然一个月之后让他可以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1: 嗯，
0: 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背后支持他的有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澳元嘛，
1: 嗯嗯嗯嗯，
0: 去利用他在台湾的一个统战成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来让他可以拿到那65000票的一个票数嘛。
1: 对，
0: 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以后，他的整个立场方向当然也都偏向这个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方向嘛。
1: 对。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当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居然去拜这个共谍，我们中华民国的共谍，
1: 嗯，
0: 然后把共谍说成是一个对无实，然后把他说成是一个这个两岸当时战争的一个牺牲者，这是很可笑的。无实是一个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共谍的一个匪谍的一个间谍，
1: 嗯，
0: 的背叛者，
1: 嗯，
0: 那你居然把他说成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牺牲者，
1: 嗯，
0: 然后你去祭拜他，
1: 嗯，
0: 那简单讲，你是不是你要把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未来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无实的一个人士呢？
1: 嗯嗯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高度质疑的地方嘛？
1: 对。
0: 那你说美国会不知道吗？
1: 嗯。
0: 美国 AIT 会不了解你郑英文过去的所言所行吗？包括你过去5年10年你在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种种的一个以美论的言论。
1: 嗯。
0: 我相信美国的 AIT 在协会都有收集，都有去了解了。
1: 嗯嗯嗯。
0: 郑英文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以美论的一个宣扬者。
1: 对，
0: 他长期在宣扬这样的一个以美论，宣扬说美国不会来救台湾，宣扬说今天这个台湾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是因为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拿台湾当一个棋子筹码，然后来去引诱中国来发动战争，然后借由这样的战争的爆发来去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
1: 嗯，
0: 这种十分典型的以美论观点，这是过去5年郑丽文经常在讲的一个相关的言论嘛。
1: 嗯嗯嗯。
0: 那美国 AIT 当然了解，美国 AIT 当然会把郑英文这些过去的一些言论传达给美国政府嘛。
1: 嗯嗯。
0: 所以美国政府就像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郑英文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公开讲过，
1: 对，
0: 他会期望郑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向美国释疑，解释美国对他的质疑。
1: 嗯。
0: 这个对他的质疑，古立言就讲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希望你郑英文去讲清楚，你所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否你已经偏离了过去的一个反共的立场，是否你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你已经不再要跟我们的一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亚的一个结盟体系站在一起，然后来去抗衡中国的一个威胁扩张。那很明显的嘛，郑英文去美国没有在适宜嘛，
1: 对，
0: 他甚至讲的话他还是继续的迎合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
1: 嗯，
0: 那当然美国政府当然对他是持续的高度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几天美国派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去跟他会面嘛。
1: 嗯哼，
0: 我相信这个传言应该是真的嘛。
1: 嗯，的确啊，就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政党的党主席或者总书记的赋予，

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南韩的某个政党主席会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金正恩的赐予啊，那这个党主席恐怕在南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啊。那我觉得陆委会副主委啊提到了啊，就说自认为郑丽文的这个说法了啊，他说是狐假虎威啊，杨文杰这样讲。那我要讲的是，狐狸靠着老虎啊，可以说是在动物圈当中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权力大增，风光的不可一世啊。但是不要忘记，狐狸也有可能被老虎吃掉啊。所以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也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有一天，你这个狐狸靠着老虎啊，在国民党内掌握权力。但是有一天你会不会也被取代掉？那因为按照目前来看，郑丽文她可能未来她为了要在党内的权力更稳定呢，她势必要对中共采取更妥协的态度，甚至更要不断的巴结中共，甚至对习近平要更加的歌功颂德，否则中共可能会找一个比郑丽文更加的这个亲共的人士来担任党主席，那她可能就被取代掉了，所以她变成必须要。越来越表态越清楚啊，甚至对于统一的问题，目前郑丽文是没有表态支持统一的。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也要被迫支持呢？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我习近平找一个愿意支持的人来担任党主席，那你不是就被取代掉了吗？所以就是变成说，郑丽文他不需要更加的殷勤的去对习近平去歌功颂德，去对中共表态更赤裸裸的表态。否则，他的权力可能就不稳了。那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而且对一个民主政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啊，访问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养生的经验，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欢迎月清姐。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月清姐再度的大驾光临到我们节目当中。月清姐写了很多养生的书，你在这条养生的路上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您可以说是一个先驱哦，当然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也跟夫婿身体有关，
2: 对，
1: 但是还有你有一个好奇心，
2: 是
1: 不断地去探索，因为很多人就是哦，到此为止就结束，我自己健康就好了，可是你会把你所有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很慈悲耶。
2: 是因为哦，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差不多我不到四十，他四十出头，然后就发现诶，健康给我们警讯，尤其是我先生肝癌多可怕呢，
1: 对，
2: 所以我就卯起来研究那个为什么人会失去健康，因为我当初选他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阳光健康，我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1: 是，但是我在您书中看到他选择您，可是鼓起了勇气，因为您是个药罐子啊。
2: 对，他说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娶我。那没想到结婚两年他先诊断出肝癌，那我就是也是药罐子如常嘛，那我就想说诶，这不行啊，这一定要想个办法。
1: 是，
2: 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入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医生说两年复发率 50%， 我先生五年存活率不到 15%， 那多可怕呢，所以我就还好了，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
1: 是
2: 很会搜索资料，也很容易就近访问到专家。
1: 是，在这边还是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明，因为我们有全球的华人听众朋友，那么在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啊，我想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啊，可能就需要再跟你们说一下
2: 哈。等一下，
1: 我们月清姐啊，她是台湾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而且非常优秀，得过很多座的金钟奖，而且她当时的这个旅游节目啊，放眼看天下，
2: 天涯若比邻
1: 啊，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的标杆，是资深的前辈哦，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前辈哦，
2: 谢谢，
1: 学养丰富。
2: 就是因为我在新闻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训练是比如说实践检验真理，
1: 是
2: 啊，怎么样去爬梢找出真相，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在这些复杂矛盾的资料中理出一个我觉得逻辑的头绪，然后我就开始执行，然后再用执行呢去检验这个真理，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展出一套饮食健康的方法，然后诶，很幸运的我先生一直走了34年，那都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他以前比如说造成他肝癌的元凶鼻肝带原不见了，然后譬如说他到2024又长出抗体，2025呢他连那个多年的那个就是肺部有一个毛玻璃0.4公分的毛玻璃追踪了很多年现在也不见了。
1: 他之前有抽烟对不对？
2: 他之前抽了22年的烟，而且是一个老烟枪，然后每天一包，所以能够康复就修复身体，自然把它修复，他自己觉得很惊奇，我也很惊奇，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又是一个预防医学的这样的趋势，很多人都发现
1: 是
2: 其实像这些癌症啦三高啦都是生活习惯不当所累积的，然后10年20年，所以现在我们又常常看到，你看前几天一个46岁的演员突然过世，前几天一个47岁的科技人员也是睡梦中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恐慌，
1: 没错，
2: 那事实上这都是常年没有聆听身体的声音，然后呢忽视你的健康，然后导致突然它发生你就觉得非常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说 我自己既然走过这条路、
1: 嗯、
2: 然后也找到了健康，而且主要就是靠生活方式、
1: 嗯、
2: 那生活方式呢现在啊又变成医学界都普遍接受的一个医疗的方式、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嗯，
2: 也不是慈悲啦，就是觉得健康真的是一、嗯、那很多人那么努力就是后面有很多零，我希望他们也能保住那个一、嗯、那如果我能够尽点力量、嗯、我就很开心。
1: 对，而且你是现身说法哦，就很有说服力，因为有健康的例子，然后你一直持续走到现在哦，这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那我记得您之前也出了一本书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
2: 对、
1: 哦、非常的畅销。那书里面我记得呢您有提到，就是在前言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国外的学者，哈佛的学者哦，
2: 是
1: 提到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定义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欸，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他给你的一些启示？那个时候，
2: 其实这位先生呢，他就是说，哎，奇怪，有这么多癌症自愈的例子，
1: 嗯，
2: 然后他觉得不能用自然痊愈，这样就把这个个案结束，然后锁进那个资料柜里面。他跟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他就想去研究，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嗯，包括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还有最原始的像巴西的那种一些他们民间的那种疗愈的场所，他都去探索，然后去找寻那些哎自然痊愈的例子、
1: 嗯、
2: 然后去找当事人访问什么样的原因。后来他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自然痊愈的钥匙、
1: 嗯、
2: 那个钥匙呢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啊、就是免疫力、嗯、那免疫力是怎么来的呢啊，其实我就要称它自愈力了，
1: 是是是，
2: 因为自愈力还包含免疫力还有那个修复力啊，
1: 是
2: 还有各种能力、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从饮食营养来的，所以他就发现这些人呢都在饮食营养上做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2: 然后他发现啊、嗯、就接受自己自信啊，接受自己爱自己也很重要、
1: 嗯、
2: 因为很多的疾病其实是常年否定自己所带来的，
1: 是
2: 对，因为你这样子的情绪你一直否定自己，或者说怀恨或者怨怒，负面的情绪里也会带来健康的问题，
1: 对
2: 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就是爱与关怀，
1: 嗯
2: 啊，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他这本书？因为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就是专门照顾癌友嘛，
1: 是。
2: 那我们也有癌友自然康复的例子，所以他是化放疗无效哦，
1: 嗯，
2: 然后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饮食指导，然后光靠着饮食的力量，他前三个月呢就把化疗无效。放疗只小了 0.3 公分的那个脑部的肿瘤、
1: 嗯、
2: 就让他又小了 0.4 公分、
1: 嗯、
2: 就变成 2.8 公分、
1: 嗯、
2: 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带着 3.2 公分的脑部淋巴瘤、
1: 嗯
2: 哦、就是淋巴瘤脑转移来上我们的课、
1: 嗯、
2: 然后小了 0.4 以后他很高兴啊、
1: 嗯、
2: 那时候三个月课结束了嘛，他就来当我们的志工、
1: 嗯、
2: 那也许是当志工就会激发心理的，我就讲说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愿意去照顾别人，祝福别人，施予爱，用亲身的例子来、嗯、引导别人走向健康，也许这是这种心灵的改变。再三个月固定的追踪时间又到了，他一去医生一看片子就好惊奇，说啊好神奇哦，那肿瘤完全不见了。
1: 哇，
2: 对、嗯、所以九年过去了，他现在又结了婚。
1: 是
2: 啊，不是又了，他本来没结婚现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宝宝，
1: 是
2: 就非常开心。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希望像这样的例子能够鼓励很多的人、
1: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对照，发现我们的方法都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用饮食去改变提升他的自愈力，然后我们叫他喝水、
1: 嗯、
2: 叫他运动，这都是、嗯、还有正念，
1: 是是、啊、是，
2: 这些都是提升自愈力的方法，
1: 嗯，
2: 对对对，所以也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癌友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我们照顾不到的，所以就只好透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是
2: 好、啊、或者写书啊、嗯、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2: 那其实呢关于健康大家都以为说、哦、我只要能够站着，然后只要我明天还能够开会只要我还能够走路说话大概就不成问题、
1: 嗯、
2: 像那位46岁的演员，
1: 是
2: 他前几天才去巴厘岛玩、
1: 哦、
2: 然后对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切如常，就突然就倒下了、
1: 哦、
2: 所以其实这都是没有注意到身体发出的微小的讯号，
1: 是、嗯嗯
2: 哦、那所以在1946年那个联合国世界组织 WHO 就说了哈、嗯、它的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 或者是不羸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所以我们在癌症关怀基金会给予的不只是让他们身体恢复健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啊，还有他们的社会，就是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修复，
1: 是
2: 然后他跟他周遭的人和解，
1: 嗯，
2: 他也跟自己和解，
1: 嗯，
2: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他会在一种爱与关怀的环境里面，
1: 嗯，
2: 然后他会觉得自己也要付出爱与关怀，
1: 嗯，
2: 因为他接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
1: 嗯，
2: 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正向的，
1: 嗯，
2: 一个我讲循环，
1: 循环，对对 对, 对。
2: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是一个社会共好的平台，
1: 太好了。
2: 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就来捐钱嘛，
1: 是，
2: 然后帮助这些癌友，然后我们的营养师啊，帮助癌友，那癌友好了以后当我们的志工啊，
1: 是，
2: 然后继续投入这个共好的社会，因为他既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他就很真诚的付出爱与关怀，所以来的人都会感受到，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你能够贡献什么，或者你可以取得什么，一个更好的平台。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取得，当你好的时候你奉献，我觉得
1: 太好了，对，太棒了，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也很开心，
1: 是
2: 啊，
1: 对，而且有你，不管是精神上或实质上这种领导，大家会觉得更有信心，而且很多正向的观念和正确的饮食方式的灌输，让他们的生活都改变啦，你平常的一些坏习惯都慢慢改正过来了。
2: 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投入嘛，
1: 对，
2: 譬如说

0: 我觉得好好玩啊！我们有一个癌友是乳癌，大家知道乳癌在台湾和在像美国都是第一名的癌症，女性了哈。
1: 对，
0: 然后她呢又乳癌，就是通常跟肥胖也有关系啊。然后她又乳癌又继续保持肥胖，然后她来我们那边参加说明会的时候，她就跟那个我们的营养师负责一对一咨询的营养师说。我知道了，你们就是要我减肥，就是要我吃那种饮食
1: 难吃的，对，清淡的，
0: 对，健康不好吃的。
1: 对，
0: 那我就是不要这样。那我们营养师说，诶，那你不要这样，那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吗？可是很多人捐钱，一个人要花一两万块才可以帮助你健康的。那后来可是他的
1: 家人
0: 情况又让他很担心，因为他这样下去的话复发是免不了的，我们也知道乳癌复发就更打击更大，
1: 对，
0: 可能健康影响更大，很多人可能就一蹶不振，所以他说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呢？后来他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他就加倍的辅导他，结果那个人后来成了绩优学员，
1: 哇，
0: 第一名，
1: 很厉害，这营养师很厉害，
0: 第一名毕业。然后他上去讲的时候，
1: 对，
0: 这是他亲身讲的。他说我当时是怎么样啊？我后来为什么会被营养师说服呢？他说那个营养师啊，就是比我还关心我的健康啊，然后苦口婆心在 LINE 上啦，甚至咨询上啦，就一直关照他。他说有时候啊，我下班了以后真的很累，而且真的很想出去乱吃一通，可是想到营养师这么关心我，他就说我还是乖乖回家自己煮，找营养师给我调那个营养，我们都有一个营养密码嘛，
1: 是
0: 说你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蔬菜，多少油脂，多少水果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黄金密码，是针对你自己的目前的癌症的状况，你的体质，然后每个人有的要减肥，有的要增肥，那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压，就根据你的状况给你调配的饮食，所以他乖乖这样吃，就是减肥成功，然后越来越健康，所以他就觉得好开心。我们的营养师真的很厉害，
1: 太厉害了，对，
0: 所以
1: 有爱心。
0: 对，要减肥的人啊，最多减到10公斤，3个月哦，我们只统计3个月。然后要这个增肥的人，最多可以增到5公斤，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得了癌症啊，那个体重一直掉，
1: 对，
0: 营养不足，体重一直掉，其实你的愈后是不好的。
1: 没错，
0: 康复也是，
1: 身体要有本钱，
0: 对，要有本钱，甚至都不能接受治疗了。对，你说白血球不够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帮癌友，就是增强你的体力，修补你的组织，让你能够接受治疗，而且让你逐渐走向康复，而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形态，避免复发。
1: 对对对，太了不起了。不过当然刚刚讲那么多，必须要配合，要互相配合。
0: 是
1: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方式你不做，我也没办法嘛，
0: 对
1: 不对？
0: 我刚举的都是那个癌友很有决心，
1: 是
0: 他自己很努力，
1: 对，
0: 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会有毕业典礼、结业式，
1: 是
0: 我都会说，其实对他们都会感谢很多人，我说最要感谢的是自己，因为自己愿意来参加，走出来，然后坦白承认我得了癌症，而且愿意改变，因为我们如果会得一些疾病，通常都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1: 对，
0: 所以你要察觉，然后你要改变，然后呢，你才会慢慢恢复健康。所以他们都是付出了很大的执行力，
1: 对，
0: 而且跟自己的习性去抗争。
1: 是啊，
0: 其实是
1: 很
0: 难
1: 的，
0: 很
1: 难
0: 的，
1: 对。但是因为已经不得不了，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情况很迫切了。
0: 是，也有的人是比较有执行力啊。
1: 对对对，
0: 对，也有的人，
1: 还是有这种人哈。
0: 也有的人就是要加倍努力才会唤醒他。譬如说，有一个大肠癌3期的老伯伯，
1: 是。
0: 然后呢，他都宁愿自己种有机菜来吃，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是要吃一个沙琪玛。我们知道第一个沙琪玛是一个加工品，
1: 甜，对，
0: 而且甜，
1: 对，
0: 糖，
1: 甜，
0: 然后晚上吃糖影响更大，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油，高油高糖就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想吃呢？因为他肠子里面的坏菌想吃就是促进他发炎，让他得到大肠癌的那个菌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里面，所以他就会提醒他，你该给我吃点，
1: 引诱他，好可怕，
0: 因为他就是 优势的那个大肠菌会主导你要吃什么。
1: 哦，
0: 它会改变你的嗜好，
1: 嗯，
0: 它会去影响你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你到那时候就会投降，
1: 嗯，
0: 就会去吃。
1: 嗯，
0: 我们营养师花了好大的力气终于让他不吃。
1: 对，这其实很难呢，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他，他回家想吃，
0: 啊，
1: 你也没办法，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
1: 所以一定是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各方面的
0: 对，
1: 未必利用，
0: 那个理性的采纳，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呀，啊。
1: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些想法嘛，就说我就那么一点
0: 啊，对，
1: 小嗜好，
0: 人
1: 对
0: 对。我先生以前也跟我说，你这样子的话我都没有办法庆祝了，就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珍珠奶茶不能吃，东区粉圆不能吃，这个甜点不能吃，饼干不能吃，
1: 嗯，
0: 还有冰淇淋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好庆祝？
1: 对，
0: 说还有啊，其实
1: 还是有很多，
0: 其实我是觉得啦，
1: 嗯，
0: 偶尔一点点，可是这个人是每天晚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能吃多少量，你的频率和你的总量，
1: 嗯
0: 啊，对，每天吃其实是很可怕的，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叫时时刻刻为养生？
1: 对，
0: 就是每天做，它的有38倍的复利，
1: 嗯哼，
0: 所以那你也知道，你做错了就是有38倍的后果，
1: 没错没错。
0: 那你如果做对了，就是38倍的好的效果，
1: 嗯嗯，
0: 所以就是一个小动作。就像这个先生一样，你就改变晚上一个小的，
1: 嗯
0: 啊，嗜好。那每天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习惯，
1: 对，
0: 来改变以前不好的习惯，
1: 对。
0: 那一年可以建立很多好习惯，这就是我说的时时刻刻为养生。你不需要一下全部的改变，
1: 没错。
0: 就像我们的
1: 朋友，对，
0: 先来，
1: 嗯，
0: 你可能就改变你的饮食，我们花好几个星期去改变你的饮食，嗯，然后叫你记录喝水，你就慢慢知道我每天喝水量够不够，
1: 嗯，
0: 然后提醒你要运动，你每天要写那个笔记本的时候，嗯，饮食记录的时候就想说，哦，我今天运动量够不够，
1: 嗯嗯，
0: 啊，至少要30分钟，
1: 嗯
0: 啊，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65岁以上的话，嗯，要150分钟，
1: 哦，
0: 一个星期，
1: 反而要更久啊，
0: 要更多，哦，不然你就会积少，
1: 哦，积少，
0: 而且我们蛋白质也要吃得更多，哦，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消化能力更弱，
1: 哇，
0: 所以其实我以为我已经很养生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这样子一路走来，我还陆陆续续发现自己很多的缺失，
1: 嗯，
0: 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说，我终于走出了健康的迷雾森林。
1: 对，
0: 因为健康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
1: 嗯，
0: 不是只是说，你怎么吃，
1: 没错，
0: 对，嗯，然后你还喝水，你怎么想，
1: 对，
0: 对对，你的思考，
1: 没错没错，哦，好细腻，啊，
0: 很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还有你的生理时钟，现在发现你的生理时钟跟你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1: 没错，
0: 对你的健康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你顺着生理时钟，你的身体就会好好的运作，你一定要逆着它，你的身体就会很辛苦，所以你就比别人要加倍努力，
1: 嗯，
0: 要不然你的身体就是加倍的坏。
1: 对，哎，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呀，啊。可是很多的人如果不像我，
1: 嗯，
0: 在40岁就受到一个这么大的警告，然后一路哎，
1: 他就会得过且过，因为反正就是一点小病痛嘛，还没有让他觉得，
0: 哎，对，就像我以前一样，
1: 嗯嗯，
0: 我是每天起床不是头痛就腰酸背痛，
1: 是
0: 胃造三餐再痛，然后呢，
1: 你是不是就习惯了，哦，
0: 不是感冒就是肠胃炎，然后就是哎，反反复复的这个胀气便秘拉肚子，
1: 这样也很不舒服，
0: 都是小事，
1: 嗯嗯，
0: 对，你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完全没事，
1: 嗯，
0: 对，医生说你的肝功能很好，虽然我是 B 肝代原，但是我的肝功能还不错，
1: 嗯，
0: 肾功能也很好，所以你没有问题。
1: 你也是很奇迹耶，因为当时是工作压力这么大，工作强度那么强，也很辛苦，你就是有一些小小症状反映出来，可是你其实基本上健康是好的，至少数据是好的，因为通常这个数据出来不好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已经很
0: 严重了，就来不及
1: 了，
0: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说哎呀，你把你先生照顾那么好，他一定感谢你。我说没有，我很感谢他，
1: 是
0: 因为他先以身试法，
1: 嗯，
0: 他先得了癌症，
1: 嗯，
0: 然后让我是去研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然后我发现其实就是我当时就是已经长期慢性发炎了，
1: 哦，
0: 那长期慢性发炎呢，慢慢就会导致各个系统的失衡
1: 失灵，
0: 失衡失灵啊，失守，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全身性的疾病，
1: 嗯，
0: 然后癌症就是终极的发炎，
1: 嗯哼，
0: 所以从我那个时候再走十年或者二十年，它就是一个癌症了，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

0: 应该不能算很好，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难受的。
1: 对
0: 可是很
1: 呀，
0: 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么小毛病嘛，吃个药就好，紧张什么？
1: 可是每一样都是不舒服的耶。你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腰酸背痛啊、常
0: 其
1: 常
0: 实这
1: 感
0: 些
1: 冒，
0: 都是
1: 这
0: 慢
1: 都
0: 性
1: 不
0: 疲
1: 舒
0: 劳，
1: 服哎。对啊，是不
0: 都
1: 舒
0: 是
1: 服
0: 睡
1: 的。
0: 眠，他都提醒你，你睡眠不足，你慢性疲劳，我没有办法修复你
1: 哦，
0: 然后
1: 对。
0: 呢，你长期慢性发炎，你的肠胃已经长期慢性发炎，所以长期慢性发炎慢慢就会透过菌肠脑轴线影响到你的全身，因为现在忧郁症很多嘛，
1: 对，
0: 肠胃不好的人也很多嘛，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你的肠胃就失灵了，肠胃失灵。这是压力大造
1: 对，
0: 成的。可是大家不晓得，其实常常是因为你乱吃，所以造成你肠胃负担过重，然后
1: 是，
0: 你肠胃就慢性发炎，然后呢，然后最后才影响到你有忧郁，影响到你的压力或者你忧郁情绪。心或者脑影
1: 对对
0: 响你
1: 对，
0: 的肠胃是三
1: 是，
0: 分之一的
1: 哦，
0: cases，然后肠胃影响你的脑和心是三分之二。
1: 哦，所以说，如果你饮
0: 呀。
1: 食好，
0: 所
1: 其
0: 以我
1: 实
0: 才
1: 已
0: 会
1: 经
0: 从
1: 解
0: 饮
1: 决
0: 食
1: 问题
0: 着
1: 很多
0: 手，
1: 了。
0: 一直呼吁大家说，饮食不只是提升你的自愈力、改善你的免疫力加强你的修复力还有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同时呢，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你的菌肠脑轴线，会改善你的心情。
1: 对，所以饮食实在是太重要，重中之重。尤其是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所
0: 是
1: 以我们
0: 的。
1: 饮食是很重要。但月清姐也跟我们讲到，其实不只是饮食啊，你的运动、你的心态等等，都要很完善的，这缺一
0: 就
1: 不
0: 是
1: 可的。
0: 对，因为你的身体是多面
1: 没
0: 向的，
1: 错，
0: 健康是多面向的，所
1: 对，
0: 以才需要这本书。然后你看，就巨细靡遗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把它编进了生活形态里面，也
1: 对。
0: 就是说，就生活化了，让你说，哎，
1: 有
0: 什
1: 一
0: 么
1: 个
0: 时候
1: 规律可
0: 最
1: 以
0: 好
1: 循，
0: 的时间去做对的事情然
1: 太
0: 后
1: 好了，
0: 就
1: 对，
0: 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在养生。
1: 对，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从早上起来你就知道，哎，我今天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中午该怎么吃，我该怎么运动啊，你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持之以恒的健康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哦，月清姐，那么继续再跟大家谈养生她的一些心得。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刚前半段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受益良多，就是会惊觉或者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啊，不管是饮食、运动、作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我们不要等到已经这个大难临头，就是这个疾病严重的来敲醒我们啊，这就比较不好了。我觉得月清姐你们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帮助已经是病很严重，比如说已经都癌症了，是重症缠身，事实上你们这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亚健康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您提到说35岁就开始啊，这个免疫力要下降了，就越年轻的时候开始做越好，但是什么时候也不嫌晚。
1: 对，我觉得我写书其实

0: 这不只是提醒跟我同年龄的人，或者是说比我小20岁的人
1: 是、
0: 那50岁的人是一定就要开始养生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开心，就我的粉丝啊，或者是来听讲的听众，有很多更年轻的30、40啊。那
1: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体状况很差、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0: 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重，
1: 没错
0: 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1: 对，
0: 然后资讯。这个
1: 越来越复杂，
0: 轰炸每天啊，24小时不停的轰炸你，
1: 对，
0: 让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让你的心情很纷乱，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水呀、空气呀、气候啊，现在的极端气候，再再都会影响你内在的平衡，
1: 嗯，
0: 所以现代人更需要，
1: 嗯，
0: 那的确也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因为家人，嗯、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生病了，
1: 嗯，
0: 然后他忽然发现，哦，健康这么重要，
1: 对，
0: 所以就来执行，
1: 嗯，
0: 那我自己是因为从亚健康走来嘛，嗯、我就特别的
1: 感
0: 觉，兴奋，
1: 是、
0: 因为我从那么不舒服，
1: 对，
0: 到忽然每天起床，哎，哪里都没痛，
1: 嗯，
0: 那每天都很开心啊、然后40岁的时候就腰酸背痛，70岁了每天都没有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还有精力很充沛，
1: 对，
0: 我就发现这套养生方法非常好啊、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从40岁的人、30几岁40岁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子走来啊，多好呢。而且我告诉你、千金难买早知道，
1: 是
0: 因为我40岁的时候并没有理解那么多，
1: 我
0: 对健康的理解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可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包括到肌肉，
1: 是，
0: 所以可是到我70岁再来养肌肉是来不及了，65岁再养、勉强，但是你为什么不40岁就开始养，
1: 嗯，
0: 对不对？在肌肉刚流失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然后减缓它的流失、让肌肉，因为肌肉是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嗯，
0: 啊，所以你的运动量够，你的肌肉够，其实你就不容易得三高，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1: 哦，太好了。所以这部分也要请教月清姐。其实现在就是比较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说大家寿命可能越来越长啦，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哈，婴儿潮这一代的后面这些，这个人口很多。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65岁以上的反而运动量要更多，而且蛋白质是更重要，不然会积少症。我觉得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的传播吧，让大家了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年纪越大运动量不要那么大了，因为他可能比较衰弱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比较强度很强的运动，怕会发生危险，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蛋白质的摄取又该怎么样个摄取法？那很多人也觉得说年纪越大胃口就会比较不好啊，
0: 对，
1: 他吃的就比较少啊，
0: 是
1: 啊，应该是在精不在多啊，啊，那应该怎么个吃法？还有运动量，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请月清姐解惑了。
0: 好啊，我跟你讲，这是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我亲身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来跟大家分享，也是触动我写书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就想，我这么养生了，怎么到了65岁诶，走路的时候常常就脚拐一下，然后常常就是诶，好像我差点失去平衡、然后对，好像我要跌倒，我就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去找书发现，哦， WHO 早就说了、60岁以上你每个星期那个运动量要达到中强度，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做强度对我们有难度、我们可以做中度，那中度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也设计了一些加强核心、然后伸展、让你慢慢的做都是不会伤害身体、都是可以促进健康的、问题就是我讲的持之以恒，
1: 对，
0: 每天都做一点点、譬如说我知道深蹲很重要，
1: 对，
0: 那我就从每天做一个深蹲开始，然后就一直做，我最多就可以持续做到，我就做了60天就做到60个，
1: 而且150分钟就是一天其实差不多半小时啦，我们用半小时来算嘛，
0: 对，如果5天的话，
1: 对对对，
0: 150分钟是60岁以下的人、
1: 哦、
0: 60岁以上的人要300分钟、
1: 哦、300分钟
0: 我看到的时候 okay, 我觉得差点昏倒，
1: 对，因为很多的感觉、
0: 就是就等于6天，你每天都要做50分钟。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哦，真的要这样子。
0: 对对，以前是135嘛，对，135每次做50分钟，我记得
1: 是是是、okay。
0: 那现在呢，我就是变成1到6，
1: 哦，1到6，
0: 每天稍微休息一下都做。 50分钟、
1: 哦、也是50分钟，
0: 对，我觉得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了、嗯、因为你一次做过多也不
1: 好，对，
0: 所以很多那个周末运动者其实反而促进发炎，因为你一个星期都不运动，然后一周末的时候就做了三四个小时，你身体根本支撑不了、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每天，所以我就说每天都做一点点。你可以做，比如说先做点有氧，走路啊，对对，或者超慢跑，然后呢，你再做点核心，然后最后做点伸展。你每个都做个，比如说你核心做个10分钟，伸展做个5分钟，然后前面那个有氧做个20分钟，很快时间就到了。然后你对你也没有特别的负担。那至于蛋白质呢，我也发现，我以前呢读的书都是说，如果你得了癌症，你要吃低蛋白的饮食。其实现在的研究恰恰相反，就是说你如果得了癌症，你要吃高蛋白的饮食，因为你癌症是最会掠夺营养的，然后它首先掠夺的就是你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到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时候，蛋白质都比较缺失，所以我们就开始重视蛋白质。
1: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就是说，癌细胞它会夺取
0: 营养，
1: 蛋白质，
0: 特别
1: 营
0: 是
1: 养，
0: 蛋白
1: 对
0: 质。
1: 对对。那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要饿死那个癌细胞，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好像有一点矛盾，对不
0: 我
1: 对？
0: 跟你讲，你要饿死癌细胞，你是要用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呢，就是癌细胞不
1: 不
0: 爱
1: 爱
0: 的
1: 吃
0: 东
1: 的，
0: 西，去那个叫天然的抗氧化药物，它就是抗发炎啊，就是让你的，就我刚刚讲，不论是慢性发炎或者急性发炎，或者正在发炎、正在慢性发炎，可以慢慢的修复。那蛋白质呢？它是修补你的组织，所以如果是你到了像我这种年龄，就60岁以上的话，你消化蛋白质的能力是降低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改变了我的吃饭的方式。譬如说，我吃饭我会先吃蛋白质，我以前都先吃蔬菜啊，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饭。
1: 对，
0: 这个是对60岁以下的人，60岁以上的人就是先吃蛋白质。啊，但是你的蛋白质不要又油又腻啊！如果你很多肥肉，那不是吃蛋白质，你在吃油
1: 是脂
0: 了。
1: 肪，
0: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吃蛋白质，现在政府是说，豆鱼蛋肉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豆鱼蛋肉，所以要均衡的吃啊。那不要都吃动物性的，也可以要吃点植物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开始补充蛋白质。那尤其我每天不是都喝绿拿铁吗？对，
1: 对，
0: 那我在绿拿铁里面我蛋白质我就会加高蛋白粉，就是像大豆生态这样容易吸收的，然后也会增加，所以一天就每餐都要吃到2份，也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那个蛋白质的量，我觉得是吃得下的。对，然后这样子淀粉也是要吃的，
1: 对
0: 所以我
1: 呀、啊，
0: 淀粉至少会吃到1/4到1/3
1: 有
0: 碗。
1: 些人不吃淀粉呢、欸，不吃淀粉的
0: 完全
1: 坏
0: 不吃
1: 处也
0: 淀
1: 很
0: 粉
1: 多，
0: 的
1: 对不
0: 话，
1: 对？
0: 对，第一个你的脑得不到营养，因为它很要葡萄糖啊，它也要脂肪嘛啊，蛋白质，所以均衡了。我觉得均衡是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均衡的吃，那你的身体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撑，然后你的蛋白质也能够好好的消化。要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没有吃淀粉，其实这些消化啦或者新陈代谢也不能好好的运作。对。
1: 对，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或这样的饮食形态，我们在家里很容易做到，但有时候我们会出门啊等等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对不
0: 有，
1: 对？
0: 我们有一本书啊，叫《
1: 对，
0: 做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0: 那是我们的那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前后2位执行长他们一起编的。
1: 是。
0: 那就是用食物的照片，不是我们吃的食物，是实在的那个食物啊。比如说，你吃一份蛋啊，一份蛋白质是什么？蛋是一个啊，他就给你看食物。那也有外面，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吃的是馄饨的，或者我吃的是水饺啊，或者
1: 对，
0: 我吃的是阿米索啊，
1: 对，
0: 对对对，那这怎么计算呢？他在里面也会教你。
1: 太
0: 所以，因为
1: 好
0: 我们
1: 了，
0: 的癌友有时候也会在外面吃，
1: 是。
0: 我们虽然就请他们减少次数，但是我们也要教会他们出去怎么吃啊，怎么选择对的东西，然后他怎么算你的分量，要不然他的饮食记录写不下去啊。那我今天就吃了阿米索，那一碗我要怎么计算
1: 对
0: 它
1: 呀、啊，
0: 啊？
1: 是，
0: 对，我们很原谅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想吃，但
1: 对，
0: 你会要学会
1: 对，
0: 记
1: 这个刚
0: 录。
1: 刚你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他就喜欢有一点小确幸，有些人很怕说我就 从此以后我就是过这样的有点对他们来说苦行僧的日子，对，就清汤寡水，我是不是都只能吃这些东西？但是不是其实你吃久了你也就习惯这样，而反而吃那些东西你觉得并不好吃，会不会这样？
0: 是的，像我先生啊，以前他就是10年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哎，恭喜

0: 经理，你痊愈了。他回来跟我说，哦，医生说我已经痊愈了，
1: 我可以
0: 所以
1: 开始放
0: 明天
1: 肆
0: 开始
1: 了。
0: 我要把你过去不准我吃的东西全部吃回来。我说很好啊，那10年以后你又是一条癌
1: 对，
0: 症好汉，你要
1: 真
0: 不要呢？
1: 的，
0: 结果他真的没有这样 做，
1: 不
0: 因为
1: 敢。
0: 他发现第一个心理上也
1: 心
0: 觉
1: 里
0: 得
1: 要
0: 说，
1: 怕嘛，
0: 哎，对，
1: 对。
0: 第二个，他也发现那些东西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好吃了。哦，
1: 嗯哼，嗯哼，
0: 他已经习惯了
1: 对，
0: 天然的食物的美味。像我们
1: 对，
0: 现在有时候去外面吃，那有的餐厅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油哦，
1: 对，
0: 好腻哦，
1: 你不觉得
0: 反
1: 现
0: 而
1: 在
0: 在
1: 人
0: 家里
1: 舌
0: 比较好
1: 头？
0: 吃。
1: 对对，舌头好像坏掉了，因为你吃久了这些加工的东西，外面这些多油、高糖、高盐的所有东西，你的舌头其实你就吃不出真正原味好吃的东西嘞。
0: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抢救小孩子的味蕾
1: 真
0: 啊！所
1: 的，
0: 以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也去学校里面
1: 对，
0: 教小孩怎么
1: 是，
0: 吃
1: 我觉得
0: 啊。
1: 这个好伟大的计划，很应该做。计划要拍拍手鼓掌哦！你们有到小学去推广这种营养概念，很
0: 对，
1: 重要诶。
0: 是。然后我们亲自分析给他一瓶养乐多里面有多少糖，叫他们猜做实验，然后把那个方糖的数放在前面。结果揭晓的时候，每个人都吓呆了，说啊，原来我以为这样一瓶小小的养乐多无害，对不对？是这么多糖。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跳绳跳几次？哦，跳得他累死，他说下次不喝了，又要跳这么久的跳绳。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知道因果，
1: 对，
0: 对，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反应，
1: 是，
0: 这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大人更需要。那像我先生呢，他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吃坏了，到30几岁，他都觉得说这样吃
1: 有
0: 没
1: 什么
0: 什么
1: 问
0: 啊。
1: 题
0: 我
1: 吗？
0: 都说，哎呦，你好像在吃毒。他说这么好吃，什么叫毒啊？你真奇怪，对不对？然后很多人，我拿了一盘沙拉，然后另外一个男生拿了那个炒那个牛肉炒什么，
1: 河
0: 油
1: 粉，
0: 乎乎的啊，一碗。然后他说：“你看，你吃那么多，我吃那么少，为什么我比你胖，肚子那么大，真是不公平。”我说：“我吃的这个都是蔬菜，但也有一点蛋白质。你吃的都是很多的油，对，所以当然结果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其实有
0: 对，
1: 时候看你的餐盘，看你的饮食，然后看你这个身材等等，就会看出来很多事情。
0: 所以我很多癌友啊，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我觉得我吃得很健康啊。’结果课上下来，记录写下来才说。”哦，原来我踩了这么多雷，对，然后他们就真正的知道健康的饮食，然后真正的恢复了健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健康并不难做到，对，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
1: 开
0: 每
1: 始那
0: 天，
1: 一步，对，你有
0: 对，
1: 决
0: 你
1: 心。
0: 要知道，然后你要有决心，然后慢慢的做，你的味蕾会跟你配合，因为你把肠里的那个坏菌。然后改变了那个菌相，让好菌增多了。因为膳食纤维就让好菌增多，
1: 对，
0: 那高油高糖就让坏菌增多。那你坏菌慢慢少了，好菌就慢慢多了，你的味蕾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开火还是最好的
0: 很多的研究都证实，如果你在家里煮饭，那你的那个生病啊，会比就是外食的人少50%，你的寿命也会增长很多。所以在家里开火。其实，在现在物价腾贵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现在啊，很会开火，有的时候也叫做不开火的开火。
1: 怎么
0: 就现
1: 说？
0: 在有很多的电器嘛，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啊，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我只要按个钮，它就会自己去煮好了。不论是汤啊，或者是什么菜啊，很简单。然后我那个炒青菜。也是快2分钟就好了，我还把我先生都教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容易，
1: 没错。
0: 其实不难。
1: 你只要有心，而且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这不难。如果生病以后，你会更麻烦。如果你现在觉得嫌开火麻烦的话，是不是？
0: 是。
1: 还有，要请教月清姐哦。刚刚有提到很多重点哦，比如说睡眠也是很重要嘛。可是现在的人睡眠的问题很大哦。您觉得这个主要是不是也跟饮食啊、作息、运动也是相关联的？还
0: 对，
1: 是说，
0: 如果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说：“哎呀，明明我很累了，
1: 对，
0: 可是我就是，要等先生回来，哎，再强忍一下，要看一下剧。哎呀，手机的讯息还没回完。其实你过了那个时间，就是10点、10点半，褪黑激素分泌最多的时候，
1: 对，
0: 你想睡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觉得啊，我还没弄完，你就继续再去滑一下手机，你就想我只滑一下，结果过了那个时间，到了十一点半，哦，躺下去睡不着了。
1: 所以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他睡觉的时间，对不对？
0: 对，就是说我刚讲了，我们要顺时养生，顺着你的生理时钟来养生。你的生理时钟明明就在九点半、十点半，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最多，就告诉你你累了。可是大部分人呢，要不是就是觉得身体不够累，还有的人不去睡，就是因为身体好像不够累，头脑很纷杂，身体不够累，他说我去睡也睡不着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就是下午要去运动一下，或者是吃饱饭啊，那个你早一点吃饭，然后七点半你就运动了，运动到八点半啊，就是让身体疲劳一下，然后你去洗个澡，然后就睡觉，很好的。所以每个人要看自己的情况，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强忍着不睡觉，有的人就
1: 是不舍得睡觉，
0: 不舍得睡觉。像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要追剧嘛，对，就强忍着，甚至24小时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可是很多的猝死都跟那个好几天熬夜有关系，
1: 没错，
0: 对，因为你的身体修复不了了，你不要想你的心脏是分分秒秒在跳
1: 动，都在工作，对。
0: 可是他的这样子的话，你不让他稍微的休息一下啊，不是休息，不是让他停止，就是他这个缓慢一下。对，那你一直熬夜，你就让你的周身所有的，包括你的肝，你都没有休息啊。
1: 对，
0: 现在发现很多人干眼症，对不对？很多人眼睛很痛，
1: 对对对，
0: 其实也都是没有休息。所以今天的疲劳，今天就要恢复。所以睡眠很重要。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睡眠在。是缓不了的，
1: 对，
0: 你再错过了你就缓不了了。
1: 的确的确，那您刚提到说生理时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是说它其实是因人而异？那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因为比如说这个时间我就应该吃饭，这个时间我就应该睡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值夜班的啦，种种的因素，他没有办法那么规律。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不是要让他越规律对我们的健康是越好？
0: 对，其实你的工作那是不得已，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再转成就是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但是一般人呢，你最好，我的书上第一个写的就是顺时养生，我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越夜越美丽啊，我跟我先生都喜欢熬夜，然后呢
1: 那隔天睡很晚起来，这不是也是一种
0: 其实
1: 规律吗？
0: 可是这样的规律是跟你身体所需要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在输入里面就提到经络循环，
1: 是是是，
0: 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你的经络在做不同的事情，它需要你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差不多六点半、七点半起床是应该的，然后呢，起床以后你这七点半、八点。吃个早餐
1: 也是应该必须的，
0: 这样子，然后让你的身体它有养分进去，所以它其实身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它从来不会落拍，它落拍你就辛苦了，你就生病了，
1: 对对
0: 对，所以你要配合它，所以我才会说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事半功倍，
1: 对，
0: 你在错的时间，然后你即使做对了，你也收获没那么大，
1: 没错没错。
0: 那你如果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事情，那简直就是更糟了，
1: 灾情惨重了。
0: 就是久了，你的身体你就会想说，奇怪，我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用了？像我以前，我就觉得身体是拿来用的嘛。
1: 对，
0: 而且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先身体会坏啊。
1: 对，而且你是很有冲劲的，
0: 而且熬完夜，
1: 现代女性对
0: 熬完夜哈，因为你的肾上激素分泌，你还更美丽。
1: 对，
0: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熬夜有什么呢？
1: 没什么，对，真的也
0: 还是神采奕奕，还可以再撑一天。其实就所以后来我变成亚健康，所以后来我先生会得癌症，都是这样，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当你的免疫力在34岁失灵了以后，我慢慢就变就亚健康药罐子。
1: 是
0: 我先生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就是压力很大嘛，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又还做过那个搬家工人，你都不能想象，
1: 啊，
0: 对，还能够，他说他可以扛一个冰箱，
1: 哇，
0: 下楼梯没有电梯，所以那种付出太大，当时都觉得可以应付，可是慢慢就在你的身体留下了很多的痕迹，你的病痛你会忘记，你的身体都会替你记得，
1: 真的，
0: 对，所以到的时候 你还是得还债，
1: 要还债。

0: 真的是这样子哦。还有你提到一些观念令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说吃药它当然会好，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吃药，可是问题是你吃药之后如果你好了，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改善你错误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治病的原因你要知道，你要找出来哦，这个才是正本清源啊。
1: 对，现代人为什么那么轻忽健康，
0: 是
1: 就是因为看医生太方便了，吃得饱，而且呢药到病除，
0: 对，
1: 哎，对，我头痛，吃个药立刻不痛了。哎呀，我现在我的胃在痛，然后吃个胃乳，哎，让它不痛。我以前就这样，
0: 嗯，
1: 可是不晓得你明天又痛了，
0: 对，
1: 哎，因为你生活形态没改变，嗯，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吃药，
0: 而且频率会变得越来越多，对不对？
1: 对，然后很多人呢，就是说奇怪，我以前吃药可以挡很久啊，现在马上又不行了，
0: 对
1: 对。所以台湾喜肾人口最多，世界第一，就是这样子，吃太多的药。所以药是治你急性的病，它也不能治慢性的病，像高血压，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药我高血压就好。
0: 对啊，没好啊，长期吃啊。
1: 对，你就要一直吃下去，高血糖也是。
0: 嗯，
1: 那我在我的粉丝里面很多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他靠着改善生活形态，譬如说每天喝绿拿铁，
0: 嗯，
1: 然后每天走路走1万步，他就好了。
0: 嗯，
1: 就4颗药，比如说2颗血糖药、1颗血脂药、1颗血压药都不用吃了。
0: 嗯，
1: 那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追求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吗？
0: 对
1: 对，还是你说我就好逸恶劳，
0: 嗯，
1: 哎，我觉得懒得做改变，嗯，我就一直吃下去。可是我也看到啊，就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家族性的高血压，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很觉得药物万能，因为他自己是
0: 医生，尤其是
1: 医生，
0: 对，
1: 他很知道，所以他就说，不吃药反而更糟，
0: 对，
1: 也的确是有的人你不吃药更糟，可是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
0: 嗯，
1: 让你慢慢达到改善，然后你甚至减药，甚至不吃药，因为我一个营养师就这样子帮他先生的高血压，调到就是可以慢慢吃半颗药，或者最后都不吃药，
0: 对，
1: 本来要吃2颗药，你可以这样改善。可是我看那个医生，我跟他一起当董事啊，当一个基金会的董事，他也很有爱心，
0: 嗯，
1: 然后当了很多很多年，我就看他的老化速度是很快的
0: 啊，
1: 对，
0: 所以
1: 我就觉得说，其实改善生活形态就减少你的慢性发炎，
0: 没错，
1: 减少慢性发炎就是减缓老化，
0: 嗯，
1: 因为你生病或者是你老化都是慢性发炎的结果，
0: 嗯，
1: 对，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青春永驻我觉得也该花一点力气嘛，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生下来是要好好生活的，
0: 没有错，
1: 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
0: 嗯，
1: 然后改变你的习性，然后修养你的德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学习更多的知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可是现在很多生活的目的变成我就是吃喝玩乐，
0: 对，
1: 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我其他都不重要。
0: 对对对，我觉得讲很对。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很有问题，
1: 啊，
0: 而且其实你从根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哦，你整个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其实也会越来越美丽。就像你说，其实应该从这着手才对。可是现在的人他会去做医美，他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些反而会侵入性的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好的影响，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不从根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地球暖化，
0: 嗯，
1: 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0: 对，
1: 也就是说，现代人求速效嘛，
0: 对对对，
1: 速食，
0: 对，
1: 快速，
0: 对对对，
1: 方便，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0: 嗯，
1: 是这样子吗？
0: 嗯，
1: 其实我现在觉得，慢也很好，哎，
0: 没错，
1: 说其实慢就是快，
0: 嗯哼，嗯哼，
1: 因为很
0: 好，很有哲理的话，
1: 我好好吃饭，
0: 嗯。
1: 我就能够很健康，我就不要花时间去生病。
0: 对，
1: 我好好运动，我也是很健康。
0: 对
1: 啊，我就不容易生病。我记得纪政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请很多人运动，很多人都跟他说，我没时间。他就说，那你生病，你得一定要有时间哦。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要生病。
0: 嗯，对，纪政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她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田径女将啊，有飞药的羚羊这样的称呼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当时为中华民国在这些世界级的运动会上争取了很多很好的成绩，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界的人士啊。
1: 所以
0: 她
1: 后来用那个，她到老年的时候啊，
0: 是
1: 她就发现她体重增加了，因为你以前运动很多，后来没有运
0: 动
1: 了，
0: 对，都会这样。
1: 然后她发现， 有漏尿。

0: 生病就要有时间哦。
1: 嗯，
0: 那你怎么
1: 说得很
0: 对？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我哎，像我先生那时候，或者是像很多人说哦，你生病了，医生说你多久不能动，那你就得一直在躺在那里。
1: 嗯，而且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1: 生病，然后家人的这些烦心操心啊，
0: 最贵
1: 的
0: 床就是病床，
1: 真的最贵的。
0: 而且一人生病，全家受累。
1: 对对对对对，想到这些
0: 会幸福。
1: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对健康的这个观念哈，要改正过来。我觉得月馨姐讲到很好的，就是您对于这个中西医，你有一个很宽容的见解，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嘛，对于这些领域的涉猎，中医的部分呢，它有这个经络哦，让你又更开拓了一个等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作为一个癌友的家属，
1: 是
0: 我不能够说，哎，哪一个我就去忽略它，所以我最先从营养学。自然医学，我不可能读医学嘛，那是医生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营养还有自然医学都谈很多营养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慢慢后来我就发现中医也很重要，因为我在喝，那时候我发现绿拿铁很好。
1: 嗯，
0: 就是我以前叫金丽汤，
1: 是，
0: 但是我小姑是学中医的，
1: 哦，
0: 她就立刻说，
1: 太棒了，
0: 你要小心那个太寒会伤害身体，所以我就知道饮食有寒热，所以我后来鼓励大家穿烫，
1: 是
0: 除了是为了要就是减少虫卵，要杀青啊，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草酸药啊，
1: 对对，
0: 那些植酸，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也可以改变食物的寒性，让它稍微温一点啊，尤其女性都比较寒，
1: 对
0: 啊，所以它可以这样改变食物的性，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注意寒性啊、热性啊，还有中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络，
1: 对
0: 啊，你刚刚说因为。我刚说我们的运行，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顺着这个经络，就是配合你的大宇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哪一个时间该哪一个经络主导，
1: 嗯，
0: 它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哪一个是很就是
1: 细腻的，
0: 它是使命必达
1: 的，
0: 它就是照着这个规律来的，所以我才会说，现在呢这一套已经被三个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就是说生理时钟，我们讲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觉得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你，这就是生物时钟，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一样有趋光性，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起来，然后你就要工作了，然后到太阳下去的时候你就该休息了，特别是9点半以后，你进入三焦经，那你就要好好的休息，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的状态，
1: 对，
0: 你就会很自然的睡得很好。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亚健康或者不健康，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逆天而行，就是逆着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走。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啊这个天地万物它的这个
0: 规律，
1: 对，规律来做的话，我们就会很健康的。
0: 是，
1: 其实我们就很单纯的就顺着它，就会很健康的。
0: 所以我很强调规律生活，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我是巨蟹座 A 型。
1: 哦哇，那肯定是很严谨的啊，
0: 就是很愿意规律，所以我就是有不知道强迫症，但是我就会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这样养成规律。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
1: 太
0: 好
1: 了。对，我想您说的这些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受用。那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馨女士，月馨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话题，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月馨姐，我们在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邀请您到节目中跟我们继续来谈时时刻刻维养生的重点。
0: 好，谢谢慧芝，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4: 你好，我大家好，我是阿恒。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恒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4: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请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Spotify。也是我的，
2: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4: 打一下嘛，
2: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4: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铺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铺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想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呐。
2: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

0: 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1: 我跟你讲，跟同学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力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来病号，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力乱神，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1: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0: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1: 你无头苍蝇的
0: 使上
1: 时候，
0: 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1: 对，只是
0: 我
1: 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0: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 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1: 是，
0: 但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1: 嘉义齁厉害呀、
0: 啊！对，齁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1: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
0: 行
1: 啊。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图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0: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1: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哦，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0: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1: 啊、对，
0: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哎、欸、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1: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0: 对，
1: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0: 哦，是什么？
1: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0: 四个字，
1: 对，
0: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1: 他住在山洞，
0: 对，他住在山洞里面。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
1: 的，真的，
0: 对，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说，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1: 是叫下坛将军。
0: 哦，
1: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0: 啊，原来如此。
1: 对，五财宫，然后福德正神，甚至保生大帝。
0: 对耶，
1: 对，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山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0: 帮他拿出来吗？
1: 对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喔。
0: 嗯，
1: 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的这些故事啊。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那刚刚讲到嘉义齁厉害，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它是义虎堂，虎面人身，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姐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0: 是
1: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0: 为什么呢？
1: 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梦中然后被什么魑魅魍魉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 醒来之后呢，他就跟

0: 臣子们讨论啊，说哎、欸，我听到了这个虎啸哦，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虎爷，
0: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妈哼聊老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妈哼聊这个部分是哦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嗯、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
1: 哦、
0: 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勒，
1: 我第一次知道欸、
0: 啊、对，嗯，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哦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下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
1: 哦。
0: 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引申到后面就是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
1: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嗯、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嗯、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0: 对
1: 对，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哦、是，
1: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1: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0: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嗯、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1: 哦，你是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0: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嗯嗯，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1: 啊、会滚的那一
0: 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
1: 谁会这样子啦？
0: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0: 所以很妙啊！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嗯，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
1: 哦，
0: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嗯哼哼，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1: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0: 对，
1: 有财就有好生活、
0: 啊。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1: 哈，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0: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我们新港奉天宫开基虎爷，他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
1: 嗯，
0: 对，然后他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他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爷，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浮板，这个浮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时候大家就想、虎爷就虎爷嘛，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说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0: 超

0: 强，
1: 超棒的，
0: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1: 对，而且寓意又很好啊。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蛮妙的。为什么？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嗯、
1: 四福，对啊，很可爱。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嗯。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有
0: 差？其实有，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嗯，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哦，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1: 就是
0: 嗯、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嗯，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嗯。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1: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0: 一盒
1: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0: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1: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1: 或者皮蛋啊、鸭蛋 啊,
0: 啊，
1: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吗？
0: 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1: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欸，哎，是。
0: 肉
1: 也是可以的吗？
0: 肉要那个熟的，
1: 哎，
0: 但是
1: 咱
0: 讲的咸类，哎，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现宰的就拿，
1: 现宰
0: 的，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
1: 是
0: 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
1: 哦、
0: 也是最平安的
1: okay, 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0: 也会腻啦
1: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0: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1: 换个口味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0: 哦、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
1: 哦、
0: 它真的是
1: 在哪里
0: 就在香客大楼、
1: okay、
0: 下面那边、哦、这时候就是它的配套、嗯、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羹旁边它有一间那个八丈肉粽柴、哦、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羹然后又有肉粽
0: 对 对, 對这样去吃一个配套、嗯、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嗯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的口
1: 味
0: 鸭
1: 肉
0: 羹 对, 對, 對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0: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嗯、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1: 还是会吃
0: 吃一碗鸭肉羹
1: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0: 嗯，城市蒸饺吧。嗯、哦，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嗯，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一个酸辣汤。嗯
1: 哇，哎、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0: 说明他喜欢
1: 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1: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0: 对，
1: 听起来很不错吧？
0: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1: 对，
0: 对、啊、
1: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哎、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嗯，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嗯，对，我觉得。因为已经延伸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嗯、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口味很开心
1: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哦、其实一定都还是
0: 又
1: 都
0: 好吃的
1: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台好
0: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臭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
1: 臭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耶、欸、
0: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1: 哦酸的
0: 对酸的对、
1: okay、
0: 大家会听到那个
1: 对啊你刚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嘛
0: 对 对,
1: 對
0: 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嗯它在登

0: 运路 7 旁边，
1: 嗯，
0: 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到了。
0: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1: 吃得饱，
0: 对，真的是很开心，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0: 真的，
1: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0: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1: 哎呦，
0: 铺
1: 子，
0: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
1: 嗯，
0: 哦，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1: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0: 神桌上，神桌上。嗯、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1: 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1: 山里
0: 、嗯、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1: 哦，
0: 山中的君王嘛，
1: 这里是我管的，
0: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嗯，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哦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
1: 嗯，
0: 帮他升格了
1: 将军，
0: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
1: 哎哎哎，
0: 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1: 难不成就是
0: 那那嘉庆军的是那破住破天宫的侯牙公、
1: 嗯、
0: 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喔、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嗯、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
1: 哦、
0: 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
1: 嗯、
0: 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虎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哦、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请愿，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帮、
1: 嗯、
0: 他升格这样子。
1: 哇，哎、欸，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
1: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0: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嗯、上达天庭，看地、嗯、哦，下至地府看人，看你的人间善恶。
1: 嗯，
0: 所以配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哦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哦、嗯、就有睡魔，就是复刻我们配天宫的妈祖千顺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对同步的复刻出来、嗯、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
1: 嗯、
0: 真的是一比一还原啊。
1: 欸，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嗯、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哦、哇，图姐很内行。
1: 对， 對，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嗯、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嗯、他们穿蟒袍。
1: 嗯，
0: 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
1: 對對對對對，
0: 大家都没休息。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他们就会刻哦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
0: 对，哪里的分
1: 灵。
0: 这样子，
1: 哎、欸，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也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
1: 嗯， 嗯，
0: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哦，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 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嗯，

0: 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配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配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配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
1: 嗯，
0: 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呀，是有、哦、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生津解渴，有够舒服的、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味无味米，
0: 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配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西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
1: 嗯，
0: 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啊。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好吃、
1: 好喝
0: 。对，我就觉得说啊，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配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啊。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嗯，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锦和米，他是卖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啊。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要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哦，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配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
1: 嗯，
0: 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Lisa 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哦，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嗯，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配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0: 对，
1: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你进去就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1: 对啊，
0: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
1: 嗯，
0: 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
1: 欸、
0: 就在它的座前。
1: 仔细看就可以了。
0: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站好这个地理穴位。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
1: 嗯，
0: 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驾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嗯、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1: 对，
0: 我
1: 们给指令这样，
0: 对对，然后写出这些指示，
1: 嗯，
0: 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
1: 嗯，
0: 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
1: 哦，
0: 因为 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1: 这是有道理。

0: 道理的，朱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才会讲说，哎、欸，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哦，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嗯。哦，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很特别、
0: 哦、
1: 啊，很特别、嗯。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各位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埔子里面，嗯，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哦，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0: 啊，
1: 桃对，用台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撕一个名号，就像坡阿坡阿卡，然后现在变埔子、嗯，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嗯，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0: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1: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嗯，
0: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1: 哦，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他有一个埔子自制的外省面、嗯、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嗯、它是手工制面、嗯、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0: 哦，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1: 推一波，推一波。
0: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1: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他刚好在干道旁边、嗯，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哦，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啊、对对对、
0: okay ，
1: 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在民宅其中一间啦。嗯，对。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五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埔子配天宫以及埔子的牛挑湾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1: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0: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张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1: 欢迎大家，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聚焦重要时事，
3: 关注两岸议题，
2: 港观大时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5: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谈关于美伊的局势。那峰回路转，终于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进展。6月14号那个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也是证实已经签署了线上版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MOU。 这个 MOU 的本质是什么，待会来分析一下。那这个据范斯所说，那个在伊朗被核定已经销毁所有浓缩铀的库存前，不会去解冻有关于伊朗的资金。那至于说制裁还有其他方面的，比方说包围封锁它的港口，在哪个时候会逐步移开，那要看那个最后 MOU 的文本我们才能够去评论。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承诺将浓缩铀的活动永久限定在无法达到军事化的状态，那这个也是美国的公告。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刻呢，伊朗有伊朗版本的公告哈，美国有美国版本的公告，究竟谁是谁非，其实很快在6月19号就会见真章了。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看待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个谈判框架，还有怎么去定位这个备忘录的本质。
5: 好的，首先这里头有两个不确定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现在伊朗片面公布跟美国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4: 对，
5: 好像也并不一样。

0: 致啊，
1: 非常大的分歧，
0: 哎，非常大的分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停火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跟那个即将说是16月19号要在瑞士签署的这个美伊停火协议，这好像好像也有一个它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1: 没错。
0: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的看法是说，对于这一个协议哈，其实我先讲一讲啊，这个协议本身它不是 treaty， 它不是条约哈。这个协议其实协议签了以后，要针对如果依据伊朗的版本是14年的这一个MOU， 就是备忘录来进行谈判啊。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不管嘛，我们就夯不浪荡把当作一个事情来看的话，我个人是保持一个比较审慎但不一定乐观。我再讲一遍，审慎但是不一定乐观。我之所以审慎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存在着。那么另外的话，不见得乐观啊，不见得乐观。我总体的一个看法是说，中东的和平的问题啊，那个百年的夙愿啊，任何一个人试图要用一个协议然后去达成这个中东如这个川普所说的永久性的和平，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不太可能了啊。对，那么当然这个部分之所以不太可能，我们还必须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谈。因此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美伊之间的协议，其实它终究还是要签完之后落实于这个备忘录的一个谈判。所以我认为如果要保守和谨慎的来看，我认为它只是暂停武装对抗之下的所提出来的一个休息的版本啊，就有点我们在打足球的时候，因为有球员受伤，所以要伤停时间啊。那么因为现在目前情况双方都打不下去嘛，各自有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困难啊。
1: 就有点像最近世足赛哈，有人受伤就喊停一段时间。
0: 对对对，但是这样的一种伤停时间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冷却的一个做法，那希望能够因此能够开辟出一个谈判的窗口。所以这个备忘录基本上它是在止血，止什么血呢？因为美伊打到现在，无论怎么讲也是战况很惨烈嘛，啊，所以而且在未来60天当中里面谈判，一定涉及到条件的交换了，问题就在于说有些条件可不可以被交换了，你就包括伊朗的这个核武的问题，从2015年联合国开始的一个所谓的联合全面行动啊，就是对于伊朗的这个核浓缩还有它的库存来进行监督与制裁，一直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16年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中间到底伊朗有没有履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坦白讲也没有人知道啊。还有就是去年的6月，美国进行了这个 Midnight Hammer 这样一个行动，是不是真正的至少一定的比例或者大比例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啊？那么而且根据很多外媒的报道，这些核武的问题其实早已经在 Midnight Hammer 之前它就已经分散储存了啊。我最近还甚至听到一种说法，叫伊朗怎么样，它干脆叫什么鱼死网破呀，把所有的核浓缩铀啊埋在怎么样永远没有办法被挖出来的地底下，他这里不要我也不给你，这样的一种做法。
1: 甚至有说把那个叫手榴弹，就是那个
0: 入口埋炸弹，
1: 埋炸弹哈。那当然美国也方面说，我们全天候的太空军那个卫星会看着你有没有接近，但是当然是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紧张跟很耗费成本的状态。
0: 对对，所以协议本身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协议的签署其实不是重点，在于协议签署之后有没有履约。那么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在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如果缺乏一种我们讲这种 strategy trust， 就是所谓的战略互信的话，坦白讲履约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那么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说，履约什么约啊，也就是这个备忘录当中里面有几个几乎很难以进行条件交换的一些要素跟项目是哪一些啊。

0: 所以这里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第一个就是说浓缩铀的问题，还有这一个伊朗的飞弹的生产线的问题哈。那么目前依据外界特别是联合国 IAEA 哈所的估计，目前伊朗的浓缩铀的存量了哈，至少在440公斤以上了哈，有人甚至是认为达到500公斤哈。注意哈，川普在这一次的 MOU 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伊朗必须承诺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啊，而且要交出这个浓缩铀啊。后来当川普妥协了哈、本来川普的意思是怎么样？全部交出来，一滴都不剩。在境外来进行销毁，或者是干脆送到美国，让美国来处理。可是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因为川普做了妥协嘛，好吧，那你就就地销毁，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啊。但是如何销毁嘛？啊，还有，如何在进行现有的浓缩铀的库存的查核工作？我看了一下资料，伊朗有浓缩铀库存的地点14个，至少10个。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伊斯法罕啦，或者是纳塔尔上哈，还有 Fordo 这三个地方。这个三个地方只是被美国侦查到，但是实际上，包括在德黑兰这个首都里面的，铀的那个储藏的地方，甚至都并没有辨别查到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备忘录里面只有谈到原则问题，但是如何销毁、如何监督，如果说你没有销毁干净，如何制裁啊等等的，事实上都没有细节。换句话说，在60天当中里面，继续为这个事情再继续吵架啊吵，看能不能，
1: 所以这个是停战，就是喊停，但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并没有解决最核心的这个关于伊朗核武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冻结伊朗海外资金的问题。这个什么叫伊朗海外的资金呢？就是说这个讲起来很有趣哈，就是伊朗卖石油赚了钱，它其实可以直接汇到伊朗自己本身的银行，为什么要放在卡达？为什么要放在第三国？方便于他们革命会队在海外进行直接的贪污嘛？
1: 没错。
0: 对，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钱就被美国通过 SWIFT 的系统就把它冻结下来。现在美国好像是怎么样愿意解冻，可是这个解冻的前提如那个 J.D. Vance 所讲的，那你伊朗要必须答应所有的这个条件，可是伊朗说那你先还我120亿嘛，那么一共大概有240亿到250亿的资金，你还我一半嘛，等等的，那美国说不行啊，你这个借条本身你的债还没有还，你怎么就要把借条给撕掉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冻结资金的问题。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就霍姆兹海峡的问题。霍姆兹海峡就是说那个美国是说完全充分无条件不可收费的这个畅通，因为它是公海域啊。可是伊朗的主张就是说这个霍姆兹海峡本身是我跟阿曼共同拥有的一个领海的区域。你开放可以，但是你要让我收通行费。一次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大家算算有多少钱嘛？所以霍姆兹海峡到底是充分完整的以公海模式的方式完全的开放，不得让伊朗收这个费用等等，好像伊朗也不答应啊。所以这里头又容易卡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恐怖组织的代理人问题。注意啊，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备忘录当中里面，伊朗是强烈的要求必须把黎巴嫩的问题要纳入谈判。换句话说，以色列必须要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啊。以色列会同意才见怪。为什么？因为他从建国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比京主义啊，比京就是建国之后他们前几集的这个首相。比京主义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要消灭以色列国家的人在中东地区存在，另外一个说他绝对不允许以色列邻近的国家拥有核武啊，光是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而且注意以色列不是签约方啊，他也可以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
1: 他不是协议的一方，他也不管，
0: 然后可以完全不管。
1: 可能美国也是留这个白，说我答应不攻击黎巴嫩，但以色列是你跟他巧了
0: 对，你跟他谈了，对，我们乐观其成。

0: 等等的啊。啊，还有，好，我再讲最后一个，剩下就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伊朗说你全部要撤回啊，美国说不行啊，我的基地又不是住在你伊朗的境内，你凭什么赶走我在其他的，包括土耳其啊，包括沙特阿拉伯等等的，所以这个也是怎么样，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备忘录当中，光是五个核心的敏感的问题，基本上美伊之间，就算是给你600天，我觉得都很难达成具体的共识。所以我审慎但是不一定乐观的看法就在这个地方。
1: 对，那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清除水雷的问题。对，那清除水雷现在法国跟英国在 G7 的那个会议在法国 Avians 举行嘛，那那个地方那个马克龙跟那个斯凯尔都觉得说，诶，我们可以派遣有关的东西来扫雷，那看那个美国要怎么样安排了。但是美国当然很重要的地方是怎么样在战后控制中东。你看看川普这个战略，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到，未来我们是也是抱持审慎但不一定乐观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但川普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中东以后要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中东很多的波斯湾国家一定要跟美国搭在一起，甚至川普也喊出说要征收 20% 的那个保护费，成为中东的守护者，就等于营建一个中东版的付费北约。好，北约基本上现在是 GDP 3.5% 到 5% 的那个费用要各国来交出来嘛。那中东因为他们是石油那个富可敌国，好 ,20%, 那当然是这个喊高价了。那川普这个交易式的那种姿态啊，常常都是引起很多国家的愤怨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所做的东西是希望这个地方让中东不成为中国，也不成为那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我觉得未来的情况，油价已经是大幅的有点崩盘了，几分钟之内已经崩了5%，那未来情况会更顺畅。但是未来情况会不会有利于美国在那个11月的其中选举，亦未可知。那现在这个赫穆兹海峡没有完全宣告解封之前呢，因为6月19号才签署正式的协议嘛，所以邮轮已经纷纷开离了，南线靠近阿曼的那个地方正在用安全可靠而且洁净的方式，那很多船塞在那个波斯湾的轮船离开这个那个赫穆兹海峡，那有其他的区域也可以通行。那如果这样做的话，相信到八月为止应该有58%以上的船可以离开，到年底75%的船完全都不是船离开，船很快可以离开，但基本上是整个通行跟那个安全的问题。因为在战前是每一个每一天有100多艘的轮船，那现在可能那个要恢复到以前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个油价才会维持比较低的水准。那后事如何，那下回分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讨论。

0: 大家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关于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个主要的状况，宋老师也是解析了五个主要的议题，包括浓缩铀、伊朗资金、赫木兹海峡、恐怖组织代理人跟黎巴嫩的停火，还有美军在中东基地的问题，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那宋老师的看法是审慎但未必乐观的情况哦。那这情况下，我们知道 MOU 本身不是一个条约哈，但是它 MOU 就是我认为是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啦，就好像我们买房子一样，签一个临时契约一样。但是问题是，最后要怎么样精算，在60天之内能不能够怎么样达成，如何达成什么样的共识，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可以请宋老师解析一下，那未来情况，美国跟德黑兰，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双方的盘算是什么？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协议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60天的

停火的约定了啊。那么这个会不会真正停火？那要看这六十天当中里面对于备忘录本身谈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我之所以会审慎的但不一定乐观的原因，是因为目前这个 MOU 也好，或者是十九号要签署这个协议也好，基本上它是一个很脆弱的结构了。什么叫很脆弱的结构呢？因为这个协议啊，看起来好像只有川普一个人满意啊，其他人都不满意啊。为什么呢？第一，以色列不是签署方啊，以色列不是签署方。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这个协议能不能生效啊，其实不是看美伊之间谈一些什么东西，而是以色列的立场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常讲哈，签署是一回事，履约是一回事，在签署与履约的这样的关系当中里面，可能还涉及到利害相关的第三人，甚至是第四人也不一定。那么直接影响利害相关的第三人，那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在形式上来讲，它既然不是签约国，理论上来讲不会受到这个签约协议的这个约束。那当然美国会约束他了啊。美国会约束他，那也是要有一个共识性或共同利益的存在才有可能约束啊。一旦发生美国的约束让以色列认为对我的国家安全有重大的这个损害，甚至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比金主义，就是说如果说美国的这一个主张本身有违背他的比金主义的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也不会接受啊。换句话说，以色列不会去接受川普的意见然后去背弃他的比金主义的原则，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伊朗他不会去接受一个没有解除制裁的任何的一个协定啊。换句话说，而且核武的问题本身，你要先给我钱，我才要这个交出我的核武啊。因为他认为核武比真主阿拉还重要嘛，哈、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利害相关的第三人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而且目前看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迹象，好像因此以色列非常高度的不满啊，他的外交部长跟他的财政部部长啊，还有国会议会的议长等等，都认为说啊 ，that's a bad deal， 就是它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协议啊。所以以色列不仅不是签署方，可能会激发以色列内部强硬派的抬头也不一定的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嘛哈、啊，他到底得到谁的授权，到今天不清楚哎。伊朗的权力结构三个，一个就是穆吉塔巴所代表的那个神权的这个核心嘛哈，当他周围有24个所谓的神权式委员会，另外是革命卫队嘛哈，另外就是所谓的温和派哈，所以阿拉格奇我看他下场可能会很凄惨哦，虽然说他的立场也未必那么样的软弱啊，但是到底谁授权的你去跟美国谈判啊？而且这个谈判的结果现在已经变成在伊朗内部产生分歧了啊。你看原先我们会以为说大多数的伊朗人民是希望美国义勇军啊来帮我们这一个干掉这一个神权政体，或叫神棍政体，好让我们人民能够恢复一个民主的这个社会。可是你要看到伊朗人民有两种啊，前面讲的是一种啊，另外还有一种他们认为说阿拉格奇跟美国谈判是叛国啊，汉奸，而且得到这个协议本身要我们交出核武器，要我们怎么样，不然我们和穆斯海峡收费，叛国，所以也有抗议的啊。所以伊朗人民本身其实也是分裂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协议呢，不仅到目前为止看不到这是伊朗本身的一个集体的共识，甚至我认为这个共识本身即便有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分裂性没有共识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我认为很可能造成伊朗内部的血腥的斗争啊，权力的斗争。为什么？因为穆吉塔巴的这个所谓的神权委员会啊等等，还有革命卫队跟温和派之间，你到底谁代表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到底你这个协议本身是
对伊斯兰的国家主权本身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个东西都会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伊朗内部权力斗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了啊，川普念之在之的就是说是要干掉伊朗的这个核武嘛啊，它其实不只是核武啊，它还包括浓缩铀的库存的问题啊，还有这一个飞弹啊，弹道导弹的这个啊系统的问题啊。

有一部分是到了90%，你是军规级的啊，这样的，应该是军用的一个浓缩铀。所以你看，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伊朗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我认为早已、现在甚至包括未来，会分散去隐藏它的浓缩铀。那么这一方面让卫星查不到，让美国也不敢派陆战队去直接去夺取啊。它会埋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下，甚至可能呢，在洞口，因为要阻止任何人去夺取它的浓缩铀，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爆炸的一个硕势啊。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我刚讲过，核武等于真主阿拉了啊，所以他维护这个核武，跟这个这个信仰这个真神阿拉，事实上是在同一个等级上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以色列可以完全不遵守协议，甚至他可以单打独斗都可以啊。昨天我看到一个讯息，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讲，不管你美伊之间怎么谈，不管你们签不签这个协议，我以色列永久保留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包括叙利亚的驻军永不撤退。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依据比京主义的观点，凡是对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有所威胁的人，他可以不计国际的阻力，也不惜任何的代价，完全可以去做预先性的这个打击啊。各位注意啊，黎巴嫩的总理最近表示一个说法，很多人没有注意。你伊朗跟美国怎么谈的是你伊朗的事，请你不要把我黎巴嫩当做你们谈判的筹码。所以，川普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如何去约束伊朗，去支持这些恐怖组织。事实上，伊朗现在对于恐怖组织本身的约束力也大幅度的下降了。而且这些恐怖组织在他国内有他自己本身的，我们称之为武装的合法性啊。他们就是靠武力来支撑他们的执政的，不一定执政了，就是他们存在的一个合法性啊。所以，只要有一丝的风吹草动，只要有一丝的这一个恐怖组织发动了，即便是非常小规模的这一个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都可以把它无限的放大，放大之后呢，开始又打起来，一打起来之后，这个协议是吧，变成一张废纸啊。所以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脆弱的结果，非常的，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啊。但是我们回到一个最本源的问题，那既然那么脆弱，为什么川普？要这么样的辛辛苦苦去搞这些东西啊？坦白讲，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可以肯定，就是说他确实是想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了啊。但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川普为什么愿意妥协嘛？妥协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是否妥协，是否让伊朗收通行和姆斯海峡通行费嘛？那么你如果不让他收费的话，那这个协议就破功了嘛？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让不让这个，你要不要先归还至少一部分的这一个被解冻的被冻结的这个伊朗的资产资金嘛？不管你是120亿、240亿，我告诉你，就算1000亿，也救不了伊朗了啊。他就等于是杯水车薪，打水漂一样，根本就不足以啊。其实川普不用太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给钱的这个问题，对于伊朗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实质的帮助。但是他之所以会愿意在这个方面妥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他内部的因素了，所以美伊之间为什么会谈在一起，各自都是内政因素，不是外交，也不是国际的环境。那个川普的内政是什么？一。如果继续霍姆斯海峡停顿的话，你刚刚讲要好几个月才能够把船驶出来嘛，虽然塞车嘛，要排队出海峡，所以美国会面临到通货膨胀跟能源的危机嘛，另外一方面的话，11月的其中选举马上就到了，现在民主党里面的那个死硬的反川派很强烈啊，然后民主党内部里面的那些动摇派也为数不少等等，所以川普讲说 "I don't care" 这种所谓的这个 mid election， 他非常非常 care， 因为他一旦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的时候，
那川普就提前跛脚嘛，好、哦。

0: 这个是美国的内政因素，伊朗也是一样，伊朗被打成这种程度，你就通货膨胀本身已经失控了啊，然后你说120亿、240亿给伊朗做战后的复建，那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嘛，所以他也是内部的经济的因素，所以他只好被迫妥协啊，在国际政治上哈，一个因为内政因素而被迫妥协，跟境外的势力达成这个协议。基本上都是很脆弱的，啊，不是基于它的地缘还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啊，来做一个考量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协议到今天为止，我认为验证了川普所讲的以实力保和平了，以实力为后盾。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以实力保交易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这样个协议签署下去的话，是美国对伊朗的碾压式的胜利了。
1: 是这个要看下去究竟这个第一阶段之后，在第二阶段最终协议会怎么样去处理？所以事情还没有结束，只是暂时的止血。那另外两个议题可能值得讨论的，我先点出来的。第一个是民众的起义，那川普欢不欢迎？那川普就说，缺乏武器恐怕被大屠杀。所以伊朗的民主跟自由，尤其是民众本身。要怎么样去做，可能要徐图后计。另外一方面是俄乌的战场，也是另外一个要去想的事情。因为这个，普丁已经有一个意，有一些想法苗头，想去停战，但是他当然想去掠夺更多，越多越好。那就看美乌俄三方怎么去谈了。那我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声音力量大。今天邀请到一个个子从小就算是娇小的，
1: 对，
0: 在很多常人阵里头他算是娇小的但是他声音很高，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个子小小的，他的声音这么 bright， 好亮好明亮他是一个歌手，也是舞台剧演员。他唱歌呢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的歌声的印象是什么，但其实我是因为一首歌开始疯狂的找他所有其他的歌，待会儿再跟你们分享介文爱上他的故事。我们先来欢迎赵永华。
1: 介文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永华。
0: 你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团员。
1: 对，从小是
0: 是哈。
1: 对，
0: 儿童合唱团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1: 有我第一个唱歌的启蒙老师，我是参加第一个儿童合唱团，是台北市基督教儿童合唱团，然后团长是林福玉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他满满的爱启发了我，原来唱歌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团体里面，我算是年纪比较小，有很多姐姐们的照顾，最辛苦照顾我的应该说是黄韵玲吧，她说我小时候很爱哭然后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还要帮我擦鼻涕，可是很奇怪我不记得这件事，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去唱歌很开心。
0: 对，我对赵永华的印象也是，你唱歌给我感觉就是第一个你是很开心第二个你心里头好像都有一个特定的节拍器，你唱歌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刻意的律动，我不知道是自然的吧，
1: 所以我节奏还蛮准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想去学打鼓但我后来发现打鼓跟唱歌是两件事，
0: 不过现在还是可以学打鼓哦
1: 算了
0: 不过提到赵永华，我相信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一些歌单就会想到那一年的哪一首歌，那一年的哪一首歌
1: 是
0: 我刚刚也说永华其实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很喜欢你的歌，
1: 谢谢，
0: 然后也因为很喜欢你的歌，然后我就开始找除了最浪漫的事还有什么歌。
1: 其实最浪漫是应该是最通俗的，但是其实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个人还蛮骄傲的我的 record，
0: 对，
1: 我们做音乐其实就是 record，
0: 真的，
1: 那我很认真，即使现在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音乐，我觉得都没有退到流行，
0: 真的而且现在再重听都觉得好听，
1: 谢谢。
0: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的英文专辑你的英文专辑我不晓得买过多少版卡带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CD，
1: 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刚开始的时候 对，
0: 所以听着听着听着你知道有时候潮湿有的时候他就
1: 卡带
0: 了所以就再去买一卷，
1: 谢谢。
0: 然后当有一阵子没听有一天我就是在家里头打扫然后整理家里，然后忽然这一卷跑出来然后就立刻听，我当场一边拖地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我差点错过了这首歌，你知道 Almost Over You 我就觉得
1: 还好你没有 Over Me
0: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因为有些歌你会是因为那首歌那首歌词但我觉得永华诠释就会让人觉得那首歌本来就该那样唱，那个字本来就是那个音不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唱歌就觉得歌跟人跟声音是合一的。
1: 我唱歌真的还蛮认真的，是我会把词跟曲甚至编曲给我的 feedback 它得要融在一起然后感动我自己之后练习到熟练一种程度之后，我再想办法唱800个不同版本找到一个最好的，然后跟整个音乐跟整个灵魂跟声音跟感觉是最 match 的，把它留下来。
0: 你什么时候懂这些？我们当年小小的时候都不懂可是我觉得你一直唱歌都给我就像你刚刚这样讲的感觉
1: 我应该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灵魂歌手是用灵魂唱歌的人
0: 灵魂歌手 今天邀请到灵魂歌手赵咏华。
1: 谢谢。
0: 但咏华给我们感觉都是开心的居多、嗯、居多、嗯、好、嗯、那我们并没有机会比较多一点深一点的认识咏华，但好像咏华也比较希望说 OK 啊，你们就是我带给你们这些歌，你们喜欢这些歌，这些歌就是我了。
1: 对，那也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我、哦、然后也有像你喜欢的这种 Almost Over You 比较是内心世界的我、
0: 嗯、
1: 那大家记得的最多的最浪漫的事是呼应大家希望生活的美好，而他们挑选了这个歌、
0: 嗯、
1: 那我觉得音乐跟人有很美好的互动，就是它呼应了你自己想要的画面。
0: 今天坐在赵咏华对面就不觉得她是小朋友了，以前觉得真的每次看到她就想、哦、这个小妹妹。可能你在我们这些音乐圈里面你
1: 算是
0: 比较年轻，
1: 对，比较小，
0: 所以每次看到她就是绑个高马尾，然后蹦啊蹦啊蹦啊蹦进来，然后忘记说、欸、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年纪，但是我们也持续在长大嘛，所以咏华长大我也不觉得你长大，所以今天跟你聊天我就哦他是大人呢、欸
1: 欸，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如果我们平常看电视，嬉、欸、那个嬉笑怒骂跟开玩笑，跟带来欢乐，其实只有广播可以让我们深谈彼此。
0: 嗯嗯，好，提到这里，我们要先来听介文喜欢的这首《
1: Almost Over You》。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赵咏华唱的哦，因为也许你在网络上搜寻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对，
0: 但我很喜欢咏华的诠释，
1: 谢谢，
0: 包含当时的编曲让你的声音凸显得很清楚，有些时候编曲喜欢很丰富很丰富，但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音色的那种突出哦，会驾驭那个音乐，就是音乐会成为你的帮助而不会跟你抢。
1: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unblock
0: 哦，
1: 它其实才会让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不会受彼此 tempo 跟音乐的限制，或是 create 一个出来是完整的东西，但不见得是你自己清楚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听现场的咏华，对吧？
1: 所以这就是演唱会有趣的地方，
0: 真的。
1: 对，
0: 一般人对于演唱会就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咏华会吗？就是
1: 也是
0: 好久没有，或者是我必须在台上唱整场要撑这么多的话。
1: 其实撑整场对我来说不是太难，而是你怎么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让大家

0: 大家心里得到什么，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才是我长大以后才懂的。以前就是 哦，他喜欢这个歌我就跳这个歌，
1: 嗯，
0: 然后这个歌哎，我也很喜欢，可不可以拜托塞一下我的歌
1: 啊？
0: 可是长大以后就会发现，那你就听 CD 就好，其实我现场跟 CD 唱的差不多。那如果我来这个演唱会，我希望我能传递些什么，或是他们想要得到些什么，嗯，这是我后来比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的确，
0: 嗯，
1: 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氛围还有那个当下，
0: 还有这首歌陪伴了我们长大以后的我们都不一样了，
1: 嗯，是
0: 可能我在唱这首歌的态度跟唱法可能也就不一样了，虽然可能 backing 音乐本身
1: 不会太大的变化，
0: 不会差太多，嗯，但是你所传达的意念，就比如最浪漫的事，
1: 嗯，
0: 小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就是生理年龄是想要结婚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我来唱最浪漫的事，是我珍惜当下每一个眼神给的关注跟爱，
1: 哦，
0: 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浪漫的事，完全是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了。对对对，
1: 而且对于浪漫两个字的解释也不同，
0: 定义完全也是不同。
1: 嗯，
0: 对，
1: 其实最浪漫的是当年大家最被抓住的，应该是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这件事啊，
0: 对，
1: 但现在回看老这件事，可能我们已经正在面对它了，
0: 我们已经了，我们已经
1: 逼逼逼了。我的同学说，你已经到三生无奈了吗？我说什么叫三生无奈？他说就是那个卡片65岁以后可以换那个逼逼逼的卡。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我以前完全没听过。
0: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做音乐或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比较幸福，
1: 嗯，
0: 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框架。
1: 哎，
0: 年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可爱的自己，嗯，
1: 对，
0: 对。
1: 但是刚刚永华说，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回看那首歌或者重新演唱，的确会因为有一些年龄的历练，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只是把那个声音唱出来了，
0: 对，
1: 我们开始有自己的不同的
0: 人生历练，
1: 嗯，
0: 可能小小有长到一点智慧，在你跌倒之后。
1: 说得好啊。
0: 所以如果我还是用小时候的方式去唱，我可能会打不到台下你们已经成长的朋友。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当我们再重新听这些歌，其实我们也不只是为了抓住以前的记忆。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想，那永华你好吗？那你知道吗，就是这我来听你的演唱会，我很想很仔细的去从你的歌，你的眼神，或者你在诠释这首歌中间你的所有的态度里面，来捕捉一些些我们对歌手的那种祝福跟期待。
0: 是，这点我也是觉得我非常幸福，所以其实在我后来再出不管是单曲或是 CD 整张，其实我都是配合当时我的状况，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音乐必须要是诚实的，是真诚的，它才能感动，
1: 嗯，
0: 那如果当时我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可是我故意为了讨好市场去做一些现在流行，
1: 嗯，
0: 或是我觉得我这样可能更好，但并不符合我当下真诚的自我，嗯，所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通常我也会觉得，哎，对，比如说我曾经忧郁症过，很多人很担心，那我在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请你不要担心，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可能就会出一首叫单纯的美好，我现在就是回归归零到自己，
1: okay.
0: 然后我的信仰就是音乐，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慢慢来，这样，
1: 说得好，慢慢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接纳自己，哦，是一直不同的时候都必须学习的。像我的爸爸很早以前就送我一本书，
0: 嗯，
1: 叫做面对父母老去的勇气。
0: 哇，
1: 他说因为我你有一天一定会老，我爸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爸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我先老给你看，
0: 嗯，
1: 所以你到时候老了就不会很意外，会觉得说好，我不能接受老了
0: 啊。你有好棒的父母，给你好多智慧。
1: 对，他就说你先看我怎么老，我就说那你怎么老，我想整本书你先跟我讲解一下。他说就是呢，我的心已经感觉到5步以外，可是我的脚只有2步，

0: 跟我有点像哎、欸。我其实到三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三十五了，因为我就有时间去适应、
1: 是是是。对。
0: 然后我到三十五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快四十了，就是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1: 这个
0: 可能也是因为我是金牛座的关系，我的脚步比较慢，所以我会 planning 比较久，让我自己去适应这些事情。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好可怕、啊、
0: 很有趣，
1: 有，
0: 难怪我那么喜欢你
1: 所以我一直在想，哦，对，原来老是这样。其实对歌手来说、嗯、我们其实不怕老不老、哦嗯、因为只有适不适合，像歌有适合我不适合我、
0: 嗯、
1: 这个key 适不适合现在的我、
0: 嗯、
1: 那怎么接纳自己的声音。我有一次问我的老师，因为他已经九十多岁，我就说老师，我们可以唱到几岁呢？
0: uh-huh.
1: 他说，如果你一直唱到八十岁没问题。然后
0: 我
1: 说，
0: 我跟你说，我想要唱到八十五，
1: 真的，我就跟老师说，那八十以后呢？你知道我比较贪心的， 我说八十以后呢？如果我因为我天天要唱的，我自己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关系，我每天早上都会唱歌。我说那八十以后呢？他说，八十以后就算你可以唱，要把舞台让给别人。我说哦， 我不是要站在台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唱歌就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1: 嗯、是
0: 不管你是关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自带 echo 的唱歌、
1: 嗯、
0: 或者是就像姐姐这样如果唱给自己听，或是唱在家里面唱，我都觉得其实那是一份美好，因为唱歌赋予人很多很多的能量跟爱、
1: 嗯、我有一阵子有点感冒就没有唱、
0: 嗯、
1: 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平常很吵是隔壁邻居来问我先生说你太太还好吗然后我先生说怎么了，他说
0: 没有听到 他
1: 们家的 helper 说隔壁那个女主人没有唱歌了我说我那么大声吗？因为我们住在山区、一栋一栋都距离有一点距离，我想啊，我从来没有看过邻居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0: 可见隔壁的 helper 他还每天很期待你的 vocal 出现、
1: 我说真的、啊、那我以后不要在后院唱，我应该到房里唱。
0: 不会不会，他可能很期待，
1: 因为我都喜欢打开窗然后面对山，然后我没有想过旁边会有人听到。
0: 唱山歌也是这样啊，对面的山都听得到、
1: 啊、对面的山我想哇，101距离我很远很远很远，
0: 搞不好你们家附近的树木长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对它唱歌。
1: 哦，的确野草很快好，聊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再来回味一首咏华的歌、
0: 嗯、
1: 其实提到赵咏华你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歌，但我今天特别偏爱这一首。这首是其实不算当年的特别的第一主打，它是陈明章老师写给咏华的那一首
0: 听我这首歌、
1: 嗯、这是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象中咏华的口气，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0: 嗯、
1: 你就是这样讲话，你也没有很刻意说哦，我现在唱歌咯，没有就是你跟别人打招呼，而且这首歌会让我感觉是咏华也对自己说
0: 对，
1: 嘿，听我唱这首歌。
0: 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如果我想向世界介绍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歌手，我真的会介绍赵咏华，因为咏华有好多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很羡慕你的每一首歌，你的歌曲里面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不只是一首主打。
2: 对，
1: 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大部分的流行专辑都是某一张专辑只有一首可以听的歌。
2: 嗯，
1: 但赵咏华专辑你永远会说啊，哪有 B3 也很好那时候有 AB 面嘛，
2: 所以现在我演唱会都很丰富，就是 B4 或是 A5 大家在竞标这样。
1: 是是是是是尤其那个年代你也有经历过黑胶。
2: 对，
1: 就是你只有卡带、黑胶两种选择、
2: 嗯、
1: 但现在你别说黑胶、卡带，连电脑的 CD 槽都没有了。
2: 对，都是手机
1: 对
2: 都是 APP。
1: 对，所以有一些、音乐经过翻录翻拷也都不好或者不够真，
2: 它的音轨就会压扁。
1: 对，
2: 就没有像以前，其实黑胶是最好听、最 flexible、它是整个最温暖的感觉，
1: 真的。
2: 然后卡带那都是因为卡带的问题，有时候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杂音跟很搅带，就像你说这样。其实我还是最喜欢唱片的感觉。
1: 嗯，那时候从第一张开始到现在，你都有保留这所有的？
2: 我都没有哎、但是如果大家要调资料，我的歌迷家族
1: 他们
2: 都会。

0: 说得
1: 提
0: 出
1: 供，
0: 来。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听说我的唱片被竞标的还蛮贵，之前有到3、5万，还有到6万、10万，就很少，因为那个
0: 真的
1: 时
0: 很
1: 候
0: 少。
1: 大概有钱人才会有唱片，对吧？
0: 对，
1: 黑胶，大部分人都是卡带，
0: 对，
1: 那卡带其实它保值的时间比较短，
0: 比较短，不能够那么完整。
1: 对。
0: 如果还没有拆封的黑胶，那就更伟大了。
1: 对，
0: 对，真的是太难得了。提到黑胶，因为最近永华要开一场音乐会，
1: 是
0: 跟黑胶有关。
1: 啊，嘿嘿，
0: 哎，这是黑胶时代的一些歌曲，
1: 对，
0: 所以
1: 我
0: 那就
1: 听起来
0: 表
1: 就我
0: 示
1: 自
0: 是
1: 己
0: 某
1: 很
0: 个
1: 古
0: 年
1: 老，
0: 代吗？
1: 对，我算是古老的歌手
0: 然后虽然看不
1: 了，
0: 出来啊，
1: 对他，他的名字叫 First Love，其实就是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庆幸活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经典，然后整个市场比较单纯，然后所有的创作来源其实都很丰富，比较没有那么的市侩跟快速，所以那时候留下来的音乐是比较隽永
0: 对，包含歌词啊，或旋律，
1: 的，或是意境等
0: 甚
1: 等，
0: 至编曲。
1: 对。
0: 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编曲，就是两个编曲在讨论李泰祥老师的歌，
1: 是，
0: 他们就说我们如果要改编，他们就在
1: 好
0: 挑
1: 难
0: 战，
1: 哦！
0: 就要怎么样改编李泰祥老师的歌。后来他们两个人结论就是没办法。
1: 真的，
0: 他说：“你把李泰祥老师的歌那个切开来，我只用他旋律，然后重新编，那就不是了。他
1: 就
0: 是
1: 不是原来的那个
0: 就
1: 味
0: 不
1: 道，
0: 是了。
1: 不是那个经典。
0: 对，因为他说他那不是一首歌，哈，他不是只有词曲开始才叫
1: 它是
0: 他
1: 一
0: 的。
1: 种生命
0: 对，
1: 力
0: 他是从前奏进来那个哇，或者是那个大提琴一下，你就已经知道那个音乐已经开始，绝对不只有卡在这个前后几小节以内的，
1: 对，没错，
0: 而那个黑胶时代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是我们很庆幸能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接收到很多很美好的音乐资讯，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大师合作，
0: 那个时候永华，你的歌唱的方式一直都是好像没有被谁刻意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说，诶，他的声音或他唱法。有像谁像谁，可是永华一直都是 no，就像我自己，
1: 可是我也是改变很多。
0: 真的，
1: 早期的时候，像你刚刚听都说一些话，其实是最真实像唱民歌的自己。但是在里面有唱那个从来不肯对你说，
0: 哎，
1: 他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比较
0: 对，
1: 声乐的。那当时的制作人是张弘毅老师，所以他给的方法
0: 哇，
1: 就是
0: 你也
1: 完全
0: 经
1: 不
0: 历
1: 同。
0: 过张弘
1: 对呀，
0: 毅，
1: 好幸
0: 天
1: 福。对，
0: 哪，
1: 然后有跟牛大可老师合作过，那他的唱法就会是比较流行。但我多少还是会改变一些，然后当然也有跟老外合作，Nelson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跟 Keith 他们合作的时候，他的曲风就会比较老外。那这些老外一直觉得我的声线比较适合唱英文歌曲。的方式，对，他觉得那样子唱法很好，所以其实在，在《寂寞芳心》那一张专辑，他其实就又跟大家印象中
0: 不太一
1: 完
0: 样。
1: 全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在尝试找到不同的自己，走着走着也就走出自己的调性。那其实我必须说，早期我的音乐走太前面，其实市场的接受度并不是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曲风当时我出片最流行的时候是潘美辰，我想要有个家，然后还有李茂山
0: 李
1: 大
0: 茂
1: 哥，
0: 山，
1: 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所以反观我的音乐，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太跑太前面或太突兀了一点。那当然喜欢音乐不同，喜欢流行音乐或是西洋音乐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没有像他们这么简单，容易被接受，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觉得说：“那咱们要不要来唱一些比较亲，
0: local 一点，
1: 对对对，亲近大家一点的，所以才会有最浪漫的事。”那对我来说，唱歌都是不同的挑战，所以那时候公司问我说：“如果你要唱一个比较贴近人心的，你脑袋瓜想到哪一个最红的歌手？”最 popular，然后你会想到第一个 比较靠近他一点。那时候想到是邓丽君，
0: 哦，
1: 邓丽君姐姐。

0: 它是唱柔柔的小调，
1: okay。
0: 所以最浪漫的是其实你把音乐拉掉它就是一个小调，
1: 是
0: 对，然后只是我们用现代的音乐去把它包装了，再加上姚若龙老师的词太美了，所以大家忘记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小调的流行歌曲，我们把它做成现代一点，然后于是它真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喜欢。但必须我说，我到现在看那个 MV， 跟我同学看到我都会，
1: 好好笑，对不对？
0: 好恶心啊！你装什么装啊？
1: 但我觉得啊，生病要有一个开始，好，不管是从低音或中音或高音，也许我们事后会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要从那个点开始哈，但是那不管是哪一个位置，它接下来就会跟这个不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直停在同个音，那同音反复就很无聊啦，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一首歌一段音乐。
0: 对，
1: 那永华一直都很，我觉得你很真，就是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刻意装腔作势，你知道啊、有些歌手会做别人，但你一直是做自己，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歌路，我们都还是觉得不会啊。你刚刚讲的每一首每一个阶段，我都觉得没有啊，
0: 就
1: 很赵永华、啊。
0: 我有这个本事。我前一阵子办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是纪念涂老师的，然后里面就要唱很多涂老师编曲很多拔辣歌，
1: 对、
0: 别人的歌。
1: 你也唱别人的歌，
0: 什么如果云知道，
1: 对对，
0: 然后比如说忘记的我做不到，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把它拔辣到底，结果唱完大家给我的回响是奇怪，怎么每首歌唱起来都像赵永华的歌，
1: 真的、哦、因为你还是你。
0: 但我这必须说我真的没有把它当卡拉 OK、就像这次我还有唱广岛之恋、你知道唱 KTV 跟你认真唱解读一首歌要去演唱其实是两件事。
1: 对，
0: 就歌单确定完了以后，我突然回来跟我的经纪人说，诶，我现在才知道广岛之恋其实是一夜情的歌耶他说诶，你现在才知道，我说因为以前在 KTV 就是
1: 跟
0: 着词唱、
1: 就是、看着就唱，
0: 对，然后觉得、哦，那男主角女主角很唯美啊，然后就跟着唱、那个字一直跳你就唱完了，但正式拆解放感情这首歌发现、这完全是跟我不同想象的感觉。
1: 没关系，因为大家只在你的歌里在你的歌声里想象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来听天堂。
0: 好。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现在的我终于知道，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永华说那个年代啊，那他们那个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一般人会接纳的是
0: 他是有一点是比较接近传统以前日式留下来的那种流行。对，那我
1: 你刚刚讲的那张就是我制作的。
0: 哪一张？
1: 我想有个家。
0: 哦，是啊。但因为潘美的他的 style 其实就是超级很适合的。
1: 对，就是
0: 制作也好棒啊，
1: 不然有点头发觉得应该洗一下。
0: 为什么？那也是当时得到很多，我记得新人奖还是他得的，
1: 他是金曲奖，
0: 金曲奖
1: 第一届的年度歌曲，
0: 对嘛？
1: 那时候是跟好像周华健新的方向。
0: 嗯，反正总之这种事都是跟我没有缘，我也不记得有谁，我永远去报都不会上的那种人。真的啊，我到现在从来也都没有跟奖有一点点关系哦。但我觉得我来唱歌也不是为了要得奖，我还是开心做自己。
1: 但是你知道，对歌手来说，就是你开出一个你的歌单，好，当别人会说哦，我的经典，大概要开一场各唱。并不那么容易。嗯，那现在当然开音乐会，因为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地可以选择，但是要开整场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要拿出足够让跨世代的人来听的歌单并不多。
0: 嗯，对，
1: 永华有太多要难选啊。
0: 我很难选。
1: 你的问题是
0: 我
1: 该挑哪一首、啊、
0: 对，然后每次歌迷都说这次都没有这首，
1: 对，
0: 那我上次说的那首为什么也还没有，这首等了很久为什么也还没有，
1: 是
0: 我就说那慢慢轮班吧，反正我会认真唱下去。
1: 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声音啊各方面都能够，因为我们喜欢唱歌是一回事、嗯、上台又是一回事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永华怎么样照顾自己呢？
0: 我觉得身心灵都要达到一种平衡。
1: 对，
0: 因为唱歌真的是很时程的一件事情。嗯，你的状况好不好，其实你唱歌它就听出来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平常其实我是宅女，我其实很爱人。然后我平常、嗯、我大概这辈子活了只为了上台这件事、嗯、所以我平常就是只有运动。
1: 运动。

0: 运动我还不挑那种什么核心举重呢，我都不要，我只练有氧舞蹈，因为我们唱歌需要氧气、
1: 对，
0: 心肺，
1: 嗯，
0: 所以我只练有氧舞蹈。然后，因为
1: 嗯，
0: 我也不喜欢现在女生弄得很 muscle 或干嘛，因为
1: 哦，
0: 有氧它其实不会让你
1: 是，
0: 有肌
1: 它的
0: 肉，
1: 线条会
0: 对，
1: 比较
0: 它比
1: 自
0: 较
1: 然，
0: 柔和一点。
1: 嗯，
0: 然后，其实唱歌也是需要弹性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练太硬，其实它不好运作。所以我是用有氧舞蹈，但当然也是因为在跳舞的时候，音乐也是让我觉得很放松。然后，我到现在还会去找 vocal coach 练唱，
1: 哦，
0: 因为我觉
1: 真的
0: 得
1: 啊。
0: 你自己对自己想法永远是那一套。然
1: 对，
0: 后再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唱流行音乐，所以为什么偶尔我去演音乐剧？那你会有不同的角色跟唱法跟场景，然后你会换
1: 是，
0: 不同的声音位置跟情感去训练自己。那我去也是因为我很爱哭，我以前在台上一哭，我后面就不能唱，很多人就是会卡
1: 对，
0: 喉
1: 对呀，
0: 嘛。
1: 对呀，对呀。
0: 那我去练了那个音乐剧的 vocal coach，他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接了一个角色是最难的，他得要边哭边唱，而且那首歌是整首歌最难的，很高的音乐，他最后飙一个高音的时候，眼泪要掉下来。然后我就一直练练，然后我发现练成功了，我就觉得我的 vocal coach 太神奇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在聊音乐，跟 vocal，跟喉咙如何保养。他
1: 是，
0: 就说就是要 create 很多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情感，你才用不同的肌肉去 support 它，然后你就不会用一种方法一直让它耗损。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在练唱这件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训练，到现在为止还在做。
1: 原来成功不是只是有个好声音，或者他曾经有过那些好歌，
0: 应该是我
1: 那
0: 本
1: 他，
0: 身也是很幸运，我真
1: 对，
0: 的很爱唱歌，所以
1: 嗯。
0: 我也喜欢各种不同的挑战。你从我以前听的专辑就知
1: 对，
0: 道，我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只是后来音乐市场没有这么大，以后我也发现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了一点，我才去找不同的挑战去训练自己，然后还去练个意大利文啊，唱个《The
1: 哎
0: Prayer》啊，
1: ，OK，
0: 或是《Time to Say Goodbye》啊，就是什么歌都给他乱练，练到我想要的感觉。
1: 哇，偷学到啊，不是，你大大方方学到。那饮食呢？你
0: 饮食，
1: 会要求自己吗？
0: 我
1: 我
0: 很
1: 们
0: 多，
1: 一方面又觉得你看起来好快乐，你知道，又
0: 对。
1: 觉得我们以为快乐就是等于是全然的放松，可是你一直这些年
0: 没有，
1: 你都
0: 我不太吃冰的，然后偶尔才吃一点点冰，因为我觉得那个喉咙会太紧缩。我大部分都是喝温水或是常温水，然后，我其实会
1: 这
0: 吃，
1: 一集我要考给我所有学生听。
0: 真的哈。其实我是一个，我跟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一个那个尼姑命，就是我从小不喜欢葱姜蒜这种
1: 刺
0: 辛
1: 激、
0: 辣，
1: 辛辣的，
0: 可是我唯一爱吃的是辣椒。但我后来发现了，只要你喉咙不是有受损，不是红肿或破损，其实你吃微微辣其实就是 warm up 了，
1: 对
0: 它
1: 呀、啊。
0: 其实很快可以让你喉咙暖起来，唱歌那个弹性变得比较柔软。
1: 我们以前声乐考试前，所有声乐组，不管是音乐科、国乐科的声乐组，全部挤在学校的福利社。他的牛肉面很辣，
0: 对，而且会自己加很多辣椒。
1: 对，就会立刻每个人就觉得暖嗓了。有的时候冬天 考试，你必须要让自己赶快身体热起来。
0: 而且它有很多维他命 C，其实是对我们很
1: 哦，
0: 好的。然后我还有发现
1: 嗯。
0: 一个我觉得很妙的，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美眼饮，其实它有很多胶原蛋白跟 something like 的什么的。
1: 也对声音有帮助吗？对
0: 我
1: 声
0: 个
1: 道，
0: 人觉得不知
1: 啊，
0: 道有没有到皮肤，但是一喝下去，一定就是我们喉咙最先受。
1: 受惠，没
0: 所以
1: 错
0: 我就把它
1: 哦，
0: 不当美眼饮，就是把它来当润喉。对，我会把它当做保护喉咙的一种方式，也大家可以试看看。
1: 我确定一个，就是明天要录音或者要有演出，只要早睡。睡眠品质绝对跟声音有100%的关系。如果睡不好的人，他的声音很难
0: 所以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1: 对，
0: 就是除了你饮食，然后睡觉，心情。

0: 情才是最大的。
1: 是，
0: 像我是从小就有睡眠障碍的人，
1: 哦，
0: 我永远是睡不饱。可是我在后几年的时候，我其实房间是不看有任何闹钟，
1: 啊，
0: 就是我起来也起来没关系，
1: okay，
0: 我睡饱到几点也没关系，然后我再去睡也没关系。
1: 嗯嗯，
0: 你不会给自己心里有个枷锁说，哦，你看我才睡了三个小时就起来，哦，你看五个小时我今天不够睡。
1: 所以你绝对不会带那种什么健康指环告诉自己我的睡眠品质只有几个钟头最好。
0: 对，就包括手表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装饰，我也不会看心跳，哦，就是我不想要被一大堆科技的东西限制、
1: 嗯，
0: 然后反而增加更多不安。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现代人有一点毛病的地方。
1: 不，这很重要。你知道职业的运动选手他们都有随队心理师，
0: 对，
1: 可以随时陪伴他们。那些国际级的歌手他们除了唱片制作人，他有声音的教练，
0: 对，
1: 会陪他们巡回以外，还有心理咨商师，
0: 对，甚至还有按摩师帮你放松。
1: 他说有一个心理状态稳定的歌手跟你因为我们一定会有情绪的变化，
0: 对，
1: 除非你都不接电话不看电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所以任何一个波动都会影响到我们上台那一刻，
0: 所以修行很重要，平常就要修行，啊，绝对不会在那个 moment 再来决定，
1: 你才来不及了。
0: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是一个歌者，不如说我是一个生活家，
1: 哦，
0: 我就是在生活的时候让他搞得很平静很愉悦，然后任何事情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波澜。就是类似读心经的概念。
1: 但我看你上台的时候都非常好像直接都就 on 开始。
0: 我前面也会练习发声很久，暖身，包括动作身体我都其实会暖很久。
1: 哦，
0: 可能前一天就开始暖。
1: 哇，
0: 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关机它可能不会关太多，你隔天可以 wake up，比较快。
1: 好棒，原来唱歌有这么多功夫。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所以才能够在整场演出 cover 这个压力。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赚钱，现在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我天命，所以我非常甘之如饴的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我非常爱这个工作，
1: 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到85岁。
0: 我努力。
1: 对，有人跟我说要交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那你永远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妹。
0: 对，
1: 那你也要认识比你年轻的这些小朋友，那你永远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想，跟他们并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0: 可我本身就很幼稚，心理年龄好像没有长大过。目前听说我的心灵年龄大概只有12岁，之前前几年大概只有10岁，就是我心里面其实是
1: 很单纯，
0: 心无旁骛的只做这一件事情。
1: 那做不好才怪，对吧？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很拒绝外面太复杂的事情，什么政治新闻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个人认为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的眼界比他们高，因为我们是在做融合大家心理往正向发展的事，而不是去对立纷争的事情。
1: 对，所以心里怎么想你最后声音还是会表现出来的。
0: 对，所以我每次上台都告诉自己说我已经爱好我自己了，所以我要把这份爱跟祝福分享给大家。
1: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流行金曲的风华里面会听到什么呢？因为我在网络上搜寻怎么还出现吴建衡啊，
0: 他是前面有先类似
1: 访谈
0: 讲座，先讲我大概是有介绍我这个人吧。
1: 哦，我以为
0: 我不会在前面，我会在后面等待。
1: 哦，OK
0: 对对，
1: 我在想说这个不是一个音乐会吗？为什么会有吴建衡出现呢？
0: 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前面类似一个
1: 导聆
0: 或是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哇，还有建衡大师为我讲解，真不好意思呢。
1: 很想听听他会不会偷唱你什么歌，他很喜欢唱歌。
0: 对，他唱歌也不错。
1: OK，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前最后还要再来欣赏一首歌。其实永华有太多的歌，我今天光在挑 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我就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这个版本不知道改到第几个版，然后我说好，我不要再改了，我不要再改了，因为我在想，那如果听众是还没有对赵咏华的声音你还不认识的话，
0: 嗯，
1: 那我想有一首歌要提醒你啊，你现在可以来得及认识他。那或者你以前也对咏华的声音有一些既定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求婚啦，
0: 嗯嗯，
1: 最浪漫的事，你就停在那个点。嗯，我也想

0: 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改变，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改变都因为带着昨天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还有我们可以预见或期待的我们，
1: 还有勇敢的自己向
0: 前走，勇敢的，
1: 我觉得必须要勇敢，
0: 是，
1: 不管是面对自己或面对未来，
0: 真的，
1: 嗯，
0: 好，所以是在6月27号
1: 在屏东演艺厅音乐厅，
0: 为什么都那么远？
1: 因为台北才刚办过啊，所以我们要照顾一下南部的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屏东其实也不远，都在台湾嘛，
1: 顺便去玩一下挺好的。
0: 是是，
1: 在6月27号，很特别的时间哦，是下午3点半。
0: 嗯
1: 嗯，
0: 真好，我们就到时候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一起来欣赏 The First Love 黑胶时代曲流行金曲的风华。
1: 谢谢
0: 赵永华，
1: 期待跟大家见面，也谢谢纪文姐姐，
0: 谢谢，
1: 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那么我们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传统艺术中心表示，这个演出计划从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推动以来，持续邀请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结业的艺生进驻到宜兰园区来演出，而且从2023年中华民国112年起，进一步扩大纳入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结业习艺生跟他所属团队，透过了园区的专业表演的场域，以接班人好戏台为名，在实际舞台当中来培育国宝艺师的接班人。传艺中心也指出，接班人好戏台迈入第10年，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9种表演的类别，16组的团队，56位结业的习艺生来参加。而且随着新世代艺生跟团队加入，在完善的辅导机制跟专业剧场的资源支持下，持续投入贴近当代的观众，让传统的艺术它不会只是被保存的文化记忆，而是能在舞台上流动，可以世代相传的生命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这是参与演出而且是新入选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2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不过在进行我跟这2位年轻而且优秀的歌仔戏的演员对话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介绍他们2位的国宝艺师，这是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0: 词典。
1: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歌仔戏的国宝艺师。首先是王仁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王金英老师。王金英老师1946年出生，专攻旦角，贡献歌仔戏的艺术超过60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高亢宽广，清澈浑圆，声情并茂。早年因为他的二姐王金莲的关系，跟歌仔戏结缘。他6岁的时候即登台演出，13岁就跟着卖药团巡回站念，17岁的时候参加当时台中明天电台，也就是现在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以小猫仔名号红遍了台湾的中部，也灌录过许多的歌仔戏的唱片。21岁进军电视之后，改艺名叫做王金英。他跟柳青成为了中式闽南语歌剧团的声旦台柱，演出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艳娘》《西厢记》《董小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起，王金英老师参与了格洛歌子戏团的演出，也担任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工作。经典代表作品包括了《驱盼记》《天鹅宴》《命运不是天注定》《秋风词》《台湾我的母亲》《梁皇宝忏》等等。王金英老师身为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目前投入歌仔戏的唱念艺术保存跟艺声新传的工作，全力培养歌仔戏艺术人才。同时他也在国立传统戏曲学院担任教职的工作，也担任了闽南语，这个语是岛屿的语，闽南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这些职位。他在民国87年，公元1998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台北文化奖；在公元2000年，中华民国89年，获得第八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而在2014年，中华民国103年的时候呢，获得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在公元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的时候，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获得了第24届国家文艺奖的荣誉。

接续下来为大家来介绍这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是绰号叫小咪的陈凤贵。说到小咪老师，他出生在歌仔戏的家庭，承袭表演的家风。他从小就深具舞蹈表演天分，14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家喻户晓、有台湾宝冢之称的艺侠歌舞团。他18岁就荣登首席台柱，随团四处公演。经过了舞台戏剧的洗礼，他在极盛的560年代红极一时，名扬东南亚，是艺侠歌舞团的台柱。70年代他转跨入电视歌仔戏界，游走当时的三台，也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陆续

与跟杨丽花、小明明、叶青、黄香莲这几位歌仔戏知名的小生合作，也开拓了他表演生涯的第二春。80年代，他随着格洛歌子戏团引领歌仔戏进入舞台精致化的表演形态，也登上台湾最高艺术殿堂国家戏剧院来演出。格洛的创团剧《驱叛记》，小明老师就以他深厚的歌舞的基础、丰富的肢体语言，独树一格，无人与他媲美。而且他善于运用行腔转运，结合了演技跟造型，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小明老师不管在诠释生、旦、丑各个行当当中，皆活灵活现，令人激赏。所以陈凤桂小明老师，他也成为国内各大歌仔戏团争相邀约演出，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的演员，被称为是舞台百变精灵。而小明老师敬业精神跟守时的习惯呢，在业界也为人津津所乐道，是一位愿意栽培跟照顾新人的好老师。2013年中华民国102年度获得台北市登录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而在2015年中华民国104年获得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获得第27届传艺金曲奖年度最佳演员奖，而在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更获得第33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可以说是得奖无数。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两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接续下来，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郭元宇接受两位艺师的传承之后，他们个人的收获，也透过艺文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行我们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谦。那我们是中华王金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宣传台湾活力购，以及我们参与的这个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来传艺中心共襄盛举哦。

0: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呢，持续为大家来分享，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我们访问到了这两位呢，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王玉乾以及郭元瑜。源于其实上回你特别聊到了你的老师，也就是小平老师对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你学艺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蛮有趣味性。
1: 嗯，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德服人。
0: 嗯哼，
1: 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敬佩、最敬畏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行端坐正，他以德服人，就是他排的所有动作他自己都记得。
0: 嗯哼，
1: 他不会说啊，今日拜拜拜拜拜，
0: 老师拜这套，明仔个拜个无同
1: 啊。不是，是讲学生会记的，老师家己通常拢袂记的。
0: 哈哈，
1: 这正常的嘛，
2: 对
1: 嘛？
2: 就是
0: 是
1: 老师就会讲，哎，你为什么做迄个动作？我是安尼摆的吗？你不是爱安尼吗？我自己已经看完剧本，做完影片功课，我的记忆力居然跟他有差哎、欸，
0: 是是是，有落差。
1: 他是没有、他那个时代在艺侠歌舞团，他以前记舞蹈的时候，都是没有 iPad、没有剧本、没有录音机的，
0: 就是一个脑袋。
1: 他就是一个脑袋记的、啊。我们现在有 iPad，有剧本，有录音机，
0: 你还记不住？
1: 我还记不住。他全部人的都记得住哦。
0: 嗯嗯，
1: 一百 pen 哦，就是你今天跟他说啊，去咯，哎，去看看看，没有，不是吧？是安尼吧？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想说，是吗？
2: 然后就去看，
1: 然后去看一下，他永远是对的，没有一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先天上有一个优势，有一个天赋异禀啊？就说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他的脑袋就是清楚到他做过的事情、做过的、讲过的话，他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也所以为什么巨星是巨星的原因，对不对？
1: 还有一个点、是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纪律，就是他以前在艺侠歌舞团，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就是纪律。
0: 是，
1: 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包括他在唐美云老师那边演戏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丢本的。到现在也是哦。
0: 其实我还可以丢本，
1: 他第一个丢本，
0: 强啊。
1: 然后他通常都像他当这个导演啊，当老师啊。他从来没有让学生等他过，到现在也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而且很守时的人，
1: 非常守时。
0: 他对于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是那种抱着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的工作？
1: 对，
0: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稍有怠慢就亵渎了。
0: 那你也养成这种习惯了？
1: 就是我如果迟到五分钟，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被我要罚站。我有一次真的迟到，
2: 那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对着他说欢迎，
1: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
2: 而且是老师叫我们这么做的。
1: 对，
0: 是哦。
1: 对，我就有一次是大迟到，然后我就直接去面壁思过，
0: 直接跪下来了吗？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
0: 真的哦，
1: 就面壁思过，对对对，跪下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再犯了，然后还会传讯跟我说守时啊。王老师的那个标杆就是修习、修行、修定，守时、守信。
0: 你现在讲的是王金英老师吗？
1: 对对对，但两位老师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0: 你有没有发现
1: 纪律、
0: 我们这些那种所谓的巨星国宝艺师呢，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专业相当的尊重、再来的话呢，他们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对不对？
1: 对，
0: 两位呢，我觉得你们都在那种非常严格的老师的培训跟教导之下，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我想请教这个芊芊宝贝玉乾哦，芊芊宝贝，王金英老师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是也主动跟他讲，想跟他学习当他的医生。你觉得当这种文字局后来推动的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奇计划的医生？给予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而参与传艺中心的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又给你多大的帮忙呢？
2: 好，就是 参与老师的一生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剧本写超级满的人、就是然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好，我等一下出台呢就是要先亮相、然后呢这边是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写超满，写到每一句
0: 都要写啊，
2: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样我才记得起来、然后我会先写一遍，然后再看影片一遍，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在大学以前全部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是，都发现这些都不是重点、
0: 那到底是不是重点、
2: 就是因为老师早期是、处于在

0: 在广播歌仔戏以及在电视歌仔戏兴盛时期，也就是说，他们蛮习惯就是镜头式的诠释方式，所以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所有的动作写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很纠结于这个哈，比如说这一句等一下要走到右边哦，然后右手高左手低哦，然后脸都没有表情哦，然后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对喽，但表情就是没有哦，然后。反正老师曾看过我的可能过去的影片，或者是在就是参与他的医生学习之后呢，他就说：“你卖一点关懂走好不好？你忙又无表情啊。
1: 我懂
0: ”
1: 你的
0: 他就
1: 意
0: 说：“深
1: 思。
0: 情表演，就是我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大的，就是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把动作都记熟了，那又如何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对方丢给你的情绪。”
1: 你接不到，
0: 你就是被你把你自己 say 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好，等一下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的反应是惊吓，然后你的惊吓就会超级假，就是你的惊吓是
1: 就
0: 被，
1: 是惊吓
0: 对，
1: 而
0: 我的
1: 已，
0: 惊吓是我没有真的惊吓，是我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要惊吓哦的惊吓，
1: 要装出惊吓的表情就
0: 对，然
1: 对
0: 后那
1: 了，
0: 个惊吓是超级不自然的惊吓，然后就是后来我跟老师学习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在写情绪。不写动作了，这就是我从求学以来到当医生之后蛮大的改变，甚至笔记也没那么满了，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需要直接去领悟，然后情绪比就用点的告诉我自己说这边是这样，然后再尽量的让那个衔接处，比如说他丢过来的那个衔接处不要那么不自然，这样子就是我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才知道，其实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
1: 好，
0: 的，嗯。
1: 深情表演其实就是那种情绪要表现
0: 面
1: 出
0: 点，
1: 来，对不对？
0: 嗯
1: 对于你这个呢，你的那个搭档呢，这个小鱼啊，他特别说到的，你的音准好，音色也好啊，那
0: 嗯嗯，嗯，
1: 扮相当然不是问题，对不对？那就好像您的老师，您的国宝艺师呢，王晶英老师对你的挑剔，最主要就是觉得你的演出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但现在他对你成为他的医生结业之后，你现在的表演，他又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有改善很多，在我们在2024、2025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青艺节的表演，然后我们演《欧麻透秋》，然后我担任里面的第三女儿的角色，然后演出结束后，老师在我们某一次的饭局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
1: 真
0: 的
1: 的
0: 时
1: 哈、
0: 候，我觉得我的那个没有灵魂应该有很大的改善。
1: 因为他跟你讲，你演得很不
0: 因为
1: 错啦，
0: 他后来其实已经像最后一年，其实老师也很少，就是说你没灵魂呐、啊，你没你那唱腔拢安呢，
1: 嘿，
0: 啊那不没有那个情绪，他其实已经很少，比如就是除非就有时候可能太早起，我还没有在状态里，他才会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很后期其实很少听到老师这么就是直
1: 直
0: 接
1: 接
0: 性
1: 的
0: 的稿，
1: 批评，
0: 对，
1: 对
0: 所
1: 你
0: 以其实我
1: 的
0: 就
1: 觉得
0: 觉得
1: 可以
0: 很
1: 加
0: 高
1: 强的
0: 兴。
1: 地方
0: 对，
1: 了
0: 甚至
1: 哈。
0: 是很多有时候别的宾客来，或者是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老师都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让
1: 被
0: 他
1: 肯
0: 开
1: 定，
0: 心，然后也我自己也肯定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谢谢老师这4年，然后带给我超级超级大的改变，就是在表演呈现上也都不一样了。
1: 好，待会儿有
0: 嗯，
1: 个演出的问题，我会请教两位哦。
0: 好。
1: 不过在这里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我们的王玉谦谦谦表妹在这边稍微示范一下你的唱腔，因为列搭档呢，小鱼的功力音准非常的厉害，很强，
0: 好的，
1: 有准备哈、哦。
0: 我看一下哦。阮无爱，阮无爱呐！大姐生啊，大姐是人又歹啊，百日无想着囝的。

0: 我想跟参加这次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演出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跟郭元宇来说，我觉得你们声音都好美耶。而且我刚刚其实在你准备要演唱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一种想法，两个有默契的人共同演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激荡很多的火花，对不对？我想请教这个小鱼，小鱼，你自己是那种可以带人家进入这个戏剧演出的场域的那种演员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啊，我是那种必须被人家带着走的人，我是一个进入这个戏中的情绪比较慢的人。那我有的同学呢，他们就很厉害，一进到这个舞台上，那个情绪就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属于哪一种演员呢？
1: 我应该就是很容易进入状况。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带千千宝贝进入那个戏剧的演出的场景的那种人，是吧？
1: 我觉得是。但老师常常说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太拱了，太拱。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拱，
0: 小米老师太快了，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情绪的铺陈不够的意思吗？还是怎
1: 样？他说除了触拱了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容易越做越开心。
2: 肾上腺素，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越做越开心，
2: 你会忘我。
1: 他就说每次就是做很超过这样子。
0: 你是那种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剧场里头，在舞台上，
1: 对，
0: 就很容易把你想要表现的这个角色，把他的情绪跟演出。
1: 对，
0: 如实的做一些呈现，但是会有时候比较
1: 太嗨
0: 一点，
1: 太嗨了，太嗨了。他说你要控制，要控制
0: 哦。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要控制也不简单。
0: 对，我想说的是说你在舞台上你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擅长是文丑跟彩蛋，对不对？这个都是很外放的角色。
1: 对，
0: 那要外放你就必须有很多肢体啊，或者这种唱腔口白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放得开的嘛，但是你又不能太 over。
1: 对，
0: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控制到刚刚好。那个难度很高哦。
1: 而且老师都叫我不要用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最好不要出太多力，
0: 轻轻迈出来，
1: 轻轻的做，有做到就好了。
0: 为什么他也没有特别解释要这样来诠释呢？
1: 因为他觉得轻轻的做比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角色，那要看什么角色啦。这个角色如果很轻的讲出来，他觉得比较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这么有负担。
0: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了。
1: 对，
0: 是那种压迫感比较不会那么强，还是怎样吗？
1: 就是共感，观众一定会跟这个角色共感。
0: 对，
1: 如果这个角色很激动，那我们正常就会很激动。但是你的激动，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我们要觉得很激动，那老师的感觉就是你这个声音有激动就好了，你不用整个人都很激动。
0: 我懂你的意思了。
1: 那你这样子观众也会觉得很累。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很累。所以你只要气氛有够，点到就好啊，
0: 那 feel 有来就好啊，
1: 你就点到就好啊，你不用说你满身胆汗，那就出功力。因为那个力气不用出的，
0: 是，
1: 所以就是笨蛋之力，拱蛋。
0: OK，
1: 笨蛋之力，你出了太多笨蛋之力了。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些力气来造成自己跟观众的负担。
0: 其实回应刚才呢，这一个源于小鱼你特别说到，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我们以前呢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呢就讲过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演员呢，他就是在 OS 的部分呢，那他在念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哭泣的感觉，他必须有那个情绪。那两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呢他就一边演哭到完全不能自己了，那他反而是我们的导播不要的演员。另外一位演员呢，他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哽咽，他人没有崩溃，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接收得到。我觉得就像小平老师讲的这种感觉，就是说点到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欣赏的人或者听广播剧的人感受到你把那个情绪已经诠释出来，这样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是把记忆学好之后，要更知道如何好好的在该休息的地方休息，
0: 收放之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不然你会唱不久。
0: 你觉得你加入了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成为

0: 这个结业的一生。当然你自己本身也有个小小的剧团哈，我也帮你稍微做个广告好吧，走戏人
1: 谢谢谢谢，
0: 也是传统戏曲，希望你们未来有演出也可以上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介绍。
1: 嗯，
0: 我想请教你，就说呢，参与这个传习的计划哦，您自己觉得从小咪老师得到最大的收获，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教学、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之外、在这个专业的表演你成长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1: 老师很常讲说我唱歌会抖音啊。
0: 嗯哼。
1: 他说这四年就是把这个歹情啊盖起来。
0: 啊，你现在还抖吗？
1: 他就说现在不太抖了。
0: 啊，真的、哦。
1: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哥来啊。
0: 欸、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抖跟不抖的时候？
1: 我自己之前有觉得我不知道我有抖多抖、因为他跟我说我有改、啊，我这个我真的演戏我比较钝啊，
0: 是吗？
1: 所以有时候他点我，我不一定发现我好了或是没好。
0: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接收老师给你那种专业的讯息的人呢、欸，
1: 就是我有时候
0: 蛮进入状况的。
1: 动作，我的专长是动作
0: 哦，
1: 我记动作超爆炸快，
0: 秋楼就厉害的对。
1: 哎，我记动作超爆炸快的，
0: 嗯哼，
1: 对。然后因为沙灰要有的情绪通常都是啊，我觉得啊，我怎么会这样，咦、怎么会这样，哈、怎么会这样，大概就是这些嘛、所以就是这个动作点到就可以了、然后老师最常打磨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四年来我们在戏剧学院要接收到的这个沙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最多就是妈文仔，
0: 牛
1: 山撇跟那个竹英台中午
0: 有
1: 些妈文仔啊，还有鼠救
0: 啊，
1: 打打那个鼠救啊，很少，已经很少。但我这四年来演的沙灰非常之多，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多的。
0: 嗯哼，
1: 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要去传艺中演的这个叫《北茶七》，然后我在里面演了一出叫《替圣盘》。
0: 嗯哼，
1: 对。老师呢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要感动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的头其实因为我的左眼有弱视，所以其实我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会歪头
0: 啊哈，
1: 因为我看不太到，
0: 是 是，
1: 所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有点歪头。
0: OK，
1: 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哦，那个坏习惯，我一定要给你改起来。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阿不要那改。”伊讲：“来，你做这个替圣盘，啊，那个替圣盘就拍一个那个圣盘嘛，啊，不叫他就精打细算小气老板。啊，伊就拍这个圣盘吼，我头拢起倒边，啊，伊叫我做戏的时阵呢，起假边。”啊，安尼哦，做一年哦，做一年拢安尼去哦，安尼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就讲啊，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来来来，这个替身王做一当了后，后边我做戏的时阵，这样这样这样，
0: 哦，
1: 负负得正啊，
0: 啊，
1: 你迄部我一定要给你盖起来了。
0: 他真的搞了一年时间把你给瞧回来了，
1: 没有看，没有搞一点时间，就是让我演这个角色去往右边，另外一边就好了。
0: 呀，
1: 正常我们是不是？哎，你都 key 这边了啊，算你就 key 这边。
2: 刚好那出其实一直蛮烦。
1: 一直很常演，常演啊，现在又要演了嘛，他就会说 key 一边，他在很常跟我讲，
0: 所以你现在是摆正了，
1: 哎，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真的，
0: 哦、
1: 超厉害的，因为他就说你都 key 这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弄一个角色，让你 key 另外一边，那负负得正，然后他在台下的时候会一直，因为我会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然后他就说他在台下的时候都会为我担心，叫我要他会自己这样子，他会自己去这边，
0: 我舞台下示范给你看，叫你不要歪，
1: 因为他有时候这样子，
0: 嗯、
1: 他有时候这样子给我塞剪吧，喂、我就知道、
0: 你就会回来了，
1: 会忘记啊，会忘记，他就说阿内利隆这样这样讲了，阿内就丢了，阿内利敖不要这也就六这样这样讲。那一出演完真的都这样这样讲。
0: 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啊、哦？老师不只是教你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专业哈、哦，他也教你为人处事的态度啊、哦。那另外呢，伊嘛鼓励心态呢，真正给你敲等啊，你好，
2: 敲有事，
0: 真的。

王玉谦跟郭元宇。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哦，今年呢参与了这个第十年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嘛，对不对？那你们一定会特别想要演的角色嘛，像刚才呢小鱼特别说到

0: 查亲嘛，哈、
1: 哦，
0: 演出了这个桃李给哦，阿都桂银阿过来吉生之边那该谁啊？这出戏，
1: 没错，这出戏就是，正经是我们是做大戏嘛，传艺中心的话是做30分钟的版本，
0: 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折子戏嘛，
1: 是折子戏嘛，对对对，啊我们这一出戏刚好就是。北茶器他在路上、我们之前呢是遇到了百姓、那我们现在因为做30分钟的版本、所以他就遇到了替圣母、然后他搞替圣母就是我本人你搞、我骗讲伊偷掠一只鸡，迄是阮家的鸡。伊讲无可能，我无偷掠你的鸡，你对我转来去，替圣母给关在茶房内底。伊讲你就是把我鸡偷掠。你就是爱给我赔偿，啊！白茶师就讲无啊，无啊，我就是无啊，爱就伫咧迄个感觉内底时阵，就想这部吉生子，想着讲迄个替圣盘遐小贪，我就甲骗一个，我就用这个竹编编一编，涂骹就变一个宝扇，就讲这个吼冬暖夏凉，你吹一吹，你这个吼价值千万金安尼，伊讲啊安尼哦，安尼我甲你换。他那个替圣母就把他的这个毛衣啦外套给了这个北茶七，还把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哈、也交给他，所以他就是背了一只鸡，阿个无外套，阿个无钱，拢给这个北茶七来骗伊，啊就厝边伫咧讲伊就是常常拢一直给伊骗，啊伊嘛常常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伊拢去给讲北茶，安尼，啊这出戏30分钟就是讲伊骗伊骗两届。正经骗一届尔，而且嘛就骗两届。
0: 你30分钟啊，演遮济出来吼？
1: 哎呀，骗两届啊！
0: 而且那个节奏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1: 我是干嘛就出面啦？
0: 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就是口白或者是唱一小段呢？这出戏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准备呢？
1: 我其实都放在肚子里，就是看你要干什么。我们那个出戏，我演那个替圣盘。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那个呆当然好了。啊，哒啦啦哒哒，嘿，算钱算甲少无用，我的算盘歹用情，啊，恰恰恰，若袂借钱摕去用，利息爱乎我口袋生，五三十五，五四二十。五五二十五，二八十六，四八三十二，靠八寸二四。啊啊啊啊啊！无啦无啦，我讲唔对啊，我是讲四八三十二，靠八寸二四。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过程当中趣味性就在这里？你看，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短短的30秒的时间，你讲了好多好有趣的内容。哎，
1: 老师剧本写的好，
0: 而且刚才那个曲调用呆当雕嘛，
1: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曲调。然后呢，这个你的口白的部分呢，那么有趣的呈现出来，我真的很期待呢。7月、8月跟10月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演出哈。好，
1: 我跟玉倩有准备一个那个零头姐。
0: 还没有要让你下节目，还等一下两个再来准备一下。我还有问题要问这个玉谦谦谦宝贝啊，谦谦宝贝，其实你们两个这么有默契哦，不管是在过去参加了国二雄心的比赛，拿了那么多的奖，对不对？那今年团体又拿到了亚军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那种情分，应该比亲姐妹还要更深入了吧？
2: 之前还没当医生的时候。学姐就很常花很多时间在聊观念
0: 哦，是哦，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0: 他就那个助教上身了哈、
2: 哦。我觉得我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超容易迷路的人，思想超容易迷路的人。现在比较
3: 现在有比较清楚吗？
2: 有，
0: 你那个嘿嘿的蛮很强的感觉。
2: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过在。几年前没有那么有自信对自己的表演、
0: 哦、真的哦，
2: 对对，是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有被鞭策但也有鼓励、而且甚至它的分量是非常平均的，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往上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比如说健康的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意见、或者是在表演上，因为以前在学校是我觉得有点像嗷嗷待哺，老师你赶快告诉我要怎么做、你赶快告诉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我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当医生之后，老师我觉得老师除了告诉我们之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设定这个东西，
0: 他丢一个给你，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你可以，你要去思考，对对，就是你我觉得长大最棒的是你的对你的表演有想法。 就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帮你 say 好，然后你就、嗯、你就把它做好，做出来而已。比较是你也觉得说，老师告诉你一个框架，然后你再赋予它灵魂，或者是有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自己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加入我的东西，老师也会觉得不错、嗯。就是老师会说：“哎、啊，没拜啊。”SISI 就是
0: OK，
2: 我会觉得这个习艺的过程中，我自己
0: 你跳出那个舒适圈，
2: 然后我也可以
0: 比较思考
2: 表达我
0: 有思想，嗯，了解了解。哎、欸，不过你的搭档呢，像这个 小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你、嗯、反正就自己很有想法了。
2: 嗯、对对对，
0: 这个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哈。好，我想请教这个玉谦宝贝哦，谦谦宝贝，我想请教你，像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也就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你觉得跟过去啊，或者说你自己参与这个剧团的演出，它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成果呢？
2: 其实我蛮少去传艺中心演出的。
0: 哦，真的？
2: 对对对。
0: 过去有吗？
2: 过去国一的时候去国一国二的时候去了大概两天这样子，所以对传艺中心的演出比较陌生。嗯哼，然后
0: 那这一次要去演出
2: 呢？这一次 老师准备的这两出戏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极度的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样子。嗯、因为这两出戏是我们习艺前两年当时剧团的那个对外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习艺的时间在琢磨跟细雕这两出、嗯、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林头姐的部分。嗯哼，嗯，因为我就是老师习惯的淡行呈现，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我会演起来比较不，我觉得老师要的是自然的女性。嗯哼，但我的是很刻意戏曲程式捏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概念。
0: 你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 say 好设定的样子，
2: 对，
0: 而不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对手会给你一些激荡，
2: 对，
0: 你可能就有那种投入的很情绪的表演。
2: 对，老师想要有心里有那个劲，女性的劲。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这个很缺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考林头姐，然后刚好第四年的考试我也抽到林头姐、嗯、然后老师小明老师在结束第四年考试的时候告诉我、嗯、你跟第一年差不多这
0: 就是当老师的一生四年的时间那个成长是不
2: 是就
0: 是
2: 刚刚好的抽签都是第一年是他、嗯、是林头姐，第二年、嗯、最后一年是林头姐、嗯、然后、嗯刚好借此老师见证了，比如说这几年我刚刚就是申请表演的改变啊、嗯、或者是
0: 你的成长，
2: 对，然后老师告诉我、嗯、差超多，你一个说你自己去看你第一年的
0: 是哦，
2: 有够歹看的，
0: 因为你，你表演的好，他就敢跟你说到第一年看到
2: 你
0: 的演出，
2: 真的有够差有够多、哦、然后我自己去看、嗯、我真的觉得超级不游刃有余、嗯、然后非常的在记动作，老师告诉我这边要这样做，好好，然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子、啊、就是很在校时期的一个很早期学习状况。然后最后一年是不仅在告诉，就因为我们有一段在对话，我在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会沦落到这边的同时、嗯、我还可以轻松的把老师设定的动作做的、嗯、因为叫鬼魂嘛，你要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飘飘然呐、啊，可是你又要嘴巴又要唱，你又要告诉他、嗯、又要带一点悲情，可是因为你身为鬼，你又不可以比如说太多情绪，金涛呀有悲伤但又是鬼，超级
0: 好难哦，
2: 你是鬼你不能太多情绪、嗯、可是你又要有情绪的同时、嗯、老师的动作又排得比较满，
1: 嗯，然后你还要漂亮，
2: 然后我还要漂亮，然后我还有那个劲全部都要同时发生的时候、
0: 哦、好难哦，
2: 对对对，超难。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在习艺四年之后集结的这个林头姐，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传艺中心看这样。

0: 雨谦，你的说明跟分享，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到宜兰的传艺园区欣赏你们的演出了，
1: 谢谢，
0: 因为听起来那个难度真的高到不行了，
1: 超级难。
0: 从第一年呢，老师觉得你演的金牌垮，到后来第四年真是演得好哈，给你很多的肯定了。哎，我想请教小鱼，小鱼你有这个阶段吗？还是从头到尾小兵老师既在功力不明白，后来有明白？
2: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
1: 明白，
2: 太明白。像我刚刚唱，我其实有听出来，我其实有走音了。
0: 啊，是，
2: 对对对，其实我有听出来，我有点走音。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是这么快上轨道。
0: 嗯，
2: 我当演员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做执行统筹超快。
0: 哦，是哦，
2: 对。所以我才自己去弄了一个团，因为
0: 你根本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嘛，
2: 大家的路子不一样，像这个思璇姐姐，然后紫云姐姐跟这个明君，好，我们第一届的朋友，还有黄维尼啊、玉谦这样子，我们总共七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雪
0: 啊，哈，米雪，
2: 对对对，啊，我们每一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
0: 嗯哼，
2: 所以我其实自己很清楚，我很适合做教学跟执行统筹。
0: OK， 嘿嘿
2: 嘿，然后
0: 后来咱制作人呐、啊，对不？咱都是这制作人这个
2: 工作。对，但是就是说演员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愿意努力、嗯，但我知道我的天分，
0: 嗯哼，
2: 不是这么高，
0: 嗯哼，
2: 然后我上手比别人慢很多。就像玉谦，他就是他不用回去想，嗯、我还要想，
0: 嗯，
2: 我还要听，哎，音档是这样吗？哎，那我应该再来一次。
0: 嗯，
2: 我没有他的天分这么好。
0: 欸、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一进到那个舞台上，你马上就有那种爆发力出来的人。
2: 欸、对对对对、欸。
0: 但是问题你又
2: 说，纯靠爆发力、啊。
0: 你又说你其实进入的速度是比别人还慢一些些。
2: 我只有气氛呐。
0: 哦。
2: 哎、
0: 啊，你是拉气氛的人的、
2: 啊、对吧？拉气氛 OK 啦。啊，唔错哈，拄只唱歌，拄只唱的呢，还讲大机声啊，马上哎、欸，可我。又就会觉得说，嘿，在哪里是哒哒哒，我会这样子。
0: 你还要找那个点，
2: 我要想一下。
0: 哦、
2: 我这个不是天才了，伊、
0: okay,
2: 就是天才。
0: 好，
2: 啊，唔过我做气氛吼，
0: 你第一名，
2: 无啦，
0: 你 number one，
2: 比伊较好。做气氛啊，伊底下做镜头，现在我都会想讲爱偌久。我想讲爱偌久，赶紧活过来，因为他会脑袋还会想，
0: 啊、
2: 嗯哦，他要唱这个哆来咪发嗦，
0: 嗯，
2: 他等下转过去，他要抛左手右手，我不用，我进去我就是角色，
0: 啊、哦，好，
2: 我们的路子比较不一样，
0: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拉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
0: 嗯，
2: 他有一次吼，伊讲晃浪浪浪浪，哎，就讲啊，意思就是讲他施法，他把他那个白色的水袖对到我的那个脸旁边吼，他就说。起来，意思就是讲精神啊呢，啊就一抽的时阵，啪，迄个水袖就啪在外面。
1: 我太想要执行动作，
2: 伸我的嘴皮，
0: 嗯哼，
2: 三遍，
0: 嗯，
2: 已经足久啊，未开始一做拉头子，刚开始，
0: 伊就伸嘴
2: 皮伸三遍咯。我讲拜托，唔通阁伸我的嘴皮了，爱就讲精神，啪，啊讲阁伸我的嘴皮。答辩演出拢伸我的嘴皮，我就讲敢袂当卖伸我的嘴皮，他就是
1: 只。
2: 诶、欸，就还，我现在都这样，
0: 赶快先闪
2: ，赶快先闪，
0: 就
2: 是我自己跟他的这个天分跟
0: 你们的默契，
2: 在涉猎的地方不一样，
0: 然后各自的专长哦，各有所长嘛，对不对？
2: 这样子才好玩。
0: 哎、欸，我觉得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每个人呢各司其职，然后把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来，像你们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两位非常的幸运，就是说透过呢文资局的这项计划，就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你们两位都是结业的艺生。哦、
2: 嗯，
0: 那这一次呢，今年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参与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哈。较早千千宝贝是较无机会嘛哈，基本过来嘛哈、
1: 嗯嗯。
0: 啊，那个我想请教这个源于小鱼、嗯，你自己有参与过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过吗？
2: 接班人好戏台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是接班人才可以有好戏台。
0: 嗯、啊，恁都接班人干不是嘞？
2: 没有，因为我们是2024年4月结业嘛、
0: 嗯，
2: 所以这个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接班人，
0: 是
2: 因为
0: 两位都是第一次。
1: 嗯，
2: 对对对，因为之前还不。不是接班人、
0: oh, OK
2: 对，
0: 两位有什么期待？希望看到你们的演出之后爱上你们，还是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相挺跟支持呢？
1: 希望把老师的戏好如实，然后当年老师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观众。
0: 嗯，我发现呢，这个千千宝贝，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耶。
1: 嗯，对耶，
0: 走出来了
1: 有比较
0: 、哦、我觉得你走出来了。哎、啊，小鱼呢？
2: 我觉得 接班人好戏台除了要把老师的，就是我们在老师身上所学的，所就是吸收到的，然后学以致用的呈现给观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计划来讲，或是以整个文资局计划来讲，就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聚在一起
0: 啊，
2: 然后把这个大家庭放在一起，让老师重新的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做艺术就是安尼啦，讲偶像吼，就是你想要跟这个团吼斗阵，得去做伊的工课。
0: 嗯哼，
2: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做戏，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
0: 想玩在一块。
2: 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就是很想念大家，没事、没办法见面，那、就接他的工作。那我们也很想念老师，
0: 嗯，
2: 那我们要如何再让老师看到我们说，哎、欸，我们有认真在学习，有进步、啊。老师，你再教我两下，不然你再骂我两句，我再看看我明不明白。这个，就是说他要，就像我们过年要回家嘛，啊，我们要吃团圆饭，那我们跟老师要怎么相聚？就是要有一个
0: 这样的演出的机会，
2: 演出的机会，對對對，
0: 就是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机会，
2: 对，
0: 也算是呢，你们在一段时间更成熟的、更完美的表演之后，老师来做验收。
2: 嗯嗯嗯
0: ，OK， 好。我一定会进到剧场来欣赏，好不好？这是刚才有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在7月23号、24号、10月14号到10月18号，有这个林头解活捉周阿斯的演出。那么7月份的话是7月2号到3号、7月16到7月21号，这是北叉七啦，哈，这一档戏嘛，哈，两位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来跟你们相会。
1: 有、
0: okay ，
2: 我是全勤班，
0: 全勤，
2: 我全勤，
1: 我算全勤哎，70%，
2: 哎，我全勤
0: 啊，
2: 我70%的扣率，
1: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郑子云学姐。然后会一起参与演出、
0: okay、
1: 这样子。
0: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合作吗？
1: 可以，
0: 两位的合唱合作
2: 啊、但我只唱一句可以吗？
0: 不可以呢，你不要唱多唱一点吗？
2: 是吗？我只有一句啦，没有啦，我只有一句啦，
3: 不用啊，安内得喝啊。金刚挂的，
0: 不要跟我外公那个千千宝贝，你唱完之后，我让他后面做点那种气氛效果就好了。
2: 还是我先唱那个扬州小调，
1: 好啊。
2: 然后你再接，
1: 你需要剧本，
2: 我带你来去找那个布金龙，阿、你就讲金头兄，阿、就唱歌的。好了，来喽，那道子啊，你就对我来，哎呦，金头的赶紧来好请。那到只啊，你着跟我行，无风无影雨流水，咱着赶紧。
1: 当当哩当哩当哩当当，
2: 赶紧付船去。啊，那到只啊，行，你着跟我行。
1: 金头仔，

0: 人我要换笑，只有阿四。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那到这，我跟你斗三工，你就对我啦，哎呦！
2: 两位真的很精彩，忍不住呢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们鼓掌期待七月份跟十月份进到宜兰园区来欣赏你们两位的演出，
1: 好，
2: 继续加油，
1: 好，谢谢，
2: 期待我们下次的再会，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了参与了接班人好戏台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的分享之后呢，您会不会心动想到宜兰传玉园区来欣赏呢？我要跟您说，心动不如行动。而这个在2月27号已经开跑的115年度接班人好戏台也会延续以往丰富多元的表演类型，还有经典的剧目，内容都是承袭国宝艺师的演艺精髓，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宜兰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也算是一种验收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于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光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第23届世界杯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今天说到了这支队伍，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我不能说他会有点不客观，而是他可能情绪会稍微多一点。世界杯已经开踢了，他钟爱的阿根廷在台湾时间6月17号星期三出战阿尔及利亚，以3-0的成绩赢得了第一场比赛。第二战呢，阿根廷将在台湾时间6月23号星期二凌晨一点对战奥地利。我想请问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你会爬起来看球赛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范哥，您问的这个是大宅问啊。
0: 什么是大宅问？我就在故意问你，你一定会起来的啦。
1: 没有错，如果我支持的队伍，我一定是马上蹦起来。
0: 是，
1: 您知道我最钟爱的队伍是哪一队吗？
0: 我都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还问凭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交情，那我还要明白说到就是阿根廷吗？那就不是让朋友们说 Simon 你一直说哎呀跟 Ticho Asca 有多年的交情，然后连这一点还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世界在变啊，有可能奥斯卡会变啊。
0: 我不相信别人会变，有的事情会变，但是我相信 Ticho Asca， 你钟爱阿根廷的心是永不改变，非要我这样替你宣誓。
1: 好，感谢范哥。话说这一次阿根廷足协在公布26名选手参赛名单的时候呢，有一支为缓和当时的紧张气氛所拍摄的影片，因为那时候大家的焦点都是从55人的大名单要转到26名的最后参赛名单，全阿根廷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支持的球员啊。
0: 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也是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嘛。
1: 是的，因为小弟我也支持一些我觉得他是可以再次捧杯的好球员。

0: 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呢，看见阿根廷国家足球代表队的总教练 斯卡洛尼非常的帅气，坐在他位于阿根廷足协 ESEIZA 国家队的足球训练中心、那个训练中心小弟曾去过一次，在国家代表队教练团的办公室里面，他手拿着已经打好的26名的国家队的名单、表情非常的严肃又有一点紧张，他拿着信封连续的拍打另外一只手。这时候总教练的里奥内尔往门口的方向喊了一声马里斗，
1: 马里斗是26名名单的第一人吗？
0: 当然不是啊。马里托呢，不到一会的功夫呢，他就从门那边探了头，之后把整个身体都展现在这个荧幕的前面。他穿着三颗星的国家队的练习服，这位男人大声的回应着，是的 Gringo 是什么意思呢？在阿根廷或者在拉丁美洲讲 Gringo 呢，其实是一个调侃的叫法， Gringo 其实是指美国人
1: 哦。这个时候为了缓和紧张气氛，请来一段西语教学。
0: Gringo ¿qué necesitas?
1: 它是什么意思？
0: 美国人你需要什么呢？
1: 这时候帅气的斯卡洛尼说到什么？
0: 他指着手上的这一最重要的26名名单啊，说道，我需要你把这个名单，就是这个信封，尽最大的力气带给所有阿根廷人，就是要传递给所有阿根廷的支持者。
1: 请把这句话也翻成
0: 西班牙语。
1: 是
0: Necesito que esto llegue con todo la fuerza de los argentinos。
1: 这个时候这个中年男子怎么回答呢？
0: 马里托，就是马里托的小名。放心，这一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Tranquilo, yo me encargo。
1: 这个是一支影片啊，总有画面来说话嘛。
0: 之后呢，画面带到马里托在他的办公室的空间，影片中的柜子上有琳琅满目的战利品、有奖牌，有马拉杜纳马拉诺纳捧杯的照片，还有庄严的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及十字架等等。此时的马里托拿起了那封信，责任重大的脸带着微笑望着手中的信，点了点头，就把信往右手的方向传递出去。之后呢，就出现了历届阿根廷国家代表队比赛的画面，经过了许多地方、多的城市、阿根廷人的手上。
1: 我好像看过这支影片，有大人，有小孩，有妇女，有女孩。最后的镜头是来到了阿根廷最南部的城市火地岛的地纬最南的一个火车站前面嘛？
0: 是的，那时候在当地有一个老人拿到的那一封信，点了顶头，有自信的笑了，而且面对的镜头后面是世界最南的火车站。马里托是 Mario De Stefano， 他的全名。他是谁呢？他就是阿根廷装备总管伍迪雷罗，同时也是球员们最信任的保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不再谈曾经在节目里多次谈的阿根廷主帅，也不谈梅西，反而今天要谈的人物中的一位就是这个马里托咯。
0: 是的，虽然这一支短短41秒的影片啊，是代表着全阿根廷在这次北美世界杯的伟大，再次卫冕的希望。马里托他其实在国家队的位分 如果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他就是我们所谓的剪场，替这些球员准备东西，包括训练的时候你要把每个训练器材排在应有的位置上，在场上他要准备球员的饮用水、补品，还有球员练习衫等等等等，包括球员的球鞋。
1: 是，所以我们可以说马里多扮演的就是幕后英雄的角色。而且我们总是讲打仗打后勤，他所扮演这个角色装备总管，我自己也曾经是运动员，我相信啊，像这样的装备总管就是球员最信任的保姆嘛。你刚刚都已经提到了大小巨细靡遗，他每天工作多久啊？
0: 他每天呢，从早上的六点起床就安排他今天的 schedule， 每个环节呢都非常的重要。或许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剪场，不不不，他在这个国家队有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他仗就打不了，没有他球员要找任何的装备找不到。
1: 是
0: 这一次阿根廷国家队的备战啊，2026世界杯的官方基地啊，是设在美国的堪萨西提。球队下榻并进行训练的是一个叫做康伯斯抗疫国家训练中心啊。这个训练中心是隶属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堪萨西提竞技队最顶级的高性能训练基地啊。阿根廷教练团做出这项策略选择，是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过程里面，减少不仅是在小组赛的长途跋涉，这个训练基地呢非常扎实，也非常的隐秘。球队在做战术演练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球场是可以隔绝所有想偷窥对方的间谍。
1: 我们都说作战的时候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马里多扮演这样一个装备总管的角色，当阿根廷足球代表队抵达 Ticho Azteca 你所说的这个美国的秘密训练基地之前，他应该是早就到了吧？
0: 对，他其实早在半个月前人就带着大包小包，这个球队所有重要的训练器材将近14000公斤，可以想象啊，有200多个大型的帆布袋，将近100行李箱，还有所谓的医药用品。
1: 当然我比较重视的食品
0: 对，他的食品阿根廷所谓的酱料，还有将近1000多套球员的训练服。
1: 是，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因为每一位球员的球鞋应该不止一双，大概是3双到4双左右嘛。
0: 是的，毕竟啊，每个球员他的球鞋都有签约的品牌，所以呢，每个球员的习性、穿的大小，他要非常的了解，包括护镜，其实都有专属的 mark。
1: 是，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把目光对准场上的球员、场边的教练，或者是坐在 bench 板凳上的球员的时候，请也不要忘记咯，像是阿根廷这次的道具总管，他在球队里扮演这样子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我们讲过了，不只介绍这么一位英雄，谈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呢要谈秘密人物。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还是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世界杯战云密布，可是我要跟朋友们讲，热爱阿根廷队的 Teacher Oscar 今天好像云淡风轻的坐在这里，其实我读到他内心是非常澎湃的啦。前面介绍了阿根廷队的装备总管，接下来要谈的这一群人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Simon 以前在服役的阶段哦，曾经担任假想敌部队，所以我会知道作战训练包含球队你要达到实战的效果是需要有假想敌的配合。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 Teacher Oscar。
4: 专属的陪踢员，英文单字的 sparring 是对打的意思，很多运动的项目都有陪练还有陪打的专责人员、像桌球、羽毛球包括网球，尤其在拳击有专责负责跟拳击手来对打。足球代表队的连结就是有一群陪着公子哥练球的球童，每支国家代表队都有他们专属的陪踢员 sparring， 而且要成为国家级的陪踢员还要是上得了台面的年轻好手啊。
3: 这必然啊，如果你选实力跟国家队差很多的，根本达不到那个陪公子练踢的功用嘛。
4: 有些陪踢员 sparring 在将来很可能是足球界的明日之星，他们所要具备的要件，第一球技要好，
3: 必然的，
4: 要模仿某位下一场对战的球员的踢球方式和他的惯性动作，
3: 这个非常重要，假想敌假想敌嘛，
4: 用来对付自己代表队的老大哥，磨练他们找出突围的方式，包括要怎么破坏对方的小组运作，以达到下一场球赛进球的目的啊。
3: 嗯，
4: 而且担任这项任务的球员们都要守口如瓶保命，因为代表队所练习的部分都是为特定的对手来演练战术中的攻守，尤其在攻击方面呢，这些陪敌员要担任的部分是成为假想敌来进行防守，且防守的力道要拿捏得很好，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国宝级的球员啊。所以要成为一个称职的陪敌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3: 是，我想因为今天我们在提阿根廷队重要的装备总管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拉丁美洲热爱足球的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来谈一谈你所了解在阿根廷这一群

0: 打字啊 ，sparring 当中哪些球员？
1: 我们先讲目前在西班牙甲组联赛马竞的选手胡利安·阿尔瓦雷斯，大家都称他小蜘蛛。他在上一届世界杯踢进了好几球，他被梅西紧紧的拥抱住。他在前两届曾经担任陪踢员的角色，那时候他吸取老大哥们的宝贵经验。另一位呢，跟他在同一队 ，Diego Almada， 他也是前锋，他也在前几届曾经担任假想敌的角色。另外一位呢，是阿根廷的后卫 Leonardo Malardi， 他也是目前阿根廷后卫最需要的人才。 Facundo Medina 也是后卫，他也曾在阿根廷代表队扮演过陪踢员的角色。
0: 嗯哼，从刚刚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Oscar 分享阿根廷这些曾经的陪踢员到后来都成为国家队成员这样的例子来看，这些陪踢员几乎都非常具有 potential， 非常具有潜力啊。
1: 他们是我们所讲的绩优股。
0: 嗯，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队这些陪公子踢球的陪踢员名单到目前还是最高机密嘛？
1: 是的，因为你担任陪踢员，你就要过着与世隔绝，因为你所执行的每一个任务呢，都是最高的秘密。
0: 了解了，26人的国家队名单公布，大家都还知道这26个人是阿根廷队第23届世界杯国家队成员，但是这些陪公子踢球的球童们，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被世人所知？
1: 通常这些名单会公布于世啊，有可能的时间点是在小组赛后，人家才会了解这些球童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啊。
0: 是名单也才会被公布嘛？
1: 媒体才有可能把这些名单挖掘出来。
0: 是，危机解密就是那个时候啦。
1: 是的，因为球技是每个球员所要拥有的吃饭的角色，但是呢，球队的战力、其中战术怎么执行，是每个国家队所要最保密的一个环节。
0: 是，今天在节目这段时间哦，真的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Oscar 说了他最钟情的阿根廷队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装备总管。那另外还有23名目前隐姓埋名的陪踢员，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员，当你不是26人名单，可是你进入了陪踢员的行列，或者是装备总管，乃至于教练团，我都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尊敬。非常谢谢 Ticho Oscar。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范哥。

0: 接着为各位整理了台湾时间6月19号凌晨12点 A 组捷克出战南非，两队是以1-1战成了平手。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19号凌晨3点钟 B 组的瑞士以4-1战胜了波赫，也就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亚。继续是台湾时间6月19号早上6点钟 B 组的加拿大以6-0大胜卡达。在台湾时间6月19号的早上9点钟 A 组的墨西哥是以1-0战胜了韩国，拿下了 A 组的第一。台湾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钟 D 组的美国是以2-0赢了澳洲队。接着是在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的6点钟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1败给了摩洛哥。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8点半C 组的巴西是以3-0战胜了海地。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的11点 D 组的土耳其是以0-1败给了巴拉圭。以上就是整理到台湾时间6月20号的几场战果。
1: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昨天20号结束乌克兰利维夫三天两夜的访问行程。他表示，在俄乌战争催化下，利维夫已经成为乌克兰东西交汇各国援助或访问的重心。此行双方达成共识，未来将在社会人道、慈善、医疗还有经济产业，例如资通讯产业等面向，促进台乌合作，并要加速双边交流。像是利维夫9月将举办大型的 IT 国际活动，而11月波兰也会举办一场重建乌克兰的国际论坛，台场都可以考虑参加，寻找合作伙伴或者商机。另外，黄志芳在19号应邀拜访利维夫市市长萨多维，除了表达台湾社会的善意与关怀，也希望学习利维夫在战争时期展现的韧性经验，期盼台湾在乌克兰的重建中扮演要角。萨多维则回应，他很乐于分享乌克兰的经验，因为这对台湾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在极度动荡的时代中，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才能够捍卫国家与民主制度。请听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利维夫的采访报道。
2: 外贸协会欧洲台湾形象展6月22号将在波兰华沙登场，董事长黄志芳于展览前夕进入乌克兰利维夫市拜访市长萨多维。黄志芳指出，此行具有三大目的，包括向乌国表达台湾社会的善意与关怀，并希望学习利维夫在战争压力下所展现的韧性、城市治理以及社会团结，了解如何透过政府、民间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志工团体共同打造韧性社会。另外，他也希望在乌克兰重建过程中，让台湾扮演积极角色，展现台湾 can help， 促成更多合作。他说，
3: 我们当然也希望在未来其他的领域，像经贸合作、科技合作、产业合作上面，贸协可以透过我们现有的产业平台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平台，来进一步跟乌克兰寻求更好的合作机会。
2: 萨多维受访表示，非常感谢台湾对乌克兰的支持，台湾不时会接待乌克兰各城市代表团，让乌国官员见证台湾非常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尤其利维夫目前有一城市民 5.8 万人以上前线，预计会有更多市民服役，因此希望能向台湾医疗取经。不过萨多维也提到，利维夫的种种经验对台湾来说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利维夫多次遭俄国飞弹、无人机轰炸，上次空袭当中距离市府仅200公尺处的重要建筑群遭到摧毁，相关单位立即展开大规模抢救，虽有多人受伤但无人丧生，让他相当欣慰。且利维夫已成为欧洲最大人道救援枢纽，安置15万名乌克兰各地难民，每天接收自前线或遭袭击区域送来的伤患，而当空袭警报解除，民众也能立即回归正常生活，甚至无人机的研发经验等都值得台湾借鉴。他说，
4: Aft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 lot of mayors from European cities send to Lviv specialists about emergency service, about police, and we inspire these people. We show our cases, but people think in Ukraine it is possible. In Europe, no, it is not possible. In Dubai, it is not possible. But this world unpredictable.
2: 萨多维指出，无人机彻底改变俄乌战局，让乌军取得实质战果。乌克兰渴望和平，但停火并非易事，必须展现实力才能阻止俄罗斯侵略。

0: 因为所有集权国家都只认得实力，明天必须要比今天强大，而台湾树立的典范也极其重要。他并强调，生活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才能捍卫国家、人民、社会以及民主制度。央广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利维夫的采访报道。
1: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19号参访乌克兰的 Unbroken 医疗园区，他并指出，台湾捐助的台湾友谊大楼近日已经在园区内落成，下一步就是要引进好的医疗科技与服务。贸协将扮演平台，引进更多的台湾医疗资源，并链接台湾的教学医院与乌克兰展开合作，让台湾的各项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前进乌克兰。请听记者谢嘉欣在乌克兰利维夫的采访报道。
0: 位于乌克兰利维夫的 Unbroken 医疗院区是乌克兰卫生部支持、利沃夫市政府主导的国家级计划，涵盖综合医院、儿童医院、复健中心、手术大楼与义肢工厂等，致力提供全面的战伤医疗与术后复健服务，在当地极具盛名。至今已成功治愈超过94万名病患，其中由台湾资助整修的台湾友谊大楼位于园区西侧，已于6月11号落成。将导入多元医学科别，提供物理治疗与义肢配装，预计年底前启用，届时可同时收治1.3万名病患。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19号特地前往参访。他表示，Unbroken 园区具有完整的医疗生态系，包括医疗、治疗、照顾、复健、心理治疗。尤其 Unbroken 一词代表的是乌克兰国家不屈不挠、打不倒的精神标章。黄志芳指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台湾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乌克兰展现极大关怀与善意，民间几乎是全体总动员，像是马偕医院就筹组义诊团7度来到乌克兰义诊，还有其他很多大型医院也都前来提供协助，许多民间慈善团体也动员出力，而政府也提供许多实质援助，例如台湾友谊大楼就是台湾政府对利沃夫提供最直接的援助，也是台湾爱心的里程碑。相信未来台湾对乌克兰的捐赠将会持续，且后续贸协也将扮演平台，将台湾医疗资源引入园区，包括智慧医疗科技与解决方案、医疗服务。相信这是乌国朝野人民最有感的合作方式。黄志芳说。
2: 我觉得硬体建设之后，下一步更重要的呢，就是引进好的医疗科技跟医疗服务。那这个呢，是台湾的强项。下个礼拜，外贸协会举办的 Medical Taiwan 台湾国际医疗展马上在台北要举行了。透过 Medical Taiwan，我们跟台湾的这些大医院还有生技医疗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继续扮演一个平台角色，来引进更多台湾的医疗资源，来支持 Unbroken 院区。
0: Unbroken 复健中心副主任泽利兹科表示，超过95%的病患来自乌克兰不同地区，利维夫本地患者不到5%，院方都一视同仁，提供医疗协助，且会为所有加入乌克兰国防军的外国籍成员提供所需的各项医疗照护。不过，后续园区相关建设、营运，除了资金外，还需要人员培训、教育、医疗设备等协助，盼能获得全球各地民众的支持。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黄志芳在同一天也拜会了乌克兰最大的科技产业协会利维夫 IT 聚落。他并指出，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正在德国建厂，台湾希望组织人才联盟提供澳元。由于乌克兰拥有雄厚的 STEM 教育实力，他看好乌克兰加入联盟，支持台积电的欧洲布局，取得双赢。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率团于14号到19号访问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外交部昨天20号表示，陈明奇行程之一是会晤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部长毕亚德，针对两国推动中的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进程及相关合作交换意见，以全力落实这项结合台湾高科技实力与巴拉圭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在巴拉圭主要参访行程，包括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预定地、电动巴士先导计划、 医疗资讯系统、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及台巴智慧科技园区等合作案。以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为例，陈明奇表示， AI 合作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全力推动的荣邦计划重点项目，将结合台巴科技大学培育的高阶科技人才以及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AI 五层蛋糕理论，在能源、晶片及基础建设层次将八国能源有效转换成为算力，进而带动该国青年就业，并为经济成长注入强劲动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政说，
4: 来跟巴拉圭一起推动他们的 AI 的产业发展，来强化巴拉圭的产业竞争力。
3: 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认为，应紧速落实台巴 AI 合作创举，同时期待这项合作落成后带动八国科技产业转型，成为下一世代国家发展重心。外交部指出，台巴 AI 算力中心是结合我国高科技实力与八国丰沛绿电的创新合作，预计以初期试验阶段100万瓦、第二阶段100万瓦、第三阶段1吉瓦算力为目标，将有助深化台巴新世代科技与战略产业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面对气候危机与能源转型挑战，台湾第一届气候行动周昨天20号正式登场，由10个环保团体共同发起，串联全台多个县市和20多场活动，打造台湾首度全社会参与的气候周模式，邀请民众亲身参与，共同激荡出气候解决方案。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首届台湾气候行动周强调去中心化、全社会参与，不只由大型组织或政府主导，而是鼓励民间团体、社区与个人都能提出自己的气候行动方案。气候行动周第一天，环路渔民行人路权促进会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在台北大道城举办零死亡愿景散步节。促进会理事长蔡中岳表示，零死亡愿景散步节已经在台湾举办3年，今年首度与气候行动周结合，看似聚焦行人路权的活动，其实与气候行动密不可分。他指出，交通运输是台湾主要碳排来源之一，而步行则是最零碳的移动方式，打造安全友善的人行空间，不仅改善行人处境，也能鼓励民众减少对汽机车的依赖，让交通转型成为气候解放一环。因此今天上午的活动特别安排行人路权体验，邀请轮椅使用者与民众一起走进大道城街区，解释哪些路段仍不友善。他说，
6: 我们今天在大道城，在台北市首善之都，大家说大众运输最发展的地方了，可是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在行人的路权上面还不足够的，有好的走路空间就有机会让大家转移他的交通工具，也达到减碳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气候周举行这个散步节连结，作为气候周开场活动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一位行动不便的民众也表示，希望借由参与散步节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
7: 刚好其实对于交通的议题也有一些关注，然后我觉得在交通议题上其实有障碍者的一个观点跟意见是重要的。
5: 促进会下午也安排双麒麟讲座，呼应2050行人零死亡与2050净零碳排两大目标，强调交通安全与气候治理其实可以一起推进。傍晚在大道城码头也有实际活动，让气候行动从政策倡议延伸到生活实践。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扎伟表示，散步节台北场为2026台湾气候行动周揭开序幕，即日起到7月5号，全台还有超过20场行动，期盼串联各界公民共同发起多元倡议，促使台湾更积极回应气候挑战，也让更多人看见面对气候危机，公民力量正逐渐汇聚，成为推动改变的重要力量。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加萨走廊的当局官员表示，以色列部队20号向当地开火并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人丧命。与此同时，黎巴嫩国营媒体报道，以色列20号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同样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与真主党前一天才达成停火协议，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后，局势再度升级。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宣布，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伊朗已经再次关闭霍姆兹海峡，并形容以色列的攻击违反了德黑兰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不过，伊朗关闭海峡的这项说法随后遭到美军否认，他们强调这条重要航道仍维持开放，美军部队也正密切监控局势，以确保海峡持续畅通。 巴基斯坦表示，美国与伊朗签署结束。

0: 中东战争的协议后，21号将在瑞士举行商讨如何落实协议的技术层级会谈。巴基斯坦与卡达的调解人员也将一同参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并推销台东生产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对此表示，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而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20号则指出，陆委会罔顾农民生计，但对岸也不要让台湾农民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台北市长有义务让农产品面向全球，并且应该将农产品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国家。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景美吉应庙受访表示，其实水果我们都很爱吃，而陆委会提出的是政治风险，所有农民面对这类风险应如何处理，则是全台湾的事。至于台北市是水果重要的行销区域，所以如果他来做台北市长，有义务协助农民将农产品行销国际。沈柏阳说，
3: 把他们的产品行销到各个国家，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国家，让我们的水果能够面向全世界。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台北市议会受访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台东的凤梨世家，而凤梨世家更是水果界的台积电，因此他要为饶庆龄抱不平。陆委会说要查办是在罔顾农民生计，同时也要呼吁对岸建立制度性做法。蒋万安说，
4: 我要呼吁对岸对于进口台湾的农产品应该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性做法，包括像合理的检疫，包括税率，不要让台湾的农民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2: 另外，关于内湖的交通议题，蒋万安表示，他上任后有提出短中长期规划，包括捷运东环段已兑现承诺顺利动工，相关工作都会持续往前迈进，努力改善内湖交通。沈柏阳表示，对手阵营有肯定他提出的方向正确，但他仍要质问，如果方向正确，现在却仍在塞车，显然是执行面需要改善，加强改善才是市民所关心的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金价在今年一月创下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天价后，受到美伊战事和联准会升息预期增温，以及 AI 相关题材的磁吸效应影响，资金从投资黄金的部位抽离，金价近期一度面临4000美元的保卫战。不过，国内银楼业者指出，近期观察到已有客户从股市获利的资金挪移一部分购买现货黄金，因此看好黄金的长期走势。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国际金价从今年一月高点回落至六月上旬，跌幅已经高达28%。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油价下跌，通膨一律减缓，连带让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预期担忧减弱。金价也从这段时间的谷底，每盎司4023美元，爬升至4325美元附近。国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认为，除了国际上的地缘政治以及联准会的动向，这几个月观察市场资金投注较多在 AI 相关类股，也排挤投资于黄金的资金，但这并非是黄金的基本面出现改变。林启超说，
6: 但随着越往年底，美元可能会有一些贬幅，有一些贬值的空间，利率大概也不会像过去这一个月这么高，那这个东西是有利于黄金的涨幅。但最根本还是你这些 AI 的资金会不会有一些要移到来 移过来这边黄金呢？但是短时间之内看起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资金的动能现在比较在 AI 这个部门在聚集。
5: 台北市经营珠宝工会副理事长石文信指出，台湾是 AI 供应链的聚集地，他自己就有不少客户在今年三月之后股市热度高时，将投资黄金的部位转而投入台股。不过近期也有客户在台股获利后，将一部分资金回头转买黄金布局。
7: 全球对于美元的一个信任度并不

0: 是一个非常高，像早期对美元的信任度非常高。那相对的，在于这半年内，你说真正央行出售的黄金的比例还算非常少。
1: 根据台湾银行近期出具的黄金报告，引用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受访的储备管理人员中有 89%预期未来一年全球央行将增加黄金储备，有 45% 表示所属央行将增持黄金，另有 74% 预期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比重将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央行正将黄金视为核心战略资产，不仅用于分散储备风险，也作为抗通膨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对冲工具，对黄金需求仍保持强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玲信洪报道。
2: 台师大与北师大跨域团队利用 AI 分析台湾这23年以及超过500万笔的急诊资料，发现交通污染物、氮氧化物比温度和湿度等气象因子更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其中65岁以上长者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最明显，这项研究成果已经登上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旗下的 Q1 国际期刊，未来有望发展为健康预警系统，提前守护高风险族群。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球科学系、资讯工程学系以及台北市立大学卫生福利学系组成的跨领域研究团队，整合2000年到2022年间长达13年的气象观测、空气品质监测以及超过500万笔心血管疾病急诊资料，建立每日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预测模型，试图找出哪些环境因素最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研究团队进一步搜集温度、湿度、风速、降雨以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资料，建立184项环境特征，再透过人工智慧分析环境条件与每日急诊风险的关联。结果显示，相较于民众熟悉的温度、湿度或降雨等传统气象因子，空气污染因子形成的高风险群集更能区分哪些日子是心血管疾病急诊高风险日。其中以交通排放相关的氮氧化物 NOx、 一氧化碳与二氧化氮最具预测能力。研究也发现，环境风险并非平均影响所有人，男性急性心血管疾病急诊率约女性的 1.7 倍，而65岁以上长者更是高风险族群，急诊就诊率约50到64岁族群的 2.4 倍，更是30到49岁族群的11倍以上。进一步分析显示，65岁以上族群对环境变化最敏感，其次是50到64岁族群。女性虽然整体急诊率较低，但对环境条件变化的敏感度略高于男性，尤其北台湾高龄族群的急诊风险最容易被模型准确预测，代表环境因子与高龄者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之间存在稳定且明显的关联。研究团队推动者台师大地科系教授陈慧萱进一步解释，单独的空气污染或气温都无法完全解释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而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尤其在所有综合因素中，又以交通排放相关的氮氧化物 NOx 影响最大。他说，
4: 就是要告诉你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们其实都要大家都给自己的防护多一点。比如说你知道 NOx 常常是跟这个交通排放有关，那你就不要再进到一些交通流量高的，然后你进入一些空气污染程度比较高的环境这样。对啊，确实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呼吁，没错。
3: 不过陈慧萱也指出，目前研究已证明长期的气候与空气品质变化确实能预测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但要发展成真正的健康警示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极端天气、异常空污事件以及不同人体质、病史等内在因素。不过他也强调，建立预警系统正是团队未来努力的方向。研究团队认为，随着极端气候与空污风险日益受到关注，人工智慧结合环境监测资料，不仅能找出影响健康的关键因子，也有望成为未来健康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让高风险族群在危险来临前获得更多保护。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啤永丰云豹的当球后卫高景伟昨天20号出席响兵集团翻转孩子未来想和你来关爱的2026公益计划，以自身成长经验呼吁社会多给孩子陪伴与关爱。响兵也宣布，今年的公益规模将从每年的约1500名儿少

0: 现场，高俊伟特别与小时候照顾自己的保育员重逢，对方一见面就对他说：“你做到了。”这句话让他感触很深。高俊伟说：“
1: 因为我刚刚有跟我小时候照顾我的保育员有见面，有聊到天，然后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你做到了。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有跟他们讲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想要回馈给他们。那我觉得今天能够做到，也是因为很多人的帮忙。”
0: 刚拿下 TPBL 职篮年度 MVP 的高俊伟表示，球场上每一次得分都需要队友助攻，人生也是如此。许多孩子其实不缺物资，而是需要有人陪伴、倾听以及探索世界的机会。他认为陪伴孩子的方法其实很多，不一定是金钱或物资，带孩子玩游戏、参加活动或培养兴趣、学习技能，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于自己从受助者一路拼进职业舞台，近日更登上国小的健康与体育课本封面，高景伟坦言，没想过这一切来得这么快，但能够回馈社会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1: 说其实我没有想过我那么快就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会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一些回馈。
0: 高景伟目前正因为右脚伤势休养中，医生评估需要休息6到8周，因此无法代表台湾备战在韩国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第三阶段赛事。他表示，披上国家队战袍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接下来会持续治疗与训练。至于何时重返国家队，仍要视伤势恢复状况而定。响兵指出，过去多年透过暑期参训，邀请弱势儿童共享美食，每年陪伴约1500名孩子。今年除了延续参训关怀之外，也将新增偏乡义助及公益耶诞餐会，预计全台受惠人将提升至4000人。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预期英国首相施凯尔将于本月的22号宣布辞职，同时说明离任时程及相关的安排。观察家报指出，施凯尔在与内阁阁员、幕僚、金主以及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其首相职位已经难以为继。报道补充说明，施凯尔目前正在契克斯的乡间宅地与妻子讨论此事，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不过工党高层人士预期，他最快将于22号发表明确的声明，说明他的未来动向。不过路透社则报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施凯尔目前仍专注于政务，会继续坚守首相的职位。世界杯 F 组进入第二轮赛事，荷兰队20号在休斯顿球场以5-1痛击瑞典。荷兰前锋布罗比与哈克波双双梅开二度，这场胜利让荷兰队的积分增加到4分，强势登顶 F 组第一，朝晋级32强淘汰赛迈进一大步。法新社报道，荷兰队目前以积分4分位居 F 组的榜首，领先持有3分的瑞典队，日本队则为1分，图尼西亚队则为0分。同为 F 组的日本队与图尼西亚队20号稍晚将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交手。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主要访谈了两位跟手术养业务跟儿保相关业务相关的社工，来谈说，那在开采案前后，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介绍整个目前儿保跟手术养的制度哦。那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是要访谈王硕王律师，来谈说，那不管是从这个判决理念呈现出来，对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在讨论的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跟现在的社会对话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是不是先请王硕先简介一下这个判决的内容，然后从你的观点，你来谈说这个判决可能影响什么事情呢？
1: 好，这个判决呢，其实大家上司法院裁判书系统都可以找得到啦。它的案号是台北地方法院的114年度数字第51号。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开法学研讨会啦，所以我不会把一个概念里面很完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有几个学说都把它讲清楚。我主要就是去讲说判决它自己的逻辑是什么。那主要呢，在法学界有哪些主力可以挑战他的一些说法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会解释说，里面有哪些点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上有些模糊，所以可能社工对不同的社工对于案件的责任的判定认知可能会有些落差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就进入法院如何判定这件案子的被告社工有罪这件事情？那他认定的所谓的犯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作为。那不作为呢，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以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不做拿来当做一个犯罪，所以叫做不作为。那不作为犯的认定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一般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法律原则上并不能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去处罚一个人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这件事情是特殊特别的。所以这个特殊的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在法律上就要特别的去论证它。那这个论证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很多社工都感到疑惑的事情，就是保证人地位。那这个保证人地位呢，它其实仔细的去看保证人这件事情，还有两个部分，一个叫保证人地位，一个叫保证人义务。那这个保证人首先要先澄清呢，这个保证人地位并不是民法上的那个保证人，不是说那个保人呆人，就是人笨笨的才去帮人家做保，那个保证人不是的哈，那个保证人是只是去还债而已。可是刑法上的这个保证人是说，如果你不积极做某些事情，你可能会有罪，这个保证人，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刑法上会让你被判有罪的这个保证人地位呢？他其实是从德国的刑法学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而来的。那前面历史我们就不管它了。那目前在台湾呢，其实以法院最高法院主流的见解，它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那大到说任何可能法律或契约上说你要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你跟这个发生不好结果的人，就是所谓的罹难的人或是被害的人之间有某些亲密或是共同生活的关系，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是你是危险共同体，比如说登山队或者是一起去冒险的人之间，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大杂烩吧，把从德国一个世纪前到现在学说发展中所有的类型，台湾法院基本上都承认，所以这一点呢，在台湾的法学界，其实对法院的这么宽广的保证人地位的认定，其实是有很多攻击的。好，那这些攻击的内容我先不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判决。那这一件为什么法院判被告社工有罪？他认定他有哪些保证人地位呢？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提供了类似家外安置服务。那这一点，我觉得等一下小 P 应该可以 comment 一下，就是说，儿福联盟到底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不是有提供所谓安置的这个服务？那就我去了

了解法规啊，这个安置呢，其实在儿少权法上，如果你是儿少权法那个安置会剥夺本来的侵权人的那一种安置的话，那其实他需要政府机关去做一个行政处分，说这一个儿少他要被安置，然后再把这个儿少交给儿少安置机构，这样才是儿少权法上最严格按照条文定义的安置。那但是因为过去。还没有修法，还没有修正行政命令之前，让这些收出养媒合的机构，他可以在这个孩子没有被政府机关安置的情况之下，他就去执行收出养媒合的工作，所以导致说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他只有用一些，比如说台北市有补助费用的方式，或者是卫福部和社家署这边有发布一些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灰色地带。那这个部分我是蛮期待小 P 可以帮忙厘清清楚。好，那所以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是类似家外安置的地位，所以儿福联盟要扮演类似家长的角色。那因为儿福联盟是一个法人，他没有人可以实际去执行工作，那所以呢，就被告陈社工他是。儿福联盟里负责要执行这工作的人，所以他就有类似家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保证人地位。第二个保证人地位呢，他认为说，儿福联盟还有陈社工跟这个罹难的这个凯凯，他的外婆叫做严圈圈严外婆，他跟严外婆他们之间还有保姆刘保姆之间签了一个三方契约，所以他认为说把凯凯交给这个刘保姆24小时照顾。这个叫做一个有高度风险的环境，那我们法律上叫做危险源啊，就是说他认为24小时托育是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你去让凯凯被放到这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就要有这个监督的义务，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监控这个保姆有没有对凯凯做不好的事情，你才符合这个你法律上该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他受虐而死，所以你违反了保证人的义务，这第二个保证人地位。第三个保证人地位是他认为，第二个保证人地位这边其实我也蛮期待小 P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到底收养社工跟保姆之间，还有跟这个案子里叫严外婆嘛，那其实收出养的个案，他本来也会有个侵权人，就是跟这个本来的侵权人之间，还有跟儿少。收出养媒合机构之间到底大家互相认知是什么？彼此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好，然后第三个是保证人地位是自愿承担。他认为说，被告陈社工呢，他因为跟儿福、跟严外婆还有跟刘保姆签了这个三方契约，而且这个三方契约的内容规定说，保姆不可以把保姆住在哪里，把凯凯住在哪里的这个资讯告诉别人，所以法院认为说，只有被告陈社工可以。知道凯凯住在哪里，所以只有你有机会去探视他，去监督保姆，知道说他有没有虐待凯凯。所以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自愿承担，因为那个契约；然后第二个，你不让保姆把资讯跟其他人讲，所以你有排他性，就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这是他认为第三个有保证人地位的地方。那。目前就是三个保证人地位，但是他在保证人地位这个段落里面有写了一小段，就是说儿少权法53、56条这个规定说你有通报义务，可是他没有直接写说这个通报义务可以导出保证人地位，那所以这个东西势必就是因为被告有上诉，检察官也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在二审的时候，这个应该也会是一个争点。那以上三个就是社工最疑惑说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社工在案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应该是每个个案要分别去检视的，而不是说一个个案就可以适用到全部。这个跟其实医师啊，或者是心理师或者是教师等等其他的人员其实都一样。那为什么网络上看到很多社工会觉得人心惶惶？其实不是因为判决他在法律上有直接推倒全部的人的效力，而是因为。或许啦，这是我个人猜测，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或许是很多社工看到说，其实判决所认定的情节跟他们平常职业的现场或者是日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们看到说，哇，这样子竟然会被认为有保证人地位，他才感到害怕。那所以其实法官讲说什么，这只是个案认定，其实对这些社工来说并没有安抚或者是解消他们疑虑的效果。好，那这是保证人地位的部分。那。
刚刚有讲。

然后说保证人这个概念其实还要细分成保证人地位跟保证人义务，也就是说你有地位之后，你还要去做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容就叫做义务。那这个义务就跟我们法律上过失犯所谓的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这个应注意就是扣合在一起的。你的保证人义务其实就是你应注意的那个内容。那法院在认定说被告有罪的过程，他认为被告有什么样应注意的义务呢？就是主要就是通报。还有你定期的去访查，应该要发现他有被受虐的事情，而且你要积极的去不定期的查核刘保姆，去监视他、监督他执行幼托照顾的业务。你没有做好监视、监督保姆的业务，然后你又没有通报，所以他认为说你有保证人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履行你的保证人义务，所以会构成过失里面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应注意那个部分。那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因为不作为就是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跟我积极的去做某件事情导致一个犯罪结果，它有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积极去做某件事情就是我的作为直接导致的那个结果嘛，所以会有一个相当因果关系。那在不作为我要认定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谈这个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最高法院在这边呢就用了一个叫做假设因果流程，或者叫做如果你做了你的保证人义务，那结果就一定不会发生，或者是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就认为你跟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就是假设性因果流程，或者是叫假设性因果关系。那本案的法院认为说，被告陈社工他最后一次访查台凯的时间是在11月20号，那台凯罹难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24号左右，那中间一个月呢，医师又作证说是伤势有新旧交杂，而且死前一个月刚好就是陈正公最后一次访视到他罹难的这个时间点，是伤痕密集发生的时间，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你当初有通报，如果你有监视监督这个保姆的话，那通报了可能就会调查啊，那调查的话保姆可能就会害怕啊，保姆害怕的话他就不会继续虐待这个被害人，所以因为你没有通报导致他被虐而死。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想要听听王督导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一个案件假设启动通报之后，后面呢各个机关这个网络里的各个单位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那做这些事情的时间点或者是时效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实务上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发生说疑似的案件然后被通报了之后真的加害人虐待的人他就因此停止，然后真的救到人，可以确实证明说有救到人的一些案例，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那这个部分如果王督导有经验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那这几个点呢，其实包括从保证人地位说到底是不是保姆是不是危险源，好，然后还有就是法定通报，如果有通报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发生，还有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监视他监督他，不然的话就是有这个疏失失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都是社工们还蛮关心的点。那还有一个就是小 P 有提到的说2022年有讨论，然后2023年以后2023到2024因为开开案所以就修正那个规定，所以其实在修正前如果没有被政府机关行政处分安置，然后就执行收出养媒合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个所谓的收出养钱的托育这件事情其实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这个灰色地带的事情呢，是不是为什么社工都很反弹，是不是很多社工都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权责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那如果现在已经划分明确的话，当然未来就尽量不会在收出养这件事情上会有这样子的效应。可是如果是其他领域，比如说儿少保或者是性犯罪的保护，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不同的社工之间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或者是
你赋予了这个社工责任，可是你却没有给他相应的权利，就是 power 这件事情。因为像英国的社工或是德国的社工，可能他们。

0: 在执行社工业务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可以请求警察协助，或者是在法律上可以发生公权力行使效果的一些权利，可以比如说把被害人跟加害人物理上的隔离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台湾社工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又只赋予他义务，没有赋予他 power 权力的话，那这时候能不能够要求他负责这样子？还有一个点也可以扣合到，就是刚才王督导说一组则多协议嘛，其实组则跟协议的这个关系，在本案里面，诉讼在延迟辩论的时候，一审延迟辩论的时候，也有蛮多的争执，最后法院跟检察官是放弃去讨论所谓的组则跟协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就算跟判决结果无关，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其实跟这个案子有相关联涉入的社工其实还蛮多，包括说树荫社福中心的这个翠嘉社工，还有做收出养媒和业务的被告陈社工，还有文山居托中心的社工等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一般人甚至是律师、检察官跟法官，应该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搞清楚说他们在网络里面之间到底理应是什么关系，然后本案的实际互动又是什么关系？那至少理应的部分，我觉得王督导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在公部门工作，实际上，你们这边认知的这些人理应是什么关系的互动这样子。好，那我的说明就到这边。
1: 我们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在谈这个保证人的地位、保证人的义务这件事情开始，
2: 就是你有先问到，就是那个我们提到的媒合前的安置，符不符合所谓公部门他们所谓的家外安置？我听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会关系到这个媒合单位他在跟这个保姆做协议的时候，他怎么去划分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归属？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细节在里面，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应。其实因为媒合单位的社工他没有权限去跟公部门争取寄养或者是机构安置，所以他只能自己发展他的安置系统。那他的安置系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自己本身有安置机构，那他就用安置机构来做他的安置。那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他可能就只能转到找资源。所以对于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来讲，他是用找资源的概念去找到了民间的保姆。那因为刚刚好后面你有讲到那个涉及了很多不同网络嘛，那其实居托中心在就是我们的资源之一。为什么？因为居托中心是负责管保姆，第一个他有没有保姆证，他要不要加入保姆的系统，他符不符合保姆的资格，他今天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照顾小孩，这全部都是居托中心要判断的事情。所以媒合单位在自己没有安置体系的状况下，他只好转过头去找资源的时候，他知道了现在坊间有这个资源，而是经过有取得保姆证照等等之类的。好，那他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资源之一。只是再细讲一点说，那他到底跟这个保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去问他们才知道那个关系会是什么。那如果回到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媒合单位的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觉得是刚就像前面我讲到的，隔行如隔山。社工我们的主责工作是在做媒合的工作，所以怎么把孩子配到适合的收养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专业判断。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照顾得好，可能不是这个社工的学习背景领域。所以，我们其实跟保姆之间都比较尝试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可能透过合作，谢谢他愿意照顾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在还没找到收养家庭之前一个住所，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所以那个合作关系里面，确实可能后来在一些我是看新闻媒体提到的说，为什么不要去抽访啊，然后不要去不要至少不约而访。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约而访，我们如果破坏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有事情而不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想会考量的面向其实蛮多元的，所以通常不约而访会发生在我们已经有判断这个保姆可能怪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不约而访。可是那个前提是，我觉得他怪怪的。 然后如果你还有提到说那收养跟

0: 保姆跟委托人的关系，就是那个出洋委托人。那其实媒合单位的工作，其实刚刚其实前一集王督导也有提，就是有做补充。对不起，是我漏讲了哈。就是今天其实媒合单位会看来合作的合作方是谁，有的时候是民众，就是孩子的生父或生母方，又或者是生父生母已经不在了，可能是阿公阿嬷之类的，那他就是我们的委托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有被停亲，那我的委托方就有可能是县市政府。那如果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被停亲，但是他有县市政府的主责，就要看县市政府的主责会不会陪同他一起参与这个出洋的程序。那如果就这就会勾勒出，那跟我们在配搭这件事情要走到顺利媒亲，走到法院裁定的时候，会有哪些人跟我们是相关的？所以委托人如果是生父生母，那就其中一个了嘛。一个之后再看，如果他没有成年，就可能还有阿公阿嬷。然后如果他还有县市政府社工，那然后前提是县市政府社工愿意一起参与讨论，那就还有县市政府的社工，我们会一起勾勒出这样子的合作关系。那因为如果媒合单位本身是安置体系，有安置体系，那他可能就会经过讨论之后委托安置在媒合单位的安置机构里面，那如果安置机媒合单位没有安置体系，那他就会可能看他是怎么配搭，比如说合作保姆，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说，那我们是找合作保姆来照顾小孩的是不是他可以同意的？所以他不会是媒合单位自己决定，而是他会去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安置的动作。
1: 好，哎，王叔，我觉得你回应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先让王督导这边先回应一下你刚刚提的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综合讨论。
2: 好的，那我想我可以回应三个部分哈。首先是第一个，其实刚刚有提到安置啦。那在我们儿少法的规定，儿保的部分，我们安置其实是有两个法源依据。第一个是儿少法56条，好，那这一条就是说，儿少他可能未受适当养育照顾，还是有接受医疗诊治必要未就医，还是遭受什么遗弃虐待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做一个紧急安置。好，那这个一般我们都称呼叫做保护安置。好，那这个就是公权力的介入，哈，这个保护的是儿保的社工，其实即便是小朋友或家长是不同意，我们还是有这个强制力能够来做一个安置。那只是我们紧安的权限是72小时，那超过72小时还是没有办法回去，必须继续安置的话，我们要跟法院来送状申请，这个叫继续安置。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保护安置，就是说他可能是受虐啊，还是被疏忽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儿少法62条的，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委托安置。好，那它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些家庭遇到家庭变故，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在本来的家庭里面受到好的照顾跟成长。好，那这时候，家长或者是说其他的重要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可以来跟政府申请。好，我希望说，因为我自己没办法照顾，那政府可以来帮我代为照顾。好，这个大概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比方说是，入狱啊、失踪啊，还是年迈重病，好像这样就是，其实凯凯就有点类似这个性质啊，因为他妈妈就是等于生了他之后也没有照顾他，那丢给阿嬷，那阿嬷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哦，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是类似这样的性质。那过往其实台湾的育幼院都有自收案啊，就是说他们也会自己接受家长的委托，自己来照顾孩子。哎，不过大概在民国100年之后吧，哦，因为包含以前育幼院照顾孩子跟家长签契约，那他们要处理孩子一些事项也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后来法规越来越严谨了，那包含他们可能要帮孩子申请一些补助啦，还是学校的事情啊、转学啊什么，大家都会以说，那还是要监护人出面处理，所以机构可能在做这部分会比较麻烦，那再加上政府后来就是也有建立了这样子委安跟紧安的体系之后，所以大概100年之后，不太有机构在自收啦，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对，不过确实我们现在唯一的最特别的就是收出养的安置这一块，因为它既不属于政府单位介入的一个安置，但实际上它确实又是有让民间单位在执行一个类似安置的动作。哎，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也是可以借由这个事件来全面的来检讨这个部分。好，然后另外，你刚刚那个王硕律师还有提到，就是通报之后，哈，那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认定筛派这边认定这是一个儿保案件，我们就会下派来给我们的儿保社工。那儿保社工收到这个案件之后，那因为我们筛派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会

0: 先做一个叫做分级分类的动作，我们会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属于紧急的一级案件，也就是说它受爆或受疏忽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叫一级。好，那没那么严重的那个是二级。好，那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孩子可能被打到骨折了，打到全身遍体鳞伤，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派一级。好，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是说啊，昨天不乖啊，在学校跟人家吵架，那家长打了他几下，手背上有三条红红的。好，那这个大概我们就会分流为二级。好，那一级的案件的话，儿保社工他是必须在四日之内去完成他所有的访视，好，跟完成他的调查报告，好，来去决定说，这个案件成不成立，需不需要开案，那有没有亲子教育，甚至是更严重的安置的部分。那如果说刚刚讲到是没这么严重，一般的案件，那作为二级案件的话，那儿保社工基本上他是在30日之内，要去完成这所有的访视，跟决定调查报告，来决定说这个案件的走向。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儿保他在调查的整个的过程。那至于说有没有一些案件确实是因为儿保的介入之后，我想这个一定是有啦，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像刚刚提到受报严重的案例，那后来是由我们社工来做进行安置嘛。好，那当然这个部分确实是在这个阶段去保全了孩子的身心安全。好，刚刚还有一个议题，我最后一个我有点忘记，
1: 好像是一组则多协力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就这个案子里面
0: 有涉入
1: 非常多，
0: 有，对，有三个单位，没错。其实林政委月前也有针对这个案件发表了，但是我想，如果以我自己在社安网里面的工作哈，因为我除了是筛派督导之外，我刚好也是我们家社安网的总窗口。好，所以我想对于整个社安网计划什么，就是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做了解。那我会觉得，如果以社安网的精神来讲，其实它最主要的主责应该还是在翠家的社工，因为翠家的社工他有开案服务。那一般来讲，我们即便转介收出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去做结案。好，因为凯凯安他根本他目前还是在等待媒合的阶段，那即便他已经找到媒合的对象，那跟法院送，那一般他们也会有饲养阶段，那收养方会先接过去，双方先试着照顾看看这个饲养，但即便在饲养阶段，我们通常也不会结案，一定通常都会是到判决确定，那之后才有可能来评估是不是可以结案。所以其实这一案新北翠家基本上应该是在案，那既然他在案的话，理当他应该会是第一顺位的主责啦。如果以责任来看，那当然第二顺位我会觉得比较是儿盟的收出养社工，因为收出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业务啦。那再加上说凯凯后来来到保姆这边，确实是透过儿盟的一个安排。那至于保姆的部分，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啦，因为确实这个刘姓保姆他有加入我们的托育支持系统。好，那照规定这个托育的资源中心他们也都是要定期的去访视。好，但是因为他目前照顾的这个孩子并不是经过托育系统一般去做媒合，然后就我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我们的儿保社工，其实我们除了跟寄养家庭合作之外，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托育资源系统有做合作。所以因为特别是幼儿的部分啦，因为现在很多寄养家庭都是双薪，比较没有办法照顾这种两三岁的幼儿，所以这个幼儿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会是跟托育资源系统的保姆来做合作。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主责放在那边的话，其实照理讲应该会是主责比较要去负担这个责任，跟去查看孩子的目前的受照顾状况。这个大概是对律师的部分的一些回应。
2: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只能先停在这边了。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针对刚刚王硕王律师询问两位社工关于大概就是现实的制度是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回应这个判决里面提出来的这一些可能的疑惑。那也许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讨论开始，但试着去问这整个专题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那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个案之后，如果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制度跟现实之间再去取得更好的协调，或者是哪里有可能的这个漏失之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补起来，那我觉得才是这整个专题真正最在意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4: 纵横天下，

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是讲述日本的议题。我们讲在6月3号到6月5号，在日本千叶这叫木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其实蛮大的，什么演唱会。大型的动漫表演都在这边，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地方蛮大的，就是说在6月3日跟6月5日之间，在日本千叶县木章展览馆举行无人机展。那无人机展它的英文很简单，就叫 Japan Dome 2026。 Japan Dome 2026说真的到现在已经居然举办了11回那就11届。那它还有第五次叫次世代的一个新的运输的一些展览也在这边。我们很难相信说无人机是从2022年就开始俄乌战争崛起的一个新秀，所以大家呢才慢慢注意到无人机。但是你很难想象说11年前他每年举办一次，就说11年前日本人就开始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专门的无人机展。这个在全世界来讲，第一个我们讲非常的少见，因为全世界的军火展我们大概都知道什么航展，航展的话就有很多，什么新加坡航展、珠海航展、法兰堡航展，然后呢巴黎航展，然后呢柏林航展，甚至澳洲都有航展，各地都有航展。那陆军展的部分就比较少，比如像欧洲陆军展 Eurosatory， 那像大型的军火展就蛮多了，像英国的 DSEI 或其他各地的军火展，像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然后卡威航展都有。但是呢全世界说真的比较少，用无人机来参展的。那其实专门以无人机参展的国家有，其实有中国。那中国的无人机展其实蛮多的，他们起步也很早。但是日本无人机展 Japan Dome 2026它是在11年前就开始举办。这地方说真的蛮有趣的。那其实它刚好它的地理位置，比如说成田羽田机场在你的地图的右边的话呢，木章展览馆千叶县在中间，那再过去左边那个叫东京，所以其实它的交通来讲刚好处于东京市区跟羽田机场成田机场的中间。那其实我记得那一站叫木章滨海站，这叫 J144， 那其中在过去叫 J17， 就是东京迪士尼的地方，所以其实都蛮有趣。刚刚他刚好夹在成田跟羽田的中间。那这个展览说真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当你一进入会场之后呢一定要索取一张展场的地图。这个是我在每一次的广播都会讲，我看到很多我出去看很多军火展都一定会鼓吹听众或者说观众去索取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很重要。那讲白一点，它就是你把它想成迪士尼旅游的旅游地图，因为它上面标记的，比如以迪士尼的地图来讲，你看你是要玩云霄飞车还是要玩飘飘河，你都会先透过这张图去规划你的时间。那同样的军火展一样，它这种地图来讲它是叫 A3 的大小。A3 大小你虽然说看大归大，但是它把所有的摊位它的位置都标注在上面。而且它有的地方标得很仔细，你甚至呢甚至都不用看这是什么名称，它我这次拿的这张地图它直接把比如说 A1 是哪一家厂商，它名称直接写小小的在上面，但是你还看得到。那我一直鼓吹听众索取这张地图的原因就是说你的时间有限，不管你是媒体或说参访群众都一样。这个展览其实不大，这个展览规模其实不大，它只有开我们叫五馆一个六馆，真的不大不大。那整个木章的展览馆它有11个馆藏，那这次呢无人机展它只开放五馆跟六馆。虽然说地点不面积不大，但是你真的要仔细逛的话其实你会没有时间逛，所以其实
我都很鼓励。

参访的群众哈，先去索取一张地图。那这张地图来讲哈，其实就我们的要求来看哈，像我们一定会说，哎、欸，如果说啦哈，比如说 我要求同仁说，哎、欸，你看到这张地图之后呢，哎、欸，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很重要哦。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哦，逛哪个厂商？哦，写多少字？这些我们都会要求。那其实像一般民众来讲哈，其实你看到这张地图来讲哈，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哦，其实日本的摊商哦占了绝大多数哦，至少占了75%以上啊，因为这是日本的主场。那其实你会更惊讶的发现说，哎，台湾无人机国家队，对我们有厂商哦，100多个人哦参展哦。那在这个地图的我们叫东北角哦，有一个地方哦，它就形成了我们叫台湾馆。那这个还是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哦 ，TWDIDA 哦，它所筹划啊，就是说它把哈，这些国内的厂商哦，就大家哦，我们叫招团呐，哦，招团去设摊哦。那当然了，它有申请哦部分的补助，所以摊商也会去。其实它补助的金额不多啦，但是其实还是有补助。那除了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所招拢的无人机厂商之外呢，其实在旁边哦，旁边还有叫无人机协会哦，他们也有厂商哦参展。所以其实整个的台湾摊商去的状况其实蛮踊跃的，蛮踊跃的。那除了无人机协会所招揽的厂商参展之外呢，其实在周边呢还散布的哈一些台湾厂商哈。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日本的无人机展哦，你可以这样说哈，就日本哦占了75%的厂商哦，那剩下的该15%呢，就是台湾的厂商，就按照比例来看。那当然后续呢还有部分的叫中国摊商哈，它的大致情况是这样子。那说真的，这个是很奇特啦。那我们还是讲哦，整个的一些日本无人机展的状况哈。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啦，日本无人机应该说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中它变成一个战场的女王，它已经取代战车、自走炮、步兵单位，它是一个战场的女王。这个角色你要去承认，因为很多的高阶将领他会看不起这种无人机，所以其实他观念上会有排斥。那观念上排斥的话就很麻烦，就是说这些高阶将领他们是我们叫预算能够盖章的，就是说他可以对属下的我们叫前程或者说建议案，他盖章与否是掌握在他，就说观念要通，你样样都通。所以其实高阶将领对无人机的观念要转变，这是很重要。那无论如何来就是说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成为一个战场女王。在6月3号到6月5号中举行的无人机展，其实它的规模不大，但是台湾厂商的参展人数突破以往。那其中更牵扯到中国、台湾、日本三方市场的角逐。那我们先讲日本。日本当然是我们刚才讲过地主国嘛，地主国它占了75%的摊位，说是蛮大的。但是其实大家很难相信说，其实日本无人机的工业跟发展它起步比较晚。那迥于欧美国家强调就无人机的军事用途啦，那日本更强调无人机在救灾后通报的角色。那这方面呢，因为无人化的需求，还有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转变，劳动力短缺，天灾频传，还有我们叫基础建设设施的老化，而增强对无人机的需求。因为无人机的太好用，所以其实日本过往无人机它的研发的重点是工业巡检、物流系统的整合跟自主飞控。工业巡检的话，就大概比如说高压电线的检整，地下管道，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些你内壁隧道内要怎么检修检测。那以往就是靠人力这样慢慢去检测。那其实你去日本无人机展，你会发现说日本呢研发出各种在隧道内使用的小型的侦测的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隧道之内呢它通讯不通嘛。那通讯不通呢，其实它还可以研发这种各型的无人机，然后去做检测。那你检测完之后呢那当然就可以去做相关的检修。说真的，我只能说蛮奇特啦，就说大家很难想象说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对，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那日本呢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不太强调说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那其实我在摊位中发现更有趣的意思是说
日本哈，比如说把这种所谓单轴可以垂直起降无人机，就我们叫笔筒式的无人机哈，那过往哈陆军就是把它当作侦察的利器，就一个士兵呢携带这种所谓圆筒式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你把它想象一个笔筒，那上面呢有一个螺桨，它可以自动起飞去侦察敌情，但是你很难想象说日本把这种无人机呢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寻找熊中的地方，就是寻找野熊，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偏北的县市，尤其是北海道，那居然熊出没，那熊出没的话会造成居民的伤害，那日本的地方政府呢都把这种无人机呢来寻找熊，看到如果发现熊就通报当地的民众避难，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无人机有这种功用，对，而且蛮多的。那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所谓农用，农用的话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就是说日本它是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它过往比较少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那近期因为中国势力崛起，所以他们慢慢的把无人机军事化的用途呢看得比较重，那看得比较重的话，其实政策摆荡的结果，那当然就是相关会有不错的产出，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那有别于啦，有别于台湾，那其实台湾有无人机国家队，日本也有，日本的无人机的国家队叫做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它的英文缩写叫 JUIDA 九一大，那我是听他们讲叫九一大，就是说英文缩写叫 JUDIA， 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推动无人机技术的创新跟安全应用，那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透过教育研究安全化标准，国际合作以及产业发展四大支柱，建立起完整的无人机生态系统，这个很重要，因为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那不仅提供非所认证，还积极跟政府部门合作，以资源救灾应变还有地方振兴为主轴，那他们也透过大型展览跟学术活动提升日本在先进移动技术的竞争优势，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透过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他动员的，比如说日本的产经省、国土交通部，就是把这些公部门还有民间单位，比如说国航、日本航空，这些单位动起来做什么？研究无人机的相关的领域，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日本它是讲究叫技术创新，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多会场有很多，比如说国土交通省或者说日本航空，他们所推出的无人机它都很注重一个领域叫做次世代运输，就是下一代的运输，就无人机很好用，无人机很好用呢，它应该说了，我们人类的运输方式，比如长途用飞航，比如说日本九州到本岛，本岛的交通航空运输没问题嘛，但是你想象一个画面，日本东京关东跟关西这些交通，那平常都很拥挤嘛，那有没有可能透过空中运输的方式来解决关东或关西地区的交通拥塞？有，这个方式就是无人机的运输化，这个想象还很远啊，不过日本已经在规划，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有想象，就是说低空经济，这个我们就再说，就是说日本呢也有想过说哈，假设啦，关东跟关西地区他们不适合就长途就大型客机运输的时候呢他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日本尤其是无人机运输的时候呢，他们在想说嘿，我们如何啦，就说日本如何透过这种未来大型的无人机去做这个短程，就我们在中距离的运输，然后输送到地点一个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来接驳，他们的铁运很发达，所以其实日本呢把这一套呢称为叫次世代运输，就下一代的人类的运输方式，可能长程的是透过客机，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中程的可能就透过这些无人机去运输，那运输到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不管是 JR 或新干线来运输，就说叫陆空联运，这个地方呢这个方式呢其实日本都有在做规划，这是他们对运输无人机的应用，就说其实
你去看到一个展，你就无论

机展，就专门的无人机展，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人类可能未来十年哦，就是我们现在谈话的十年之后，可能未来的十年的运输会变成说，长距离呢是用客机，这个没问题，那中距离的话是用无人机把你运送到我们叫无人机专用的起降机场，这叫空日本他们的国中文叫空港，就专门的运输无人机的机场，叫无人机专用的机场。好了，你把它想成这样的，那无人机专用机场，因为它可以垂直起降，所以其实它不需要跑道，所以其实你只要在空旷的地方做好空域管制，就可以停放这个无人机。那无人机旅客下车之后，它还是要透过就比较短程的，比如小客车或中巴输运道，比如铁路干线，那由新干线来衔接。这个整个陆空联运呢叫做次世代运输。那当然啦，离岛之间的交通它或许未来可以取代有人直升机的一个概念，这个叫次世代运输。所以这个说真的蛮重要的，也蛮有趣的。那这个只是我们讲到说日本在无人机运用，它主要运用于飞站的部分，尤其是运输这个部分很重要。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综合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主要偏重于非战的部分，就非军事的部分。那这边呢我们很快速的把日本相关的无人机产业给它稍微带过一下。那日本无人机展，你一进入展场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主要入口处的左右两边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摊商。那其中前身是自动控制系统研究所的 ACSL 株式会社，它是日本首家的上市的无人机制造商，那专门用于工业还有军用的无人机，它主要是用防害能力超强的安全软体组成。那无人机运用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巡检、物流运输，比如说偏乡的投递、防灾空拍、监视还有军事的战术用途。那主要的无人机种那基本上就是苍天跟 FI4 这个管道检修的小无人机。那特点是说它可以在小型封闭的密闭空间没有 GPS 讯号下操作，那应用项目就是地下管道的检修，地下管道检修。那第二个厂商叫 Prodong， 那 Prodong 的话其实就是它是 Professional Drone Technology 的翻译，那日文来讲就是叫 Prodong， 叫 PRODONE。它的概念很简单，一样它主要是研发各种重型的多轴旋翼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它的应用范围就是长距离的搜索救援，大范的巡检。那重点是说它可以承载很大重量的无人机。那第三个叫做蓝色创新公司，这不算是新创的公司，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蓝色创新。那蓝色创新公司它主要推广就软体的整合还有平台的整合，那核心的技术就是蓝色地球平台。那这个部分来讲是比较麻烦，就是说软体部分比较无以行之。那我这边还是带一下，它因为叫 Broad Platform BEP 的软体，它可以

以同时控制不同的型号，然后用途的无人机还有地面载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套系统，它可以整合无人机跟地面无人载具。说真的，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新创公司。那最后啦，我们还是讲到说新一些次世代交通。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说用无人机跟铁运形成的运输，这个叫次世代运输，或者说你把它定义成叫次世代的空中交通。它的大意是说运用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就是无人机所形成的次世代交通。空中交通它叫英文来讲 Advanced Air Mobility， 叫 AAM， 然后或许这个十年之后的运输唐代，它是解决交通拥塞、低噪音还有零碳，重点是零碳，还有自动驾驶的运输方式。那主要的运输样态是城镇运输、都会的空中计程车、物流还有救灾和监还有监视。我就说都会的空中计程车，你听到这个名词一定会吓一跳。对，就说其实各国呢已经在想这个方式。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需要铁运公司的帮忙，所以其实铁运的公司他们还是会有我们叫联运。那铁路的交通站怎么样跟无人机空港，我们刚才讲过其实就无人机航站怎样做筹划，这个呢其实日本呢都在做规划。那其实相关的规划来讲其实很复杂。那我们必须说日本的产业界是动起来。那总的来说啦，日本近年推展无人机的产业主要还是根据美国的飞鸿供应链的要求而来啦。那其他的像日本的一些重型工业，我们叫防卫三杰，三个杰出的厂商，就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跟 IHI 集团，他们制造军舰、战车甚至呢飞机都没问题，但是它的制程比较慢，它没有办法因应快速的现代无人机产业的需求。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的建造飞机战车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时间缺点是时间太长了。那台湾有什么优势？这边牵到台湾有制程快、品质优良而且便宜，所以其实而且呢许多电子产业其实是台湾的强项。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台湾在本次的无人机载中它算是占据第二大的摊位的国家，那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那其实在这100多人的台湾厂商参观中，那其实开展的第一天驻日代表李宜阳跟经济部产发署副署长周宇欣都莅临指导。那说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你要去对这些厂商做示导然后加持，那自然媒体像我们一样就会拍照，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台湾国防产业协会 TWTI 台湾国防产业协会它的英文它的缩写来讲它叫做 TWDIDA， 它扮演很重要的推手。那其实它的角色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个战略结盟，比如说跟日本的九一大我们刚才讲过了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深化合作。那第二个呢是整合厂商的资源，那大家呢把各自所长的通通带出去国外参展。台湾的厂商很优秀，包含机电、电池、通讯、航电、材料、电子元件、晶片供应等等，其实都有协会负责召集，还有媒合跟日本的商务合作，那气球吸引买家拓展日本市场。那当然第三个我们讲经费补助，那其实经费补助它其实国内有很多公部门单位，比如说像经济部、产业发展署、贸易署呢都有呢若干的经费补助参展厂商去参展，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有补助之后呢可以降低企业跨境日本的门槛。应该说每一次的对外的展览他们的布置每一个单位都很贵，那多少要补贴，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补贴之后呢其实申请补助啊可以降低企业跨足日本进军日本市场的门槛。因为大家会想说啦，大家会想说日本的电器不是电子仪器或电器产品不是很发达嘛，像我们自己都很喜欢日本的比如说相印所某牌的一些电子产品。
那日本的电子产品很发达，那

业协会之外，那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还有我们的其实航太工会还有汉翔这些，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这些厂商或这些协会呢，其实都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那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带到一下航太工会的角色。那航太工会的角色呢，它的之前主要的功用就是说引进军规的航太标准，将厂商高技术水准的带进相关的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提供企业的整合。那最后呢，就是商务的信任转移。因为其实像航太工会，它其实跟日本有很多打交道的经验。那透过航太工会跟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的合作，它可以把就台湾 MIT 的产品的信任升值到无人机。就说以前过日本或世界各国呢，对于台湾的航太产业没有问题，产品信心没有问题，他推荐的没有问题。那透过呢航太工会的保证好了，或者说背书好了，他把日本把对于台湾航太界产品的信任转移到无人机身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像航太工会或者说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呢，他都会协助厂商获得国际认证。那国际认证除了我们叫工业上的制程的认证之外呢，那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是得到美国的治安认证，比如像美国 NDAA 的认证。那一旦认证之后呢，就可以销售产品到外国去。那这个不是说协会帮助厂商得到认证之后呢自然就有订单，不是。就是说其实军火界或者说无人机业它的跨足门槛非常非常高。那你获得相关的工业认证或者说治安认证，它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那你要不要试做无人机，或者说你发展哪些项目，可能就是两年或三年之后呢才会有订单。所以其实这些无人机产业或军火业其实它的跨足门槛很高。那协会呢可以帮助你得到协助你通过相关的认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这些资格认证来讲是很重要。那我们总的讲一次，就是说其实呢像在美中竞合的状况下，所以其实美国很要求飞鸿供应链的产品。那飞鸿供应链的产品就是 Non-China Supply Chain， 这个政策来讲要求之下呢，其实呢多少呢会切断中国无人机销售到世界其他各地的一些管道，尤其是民主国家。那台湾呢在这个政策的要求下呢，其实我们获得相关的利多。那这些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呢，不是说完的。那其实像美国呢，它真的有部分的产品，尤其是销往美国的军规产品，美国真的是会把相关的零件拆解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元件。那通过美国认证 sign 之后呢，你才是获得叫飞鸿供应链的保证。因为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说我们的无人机居然可以进军到日本市场，这个对于我们的观察来说其实也是一大发现。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啊，日本的电子产品很优秀啊，台湾怎么还有可能有利基去进驻日本市场，这个是我之前我叫始料未及。但是无论如何，透过这次日本无人机展，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厂商是有契机的。那当然后续呢还有待不管是国防产业发展协会、航太工会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的帮忙，进军日本市场指日可待。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18